将会如何应对？他们能成功吗？这秘密的真相究竟又是什么呢？从本期节目开始，我将用连续的几期节目和您讲述这样的一个故事：陈峰的杀机。故事主角廖辉，大学刚毕业，他在古林镇的文化站当站长。说最近的文化站呢，接到县里通知了，说要求尽快上报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物啊，去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展览。廖辉立刻行动，挨家挨户走访啊，可忙了好久，一件文物都没征集上来。哎呦，他急得团团转呐、啊！可就这时候，西山村的一个王木匠找上门来了，说这位王木匠啊，长期从事的就是古董家具的收购生意。那么上个月呢，他去县城旧货市场捡漏，哎，就低价淘到了那么一张民国时期的花梨木的书桌。在修补书桌的时候啊，这王木匠就发现了一个抽屉。您可能要说，这书桌上有抽屉，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您要知道，这个抽屉可装置的十分的隐蔽，这是一个暗抽屉。打开这暗抽屉，呈现在眼前的这是一个发黄的旧本子。王木匠看到这本子，他心想啊，为什么把个本子藏得这么的隐秘呀？看来这本子肯定是很珍贵的。翻开一瞧，他呆愣了一下，原来这是一本70年前的私人日记。唉，以为是什么珍贵东西呢，就一本日记呀、啊、还是私人的。王木匠挺失望的，随手呢把日记本啪丢一边去了。哎，这几天呢，听说廖辉正在征集抗战史料，王木匠把这日记本想起来了。这天呢，就拿着日记本来找廖辉。我们再说眼前，廖辉接过日记本翻了翻，这一看可不是嘛，这日记呀都是写于抗战胜利的前夕啊。他对王木匠说了，这个本子我先研究一下啊，如果里面内容呢跟抗日战争有关系，那么就会拿到县里去展览，如果跟抗战没有关系啊，明天我就把本子还给你。可王木匠说了，说这本子我送给你了啊，不管有没有用，你不用还给我了。就在这天吃过晚饭，廖辉又把这日记本打开来仔细读了起来。仔细一看呢，日记的作者名叫邱伟达，说当年呢是在汪伪政府供职，担任的是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这本日记从1944年元旦写起，截止于第二年的3月4日，主要记述着作者的日常行动。廖辉是从头读到尾，也没发现多少和抗战有关的史料。哎呦，廖辉是兴味索然呐、啊，挺失望的。继续翻着日记，一页一页的翻着，可越往后翻，他的眼睛瞪得越大。为什么？最后这几篇日记让他是眼前一亮。在1945年的2月18号到3月4号的日记当中，邱伟达断断续续地记述了这样的一件事：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汪伪政权的首脑们预感到末日将至，决定把中央储备银行400公斤的金条秘密转移，埋藏到浙江宁波。汉奸头子们私藏这笔财富，是为了逃往国外后使用。财政部长周佛海负责此事，具体由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书丹、副队长邱伟达警办。3月1日，杨邱二人将这400公斤金条悄悄地装入了30个酒坛。3月4日，他们以慰问浙东日军为名，乘坐永胜号军舰，押着这批酒坛前往宁波。邱伟达最后的一篇日记就是在军舰上写的，可是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一切很顺利，明天早上将抵达目的地。读到此处，廖辉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了，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可日记到这儿就断了，后面的事情无从知晓了。可如今是网络时代啊，有很多资料可以上网去查询呢、啊。廖辉打开电脑，登录搜索引擎，他进行搜索，可网上压根儿就找不到和汪伪宝藏有关的信息。这搜索引擎对杨书丹的介绍非常简单，对邱伟达呢没有任何的提示。看来杨邱二人的信息还通过其他途径来寻找。藏着日记的

书桌是从县城的百货市邱伟达呢？想到这里，廖辉决定明天到县档案馆查一下。就是邱伟达呢？想到这里，廖辉决定明天到县档案馆查一下。这查询的结果和廖辉的猜测真的是吻合上了。邱伟达正是本县人，在1941年到1945年期间，他担任了南京伪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邱伟达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病死狱中。几经周折，廖辉找到了邱伟达的孙子，也证实了那张书桌正是他卖的。但他可不知道书桌里有什么暗抽屉啊，他也不晓得抽屉里有祖父的日记，对那批金条的下落他更是一无所知。你看，这条线索刚露个头就断掉了。廖辉只想再想别的办法了。藏宝地点在宁波，要探究金条的下落还得从那儿入手啊。哎，廖辉想到一个人。谁呀？大学同学徐小峰就在宁波呀。他给小峰打电话询问他相关的情况。徐小峰告诉廖辉说，在宁波呀确实有一种传闻，说日伪军投降之前呢，在某处秘密埋藏了那么一批数量可观的金条，但传闻仅仅是传闻，缺乏可靠的证据，也没有事实的亲历者，所以很少有人会相信那批金条真实存在。这个传闻又与邱伟达的日记相互印证，廖辉寻找汪伪宝藏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是啊，如果弄清那批金条的下落，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献礼啊。廖辉决定独自去追踪宝藏线索，等有了明确结果了再向上级部门汇报。而要揭开那尘封的历史迷雾，必定要先到宁波实地查访。第二天一早，廖辉揣上日记本，开车前往宁波。抵达宁波，廖辉当然首先就去了徐小峰家。他把邱伟达日记拿给徐小峰看，两个人共同研究起了汪伪宝藏的下落。说在以前呢，徐小峰还不太相信宝藏之说啊。看完了邱伟达的日记，他也认为那批金条应该是确实存在的，但日记呢也只说明了金条曾经运往宁波，随后情况如何还得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那么怎样进一步寻找宝藏线索呢？徐小峰、廖辉同时想到了档案馆。这宁波档案馆有着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在那儿应该能查到邱伟达等人到宁波后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或许就可以窥见汪伪宝藏的蛛丝马迹。徐小峰在档案馆有熟人呢，他当即和廖辉一起就赶往档案馆。到了地方，廖辉、徐小峰查遍相关资料，可是并没有发现杨书丹、邱伟达在宁波的活动。资料员告诉他们说，档案馆里保存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史料，像劳军这样的小事呢，不大可能留下记录的。如果要获取这类信息，最好是查阅时事公报。这时事公报是汪伪期间宁波的一份地方性报纸，每周出一期，那上面应该会有劳军的新闻报道。就在刚才，廖辉、徐小峰看到过十几张的时事公报，但是呢，那都是1945年3月以前的，没有发现以后的报纸。他们对资料员说了，可是我们没有找到1945年3月以后的时事公报啊。哎，那些报纸都在哪儿啊？资料员说了，说时事公报啊发行量很小，抗战胜利后呢就停刊了，我们档案馆呢也只收集到了一小部分。1945年3月以后出版报纸呢，你们得自己想办法去找了。去哪儿寻找所要的时事公报呢？啊，档案馆都征集不到。这两个刚出大学的年轻人，他们能有啥好办法呢？哎呦，这廖辉、徐小峰急得直搓手啊。琢磨再三，廖辉又想到了网络。当天晚上，宁波各大门户网站论坛上同时出现了一个求助帖，帖子题目为跪求1945年3月4日以后的时事公报。廖辉在帖子里声明，报纸看完后立刻奉还，并有重谢。说起这网络的力量确实够强大，帖子发出没多久，
廖辉陆续收到了三张保存完好的时事公报，可是有遗憾呢、什么遗憾？这三张报纸的出版时间不对头，上面并没有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就这样，接着一连半个月，没有人再提到时事公报了。廖辉、徐小凤都认为这下啊，肯定是没戏了，两个人是濒临绝望啊。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女大学生打来电话了。女大学生名叫唐悠悠，说在她的家里竟有一张1945年3月10日出版的时事公报，从时间上推算，这张报纸极有可能就登载着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哎呀，得到这消息，廖辉是非常的兴奋呐、请唐悠悠赶紧把时事公报寄过来。可唐悠悠说了，这报纸只能看不能借。为什么？因为他的曾祖母把这份时事公报当成了心肝宝贝儿啊。这样的一句话让廖辉、徐小凤更来了兴趣了。为什么？为什么一个老人会把这份报纸当成宝贝？廖辉、徐小凤立刻开车赶往唐悠悠家，他们要一探究竟。说唐悠悠家位于宁波的郊区，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落，院落上看起来呀有些老旧，但唐悠悠呢，这却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靓丽的女孩。见了面了，相互做了自我介绍。唐悠悠把廖辉、徐小峰领进书房，书房写字台上摆着那么一张发黄的时事公报，这报纸周边呢已经破损了，但是文字部分保存完好。廖辉看了看时间，1945年3月10日，他小心地捧起报纸，仔细地读了起来。当翻到报纸第二版的时候，廖辉的双手开始颤抖了。为什么？就在报纸第二版赫然地登着杨舒丹、邱伟达率队慰劳日伪军的报道，报道中说了，国民政府慰问团于3月5日抵达宁波，带来了大量牛羊肉和美酒，驻宁波日军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报道末尾配了一张照片，这上面并排站着五个身着军装的男子，左边两个是中国军官，右边三个是日本军官。根据照片下面的注释，那两个中国军官分别就是杨舒丹、邱伟达。这则报道充分证明了邱伟达的日记内容真实可信，再加上有关于汪伪宝藏的传闻，由此可以断定那批金条确实埋藏于宁波。但金条究竟藏在哪？后来有没有人被人取走呢？对此，廖辉、徐小峰仍然是一无所知啊。就在这时候，廖辉想起件事来。什么事儿啊？那唐悠悠在电话里说，他曾祖母把这时事公报看成是心肝宝贝，那老太太为什么这么重视一份旧报纸呢？廖辉觉得奇怪了，他问唐悠悠，你曾祖母为啥把这时事公报看那么重要啊？唐悠悠一指报纸上的照片，答案就在这儿啊。廖辉、徐小峰仔细看了看照片上的那五个军官，端详了良久，没瞅出名堂来。这廖徐二人一脸茫然，唐悠悠也看出来了，进一步点拨说，你们好好瞧瞧这照片上啊，最右边那个日本军官他有啥特别的？廖辉、徐小峰这才注意到，最右边那个日本军官的脑袋被用红笔画了个圈，隔了半个多世纪了，这红圈已经是暗淡了，不留神呢很容易忽略。廖辉试探着问唐悠悠，那你祖母这么看重这张报纸是跟这个日本人有关系吗？唐悠悠点了点头，确切的讲是跟我曾祖父的离奇失踪有关。紧接着他讲起了70年前的那段往事。唐悠悠的曾祖父曾经是一个泥瓦匠，他名叫唐磊，手艺很精湛。1945年初，唐磊被鬼子抓去修工事，一连两个月没回家。日本军方经常会强征中国劳工，但这回和以前不同，在哪里干活干啥活都是严格保密的。3月7日，唐悠悠曾祖母突然接到日军通知，说她丈夫和另外的27名泥瓦匠死于塌方事故，尸骨无存。听到噩耗，
唐悠悠曾祖母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然而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乔装改扮的唐磊悄悄摸回来了。唐悠悠曾祖母是又惊又喜，弄不清丈夫到底是人还是鬼。唐磊说自己是死里逃生，带回一个鬼子藏宝的秘密。接着他讲起了过去这两个月的经历。唐磊和另外的27名泥瓦匠被蒙上眼睛，带到了一个秘密地点。鬼子要他们挖掘一条幽深曲折的地下通道，并且在通道尽头修建地下室。这工程是在严密监视下进行的，所有泥瓦匠一律不准回家，也不能和外界联系。起初唐磊搞不清楚自己在哪里干活，后来才逐渐明白了所在位置。3月7日早晨，工程竣工，唐磊看见日本兵将一批酒坛子搬进地下室。唐磊觉得奇怪呀，这酒坛成几个钱呢？干嘛藏得这样隐秘呢？这个时候有个泥瓦匠悄悄向他透露了，说酒坛里装的都是金条。唐磊从酒坛的数量和日本兵搬运时吃力的样子来推算，这批金条至少有几百斤。当天傍晚，鬼子办了两桌丰盛的酒席，犒赏中国劳工。鬼子军官宣布吃完饭发工钱，然后将泥瓦匠们送回家。可酒宴刚开始，唐磊就闹起了肚子。他到屋外方便，无意中发现几个日本兵正在远处挖一个大坑。唐磊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那个大坑是给中国泥瓦匠准备的，目的是杀人灭口。出于谨慎，回屋后唐磊没敢碰那些酒菜，混在同伴中他假装吃喝。酒宴进行一半的时候，泥瓦匠们一个个是栽倒在桌上。唐磊明白这酒菜里被下了蒙汗药了，他也假装昏迷不醒。这个时候鬼子军官和个鬼子兵进了屋，军官挨个把泥瓦匠检查了一番，然后对鬼子兵说了，说你在这看着，我去悄悄的啊，看一看坑挖好了没有。这军官说完快步走了出去。唐磊当然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自己是逃过了蒙汗药，但绝逃不过活埋啊，躲没处躲，跑跑不掉，怎么办？情急之中，唐磊就想到了一个李代桃僵的脱身法。趁鬼子兵转身的时候，他悄悄地操起一条板凳来，用力朝窦方的后脑砸了过去。这一下是又准又狠呐，鬼子兵哼都没哼就栽倒在地。唐磊迅速动手，把自己衣服和鬼子兵的军装做了调换，又把鬼子兵抱到餐桌旁趴好。随后呢，唐磊悄悄地躲到了屋外，在个隐蔽处藏了起来。不大一会儿，鬼子军官带着几个鬼子兵回到屋里，把这28个泥瓦匠一一抬了出来，埋进了大坑。也是因为天太黑了，又加上麻痹大意，这鬼子们没有发现唐磊被掉了包。一直挨到下半夜，唐磊趁鬼子不备蹑手蹑脚地逃走了。他没敢马上回家，在外面躲了两天之后，确认自己家没被鬼子监视，他这才悄悄地摸了回来。听丈夫讲完了这死里逃生的经过，唐悠悠的曾祖母是喜极而泣呀。唐磊又告诉妻子说自己知道那批金条埋藏的位置，打算尽快把它们挖出来，然后带着全家远走他乡。可曾祖母怕出事啊，问那样做有没有危险呢？唐磊说了，偷偷行动，行动危险不会大，但开启地下室啊，搬运金条是很费力的，一个人干不了，得约上弟弟一起下手。几天后，唐磊让妻子把弟弟悄悄叫到家里。那天晚上，兄弟俩一边喝着酒，一边商量起了行动方案。唐悠悠的曾祖母在厨房里是忙进忙出，可她做梦也想不到，那个晚上，竟然是自己和丈夫的永别。说到这儿，唐悠悠收住了话头。眼前这廖辉、徐晓峰听得入迷了。唐悠悠这番讲述实在太重要了，这进一步证实了汪伪宝藏的存在，而且提供了事件的亲历者。不过越听到最后啊，
这廖辉越不明白，不明白照片上那个日本军官到底跟唐磊失踪都有啥关系呀？他向唐悠悠提出了这个问题。

0: 可唐悠悠呢看了看手表，哎呦，3点多了，太奶奶应该睡醒了，我带你们见她去吧，让她呀也亲口讲一讲两者的关系。一听这话，廖辉、徐小凤非常的兴奋呐、啊，乐颠颠的就跟着唐悠悠出了书房。唐悠悠呢，则把他们领到了朝南的一间屋子。这屋子里坐着一位老人，这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太太。唐悠悠把廖辉、徐小凤的来意告诉了曾祖母。一听说眼前两个小伙子想破解70年前那一桩藏宝的秘密，老人很激动。
1: 如果能找到那个宝藏啊，或许就能查清楚我丈夫失踪的真相。这个谜团啊，困扰了我70年呐、啊，让我也痛苦了70年。我希望在临死前能解开这个谜底。
0: 廖辉、徐小峰同时表示一定会尽力破解这汪伪宝藏之谜。随后廖辉一指施工报上那个日本军官，向老人问道，
1: 那这个日本人和唐爷爷失踪有啥关系吗？
0: 唐悠悠的曾祖母叹了口气，开始回忆起了70年前的那个晚上。
2: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是营养师蒋彤老师，欢迎您。
3: 哎，教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蒋老师一起聊了聊这个发布的关于生活方式和癌症之间的一些变化的最新报告。其实短短的2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就只聊了两个癌症，就是关于男性和女性来讲影响风险都比较大的，一个是肺癌，还有一个专门影响女性的这个乳腺癌。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想接着就这个报告，请蒋老师继续给我们分析一下。
3: 对，就咱们还是围绕生活方式来讲，是吧？这个说实话，一期节目能讲两个已经很快了，已经很快了。
2: 就是我们还没展开，包括昨天您给我卖的那个关子，让我一直揪心到了现在。就是这个饮酒到底多少才算过量？
3: 没事，咱们接着卖这关子。
2: 好，
3: 我跟你说，这个其实看完这个报告之后，我们那天跟方亮我们一块聊天还说呢，说这个总体来。

0: 来讲啊，方亮的这个癌症风险就比我们要低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他上学的时候他的专业是学什么，他的硕士专业是学运动生理学的，所以他在运动方面的这个习惯就比我们要好，而且你跟他录过节目，你应该发现方亮有特点，他一般站得比较直
1: 啊，是
0: 坐的也比较直，
1: 永远都很挺，
0: 永远都很挺，
1: 拎着包。哎，
0: 对，我们说你这天天都属于练内功了，是吧？来，咱们说回来，咱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把咱们国内的这个中国现在常见的这个癌症我们排了一下啊，性别，这个男性是肺癌排第一，女性是乳腺癌排第一，然后呢，这个女性排第二是肺癌，女性排第五的是这个甲状腺癌，但是男性从第二到第五，包括女性中间的那个三和四，其实有共性，它都是什么？都是消化道相关的这个消化系统相关的这个癌症，比如说胃癌、食管癌、肠癌、肝癌。所以咱们这期节目可以围绕着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啊，我们来讲一讲这四类癌症当中，在美国的这个指南上，他认为哪些生活方式是可以有正向的积极作用，哪些是有负面的消极作用的。
1: 那我们就顺着往下说吧，就先说说这个食管癌。
0: 行，
1: 我记得前段时间刚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咱们中国人喜欢喝热水，就你感觉老外喝凉水甚至加冰块都没事儿，但我们就习惯性的，哎不行，出门一定要保温杯，我就泡个几个枸杞，那也算是标配。但是呢，如果说长期喝这个温度超过60度的水，会增加你患这个食道癌的风险。
0: 对，就是这个风险的明确增加，其实就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的。而且你看食管这个，它除了说这个，除了食管以外，包括我们的口腔、咽喉，其实都要求我们的饮食的温度一定要低。很多人有个特点，说喜欢吃烫的。
1: 啊，对啊，你看我不论是这个涮火锅还是烧烤，哎呀，都觉得塞到嘴里一定要滚烫的吃下去，才觉得说特别舒服。
0: 而且包括你看这个很多炒菜啊，这个。因为我爱吃，我是一个重度美食爱好者，就去哪儿可以玩的不好，但是不能
1: 一定要吃好，
0: 对，不能吃的不好，不能住的不好，而且我还有个习惯，喜欢去菜市场，
1: 遛弯儿，
0: 不是我出去旅游，我一定要去当地的菜市场，
1: 哦，
0: 我就觉得一个地方的文化，其实你看现在世界的各个国家呀，它都很像。
1: 哎，对，特别是大城市很趋同，你基本上像看到的品牌，你在哪儿都可以看得到，
0: 对。然后去哪儿都是五星级的酒店，都是写字楼，对吧？都是商场，但是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气息的，就是菜市场。你去美国的菜场，你去日本的，去澳洲的，去中国的，甚至中国的不同城市的，都有特别大的区别。这其实是特别好玩的一点。说跑题了是吧？说回来，我就说，你看很多地方，包括咱们的四川、云南，包括很多地方，甚至包括咱们很多，现在因为城市在融合嘛，对吧？很多人说吃饭要锅气，你知道什么锅气？就是那个炒菜一定要大火猛炒，然后吃出来的时候要趁热吃，
1: 对，
0: 才好吃。但是这些烫的饮食的习惯，其实会对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食管癌的发病的风险会增高很多。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它有个特点，越吃热的人，对食物的温度的耐受度就变得越来越高，
1: 练出来了，
0: 对，它练出来了。这个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拿一个筷子夹起一个食物来，你把这个食物放在手上沾一沾，跟放在舌头上沾一沾，你会发现同样都是你的皮肤，都是你的这个外面，你对这个温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有感觉过一次，因为像涮火锅的时候，比如说你夹起来这个菜，它掉了一块到我的手上，哎呦，烫的不行，可是我还得赶快趁热把它吃了，塞嘴里。
0: 这也是标准吃货的一
1: 个。我在找纸擦这个手。所以您刚说完，突然反应过来说，好像真的就是你吃热的吃习惯了之后，耐受性就会好一些。
0: 对，但是这个其实是有风险的，就是对你的损伤，你自己平时是没有一个感觉能够区别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研究发现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点是什么？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你看这句话跟前面都不一样，前面都是叫有证据表明，在食管癌这个地方叫做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体内脂肪过多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
1: 也就是您刚提到这个体内脂肪，就跟之前介绍的说是这个跟我们提到的说比如说身上肥肉概念还不一样。
0: 对，它这里头有两个，一个是你的体脂率，一个是你的体重，这两个要结合起来来看，而不要单纯去看体重。我就说你看很多那个健身的人特别结实，他体脂率很低，这类人即使他超重了， 它可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有些那个年轻的小姑娘看着特苗条，
1: 嗯，
0: 但是你一测肌肉含量很少，脂肪含量很高，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未必它的风险就是低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关注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说饮酒和我们的食管鳞状细胞癌之间有明确的关系。
1: 哎呀，我又心头一紧呢。
0: 你得多爱喝呀。
1: 没有没有，就是喝，您提到饮酒也没告诉我多少量，所以你就像说吸烟会致癌一样，所以你
0: 就
1: 总是说我可能抽过一根我就害怕说
0: 那会不
1: 会。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小酌怡情嘛，是吧，咱们一会儿来看看。所以这是食管癌。那顺着食管往下，人到了什么部位呢？到了胃，
1: 对，
0: 是吧，咱们就要看看胃癌对咱们人的这个影响的因素有哪些了。首先第一个，你看啊，这儿就开始有饮酒的量了。每天喝3杯或更多的酒精饮料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1: 要必须每天喝，对吗？
0: 对
1: 啊。那我爷爷会有点担心，他是属于就每顿饭一定要配酒的。
0: 这一定要喝两口是吧？
1: 啊，是。
0: 早饭配吗？
1: 早饭不
0: 啊。那
1: 除了早饭都配。
0: 除了早饭都配。我之前出差去内蒙，我见了一个景，内蒙的很多地方的人，我有一次去出差，然后从那个酒店去开会的路上，你见过早上起来喝啤酒的吗？
1: 没有。早上起来，
0: 对，那个我去的，那是我已经记不清是锡林郭勒盟还是什么地方了。你就能早上看到有很多这个工人，建筑工人，他早上起来拎一瓶啤酒蹲一墙根儿喝啤酒。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说这是为什么？他们说这我们这儿很重要，一天三顿酒，早上喝啤的，中午晚上喝白的。
1: 哎呀，这真的民风
0: 民
1: 俗不太同。
0: 但是这上就说了，每天喝3杯或更多酒精饮料会增加癌症的风险。但注意，这个3杯后面加个叫酒精饮料。这因为老外跟咱们喝酒不太一样，他有时候喜欢喝鸡尾酒，对吧？调制酒，
1: 对，调配的，
0: 对，所以他算酒精饮料。但对于中国来讲的话，你喝的咱们大多喝的都是高度白酒。这个3杯其实你不要认为是特别大的杯子。那个我们按道理来讲，
1: 一盅。
0: 对，
1: 就已经有患癌的风险了。
0: 对，每天喝3盅以上，这个风险，胃癌风险就会高。第二个呢，食用腌制食品会增加风险。研究主要传统上在东亚制备的腌制食品，如腌菜和咸鱼。
1: 这个是，比如说你像韩国这个泡菜。
0: 对。
1: 还有我们其实也挺多的，我们这种类虽然说不是指泡菜一种，但我们这小咸菜，你就超市里逛吧，整个可以排两排。
0: 咱们韩国就吃一个泡菜，对吧？我就说韩国确实生活比较艰苦，泡个白菜，泡个萝卜，泡个桔梗，还都是就那点东西。中国从北方往南方去，泡一路。
1: 对，什么都泡。
0: 而且每个地方的腌制方法还不一样，东北的酸菜跟四川的酸菜。就不一样，是吧？
1: 但到这里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了，这个东西会增加我们患癌症的风险。
0: 而且这个上面明确了，研究主要涉及传统上在东亚制备的腌制食品。换句话说，这个针对的就是东亚地区，日本、韩国、
1: 中国。
0: 而中国呢，又因为咱们的饮食习惯，东北的酸菜，四川的泡菜，四川泡菜好多种，老坛泡菜、跳水泡菜，各种各样的，云贵川的腌菜，对吧？咱们一路下来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非常明确的又一类风险因素。第三类，不过我觉得有个特点啊，说回来，定期摄入加工肉类会增加胃非贲门癌的风险。这个简单通俗来理解，就胃不是有个贲门吗？那个地方也会有癌症，我们把那个地方去掉。就是你如果长期吃加工肉类，你的胃其他的癌症的风险会增加。原因在什么地方？你想，咱们这个胃部是一个这个消化带，是吧？或者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袋子。你这个袋子当中呢，即使你饿的时候没有食物的时候，里面会有胃酸。
1: 对。
0: 对吧？它始终在撑着。我们吃了很多的食物进去以后，它都会在胃酸当中被溶解。变成一个乳糜状的流样的一个粥状的一个物质，它准备到肠道里进行消化。你的加工型肉类，它加的这个各种的
1: 添加剂
0: 或者它烟熏的这些工艺，不一定是添加剂的问题，还有工艺的问题。添加剂的风险相对现在相对是低的，工艺的风险相对有的相对是高一些的。这种加工过的肉类，它到了你胃里的时候，它其实长时间都在你的胃液里进行消化。那这个时候你的胃部的其他部分的癌症的风险就会增高。所以这是我们说加工类肉类，这个要注意。我看很多这个超市当中，大家去超市现在时间都很忙，没时间做饭的，各种茬

0: 对对对，
1: 对吧？
0: 香肠、火腿
1: 肠、
0: 红肠，
1: 然后以前都吃国产的，现在都开始有进口的各种肠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加工类的肉类也会增加胃癌的风险。最后一个，体内多余的脂肪会增加胃的贲门癌的风险。所以你看，这个体重脂肪这个问题是始终着伴随着我们各种癌症都会出现，所以控制好体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减少脂肪含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0: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为什么叫生活方式报告了。
1: 嗯，
0: 其实看这些影响或者说降低的风险因素来讲，基本上就是运动和营养。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治病的事交给医生，
0: 嗯，
1: 但是生活方式、营养和运动呢，可以由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的原因。
0: 嗯，
1: 那咱们接着往下，胃癌说完了，而且胃癌有个问题，胃癌没有降低风险因素。
0: 哦，没办法降低，只有说影响它会增加风险的状况。
1: 对，就是目前没有看到说明确的说针对它一个问题有降低风险因素，目前报告上没有，
0: 嗯，
1: 它只有增加因素。那么说完胃了，胃的食物在胃里被
0: 消化，嗯，
1: 它没有被消化，它应该说是被变成了乳糜状的这个流食以后，它要到肠道，
0: 嗯，
1: 在肠道里头是要把它给吸收掉，
0: 嗯，
1: 那肠癌我们再看看它的风险又会有哪些？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肠癌这里头，结肠癌、直肠癌里头，第一个，过多的脂肪是增加风险的最重要因素。你看，这叫最重要因素。
0: 嗯，
1: 还是跟吃有关系。
0: 脂肪啊，
1: 脂肪。所以各位，那个特别好吃的脂肪、特别香的东西，每天的摄入量，为什么一再劝大家要减少？吃的时候很幸福，
0: 嗯，
1: 出了问题就会非常痛苦了，
0: 嗯，
1: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吃全谷物和含纤维食物会让风险降低。
0: 哦，这个也是有降低因素了，
1: 就是吃粗粮。
0: 嗯，
1: 所以你看咱们中国以前这个癌症发病率，在胃癌肠，尤其在肠癌这个地方的发病率并不高，近些年来逐年在升高，原因是什么？
0: 我们开始吃精米细面了。
1: 对，吃的精米细面多，然后吃的肉多，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又这个运动又在减少，
0: 嗯，
1: 所以这就是生活方式引起的恶性疾病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吃粗粮，你看现在我特别高兴看的是什么呢？看看农大的食堂。
0: 农大的食堂跟其他学校食堂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
0: 因为他们，我听说他们好像有自己菜地，对吧？
1: 他们菜地是一方面，那个菜地那是做实验的，那个不是给他们食堂供应的。
0: 我想多了。
1: 对，人家博士生毕业就指着一小块菜地呢，你给他收了做做菜，这就毕不了业了。
0: 嗯，
1: 农大的食堂现在他们有一个营养食堂。
0: 嗯，
1: 而且他们的营养食堂现在就已经开始提供杂粮饭了。
0: 嗯，
1: 现在我觉得提供杂粮饭的食堂并不是很多，
0: 几乎不太多，
1: 基
0: 本上都是白米。
1: 对，嗯，他们食堂杂粮饭我上去吃了看了看，大概有五六种米饭杂粮混合在一起蒸出来的饭，而且那个售价跟白米饭是一样的。
0: 哦，那很好啊。
1: 对，所以我就说农大作为咱们国家在农业研究和营养学方面比较靠前的权威的大学学科，
0: 从食堂上就做出了典范。
1: 对，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吃全谷物和含纤维食物的风险会降低。
0: 嗯，
1: 再一个是什么呢？食用加工肉类和大量红肉会导致结肠癌的一个原因素。说白了就是你吃这种香肠或者加工的二次加工的食品，你除了胃癌风险会增加，你的肠癌的风险也会增加。
0: 嗯，
1: 所以一定要少吃这种再制食品，
0: 嗯，
1: 这是在直肠癌这个地方我们也做了一个强调。还有每天喝两杯或更多的酒精饮料会导致这种癌症的原因。
0: 哦，这个也跟酒有关系。
1: 对，你看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胃癌是一天要喝几杯呢？一天喝三杯，对吧？
0: 嗯，
1: 肠癌呢是一天喝两杯，所以就是你的酒精用量越大，它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一个胃癌上。换句话说，你想，你如果一天喝三杯酒精饮料，某个人他除了胃癌风险会明显增高，他也超过了肠癌的风险，他的肠癌风险因素也会进一步的去升高。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要关注。还有每天适度体力活动可以降低风险，这个是
0: 适度体力活动。
1: 对，这个胃癌上没有方式，但是你每天适度体力活动

0: 肠癌能够解决，原因在哪儿？
1: 就是胃癌为什么没有，但是肠癌这个就是会有影响呢？
0: 你想想看，
1: 因为胃里有胃酸？
0: 不是，你想一想啊，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劝小朋友说你拉不出粑粑来，你要干什么？
1: 揉揉肚子，
0: 揉揉肚子，要动一动。
1: 嗯，
0: 你动一动的目的其实是通过运动来刺激你的肠道的蠕动。
1: 哦，
0: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每天有适度的体力活动，事实上这个体力活动也是会刺激你肠道的蠕动，能够正常的刺激肠道蠕动，能够正常的排便，就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减少你的肠癌的风险。
1: 嗯，
0: 而胃这个地方是你甭管怎么动，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因为胃它就是一个容器，
1: 嗯，
0: 它就是负责把食物乳糜化，
1: 嗯，
0: 所以你运动对于胃来讲没有帮助，但是你适度的运动对肠癌是有帮助的。
1: 嗯，其实刚刚有好几种癌症都已经提到了，像这个运动其实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0: 乳腺癌，
1: 对，
0: 对吧？
1: 还有这次的
0: 这个
1: 肠
0: 癌，所以这两个都是能够有帮助。乳腺癌为什么有帮助呢？乳腺癌在你运动的时候，你是会你的体温会升高，你的代谢会加快，你的免疫功能会增强，那这个时候对你的乳腺癌的风险降低也会有帮助。
1: 对，
0: 所以运动和饮食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单纯的认为说是我一运动是不是所有风险都降低。不同的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它的影响的因素和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生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原因也在这儿。
1: 那我们再往边上走一走，是不是就到这个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个肝癌上了？
0: 对，你为什么说肝也是我们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个部分，它是消化腺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因为咱们所有的食物我们吃进去东西先过食管，对吧？温度可能会是个因素，然后到了胃部，这个进行了这个乳糜化，到了肠道进行消化，进行吸收，吸收完了，吸收到什么地方去了？到肝脏。
1: 嗯，
0: 肠里吸收完之后到了肝脏，这个时候肝脏负责七个代谢：维生素、矿物质代谢、蛋白质代谢、脂类代谢、水代谢、酒精代谢、药物、毒素代谢，各种各样代谢都在肝脏。所以这个时候它也属于消化腺的一个部分。肝脏可不单纯是一个化工厂的概念，我就说以前有人做科普说肝脏是个化工厂，我觉得这个把肝脏的功能啊缩小了。
1: 嗯，
0: 咱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和药物的代谢都在肝脏。
1: 哦，
0: 所以肝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肝不好的人为什么都要面色蜡黄？
1: 嗯，
0: 营养不良嘛。
1: 嗯，
0: 营养缺乏嘛，因为你的代谢没有办法在肝脏完成了。
1: 嗯，
0: 所以它是消化一个部分。那咱们来看看肝脏的这个比较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体内脂肪过多会增加癌症风险。
1: 又是体内脂肪过多。
0: 脂肪肝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有的人说重度脂肪肝会导致肝硬化。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一个因素，脂肪肝。
1: 嗯
0: 啊，所以这叫做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体内脂肪过多会增加癌症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饮酒与肝癌之间存在明确联系，研究发现每天饮用3杯会增加风险。
1: 嗯，饮酒也伤肝。
0: 饮酒也伤肝。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和医院合作的时候，他们那个重症肝的就跟我们重症肝那个科室就跟我们讲说，你每天2两酒，5年以后肝硬化的风险非常的高。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有人说那我为什么每天喝2两都喝了10年了没有呢？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有，只是说这个风险会增高。因为咱们每个人出生以后啊，你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1: 对，个体差异，
0: 个体差异是不一样
1: 的。嗯，
0: 所以不要说你看医生说了喝5年有会出问题，我都喝了10年了没事儿，不是这样的。那只能说是可能你之前的老话讲叫老本比较厚，
1: 嗯，
0: 但是你一直喝就让你的这个老本越来越少，
1: 嗯，
0: 等到有一天可能就会出更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是酒精的。还有一个叫做可能影响因素是能降低的。
1: 嗯，
0: 每天平均喝1杯咖啡可能可以降低风险。
1: 哦，就这是可能的影响。像刚刚我发现这个报告真的非常严谨啊。
0: 嗯，
1: 这个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0: 对
1: 一定会怎么怎么样，还有这个可能性的影响。
0: 对
1: 啊，这个咖啡还真的挺好的，就每天如果喝一杯的话，但也不能过量啊。
0: 但是要注意啊。嗯，我在这儿想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去观察过那个有些咖啡连锁这个咖啡店。
1: 嗯，
0: 你会发现大家现在喝咖啡啊，就真正喝标准的美式咖啡或者也就所谓的轻咖的人
1: 嗯
0: 比较少。
1: 要加奶加糖啊。
0: 对，要加奶加糖，
1: 不然喝不下去太苦了。
0: 但是如果你喝的是加奶加糖的咖啡，
1: 嗯，
0: 你可能就起不到这上面所说的这种作用。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上面叫每天平均喝一杯咖啡可以降低风险，但是这个风险降低，注意

0: 你在家做不做咖啡？
1: 我不做，我基本上就是去店里买，或者直接速溶。
0: 你在店里买的时候，你见过店里买的那个咖啡，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吗？
1: 也是奶跟糖，然后奶泡打，然后再用这个咖啡的这个机器。
0: 首先第一个，他们做咖啡的时候是不是都基本都是用意式浓缩，对吧？用 espresso， 然后做一小杯。
1: 对。
0: 美式咖啡的话，就是两个或者三个 espresso， 就浓缩咖啡倒进去，加兑水，出来就是美式。
1: 对。
0: 那摩卡或者拿铁呢？
1: 就是奶跟糖比例不一样，
0: 直接倒牛奶进去。
1: 嗯，
0: 然后如果说咱们中国现在大家大多数喝的觉得加奶还不够的时候，它要加糖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加糖浆或者有些你会发现它后面要打那个奶油。
1: 嗯，
0: 你喝这样的咖啡的时候，你的真正摄入的核心主要并不是这个咖啡
1: 本身了，
0: 主要摄入的是什么呢？牛奶，牛奶还好，糖。
1: 嗯，
0: 奶油其实就是牛奶当中漂浮的那层脂肪吸出的。
1: 对，
0: 所以你要每天喝一杯这样的东西，可能它所对你造成的影响还没有这杯咖啡给你带来的益处要多。
1: 嗯，
0: 这就不值当的。我觉得这上以后要写，可能还应该再明确一下，是美式咖啡、
1: 纯咖啡
0: 或者清咖或者纯咖啡。
1: 嗯，
0: 这个才是。所以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担心的就是大家一听说哟，这个这么好，得那咱今儿吃饭的时候，咱就去。
1: 每人来杯摩卡吧，
0: 要
1: 奶油吗？要。
0: 对，这个可能风险反而会增加，所以要注意这个地方。我从我们日常的理解来讲，包括看文献来讲，大多数说的都是纯咖啡，并不是不加奶、不加糖的。
1: 对，其实呢，今天啊，蒋老师也是根据我们昨天给大家分析的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不管是男还是女啊，影响比较多的这几种癌症，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也是结合美国发布的这个对于生活方式对于癌症预防的一些健康影响的报告。那么可以看到呢，其实也是我们通常给大家强调的两点，运动再加上健康营养都要注重起来。其实很多的这个绝症，我们通常就是谈到癌症色变，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当中，通过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那么今天介绍完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体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采纳，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好了，那今天的营养最时尚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他。
1: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小小的手机已经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形影不离的伴儿，打电话、办公、游戏、转账、交友，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部手机通通搞定。
6: 那掌握一些小知识可以帮助大家更安全地使用咱们身边的手机，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到底怎么使用手机更安全，手机能够使的时间更长。那这些手机的安全知识呢，也不知道您掌握了没有。
5: 今天咱们就说说啊，这些手机的安全知识您掌握了吗？
3: 应急时刻。
5: 要说这个手机啊，那财产安全肯定是最重要的，手机的支付安全那肯定是最重要的。不过现在呢，随着这个对于网络诈骗的这种打击，相关的 APP 的这种不断的提升，现在呢可以说手机的支付安全，只要您别瞎下载一下来路不明的 APP 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呀就给您简单的唠叨唠叨这手机的支付安全。
6: 对，首先现在很多朋友的手机呢都会随身携带，而且呢把手机支付客户端和手机都绑定了，并且呢进行过了实名认证。那从很多的官方网站下载手机的支付和网上购物的客户端，前往官方的网站扫码下载游戏辅助啊、系统优化、手机安全方面的一些软件。

0: 甚至身份信息管理类型的客户端的时候，由于这些客户端常需要比较高的权限，所以一定要记住谨慎选择信誉比较好的产品，并且一定要从官方途径下载，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
1: 另外呢，现在啊，咱们的手机在支付的时候，这支付前一般来说手机里呢都安装有专门的用于安全防范的这个插件，所以你看难怪大家喜欢手机呢，它比电脑方便多了，是吧？它自己就带了很多安全卫士啊，就安全的所谓的卫士。那大伙儿呢登录手机支付或者网上购物客户端的时候呢，那得记住这个密码，因为重置特别麻烦哈。而且呢，在登录账号的时候呢，您最好开启双因素认证，绑定自己常用的实名制的手机哈，特别是别把自己登录的验证码这个短信透露给别人。
0: 没错，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呢，就是要定期检查手机软件的权限，避免应用不合理的使用涉及到隐私的权限。你比如说通信录或者是相册里面的一些照片啊，经常查看手机的任务管理器，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呢，可以检查是否有恶意的程序总在后台偷偷运行。定期使用手机安全软件，扫描一下手机的安全系统，同样也是非常重要。
1: 那刚才呢，咱们说了支付安全，其实啊，支付安全这两年呢是越来越好。只要您自己别瞎下载一些什么给您链接的呀，临时呢短信上给您提供的，一般来说没问题。
2: 应急时刻。
1: 手机方便呀、啊，方便就是因为它有 WiFi 功能，哎，它特别的方便。但是呢 ，WiFi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问题。我记得前两年，哎，有一些犯罪分子还背着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发射器材，哎，在火车站，你说他干嘛呢？哎，他呀给你出现一个比如免费 WiFi， 然后呢，大伙儿一看，哎呦，都有免费 WiFi 了，而且特别方便，一连就连上了，也不需要啊什么下载什么 APP 呀、啊，也不用输入什么身份证号。哎，您要小心，警方就说了，这种一登就能登上的 WiFi， 您还得看一下，哎，您啊得看一下这个长得到底是不是，它是不是官方的，别有您就登，万一呢您登了一个假的，而且呢这相关的公安部门也没有及时发现，您又赶紧又是购物又是支付，那就不好了。
0: 对对对，咱们记住一条原则，在 WiFi 登录的过程当中，如果非常轻易的就能够连接上免费 WiFi， 这是非常可疑的一种整个的过程啊。
1: 为什么呀？
0: 如果是真正的官方的这个 WiFi 的话，哎他也许会要求你提供进一步的实名认证信息，你比如说要用您的微信认证一下，要用您的支付宝认证一下，在这一步有可能才会确认您可以访问所谓的公共 WiFi， 就像在机场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非常好连的 WiFi 往往这其中有诈。
1: 是的，太方便了呀，就怕您不用他的 WiFi。 但是商家和公共服务机构一般呢都会对您的身份有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那种特别方便，看上去呢这名字又有点猫腻的公共 WiFi 哈。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律顾问赵占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犯罪分子他怎么就设一个黑 WiFi 偷咱们钱的。
3: 第一步呢，先设置一个无线的热点，那技术上非常容易实现，只要有一台电脑，然后一个这个无线网络就可以设置。而且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可以随身携带的这种无线路由器，只要电脑可以上网，那么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去设置。甚至还有一些软件呢，根本就不需要无线路由器这种硬件，那只要电脑能上网就可以设置一个 WiFi。 设置的这个调用 WiFi 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假冒其他的正规的 WiFi 的名称。然后第二步呢，通过各种方式让用户去使用这种 WiFi。 那首先是诱使，除了这个名称跟正规的 WiFi 名称非常接近之外呢，还不需要设置密码，可以免费使用，它抓住了一些用户贪图便宜的心理。其次呢，可能还会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去攻击正规的 WiFi， 导致其网络瘫痪，就造成客观上用户只能使用钓鱼 WiFi。 另外呢，有些用户他是设置成打开 WiFi 功能，那这样的话一旦周围有免费的不需要密码的 WiFi 热点，它就可以自动连接上网了。第三步呢，当用户上当使用这种钓鱼的 WiFi 连接上网之后呢，所有的上网操作的数据呢都被截取，特别是当用户使用网银、支付宝输入账号和密码的时候，那这会被直接盗取。那盗走这些信息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再设法把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走，然后就完成了盗窃的过程。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0: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那现在的一些 WiFi 啊，总体来说呢，因为大家的流量越来越多了，
2: 对，
1: 所以有时候呢，大家不指着这个 WiFi， 比如说有些听众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哎呀，高铁，我听你们那期节目了，哎，介绍的挺好的，就说高铁上的 WiFi 呢，不是连了之后就能用，连了之后用不成，你还得再下载一个什么 APP， 或者呢，在小程序里面再连接一个高铁什么什么，哎呦，他说我连了1/3的旅途我都没连上，后来我还是用自己的流量了。
2: 对，
1: 其实啊，不用 WiFi 也挺好。
2: 没错，而且在这个整个高速移动的这个高铁上啊，好像 WiFi 的速度呢也不是非常的快啊，反倒没有我们手机直接接收 5G 信号那样的迅速啊。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可以啊，不能说占到一些便宜啊，确实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但是呢，如果它过于方便，我们应该多考虑一步，是不是呢？多费一点流量，反倒会让我们更安全。
1: 是用自己的流量，它是封闭的呀，哈。你说这个 WiFi， 除非说啊，我这会儿我这个手机信号啊，这移动信号不好，
2: 时有时无，
1: 对，否则呢，还是用自己的网络是比较安全的哈。您想啊，这不法分子他万一设置一个就这钓鱼 WiFi。您还淘宝，您还天猫，您还京东呢，用户名就给您存到服务器了，密码也给您存了，您那边购物他这边看，您购完了他就一条龙全都把您的信息给收集到了。
2: 对对对，不过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声明一点的啊，正确的打开方式，尤其是在高铁上连接 WiFi 的正确打开方式，包括在飞机上连接之后呢，速度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前提是，如果您自己搞不定，一定要问一下服务员，不管是在天上还是在高铁上服务员呢会告诉您一个正确的连接方法，千万不要瞎试，有的时候呢确实容易上当。
1: 那咱们接着说，刚才呢咱们说了支付安全，下面呀咱们说说这个人身安全。大伙说，哎呦，手机又不是砖头，他还能故意伤害啊？这个手机啊，它也有涉及到人身安全的问题，这就是消防安全。你比如说啊，这个充电的问题，其实手机呢主要还是充电。其实咱们身边啊，这种手机充电什么火灾爆炸，那真是特别特别的少。但是呢，有时候在新闻当中呢，也能听到和了解到一些。那咱们一块儿了解这样的一个河南都市频道，它这是一个电视台的频道，它播放了一个新闻。
3: 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今天这个充电宝它突然就冒。
4: 第一次爆炸发生了两伤，然后在路上发生第二次爆炸，受伤很严重，预计花费可能300万。
5: 贴了我们的标，这厂出的货，我们这边正在起诉。
6: 你这厂家跟客户的沟通了，好吧，我们也会解决，有问题都会解决的，好吧。
4: 基本上真卖家来说，要不他们开始来的时候特别嚣张了，觉得不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电池的问题啊，可能不是这着火，反正一堆不信的理由来的，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就直接跟我们说和解的事儿。
1: 这则新闻他说的是啊，在四川德州一个大爷在维修店维修手机，他不听劝呀，老掰他这个电池，就老想看人家给他修的怎么样，结果给爆炸了。
2: 这样的一起事件呢看似小，但是呢产生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呢由于修手机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围在一起，尤其是这位大爷在经过这个数次劝阻之后仍然不听，此时呢这个维修店的一些工作人员呢也在附近，所以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1: 有波及面了。那起因呢就是啊，维修人员呢发现，哎呦，这大爷送来的这个手机，哎呦大爷，您这手机这电池怎么鼓包了，您先咱们先得检查这个电池哈，或者呢更换，然后呢再给您说这个手机的事儿。于是呢大爷一听啊，这就自己去琢磨这个手机，就想拆下来哈，这一下子给爆炸了。这本来呢这工作人员还想把这个电池做废弃处理，现在只能做废弃处理了。
2: 在这儿普及一个常识，如果这个电池起包，那确实是使用过度，或者是电池本身已经到了使用年限。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在正规的手机的维修厂，还是在这个二级的维修站里，如果您自己也看到了手机电池鼓包，千万不要再动，这已经证明这一个手机电池老化到了一定程度，非常危险。
1: 我记得20年前那时候特别时髦的是那种摩托罗拉的翻盖，
2: 对，
1: 哎，走在路上一推，啪一声就翻起来了哈。其实呢屏幕也不大，也没什么太多功能，但即便那样，那个待机时间都很有限，声称的是一两天，实际上半天，反正我那个当时摩托罗拉翻盖啊绝对撑不到一天， 就很快半年以后呢，就是中午你就得开始充了啊，因为呢它屏幕大，那会儿就觉得那个屏幕很大了，但是现在的这个电池容量那是越来越大，
2: 对，
1: 而且呢也是越来越稳定，充电呢也越来越快，真是方便呀。
2: 但是快一定要科学，我们在试图用手机长时间玩游戏看视频之后，都会发现手机有一些微微发烫。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习惯是买了新手机还就弄一个手机壳，有的甚至比较喜欢用一些很厚的手机壳，
1: 裹得更严实。
2: 这些手机壳一方面可以保护手机，但是在充电的时候，如果现在有快充的话，它可能会影响散热。
1: 特别是啊，有些人，哎，我其实我就是那些人，睡觉前玩手机玩累了，哎呀，实在看不动这个短视频了，哎呀，睡吧，然后呢就扔在床头一看，哎呦，剩了18%的电了，这哪儿行啊，万一明天这闹钟它闹不醒我，没电了，不行，赶紧现在充电。这一充就到明天一大早了，拿起来一看100%，可是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啊，那真的是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呐。
2: 江苏常州天宁区的一位居民，他的家中突然起火，那据户主描述呢，是家里的沙发起火了，而消防人员到场查看之后呢，发现整个屋内已经充斥了浓烟，那客厅深处隐隐约约可以见到一点点火光，那此时消防人员呢就迅速对准出火部位打压，2分钟之后火势被扑灭了。而据了解，在这个房间里居住的夫妻两个人呢，是在睡前把手机放在了沙发上充电，后来呢被声音吵醒，出来一看，沙发已经烧起来了，二位已经逃出来了，没有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
1: 嗯，这沙发的火被水给灭了哈，这沙发呀现在也成了沙滩了。当然这种案子不多，但是也有啊，有一个小区2年前啊发生了一个火情，现场呢是一对母子被困在了家里，目击的邻居说啊，说火特别大，这扑灭了以后，哎呦，他们家都成废墟了，还好这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的原因就是啊，这孩子哎背着妈妈买一二手手机，这妈妈不知道嘛哈，啊，玩啊，晚上玩累了充电，然后爆炸了，就把孩子呢这个床头的一些可燃的这报纸啊、书本啊给燃烧了。
2: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案例啊，但是呢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不过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嗯，
2: 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如果要长时间充电的话，首先要注意散热，接下来就是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要过充，同时一定要放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1: 我啊多说一句，现在有的家庭的这个居住条件好啊，觉得孩子，哎呀，我小的时候都跟弟弟妹妹啊一个房间啊，跟爸妈一个房间啊，都没有自己的这个小环境，我孩子啊我一定要给他一个独立的封闭的一个环境，让他安安静静的学习。嘿，您也别把这样孩子拥有自己的房间这事儿想得太好，他也有弊端，就第一呢就是他不容易在家长的监护下，第二他容易有小动作。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啊，前两天一看，哎，我一看他的微信里面支出了152，因为我们家孩子啊他不是那种爱消费的孩子，这是买什么呢，我一看，哟，买了一个二手的 iPhone 6，152，
2: 这个价格多多少少会让家长起疑。
1: 我立刻就给他退了，你想这买回来那就是一个燃烧弹啊，这质量得多差才152。然后我就给他讲啊，我说呢给你一定的手机自由啊，是合理的，也是学习上需要的，但是自己偷偷的买这么便宜的二手手机是不行的，所以家长还要留意门一关孩子在里面到底干什么，哎，是不是手头有一个自己的买的二手手机，或者您都用旧了的手机他再接着用，您要注意呢。
2: 对，没错，一方面如果是家长用旧的，孩子用起来确实相对安全一点，就怕新购的一个二手手机。我们现在在网上能看到很多的二手手机的转卖平台啊，包括一些啊类似某鱼一样的，直接就是我用旧了你买走我给你发货，这个买卖呢有可能这其中存在一些消防的隐患，那就是你也不知道那台二手手机是不是被换过电池，那换电池的这一家所谓维修站到底他换的是不是合格的电池啊，如果价格过于便宜，很大几率带来一些消防方面的隐患。
1: 152啊，您就想想，哎，另外啊可能很多人也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手机没电了你得充电呀，可是充的时候得用啊哈，所以呢边充边玩其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那到底能不能爆炸呢？你要说爆炸倒不至于，但是啊我们俩给您说说，您要是开启了充电功能，那您这边呢要用着，反正对这个手机是不太好。
2: 对， 啊，因为手机一方面的充电，一方面的手机电池还在放电，所以呢，这一放一充，有可能会造成电池过早老化。同时，在我们这样使用手机、打游戏、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手机的背部会明显发热啊。如果在夏天盛夏的季节，又是一个没有空调的环境，采取这样的方式。

0: 使用手机长期使用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另外呢，您要是晚上充电哈，您肯定就睡着了呀。您睡着了，那边一直充一直充一直充，它就是充不进去了。可是您想想，它就是个人，它吃饱了你老让它看别人吃饭，那它也不高兴啊。
2: 对，
1: 所以手机也有这个问题。
3: 应急时刻，
1: 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啊觉得奇怪，哎，我这个手机剩了1%还能用，哎，还能出地铁的时候刷卡，哎，出来还能导航呢，哎，有的时候剩了1%，眼瞧着就偃旗息鼓了，就倒计时就关机了哈、啊。俩手机性能啊、价位啊也差不多，它一个就这么能扛，一个怎么就那么不顶事儿？这样就得说到手机电池的问题了。
0: 对，其实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发现这个手机厂商呢，为了保护消费者，也为了让大家的信息不会在瞬间消失，有可能呢在手机即将没电的时候会做出一些提醒。当手机如果电量弱于20%，会提醒大家进入省电模式；如果手机的电量只有5%了，它会提出另外的一个警告。那么其实真正到了1%呢，有可能我们的手机还能停会儿。其实呢，为了手机的安全，也是为了消费者信息的安全，有可能这个1%啊，这里面的内涵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当然有一些厂商的调教和另外一些厂商是不太一样的，反正各取所长吧。不过一旦手机电量低于1%啊，有可能大家呢没有什么感觉，但此时此刻这个手机的电池啊确实会受到一些损伤。
1: 嗯，
0: 这其中包括啊充电次数会减少啊，保充的时间有可能会变长啊，反正大家尽量不要把锂电池啊一直用到1%以下，
1: 哎，
0: 长此以往有可能会更费钱。
1: 我还真就是这种人。
0: 嗯，
1: 我就认为啊，这个就跟人一样哈，饿极了吃东西那才香啊。看来呢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哈，也就是说呢，手机啊它有一个中间范围，也就是30%-80%哈，这样呢才有利于它电池的寿命。那反过来就说，您不能让它太挨饿，它都饿得奄奄一息了，您说那个姚博你去把屋里拖一遍，那我脾气肯定不好了，我都饿成这样了哈。或者呢它都累了哈，您还让它再学习，它肯定烦了。那电池也一样，低于20%您就充，充的100%时间太长，要及时的拔掉。反正啊，饱了就拔，低于20%啊就赶紧充，别充的100%时间太长，要及时的拔掉。反正啊，饱了就拔，低于20%啊就赶紧充，别撑着哈，也别饿着。
0: 对啊，每一次充到80%呢，再往上充啊，啊充电的速度也会相对比较慢。
1: 嗯
0: 啊，现在呢，在手机的芯片，尤其是电池的芯片里，也有最后的95%之后的涓流充电这一项，就是不管你买的快充有多快，
1: 嗯，
0: 到最后的几%，它会温温和和的把手机充饱。但是呢，每一次都充到100%啊，也有一种这样的说法，说这个手机的电池啊，它的使用次数循环是在手机的这个电池的控制芯片里。如果您已经过了这个次数的话，那这个电池的芯片就会提醒这颗电池它已经老化了，做出一些相应的改变。
1: 嗯，
0: 所以每一次不充满，反倒能够让电池的使用寿命相对延长。
1: 嗯，那这么说起来啊，大伙儿尽量的买这个原装的插座啊，别三星配一个 vivo， OPPO 配一个苹果也能用，总归呢它组装的不如原装的哈。另外呢，别把电池饿着，该充就充，别到最后剩了1%了，春蚕到死丝方尽啊。另外呢，也别吃饱了之后还继续充，也影响这个电池。还有啊，哎，比如说你冬天特别冷，你把手机拿出来，哎呦，那电池呲溜呲溜往下掉啊，
0: 对，
1: 特别的费电哈。
0: 这就跟汽车一样，到了冬天啊，锂电池的汽车有可能续航都会缩短。
1: 嗯，
0: 那其实呢，电池在冬天，尤其是极寒天气啊，也会啊电量不饱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勤充着点电，同时呢要勤保着点温，这样呢也是对手机锂电池的一个保护，同时也是让我们的锂电池更安全，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爆炸呀，或者是这个起火。
1: 对，当然了，那天热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啊，天儿太热，这电池也烦着呢哈。那您想想，这电池充电伴随着化学反应、电荷转移这些复杂的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又天热，高温又发烫，一个热加一个烫，那肯定会影响这个电池的脾气和寿命。哎，还有一个，大伙儿有没有发现，比如有时候呢咱们到一些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手机信号不太好，哎，您就发现这个手机啊也是耗电特别快。为什么呢？因为它在找基站，它累啊，它到处看到处看啊，找基站它费电。所以呢野景点您别去，因为野景点它本身基站少，所以呢您的手机就特别容易费电。 您手机都没电了，您景点您还找谁呀、啊？谁也救不了您了。
0: 对对对，另外一个比较费电的场景呢，就是在一些要求比较严格的剧院啊，甚至是电影院的周围和电影院的电影厅里啊，为了保证大家正常的这个观影效果，或者是看戏剧的一些效果，
1: 哦、他把那关了吧，服务站。
0: 有可能他不会传递给你特别强信号的一个基站，在这个时候呢，手机的默认操作是。我要四处去搜找、
1: 哎、我要努力哈，
0: 在这个过程里
1: 找信号，
0: 对，有可能呢这个耗电就会激增，而且手机背面呢、也会同时增温啊，这样呢如果您看完了某个剧或者是看完某个电影出来想打个车
1: 了哈，
0: 基本上呢现在如果是没有了手机信号或者说手机没电了、那可是寸步难行，
1: 寸步难行。所以呢我觉得观影啊，您把手机关了，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手机的礼仪啊。
0: 对，
1: 公共场所您别用您的手机干扰别人，不该用的时候就关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
0: 来，以上呢就是手机的方方面面，这其中我们要强调的呢是手机使用的安全，包括一些消防方面我们应该注意的手机使用的好习惯。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说的是手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접속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 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1: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感觉，和着快乐的节拍，听着熟悉的动听的老歌，欢迎来到这个下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崭新的初夏到来的时候，也愿这里的首首经典金曲，幸运为您精选的华语乐坛经典好歌，能够唤醒您一份沉睡的回忆，给您在流转的季节当中一份温存。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歌声在心间，温情永不变。

0: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走今年的旋律，熟悉的老歌来自于陈明真的温柔现场，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呢，能够学会爱别人，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素人玫瑰手留余香，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由星宇为您主持的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洋溢着希望和阳光的一首歌啊，清新甜美的情歌，简单明了的旋律。那陈明真呢，自出道以来给观众的最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在他音乐当中感性的一面，无论是做音乐或者是拍戏，陈明真多年来所表露出来的纯真和感性都是不可替代的。陈明真不仅涉及音乐，还在影视制作等多个方面展现出他独有的艺术才华。在音乐方面，他是要那种歌曲要红过歌手本人的一类歌手。我们听他变心的翅膀，千百个吻，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会很熟悉。但是提到这位歌手，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叫不出歌手的名字，因为陈明真为人很低调，很少刻意的炒作自己，出道多年来始终用真情真意为喜欢他的歌迷认真的唱着歌，因此他的为人就像他的音乐一样，非常讨人喜爱，纯情简单却又打动人心。陈明真变心的翅膀，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时光留声机正在为您直播。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没错，朋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路阳光又荆棘丛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充满险阻，但是其实用心会发现生活也会有很多美好的存在，洋溢着希望和阳光的生如夏花，来自于著名民谣歌手朴树。朴树是一个有着摇滚内核的民谣歌手，才华横溢却又充满音乐热情，意气风发却在音乐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朴树是都市丛林里的忧郁王子与行吟歌者，他的歌就像是朗诵一样，脆弱就会特别打动人。作为一代文艺男青年歌手的代言人，朴树身上拥有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对于80后90后来说，他的生如夏花、那些花儿、白桦林等等这样的音乐，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很少有歌手能像朴树一样只出过仅仅两三张专辑，20余首歌曲在淡出公众视野多年之后还能被歌迷所深深的怀念。朴树有点敏感低调，和身处的圈子显得格格不入，但他和他的音乐却显得愈发的简单和珍贵。

述纯粹动情的延长。那些花儿，从前我们经历的人和事，都是生命当中的花朵，他们绽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旅途过程当中。也愿现在的你比从前更好，也愿我们每天都充满希望。这里和你分享到时光留声机今日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

同你老哥用心生活。新的季节又来到了，在这初夏季节里，天儿不那么热，然后呢，温暖又在我们的身边，也愿意生活当中的你充满温暖，身体健康，每天都过得更像你自己。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장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П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不知道过了多久，京子从疲倦的睡眠中清醒过来，一眼看到的是身上梁介不知何时为他盖上的毛毯。至少梁介还是关心他的。回想起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梁介说过一起出去吃晚饭的。于是他决定陪同梁介一起出去好好的吃一顿，算是两人和解了。两个人一起吃饭，也能够维护和增进感情。毕竟最近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和机会好好的交流，才会产生诸多的误解。轻轻起身去寻找梁介，客厅和卧室都是一片漆黑，到处都看不见任何东西。难道梁介出去了？
2: 梁介，梁介，你在哪儿？为什么没有开灯啊？
1: 从厨房的方向传来了一声响动，不是很大，但是在黑暗和寂静中格外的刺耳。京子连忙摸索着走了过去，打开厨房的壁灯，眼前看到的景象让他吓了一跳。梁介坐在厨房的地板上，身边凌乱地扔了满地的酒瓶已经都空了，而他凌乱的头发和衣服、发红的双眼和茫然的神情也实在说明他喝了不少。他心疼地跪下来把梁介抱住，京子忍不住的一阵难过。
2: 梁介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酒，这样伤害自己呢？是在生我的气吗？我们不要这样了好吗？请原谅我，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餐吧。梁介好像还没有吃东西吧，应该是饿了吧。
1: 梁介抬起头来看着京子，梁介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是半醉半醒。
3: 已经没有那个必要了。
1: 他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钟表，已经接近午夜，实在是太晚了。京子仍然耐心地劝说着梁介。
2: 可是晚饭

0: 话，还是可以找到地方吃的。要不我来做吧，虽然晚了点，但总比不吃好啊。
1: 不用了，我是说，以后都没有必要一起吃饭了。
0: 梁静，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没有什么意思，静子难道不明白吗？我广田梁静要和静子分手了。静子啊，我是一直那么的爱着你，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已经觉得太累了，无力支撑。不是镜子的错，只是我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是我想要放弃了。以后我希望我们是好朋友，我仍然会爱着镜子，但是是以一种和平安宁的方式相处，这样对我们都好吧。镜子以后一定要幸福啊。梁介的脸上因为那种悲伤的笑容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京子已经站立不稳了，瘦弱的身子是摇摇欲坠，他悲哀的连连摇头，不敢相信耳中听到的是事实。但是明明白白毫无意义的是，梁介已经说出口，而且看起来不会更改了。毕竟两个人只是订婚而已，这年头离婚率都这么高，取消婚约更不算什么了。对于镜子来说，爱情既然已经失去，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所谓的心如死灰，大概正好可以形容他那时的心境了吧。他流着眼泪默默地合衣躺在了床上，梁介迟迟没有上来，仍然是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喝酒。也许是因为实在是厌倦了，再也不希望和自己有任何的接触，也许这将是最后一次睡在这张床上了。心碎的京子根本连让自己痛苦的平息下来都做不到，更不用说睡觉了。那种滋味实在是叫人难受啊，他甚至冒出了去死的念头，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京子一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为了爱情她是可以放弃生命的，而如今爱情已经没有了，那么生命也就不再可贵。她绝望地躺在黑暗里，忽然想到要给浅笑拨一个电话，就像有些人失眠会依赖上药物。一段时间以来，京子已经习惯了向浅笑寻求帮助，每当出现什么问题，他都会找浅笑倾诉。当然那些问题通常是因为梁介的关系。电话拨通之后，那边很快就传来了医生略带疲倦而紧张的声音。毕竟已经是深夜了，这样的时间打来电话应该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2: 哎，京子，怎么了？这么晚了都没睡吗？
1: 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镜子连喘息都困难。
0: 浅笑，梁介他要和我分手，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没有他我会死的，可是现在他要跟我分手了。
1: 泣不成声地诉说着方才的事，镜子已经觉得呼吸困难了。最近的一段时间身体一直不好，医生给开了药，他也经常忘记吃。浅笑勉力维持着镇定，他也听出了情况的严重，于是他安抚着镜子：
2: 镜子，你先振作一下，像恋人间的这种争吵很常见不是吗？镜子和梁介以前也经常有，怎么可以为这样一点小事就说到生死呢？
0: 这次不一样，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谈过分手的，这次已经无法挽回了。
1: 稍微思索了一下，浅笑说道：
2: 那这样吧，如果不嫌打扰的话，我马上过去，我去劝劝梁介，也看看京子的情况，也许事情可以有转机也说不定啊。
1: 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就是有，当时两个人也想不出来。于是他们决定由浅笑赶往京子和梁介的住所。很快，浅笑就出现在京子的门前，他一脸担忧地看着面色苍白的京子。浅笑医生开口说道：“京子，你看起来情况很差，你要先休息一下。”京子轻轻地摇头，落泪的样子楚楚可怜。
0: 这件事情已经足以摧毁我了，怕是这样的休息也不够的。
1: 梁介他人呢？京子伸手指向了厨房。梁介半晌躺在地板上，已经醉的是不省人事了，看起来他也为此备受煎熬。唉，说起来两个明明相爱的人，为什么要让彼此这样的伤心难过呢？但是面对感情的疑难杂症，作为资深心理医生的浅笑也只能是叹息一声而束手无策。没想到梁介会醉成这个样子，所谓的劝导这倒是从何说起。浅笑也只有走过去扶起了梁介，轻声地呼唤他：“广田君，广田君。”“
2: 是你啊。”“
1: 是我，浅笑中行。”“广田君，你怎么样了？”“
2: 我好得很。”“话说回来，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1: 虽然语气明显不够和善，但是看来梁介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于是浅笑也就觉得仍然是可以好好商量的。“
2: 我是为广田君和京子的事情而来的。京子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广田君突然提出分手，京子他因此十分的难过，简直是痛不欲生。作为他的心理医生和朋友，我特地来探视情况，也希望可以劝阻广田君不要做这样的决定，这对你和京子来说都是……”
1: 然而不等他说完，梁介就颇为无理地说道：“
3: 于是你就深更半夜跑来别人家里吗？”
1: 浅笑医生不觉得有些关心过度了吗？“我可以告你擅自侵入他人住处。”自此，浅笑都仍然是很有耐心：“
2: 我只是想安慰京子一下，好让他不要过于伤心难过，以至于伤害到身体。同时我也想劝说梁姐，这样做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了，京子他又是这样的深爱着你啊。”
1: 梁介只是不耐烦地说：“
3: 这些事还用你跟我说吗？什么时候我和京子的事轮到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了？难道浅笑医生以为我和京子分手了就有机会可以乘虚而入了吗？”“
2: 是啊，据我观察，浅笑医生好像的确对京子很有好感呢。”“
1: 那么京子呢？
3: 也很喜欢浅笑中行吧？”“
2: 难怪对我变得这样冷淡。”
1: 喝醉了的梁介根本不顾两个人的想法，只是胡言乱语，并且为此洋洋自得。他甚至没有看到站在一旁京子的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然而这话对于浅笑来说却是无法容忍的。“
2: 广田君，请注意你说话的用词和方式，我和京子之间只存在着纯洁的友谊，请不要污蔑京子。”“ 是吗？只是朋友的话犯得着这样维护他吗？大半夜跑来充当调解。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京子为什么会那么频繁地去你的诊所，哪有那么多的病啊，不过是想见你罢了。”
1: 原来梁介的心里对此早有怨言，只是隐而不发。京子找浅笑过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大大的错，然而现在后悔也晚了。被酒精冲昏头脑的梁介甚至啊，上来要将未来得及防备的浅笑推倒在地。这下战争爆发了，两个男人拼着一身的血气来回的厮打，场面是混乱不堪。无助的京子只能惊恐地叫喊：“
0: 住手啊，你们不要再打了。”
1: 然而这种混乱的场面岂是他可以叫停的，京子只得冲上前勇敢地拉住了梁介，而头脑发昏的梁介竟然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那响亮的一声让所有人都暂时停了下来。京子流着眼泪捂住了肿起来的面孔，伤心地说不出话来。梁介大概也是有些清醒了，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道歉或者是后悔呢？他倔强地冲着京子大声地喊着，都是因为你爱上别人才会导致今天这个局面。浅笑的眼睛已经变得通红了，原来梁介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待京子的，原来所有的恩爱都是装出来给别人看的。镜子他到底受了多少委屈才会每天都向我倾诉那么多的痛苦，我还一直以为他是过分敏感。我不会放过你的，为了镜子我要向你复仇。而此时的镜子已经痛苦地奔向了卧室，他甚至连眼泪也无法流出来，脸上的肿痛虽然很严重，但是心里的痛其实更严重100倍10000倍，已经彻底无法恢复了。就这样吧，终于彻底结束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京子终于决定向梁介摊牌，两人分手。这样总比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猜疑争吵要好吧。京子艰难地走出房间，准备面对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然而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大吃一惊。梁姐无力地瘫软在地上，眼睛紧闭，脸色是无比苍白，身体也静止了。而浅笑正呆呆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只空了的注射针管。京子惊慌地冲了过去，扶起了梁介。
0: 梁介，你怎么样啊？梁介，你说话呀。
1: 然而梁介已经无法做出回应，他死了，呼吸和心跳都已经停止。如果说从前的冷战和刚才的争执让京子的心碎了的话，那么此刻的京子完全体会到了心被掏空的感觉。梁介死了，带走了他的爱情和生命的全部意义。一刹那，京子几乎想要陪同梁介一块儿去死，或者代替他死去也可以啊，只是不要这样。他绝望地抱着爱人冰冷的身体，不能呼吸。
0: 这是怎么一回事？梁介他怎么了？
1: 浅笑已经从狂暴的激动中清醒过来，现在只剩下虚脱和紧张，身体都在颤抖，他额上的冷汗仍然在不断的滑下。他死了，是我杀的，因为我不想看到京子忍受着痛苦和折磨，所以我杀了他。在京子离开之后，被冲动和愤怒支配的浅笑看着重新醉倒人事不省的梁介，他居然萌生了杀意。只是一种常用的镇静药剂，甚至是京子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也会依靠他的，但是如果把他的浓度加到很高，注射进入体内就会导致心脏猝死。看起来如同一般情况下的心脏病发没有什么两样。作为心理医生的浅笑当然深知它的用途和危害，而手边就恰好有这种药物。就这样，浅笑制造了梁介的死亡。
0: 请京子节哀，毕竟是梁介他先对不起京子的，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想为京子报仇啊，让你摆脱痛苦。浅笑，这不可能是真的，你怎么会杀了梁介呢？
2: 京子时一时很难接受吧。
0: 可是他那样对你，在我看来是无可饶恕的罪过，即便死上1000次10000次也是罪有应得。
2: 而且京子放心吧，没有人会发现梁介是死于他杀，他们会认为梁介是心脏病突发导致的死亡，不会有人怀疑到我和京子的，京子以后可以安心度日了。
1: 他忽然换上了一副认真深情的样子。
0: 事实上
2: 我也确实是为了精子才这样做的。认识

0: 镜子这么久了，我心中的爱慕之情与日俱增，可是镜子却爱着梁界。也许我的心里本来就存在着对梁界的怨恨吧。我本来以为只要镜子能够幸福，那我是可以不计较的，可是今天我却亲眼看到梁界竟然对镜子进行那样的折磨，我再也无法忍受了。现在构成了我和镜子之间阻碍的梁界已经不存在了，那镜子，你可以考虑接受我吗？我也是深爱着镜子的呀。
1: 大概是头脑还停留在刚刚杀过人之后的亢奋里，浅笑竟然勇敢地做出了这番表白。然而对于镜子来说，仅仅是方才短短的一段时间的离开，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故。自己一向引为好友和知己的人，竟然杀害了自己最深爱的人，原因竟然是因为对自己的爱慕。而如果当时不打那个电话给浅笑，那么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梁界也就不会死，再也不会承受这样的打击。加上一晚上情绪急剧的波动起伏，京子终于昏了过去。他迷迷糊糊地醒来过一次，看到的是刺眼的灯光下浅笑站立在身边的床前，手里握着的似乎是手机，末端的金属圆形吊坠有规律地震荡着，摆出长长的弧度，在浅浅地默念。镜子慢慢放松，开始进入睡眠吧。看着那小小的圆球震荡，镜子终于再一次陷入了昏睡。那时候是浅笑医生对我进行了催眠，试图让我忘记当时发生的一切，所以后来我怎么也想不起有关的场景了。此时的浅笑一脸颓唐，哪里有半点曾经那个温文尔雅满脸自信的医生形象啊。你终于还是想起来了。也的确只有浅笑会做出这样的事儿，不露痕迹地杀死梁界，而后催眠京子。这也是对于何以梁界突然死亡而京子却没有知觉并且安然无恙的最合理的解释。
0: 说起来还要感谢上次失败的催眠呢。
1: 京子的脸上浮起了讽刺的微笑。
0: 虽然浅笑是不可能让我通过催眠发现真相的，就算催眠会一直进行下去，浅笑也只会一直误导我走向错误的方向，或者根本不给我任何的结果。当然通过催眠植入一段虚假的记忆也不是不可能的吧。可是上次的催眠刚刚开始就被那个电话打断了，这就使浅笑原本的计划没有办法实施了吧。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电话让我想起了事发当晚我打给浅笑的那个电话。
1: 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那天京子清醒过来时呈现的是那样的一种表情，并不是催眠中断导致的后果，而是他当时已经想起了一些事儿。
0: 然后我回去之后凭借着这样一个开端慢慢的回忆，终于想起了那晚上全部的内容，也终于发现了梁界的死因。
1: 京子没有控制住，再次泪流满面。
0: 浅笑能够想到我当时是什么感受吗？我痛苦的想要发狂。为什么是浅笑杀了梁界？我情愿杀他的人是我，然后我们一起奔赴黄泉之旅，这样也好过让我发现杀害梁界的人是浅笑啊。
1: 浅笑根本无法抬起头直视那张失望伤心中的脸孔，他只能喃喃地说，
0: 我也是为了镜子，可是我根本就不需要，我不会因为这个说法就原谅浅笑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这是一场几乎对峙的相持。
0: 那青子打算怎么处置我？我不会让梁界白白的死去。
2: 好的，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晕头转向，耳鸣心慌，不少朋友在生活中都有过这种头晕的体验。头晕经常反复发作，令人难以忍受。有人对此细说，头晕不是病，可晕起来真要命。那头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头晕就是供血不足，意味着脑血管病发作吗？中西结合，如何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活血通络，预防脑血管病。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金医师呢，也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提到脑血管狭窄、动脉硬化，不少朋友都很紧张。血管里的斑块啊，就像是山体滑坡，随时都可能爆发。那么出现颈动脉斑块究竟该怎么办呢？
5: 这个狭窄，首先是我们对，就是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 B 超，是吧？大家都可能在到医院，尤其是50以后，我们医生都会建议您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这是因为无创的最简单的观察你的这个动脉的，我们说的你的这个状态啊。其实很多人就说动脉，可能我们经常会报动脉内壁增厚啊，增厚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增厚到超过一定的数值1.4毫米啊，我们就认为它可以形成开始就说叫斑块了啊。所以首先是增厚啊，然后是局限性的可以形成斑块啊。如果斑块达到50%以，就是说我们斑块可以导致管腔狭窄超过50%，我们就会在临床上报你脑动脉狭窄。我们10%、20%，我们认为是它不影响血流动力学。从临床上，我们认为这种是相对安全的啊，相对安全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不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都经常说的，这个很多患者自从知道

0: 自己有动脉斑块以后，焦虑的不得了。我经常说了，你这个斑块特别小，而且你这斑块是非常牢固的，不要紧张，没关系啊。可是呢，有些斑块的确是我们说了，你看啊，这个低回声斑块很厚，那这种大的斑块，我们风险是在于它容易掉啊，或者是它斑块忽然就斑块局部的这种破裂出血。因为大家都知道，斑块长出来以后，斑块里边会渗入很多毛细血管啊，它容易破裂啊，它是不是这种原发？就是说我们说的，我们出生带来的血管，我们是这种我们说的发育过程中正常的发育血管。可是呢，我们颅内要是有这种我们就异常增生的血管网，它是不稳定的，它血压波动啊，这种情绪激动啊，它容易破裂的，所以它会斑块内出血啊，斑块内出血以后很容易把管腔堵掉，啊，这时候我们就是经常见的脑这个临床上经常常见的就是脑梗，啊，老百姓说的脑栓塞啊，或者是脑血栓。啊，有些老百姓叫中风，是吧？这都是一类疾病，就说脑血管狭窄、闭塞导致的中风病啊，也叫脑梗死、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脑动脉狭窄是我们说的医学概念啊。如果是脑，就说动脉管壁增厚，这个不属于病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七十岁的人，我们经常可以在临床上见啊，一个七十岁的人特别焦虑的跟我说：“金主任，我怎么办？”我说：“怎么了？”我查 B 超。他说我脑动脉硬化了，我说动脉硬化这个概念可能被老百姓有些时候误解了啊。动脉硬化是我们说的血管的正常老化，如果是有病变，我们就开始说有斑块狭窄，这个才是真正的病变啊。动脉硬化不是病变，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了年纪了，你皮肤上长几个斑、长几个额纹，你会觉得那是病吗？是吧？正常衰老，这个叫衰老相关的，那个不叫疾病啊。所以概念有时候就说有些老百姓过度的焦虑紧张。可是什么样的人要一定要治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斑块，比如你的斑块是不稳定斑块，医生说你这个斑块不稳定，或者医生说你这个脑动脉狭窄、脑血管狭窄已经达到超过50%了，这种是一定要去专业的这个科室啊，也尤其是这种神经内科要就医问诊。看看这种怎么去治疗。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是内科治疗叫药物治疗，还有一种是我们可以放支架，是吧？很多方法，可是呢要筛选人群啊，不是说是个人都适合同一种方法啊。有些人可能更适合内科治疗，有些人是内科治疗可能无效，那就对我们说的用这种我们说的外科治疗啊，或者是介入治疗方式去治疗。其实现在治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啊。内科治疗尤其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长期吃药，不要想着吃一个月这个病就好了，那不可能的。我们说的一个斑块，你要想让它稳定，至少吃一年以上，然后你想让斑块缩小，大概需要3到5年啊。所以大家不要想着吃两三个月半年的药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我不再吃药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的年纪往上涨，这个斑块没了还长别的斑块呢，别的地方长斑块呢，所以我们吃药的目的就是不要让斑块快速增长。
1: 人体的生命活动啊，离不开气血的运行。大脑呢，作为人体的司令官，尤其需要气血滋养，才能够顺利完成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当脑供血不足时，人的日常生活也难免受到影响。那头晕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的吗？
0: 其实临床医学上就脑供血不足是有严格的定义的，可是呢，老百姓把它的概念扩展得没边了啊。只要你头晕找不出原因，大家都认为我就是脑供血不足，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觉得我今天不讲太专业的东西啊，因为专业的东西让医生去评价。可是那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你是脑供血不足啊？比如有些患者是这个早上一起来就头晕，站一会儿活动活动就越来越不头晕了，越走越清亮了，这种人绝对不是脑供血不足。很多患者这种觉得他就是脑供血不足。有一些患者是这种是我们说的前庭功能有问题的，有些患者是体位性低血压的啊。这类的患者就是容易出现，就是刚启动的时候啊，他才头晕，越走越舒服。这种患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就是脑供血不足啊，那跟脑供血不足站不住边的。我们脑供血不足最常见的表现什么呀？活动以后加重， 啊，活动以后加重，或者劳累以后加重啊，就说你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好，越走越沉，越走越头晕，天旋地转，或者是这个感觉自己要摇晃了，自己晕得不得了了，必须得休息休息，或者头晕的时候会阵阵的出现肢体麻木，舌头麻木，或者眼睛一阵一阵发黑，这才是真正达到脑供血不足，可能是我们就缺血，脑缺血。简单的就说不要为了一个简单的头晕天天去看医院啊，如果是能分析的话，你就这两个分析点，就说你是不是劳累以后，你是不是越活动越头晕，你这时候一定要来医院看的，这个可能预示着你的血管出问题了，血流动力学出问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活动以后血压是有波动的，是吧，它的这个耗氧量也增加啊，我们中医说的这种你活动以后，就是我们说气血要流通起来，你气机瘀滞了，它当然是我们说的清阳不升啊，或者是气机不畅，会出现头晕加重。那这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脑供血不足，以及跟我们医学上脑供血不足是可能是相吻合的啊。对，然后还有一种头晕是，你们看啊，现在很多头晕，尤其是这种情绪相关的头晕，心因性的头晕啊，我们也叫焦虑症的、抑郁症的患者，这种头晕是不管躺着坐着走路都晕，这种晕往往其实它可能不是这种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所谓的脑供血不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是躺着都晕，那你脑血管差到什么程度啊，也有这一类的人啊，可是你要是年轻人啊，坐着躺着走路都一样晕，晕的程度一样啊，这可能提示他不是脑供血不足，他可能是心因性的头晕的可能性更大。现在还有一种头晕啊，这种老年人70岁以上80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那儿不晕，躺在那儿也不晕啊，站着也不晕，可是呢一走起路就觉得脚底踩棉花似的啊，晕晕乎乎的，觉得自己走不了路，或者是自己走路怕摔啊，这种晕可能是我们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它不跟脑供血不足是沾不上边的。因为有些老人这个血管非常好，可能他脑萎缩，或者是有些人是有脑积水啊，这一类的患者我们认为就是神经退行性病变，我们叫供给失调性头晕，只有走路的时候出现啊，这一类的患者我们中医来说就是水海空虚啊，水海空虚的头晕，这种患者头晕的基础上他还会出现这种我们说的行走不稳啊，老觉得自己要摔的感觉啊，或者是我们说的有些人是健忘、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有些人是大小便控制不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往往不一定是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有可能是我们说的供给失调性头晕啊，或者是脑萎缩导致的，或者是脑积水导致的，或者是我们目前找不出原因。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也是的，到一定后期他会出现一走路就头晕啊，坐在那儿站在那儿都没关系啊，或者是我们最常见的多系统萎缩的患者也是一走路就头晕，早期的时候。对，所以这种头晕其实是背后隐藏着很多原因啊，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先归类啊。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头晕，年轻人也发生，老年人也发生，就叫耳石症啊，我们叫良性位置性眩晕。这种晕往往是短暂的，虽然晕的程度非常重，可是它只要你一不动，这个最大的头晕的感觉障碍是减轻的或者是消失的，可是呢你会出现懵懵的、昏昏沉沉的、走路有点晃晃悠悠的，这个也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这是我们说的这种体位相关性的头晕。这种头晕其实不用特别害怕，不要紧张啊，因为这种头晕是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要死了啊，那他们有经常有濒死感啊，这种剧烈头晕的时候，或者自己要晕厥了啊，特别紧张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头晕看着症状重，其实它不重，可是有些头晕看着症状不重，其实它隐藏的背后的原因是很重的啊，所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如果自己分析不明白，到医生那儿，医生那儿很快就能辨别明白的。大家不要觉得头晕非常复杂啊，头晕其实是在医生眼里啊，我们给它分类，一个是中枢性头晕，一个是外周性头晕啊，只要我们还有系统性头晕啊，怎么只要分类以后，我们就大概知道它的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对于医生来说还是相对简单的一个问题。
1: 晕头转向、耳鸣心慌，不少朋友在生活中都有过这种头晕的体验。头晕经常反复发作，令人难以忍受。有人对此细说，头晕不是病，可晕起来真要命。那 头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头晕就是供血不足，意味着脑血管病发作吗？中西医结合如何控制

0: 脑血管狭窄这类的疾病呢，与中医学当中的头痛、眩晕等疾病相关，但是啊，需要根据病情辨证论治。
1: 这样的，其实中医大家都知道，古代的中医是没有 B 超这种机器的，所以其实根本不知道你的脑动脉狭窄没有。所以中医的概念里边更多的讲的是痰瘀阻络，是吧？淤血阻络、淤阻脑络这一类的概念啊，这个概念我们往往是跟现代医学相结合。我们中医认为，可能古人是没有望诊，望到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现在有 B 超了，有核磁了，影像设备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血管的真正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中医认为这个就是中医望诊的一个延伸啊。所以我当看到斑块的时候，我认为你可能是身体上的这种脉络不畅。啊，这种脉络不畅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我们说的气滞血瘀啊，气机瘀畅，气机瘀滞导致的这种血行不畅导致的这种脉络的瘀阻啊，所以导致的血管管腔的这种狭窄，或者是有些人是痰湿阻络啊，痰湿啊，有些人就是这个患者长期饮酒，然后呢肥胖，然后又有合并有糖尿病的患者，往往是痰湿阻络的患者也很多的啊，或者是痰瘀阻络啊，我们认为这个病邪就是痰瘀啊，所以我们中医经常会跟患者说，我们要患者也会经常说给我疏通疏通，是吧啊，这个是老百姓经常说的。其实我们也是用通络啊，通络的方法，可是这个通络的方法是活血化瘀呢，还是化湿啊，化痰啊，或者是清热啊，这个是根据您的体质我们会去辨证的啊。所以我们中医也是有这种对于这种脑动脉狭窄的疾病啊，我们有很多中成药，或者是我们有汤药是有效的啊，尤其是联合西医治疗，尤其是有些患者他丁啊，就说要求你这个药物翻倍的时候，很多患者是不能耐受的，他肝功能受不了，他肌就说容易引起肌肉溶解，就说肌酸激酶非常高，所以他丁类吃不了，或者是不能加量，或者有些人吃不了阿司匹林，或者有些人吃不了这种我们说的抗血小板的药，或者是我们需要加量的时候，他一加量他就胃疼得不得了啊，这一类的患者是很适合配合中医药治疗的。嗯，我们经常用这种中成药或者是汤药去治疗这种我们说的不稳定斑块的时候，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头晕呀，一过性的这种眩晕呀，或者是我们说的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头晕，或者是我们说的最常见的还有很多患者是觉得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走路不稳，这一类的症状是我们用中医中药是有很有效果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老觉得到西医院以后，哎呀没有效了，没有药了，那你就放弃治疗了。其实到中医院它也有一套疗法啊。我们说了，这种脑动脉狭窄这一类的疾病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啊，就是我们靠仪器设备去诊断的啊，所以我们目前的治疗，全世界的治疗其实是趋于一同的同化的啊。就首先是大家都要是去见过医生的话，肯定如果你没有阿司匹林的禁忌症啊，我们会让您建议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波利韦，或者你这两个药都不能吃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西罗他唑呀，其他的抗血小板的药啊，这个是肯定要上的啊，因为我们要预防血栓形成。还有一种药是我们说的他汀啊，降脂稳定斑块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是我们要常用的。还有一个是我们要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家觉得阿司匹林跟他汀吃完了，我的斑块就没事了？不是的啊，其实对斑块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高血压，血压的波动。尤其是有些人说了，我血压挺正常的，其实我们一做这个二十四小时动态血压以后，他的血压变异度非常大啊，这种人对血管壁的损伤是更大的。哦，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降压一定要降压，稳定的降压，而不是说是快速降压。医学上我们不同意快速降压，因为发现快速降压以后它会出现很多不良反应。所以临床上大家都一定要知道啊，以前降压药有些降压药是一天要吃三次，以前要吃四次五次的啊，非常便宜的啊，这种降压药几乎都要退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医学发展发现这个高血压的降压一定要是稳定平稳的，所以我们现在推荐的都是一天吃一次的降压药，因为这种缓释剂型它更能平稳稳定的降压啊，所以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这种。不要你看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吃的是硝苯地平片或者利血平片，这种降压效果是快速降压，非常快的，很快就能降下来，降得非常低。可是呢它过了2到4个小时，因为它的半衰期以后它又上来了。可是呢有很多人是一天只吃一次，他认为他的血压很稳定，其实不一样的啊，其实他可能损伤更大 啊，还不如不降压呢。有时候觉得是啊，你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对你心脏的损害是更大的，还有对肾脏的损害，还有对脑血管损害，所以一定要控制血压，还有个血糖。大家都知道现在血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糖尿病的患者太多了，我觉得，尤其脑血管病，70%的患者都合并有糖尿病，所以你一定要做到你的血糖要控制血糖，还有血脂，啊，刚才我们加的降脂药了，所以血脂也是，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这种同心棒胱氨酸，啊，还有我们要控制你的这个尿酸啊，我们说痛风相关的尿酸，其实脑血管病尿酸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血管钙化，嗯，啊，所以我们说了。这种原因还有肥胖，还有吸烟，所以我们不是说只吃两个药或者三个药你就安全了，不是的，你一定要控制周边的危险因素。就动脉狭窄相关的这个危险因素里边，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然后尿酸，还有同心棒胱氨酸，还有你的饮食，然后你的这种我们说体重啊，然后你的这种吸烟、喝酒，是吧？还有你不能老熬夜。是吧？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就是平时的生活规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泡泉羊、建宁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说到了黄酱，这个老北京人呢立刻会想到炸酱面。哎，没错，这个黄酱呢应该说是咱老北京人最爱啊。其实当然不单北京了，我觉得可能整个北方地区吧，对于黄酱的热爱应该都是可见一斑的，像什么东北大酱啊、山东黄酱啊等等等等。那说到黄酱，它不单好吃，而且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更是咱们菜肴当中啊具有点睛之笔的一种特别美味的调料。所以今儿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咱们北方人的宠人啊，这个黄酱啊。为此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宴传承人王志强王老师。您好。
1: 您好，饭点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大家呢，如果您也喜欢，就跟我啊，我就特喜欢黄酱这类的。如果您也跟我一样特喜欢，然后在家里呢也经常做啊，包括比如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特长，什么特长呢？就是做酱拿手
1: 啊，
0: 就是用酱烹调各种各种方法吧。因为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属于这种高手啊，民间高手，因此特别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
1: 对
0: 啊，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比如说做酱的一些问题啊，有些人说哎，为什么我炸酱就没有谁谁做的好吃什么的等等哈，一些问题吧，您也可以通过短信呐、微信呐、公众平台呀来和我们进行聊天和互动啊。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另外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公众号，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吧，那说到这个黄酱啊，或者说这大酱吧，啊，其实呢它还是有点由来的，而且由来还挺有意思。因为刚才私下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王老师，待会儿要不您给我们讲讲吧，您给我们说说吧，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讲讲，这就是一个小故事啊，可以这么一说啊、但是这没有历史的考证，
0: 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流传。咱们先说正统的吧，
0: 嗯，
1: 正统的，你比如像
0: 这
1: 个，
0: 哎，
1: 正统的，这不是野史，正统的，
0: 正统的、
1: 啊、应该是有历史记载的。
0: 好嘞，
1: 这个古书里都能查得到。
0: 嗯，
1: 那么这个黄酱呢，一般就是这酱不能说黄酱了，那时候没有什么黄酱、大酱或者豆瓣酱这个通称，它就叫酱
0: 酱
1: 啊酱。那么从这个汉朝，也可以说西汉的时候就有了。那么这个酱，在那个年代了，按现在的话说是什么呀？叫王公大臣嘛才能吃得起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吃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酿造呢是利用动物，啊，动物的肉类来酿的这个来做这个酱，结果它有单有它一套的工艺啊，这个肉也怎么怎么发酵，怎么怎么去做的，怎么做到最后成品，那么属于一个奢侈品。
0: 嗯，
1: 那么奢侈品好了，慢慢有一个流传。那么流传到民间，那么民间后来怎么来做啊？就发现跟这种肉类有一种物质它相通的。
0: 哦，
1: 那么像按现在来说，就是当然知道叫蛋白质了。
0: 嗯嗯，
1: 是吧？肉类有蛋白质，经过发酵形成氨基酸，特别的香。
0: 嗯，
1: 那么谷物里头或者豆类里头也有这个，那么老百姓非常的聪，那时候非常聪明嘛，那么利用这个它慢慢就发酵，它也制出来

0: 属于普通老百姓民间的一种吃法。
1: 嗯，
0: 啊，这是正统的。
1: 哦，
0: 啊，正统就是流传着到历史记载的。那么还有一个野史，野史就
1: 说
0: 是这个大家可能有些有的人知道，就是范蠡嘛。
1: 是
0: 范蠡在一个地主家里头来做这个，就是给他做这个家厨，可能有一些的这个剩饭剩菜。啊，老板不让扔，就是这个他的东家不让他扔，
1: 嗯，
0: 让他必须得想办法给利用了。
1: 哎，
0: 那么可能他开始把这东西就是，时间长那时候没有保存条件，那么坏了怎么办？坏了就是只能按现在话就是喂猪，
1: 嗯
0: 啊喂猪吃，
1: 嗯，
0: 可能是，但那时候
1: 作为饲料，
0: 哎，作为一种饲料去喂，但是可能后来慢慢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发酵炸完了再煮熟了也很好吃。可能就是慢慢就是过渡到酱的前身，就是这么个
1: 啊，
0: 这是野史。
1: 野史啊，对，所以你看，从那会儿开始，大家就知道这做酱啊要用肉。
0: 啊，对，那是比较奢侈，
1: 是比较奢侈吧？
0: 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哎，我们做酱就是无非用一些谷类，
1: 嗯，
0: 或者完了豆类，就是五谷杂粮来做嘛，
1: 嗯。
0: 但是真正的起源，酱的起源是从肉类开始的。
1: 哎，还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炸酱喜欢用那个肥瘦肉丁来炸酱？
0: 啊，不是，那这个肉酱非比肉酱。
1: 对对对，跟
0: 那么现在这肉酱，我说我们炸肉酱，
1: 嗯，
0: 肯定就是用肉丁，
1: 嗯，
0: 加上这酱，咔一炸酱，老北京的小碗干炸酱，
1: 嗯，
0: 一拌面条很好吃。但那时候的肉酱就是它是作为一个种
1: 原料
0: 做酱的原料。
1: 对对对。
0: 来使用的，
1: 明白。所以我们刚开始啊，给大家讲一讲关于酱的一些这种小由来啊，
0: 嗯，
1: 来听听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后面呢，我们还得着重在于吃上，在于做上啊，因为毕竟是我们饭点说吃节目嘛啊。那说到这个黄酱啊，刚才提到，其实它真的营养还是挺丰富的哈，啊。然后比如说它富含这种优质的蛋白质，
0: 对
1: 对吧？烹调的时候可能不仅能够增加菜品的这种营养价值，而且在蛋白质上，在这种微生物的作用之下，形成那种氨基酸。啊，
0: 对，
1: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更能够体现这种食物的这种鲜美的一些滋味。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好一吃炸酱面就吃撑了哈？就它真的还有开胃助食的功效呢，
0: 香啊，
1: 是吧？
0: 对，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就是使用的这个原料，这个黄豆啊或者小麦啊，首先呢，它里头按现在营养素来说，都是富含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呀，啊
1: 嗯，
0: 包括一些的这个钙、磷、铁，
1: 嗯，
0: 这些的物质。那么所以它做出来这个酱。按照那个蛋白质经过一分解一发酵，形成了这个氨基酸，那么就能本身身体吸收啊。氨基酸本身它就有一个，成香的味道，那么这事做出酱很香浓。
1: 嗯，
0: 啊，
1: 哎，没错。然后呢，另外它当中还有像什么亚油酸、什么这个亚麻酸这种。对人体补充必须这种脂肪酸和这个降低胆固醇都有很好的这样一个益处，比如说还有什么降低患者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几率，
0: 对，
1: 是吧？像这种东西呢，这黄酱当中也都有。另外，黄酱当中这脂肪还富含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和大豆磷脂。
0: 啊，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
1: 磷
0: 脂啊，
1: 对对对对，
0: 有降血压、降血脂的功能。
1: 对，什么保持血管弹性啊、健脑啊等等哈。所以您看这个黄酱的益处多么强。因此我觉得黄酱啊，除了咱刚才说到什么炸酱，有的时候我还经常把它作为一个翘头，干嘛呢？我炒菜的时候放黄酱
0: 啊，放黄酱。但是这个啊，就说到营养这一块了，大家还得注意，不要说是这么多的好处，完了我就天天要吃，
1: 嗯啊，对，
0: 那么它里头有一什么？有里边有
1: 盐，
0: 哎，盐分比较高，
1: 对对对，
0: 那么你吃的时候还是要适量。
1: 嗯，那当然，就是什么东西啊，您再好的东西，您也不能说天天的这个没事儿没白没天没黑夜的，然后就而且吃那么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尤其像身体有一些这种不太就是舒服的这种疾病啊，
1: 嗯，
0: 你比如像什么那个肝脏啊，
1: 嗯，
0: 或者肾脏啊，
1: 嗯，
0: 这些的疾病的人群，可能这大酱它也要慎食。
1: 没错，嗯，哎呦，您说您这点巫山一段云说今儿中午刚做的啊，给我发来了一盘这个就是面条，然后旁边还摆着五色的这个菜码，旁边有碗酱，
0: 啊，面码。
1: 您说您这点给我发这图片，您还让我继续做节目吗？
0: 咱们可以开吃了。
1: 这太饿了，这个尤其是对我这种特别爱吃面食的人来说，哎呦，我一看着我这就想到，
0: 嗯，
1: 这个口水就直流啊！您说说，真是的，怎么办呢？
0: 啊，
1: 你说说啊，行吧，
0: 怎么办？咱节目不主持了，改吃面，老北京炸酱面，
1: 这哪儿成啊？来，咱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这样，今天呢，咱们一边啊，把给大家。 家准备的一些，因为王老师说他这还有一些拿手的啊，这要教大家做、
0: 到最后揭秘。
1: 对对对，最后揭秘要跟大家说怎么做。中间呢，咱们再穿插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先说说，比如像刘海英说，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某牌子那种散黄酱，炸酱的时候呢不扒锅，还喜欢这个姜拌扁豆啊，挺好，我也很喜欢吃。然后。

0: 说呢，两位好哈、啊，请问酱呢是分为生酱和熟酱吗？说做菜必须用熟酱吗？熟酱是如何做呢？这个您跟我们说吗？
1: 啊、哦，这问题还挺多
0: 啊，问题挺多
1: 啊，问题很挺多。那么这个像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市场这种酱来做的时候，它都是归为是生酱。
0: 嗯，
1: 那么可能是在制作工艺上呢，它分是生晒和熟晒。那么这就是，也就是说它的工艺的流程。那你像我们市场买回来的酱，可能它这里头我想的是，他说的熟酱是不是就是我买回来的酱打开直接就能吃的？
0: 嗯，
1: 那么那个是经过个物理消杀菌消毒的。
0: 像甜面酱是不是属于熟的呢？
1: 啊、甜面酱也是严格意义上都是属于生酱。
0: 生的
1: 那么我们买回家了都要是要经过加工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市面买回来的酱打开包装就能吃的，那是它经过前期的处理。
0: 嗯，
1: 那么这也可以叫熟酱。那么生酱就是像我们外边买的各种的散包装的或者袋儿包装的那种黄酱，
0: 嗯，
1: 那么回来之后做菜，或者玩着炸酱，啊，你蒸，那个不是，那个你利用说炖、煮、煨、烧、烤，利用这个种酱，那么来炒菜做菜的酱，可能这是生酱。啊，也没有严格意义说非得分一个生熟，就看你怎么来理解这个酱的生熟，它有工艺上的区分、
0: 嗯、
1: 啊，生酱、熟酱。那么它还有一种，我们市面上现在就说是买回来能不能直接食用那么一个，
0: 嗯，
1: 啊，它分生熟。
0: 哎，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无所谓啊，没有关系啊。然后酱，薛磊说酱爆鸡丁儿，酱爆鸡丁儿啊，哎，我也很喜欢吃，
1: 啊、
0: 真的。然后上市王真说提起黄酱，首先想到的当然肯定是面了，这个生菜蘸黄酱也是我的最爱呀。
1: 嗯、
0: 哎呀，你看看，只要一说到酱，
1: 对
0: 大家
1: 这就是用的是面酱。
0: 哎，好吧，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可能我刚才想问这个问题，就像刚才这个一位朋友说到生酱熟酱的事儿、
1: 嗯，
0: 现在市面很多，比如各种什么豆瓣酱，还有像那个就是桶装的那种，好像基本上我们买出来就我就能直接吃。
1: 对
0: 啊，像这种
1: 对对对，
0: 它是不是应该就属于熟酱呢？然后还有它和咱普通大黄酱
1: 对
0: 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市面上这种酱的种类特别的多，
0: 嗯，
1: 是吧？你想那个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说，就是分成那个黄豆酱、豆瓣酱，还有面酱，
0: 嗯，
1: 这是大的种类。那么面酱可能我们大家都是应该区分的，跟那个黄豆酱区分的比较大一些啊，知道都是属于小麦粉来做的啊，面酱、甜面酱或者完那咸面酱这一类的。那么尤其上区分不开的是什么？黄豆酱和豆瓣酱。
0: 嗯，
1: 这个可以怎么说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从这个食材上来说，那么黄豆酱是利用的是黄豆，
0: 嗯，
1: 来给它加工成熟发酵，那么做的黄豆酱。那么豆瓣酱呢，是利用蚕豆，也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稍微大一点的蚕豆来做的豆瓣酱。
0: 嗯，
1: 这个豆瓣酱呢，南方人比较多。你比如像什么一些的西南方啊，就是气候比较潮湿地区的人，他拿这个利用这豆瓣发酵完了，再加一些的辣椒，它属于辣口的，
0: 嗯，
1: 啊，来吃，完了非常的在做菜，里边要喜欢吃辣。那么北方人呢，可能对吃辣上来说呢，没有南方那么高。
0: 嗯、
1: 那么他做的时候啊，黄豆酱，那么利用的纯的黄豆，它经过蒸煮发酵，来做的一种，这种很有浓郁浓香的这么一个酱。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就是叫什么，东北地区叫大酱。也是这一个种类，尤其是像东北人一说，哎呦，你可能你到东北说黄豆酱，他不知道什么、
0: 嗯，
1: 但是他可以有你说大酱，谁都知道。那么
0: 东北大酱嘛，
1: 对，东北大酱嘛、
0: 嗯，
1: 那么就是黄豆酱，可能一个叫黄酱通称、嗯。那么还有像老北京地区这儿，针对北京上地区人，可能也有叫黄豆酱的，也有叫黄酱的，也有叫豆瓣酱的，他可能叫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为什么名称啊它不统一呢？就是叫黄酱。他把一个豆就省略了，叫黄酱，其实就是黄豆酱、
0: 嗯、
1: 那么还有叫豆瓣酱的，这个跟这个稍微有一点区别，什么呀，就是你比如说像市面上我们去买有一些的酱，你给它卸开了之后，它里头是没有豆瓣的、
0: 嗯、
1: 啊，就是跟那个很细腻的那个
0: 很
1: 很细腻的，这个、可能是老百姓习惯称为黄酱。那么还有拿水一卸开了，里头有一点小黄豆瓣啊，老百姓可能就是习惯称为这个叫豆瓣酱，这是北京地区、
0: 嗯、
1: 也是北方地区部分地区有习惯的叫法。 啊，有可能这个这么一说，区别就比较清晰了。
0: 明白了，嗯，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哈，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如果您做得好的特拿手的，特欢迎啊，我们也向您学习、
1: 嗯、啊。我也溜上来了，我也馋了。
0: 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让这王老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说到这个酱啊，因为我知道好像现在市面上就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黄豆酱和这个、
1: 嗯。
0: 普通说这大酱这区别咱们刚才简单跟大家聊了一下，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可能也得需要您给我们来指导一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会看到不管什么牌子吧，它都分有两种，一种是干的，
1: 对，
0: 是吧，有一种是湿的，就是干黄酱和湿黄酱，那这两种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主要可能还是在就是烹调上，
1: 在它的那个这个也就是它的工艺，它制作酱的工艺上、
0: 嗯、
1: 你比如像有好多的这个酱打开了这袋它成一块比较干、
0: 嗯，
1: 那么它这里的可能是就是根据它的风味里边加了一些的这种小麦粉，那么也就是可能是黄豆占到70%，
0: 嗯，
1: 面呢占到30%，那么这种酱呢它是既有这个面香又有豆香，那么它的香味是属于复合口味的，可能比较稠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呢做那酱呢它直接是用纯黄豆啊，尤其像以北方东北大酱为典型的这个，那么它就是把黄豆蒸熟了，主要做成那个做成块儿，做成酱坯、
0: 嗯、
1: 做成酱坯，它会完成放冬天啊，放一冬天，到第二年来年的春天叫4月18或者4月初8、
0: 嗯、
1: 这个来做这个酱，那么它就是直接往里头加水加盐，放到缸里头给它盖上盖，给它封上纱布，按照去发酵，那么这个酱呢可能发酵出来就是稍微的稀一点，这是它的工艺上的流程。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根据咱们市场的需求，它做着这个酱里边添加的水的比例不同，
0: 嗯，
1: 啊，形成有干湿之分。
0: 明白。所以就是说在一些不同的烹调方法上，可能有的用干酱有的用湿酱会方便一点
1: 啊。对
0: 啊，这个能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像什么类的这种烹调用干酱会比较好，什么类的可能我们用湿酱会比较好一点。
1: 您比如说我们要用到这个炖菜啊，炖菜烧菜之类的、
0: 嗯、
1: 就可以说是带汤的吧，可以最好你这个菜做完了之后带一些的汤菜的炖菜，那么就要用到稀一点的黄酱，那么这个稀一点黄酱往往它里头会有一些的豆瓣儿，
0: 嗯，
1: 啊，就是纯黄豆嘛，为了说显示这个我这酱是纯黄豆，有一些的豆瓣儿，那么做这个，还有一部分啊，我们需要很细腻的突出主料食材的这么一些的菜品，你比如烧菜，
0: 嗯，
1: 或者需要一个很漂亮的这种，那个造型菜，
0: 嗯，
1: 那么可能又要需要这个酱香的味道，那么就用到这种很细腻的干黄酱，这是它啊。
0: 明白，所以就是在不同的这种烹调的方式上，
1: 对
0: 啊，我们找不同适合的一些，对，
1: 就是最好看成品，
0: 看成品
1: 你的需求，
0: 需求
1: 啊，需求啊，那是突出酱香味儿，还是突出这个食材的美观漂亮？
0: 嗯，
1: 啊，这是做菜讲究色香味行嘛？
0: 是
1: 啊，利用的菜的这个酱也是不同。
0: 嗯，好，大家有问题继续来啊，我们的短信平台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那上面搜索饭点说吃5个字就可以了。
1: 嗯、
0: 来，我们看看青青的喇叭说，黄豆酱加香油、生抽、醋、糖，搅拌之后再把茄子切条，蒸熟蘸着吃
1: 啊、
0: 哦，香极了！茄子皮儿吃带皮儿吃还有营养呢。
1: 啊，对呀、啊，
0: 挺好。
1: 茄子皮千万不要扔。
0: 没错没错，挺好挺好。然后那下面咱们就得主要教大家来做了啊。
1: 嗯。
0: 底下我们其实准备了不少，这样咱先说一个最常见的，小碗干炸。
1: 啊，小碗干炸酱。
0: 哎。
1: 那么也就是老北京讲究的这个非常讲究。那么老北京讲究这个小碗干炸酱呢，一般的人会用到黄酱和甜面酱，
0: 嗯，
1: 那么再加上这个肥瘦肉丁啊，尤其像冬季，你比如冬季要吃的时候啊，可以是肥七瘦三，
0: 嗯，
1: 夏天呢，哎，不是说错了啊，说错了，冬天肥四瘦六，
0: 瘦六，
1: 啊，那么夏天呢，可以是肥三瘦
0: 七，对，
1: 啊，来炸这个小碗干炸，啊，瘦的要多一点，因为。就是老百姓吃这个酱嘛，你最好那肉出来很香的啊，叭一出一煸那油，那么这酱呢，你比如说干黄酱用到一和甜面酱用到一，是两个是1:1的啊，这个一般就是1:1，是拿水先给它卸开了，
0: 嗯，
1: 卸开那肉丁切成可能是这个 多大，玉米粒的大小的，或者有的人愿意大一些的，那么我切到这个大丁，
0: 嗯，
1: 啊下锅去给它煸，啊煸给它煸出油之后，完了再放一点这个四六开的这种大的葱花，
0: 嗯，
1: 啊再煸香，那么这时候把卸开的酱放进去，放到里头，小火慢慢的去煸炒，啊拿着这个勺子去慢慢的推，那么这酱要炸到多少？炸到30分钟左右。啊，最后把它这个酱香的味道给它激发出来，生酱的味道给它去掉，那么这时候水分也收的差不多了，啊，出来很香浓啊，尤其有油脂，再加上这个酱的本身的醇香，
0: 嗯，
1: 出来这个，哎呦，这小酱味特别香浓，再来一碗这个锅条的手擀面，
0: 哎，
1: 再加上点面码，然后老北京讲究这些的什么黄瓜丝儿啊，
0: 对，
1: 啊，这个。
0: 萝卜
1: 啊，萝卜丝儿，就是
0: 豆芽
1: 儿，心里美丝儿啊，心里美萝卜丝儿啊，豆芽儿啊，黄豆啊，
0: 对对对，
1: 啊，讲究完了再来点虾仁儿。
0: 哎呀，嗯、这我是不是得回去看看刚才那位朋友那照片儿，巫山岳云的照片儿、哎呀，太美了，太美味了啊、
1: 嗯。对。
0: 然后，那比如说在炸酱的过程当中，一些什么小细节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1: 小细节的话，就是煸肉的时候，你别煸这肉丁，这肉丁要煸到恰到好处。什么叫恰到好处啊？正好把这油出油了，
0: 嗯，
1: 还不过火，
0: 嗯，
1: 你要是一过火，那么这肉丁最后你吃是柴的，
0: 嗯，
1: 没有煸出油呢，你吃的是腻的，这就讲究这个一定要煸这肉煸到恰到好处，正好出油，
0: 嗯，
1: 啊，出完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酱一定要说是，反正我常用的是1:1，可能每个人的口感不同，可以往这有一些的这个调节。但是一定火候要足，啊，小火一定
0: 小
1: 去，最少是
0: 小火慢慢的，
1: 对，最少是20分钟以上。
0: 嗯，
1: 你像我们在这个酒店里来做，因为它一下做的很多、
0: 嗯，
1: 我们一般都是在45分钟以上。
0: 哦，
1: 啊，出来是很香。
0: 对，就得慢慢来，这属于
1: 不能着急，这是慢工出细活，
0: 功夫菜。功夫酱，
1: 对，功夫酱，
0: 对，嗯，然后呢，这一定记得是小火。
1: 对，
0: 这个大了就糊了啊，真的是糊了啊。
1: 对，
0: 不能着急，这个
1: 不能着急。
0: 对，
1: 啊、小火慢工。
0: 我看有些人可能还用微波炉压酱，还有人说用什么其他方法。其实按
1: 那快速的，那就是快速法了。
0: 怎么着都不如，我觉得不如这自己推着这种香。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然后那个油基本上放多少呢？
1: 油的话，你要是按一袋酱来说吧，一袋酱就是一斤酱。啊，你再加上肉丁，那么这油的话大概有三四两左右，啊，就是最好你炸的时候，它是小碗干炸，这个酱收完了，上面能看一点油，那个倒无所谓，把这油酱一封，那么酱味很香浓的，不会跑泡。
0: 嗯，
1: 如果你要是感觉这油多呢，炸完了你把这油再往出一撇一打，是不浪费。
0: 对，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炸完酱的什么吗？我最喜欢吃炸完酱那锅底、
1: 嗯、啊，锅底那个有点
0: 对，
1: 刚刚有点糊的那个感觉，
0: 对，然后每次这个酱盛出来以后，那锅底不是还粘着点吗？
1: 对，
0: 我就拿那个馒头蹭，
1: 啊，一蹭一蹭，
0: 哎呦，
1: 这是刷锅的好办法。
0: 不，但是说实话，因为可能就是在锅底那会儿呢，它稍微有一点点糊，又没糊，就是那种口感，你拿那个馒头去蹭的时候，那个味道，哎呀，真的是好香啊！
1: 好香是吧？
0: 真的是好香啊！
1: 啊，这可以收入宫廷菜里头了。
0: 哎呦，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流的不行，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我觉得那个酱底是特别香的一个美味。
1: 对，
0: 啊，小时候就指着那个呢。
1: 啊，就指着那下饭的。
0: 对，
1: 没有菜，我们就弄点酱，蘸点馒头啊。
0: 我不要菜。不要菜，就直接拿馒头蘸啊！这一个馒头就下去、
1: 嗯哎、好吃啊，
0: 确实好，确实好吃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1: 好，
0: 以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来说其他方面的哈。明天呢，我们还会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见吧。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击败了太阳汗，南乃蛮成为一片废墟。接下来他毫不犹豫地锁定了这场战争的漏网之鱼们。南乃蛮的联盟除了扎木合、布依鲁黑、托黑托阿逃走外，其他部落都归顺了铁木真。铁木真千方百计想把太阳汗的儿子驱出律消灭，可驱出律有如神助，在铁木真多支扫荡分队的搜索下逃出升天，一直向大西方逃走了。1204年秋，消化南乃蛮的行动结束，铁木真兵锋指向托黑托阿，这个让铁木真恨之入骨的密尔奇领袖。托黑托阿抢铁木真的老婆之前的人生中只有享受，抢了之后的人生就变得整日担惊受怕，警惕铁木真的复仇。多年以来，他总是铁木真的手下败将，可他有坚忍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他坚信总有一天会反败为胜，对铁木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不明白的是，现在的世界是铁木真的世界，命运之神始终站在铁木真这边。铁木真和他的军队再次展开激战，托黑托阿一如既往的惨败，他的部队全军覆没，他本人只带了两个儿子和少数亲信逃脱。托黑托阿的又一次失败让密尔起三部之一的兀哇斯部彻底绝望，首领答义兀孙决心采用美人计摆平铁木真的继续征讨，他召集部落的长老们让他们选出一位美女送给铁木真，可长老们百般推脱，他们的理由是铁木真现在是草原霸主，他们的女儿根本

0: 本配不上他的地位。部落里只有一个人的女儿能勉强配得上铁木真，这个人当然就是答义武孙。答义武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愤愤起来。他说，我们又不是真心投靠铁木真，这是美人计，你们不是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吗？有人马上反驳，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怎么敢保证你女儿嫁给铁木真后还会站在咱们这一边？她以后或许真心跟随铁木真享受荣华富贵呢。还有人讥讽答义武孙，你很有攀龙附凤的潜力啊，干吧。答义武孙垂头丧气回到帐篷中，试探他的女儿呼兰。呼兰花容月貌，更聪明伶俐，对老爹说，铁木真现在是草原霸主，我们应当向他示好，我愿意去侍奉他。答义武孙看着女儿姣好的面容，不禁鼻子一酸，他转过头去保持着父亲的威严说，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老天保佑吧。呼兰要去给铁木真当小老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当时铁木真大军在四处扫荡溃不成军的敌人，到处都是战场，一片混乱。答义武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联系上了正在他附近扫荡的一支铁木真军队，指挥官就是那位因释放主人而被铁木真重用的纳牙阿。纳牙阿先把答义武孙主动献女的消息传给铁木真，然后对答义武孙说，此时兵荒马乱，我看先在我这儿住下，过段时间太平了再启程去见成吉思汗。答义武孙认为这是万全之策，于是把女儿交给纳牙阿后就离开了。纳牙阿把自己的帐篷让给呼兰，三天之后通往铁木真兵营的路畅通平安，纳牙阿带着美女呼兰启程了。铁木真一见到呼兰，两眼就放出温柔的光，可看到呼兰身边英俊的纳牙阿，温柔之光立失，他怀疑地问纳牙阿，怎么这么晚才到啊？纳牙阿回答，路上不太平，我让呼兰先住进我的帐篷里，所以直到今天才到。铁木真面露凶光，你的帐篷给呼兰住，你住哪里？纳牙阿发现杀机四伏，顿时六神无主。人人都知道铁木真在女人的问题上最多疑最自私，纳牙阿扑通跪倒在地，我一心侍奉您，所得敌人的美女和良马一律奉献，从不隐匿，若有歹心甘心受罚。铁木真在女人的问题上从来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命人把纳牙阿关押，准备严刑拷问，然后他就气羞羞地来见呼兰。呼兰太美了，美得让他窒息。当他听说了铁木真对纳牙阿的态度后，杏眼圆睁，纳牙阿是为了我的安全才延迟来此，如果不是他，我能否安全来到这儿还是个问题，可汗不必问他，我由父母所生的身体完璧无损，请可汗一试。铁木真果然就是，事后铁木真相信了纳牙阿，重重地赏赐了他，而经过他亲自检验的呼兰从此成为他最爱的女人。伴随呼兰而上的是蜜儿乞人，他们主动归顺铁木真，由于他们没有马匹，所以铁木真要他们管理后勤。蜜儿乞人的计谋得逞，铁木真领兵出门扫荡时，他们发动了叛乱，把铁木真积累的财物一扫而空，重新回到故土，建立防御设施，准备和铁木真顽抗到底。铁木真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要呼兰替他的族人解释这一切。呼兰流下让他爱怜的眼泪，诉说自己的无辜。铁木真被他感动，暗暗发誓 要把蔑儿乞人从草原上抹去。几天后，铁木真命令一支军队突袭蔑儿乞人。蔑儿乞人虽然有庞大的物资作为根基，但在战场上仍然一无是处，他们很快被击败。铁木真把活下来的蔑儿乞人拆解，分到各个将领手下充当奴隶。托黑托阿这一支蔑儿乞人仍然有足够的力量骚扰铁木真，这是铁木真不能容忍的。1205年春，铁木真集结大军向托黑托阿的藏身之地推进。托黑托阿试图利用当地的险要让铁木真无功而返，然而托黑托阿的运气不太好，在战斗中一支流箭飞来，射中了他的心脏，这个铁木真的死对头当场阵亡。他的两个儿子没有时间和精力掩埋父亲的尸体，只能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斜头而逃。虽然托黑托阿已死，可是这一部的蔑儿乞人直到1217年才被铁木真彻底消灭。蔑儿乞人用冤鬼一样的执着书写了他们部族的传奇。托黑托阿尸骨未寒，布依鲁黑的厄运就当头照下。布依鲁黑自从纳呼山战场逃回老家后，每天都生活在战战兢兢中，稍有风吹草动他就魂不附体。1205年春天马上要结束时，铁木真大军快速翻越阿尔泰山，用30余纵队对他发动全面进攻。在顽强抵抗了2天之后，布依鲁黑被活捉，结局是就地处斩，北乃蛮灭亡。那么扎木合的遗憾呢？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扎木合最大的遗憾可能是当初不该和铁木真联营，如果没有按此联营，铁木真就不可能迅速地发展起来。他是一支蜡烛，照亮了铁木真，燃烧了自己。纳呼山之战后，扎木合的人越来越少，当他逃到唐努山时，身边只剩下5人。他一贫如洗，要靠抢劫度日。唐努山周边少有人行，所以他的抢劫事业进展的也异常不顺，于是他又当起了猎人。从唐努山到铁木真扎营的厄嫩河源头路途遥远，千山万水，5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富贵的幻想，终于抵达厄嫩河源头。铁木真和扎木合又正式见面了。扎木合虽然成为阶下囚，却保持了可汗的风范。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铁木真杀掉他的5伙伴。他用隐晦的语言说，黑乌鸦捕捉了黑鸭子，署名和奴隶侵犯了他们的可汗。我的可汗安达，你想想吧，紫鹞子捕捉了水仆鸦，奴仆和家人侵犯了他们的主人。我贤明的安达，你知道该怎么处理。铁木真是受过蒙古隐晦语言特殊训练的人，当然能听明白扎木合话中之意。既然这5人能出卖他们的主人我，那他们会对谁忠诚呢？这种话不必扎木合暗示，铁木真一向鼓吹的就是对主人的忠诚。所以他下令说，侵犯自己的可汗和主人的人不可能再活在世上。他命人把这5怀揣着富贵梦想的人拉到了扎木合面前，让扎木合下令处决。5人头在地上乱转，睁着死鱼的眼睛看着扎木合。扎木合突然感觉到他们在召唤自己，他没因产生这种感觉而心跳加速，因为在来见铁木真的路上，他早就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不过他也聪明地意识到，铁木真不会单刀直入地杀掉的， 他和铁木真都明白，在草原世界

0: 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还是好安达。铁木真不是那种愚蠢透顶的人，不会痛快地把扎木合杀掉而背负杀安达的骂名，他必须要给人留下宽宏大量的印象。于是两人联合主演的一场好戏开始了，两人喝酒吃肉，追忆往昔。铁木真先进宫，今天我们又在一起了，还要做朋友吧？我们曾经是同一个车的两员，你却分离出去了。我们虽然分手，你仍然是我的好友。如今我们相合，谁忘了的便去提醒，谁睡着了便去唤醒。我们虽曾分手，在战争的日子里你仍然惦记我，在厮杀的日子里你仍然心疼我。譬如说我与王涵作战时，你把王涵的计划告诉了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再比如我和南乃蛮厮杀时，你用大话吓唬他们，还报告了他们的情况，这都是有恩于我的。所以我觉得咱俩应该冰释前嫌，重归于好。扎木合笑了，反驳说，怎么是我离开的你啊？当初咱俩联营在一起，你一句话都不说就偷偷溜走了，是你离开了我呀。自从你离开我之后，我的运气就差了起来。我说不明白，为什么跟随我的人后来都跟随了你。铁木真干笑两声，没有继续说下去。扎木合看到铁木真眼中的杀气，马上吹捧铁木真，今天你已经一统天下，四方之内都是你的疆土，草原各部都是你的臣民，长生天已指定你为王，万民已尊你为汗，天下已非你莫属，国统必由你来继承，你是天之骄子，人中俊杰，一世之雄，你说你要与我和好如初，这怎么可能呢？我现在一无所有，已不配和你称兄道弟，我穷途末路，难以掀起任何风浪，你要我这个朋友有什么用呢？铁木真继续干笑，他听得出来，扎木合的意思是，你杀我和不杀我没有区别，我已经是个废人了。扎木合继续为铁木真加深这一主题，你有圣明的母亲，有智慧的妻子，有多才的兄弟，因此我败在你的手下理所当然。再看看我，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一个智慧的妻子，也没有兄弟可以依靠，即使你现在给我10000雄兵，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啊。铁木真毫无感情地说，我希望咱们能重归于好。扎木合听到这样的话，如同听到了阎王爷的友情，他苦笑着说，算了，我如果活着你会难以入眠的，你还是杀了我吧，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死得体面一点，不要见到血。铁木真及时叹了口气，马上出了帐篷，对在帐外闻听的战友们说，我一心想射他不死，他的尊严却不允许。扎木合虽然和我分离，可从未听说他要残害我的性命，他有很多优点都值得我们学习，他现在求死，我们就只好杀他，但是要有正当的理由。铁木真的战友们不耐烦了，要什么正当理由？扎木合到处挑拨离间，这种人就该死。铁木真摇头，有人说，可汗，您想杀他最好的理由就是当初13邑之战，他把您逼进了峡谷，您险些死掉，这就是仇，你现在杀掉他是复仇，名正言顺。铁木真叹息地摇头，那就按他的要求处死他吧。扎木合微闭双眼，等待死神来。死神来了，帐篷外一阵骚动，帐篷被猛地掀了起来，一阵腥气冲进扎木合的鼻孔，他不由得浑身一颤。掀进来的人矮胖而结实，他主动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铁木真的侄子阿勒赤带。扎木合站了起来，整理衣襟，咬出帐篷。阿勒赤带拦住了他，笑了笑：“不必了，就在这里。”帐篷又被掀开，扎木合看到四个大汉携带着血雨闯了进来。他平静地说：“不可见血，因为咱们蒙古人的灵魂在血液里，我要带着灵魂去见长生天。”阿勒赤带把腰刀解下，也示意那四个大汉解下腰刀，向扎木合点头：“趴下吧。”扎木合趴到了地上，四个大汉分别按住他的四肢。阿勒赤带一声下令，四个大汉用尽浑身的力气，咔嚓一声，扎木合的四肢断裂。扎木合闷哼一声，眼里充血，青筋暴起。阿勒赤带蹲到他的面前：“痛吗？”扎木合挤出笑容：“痛，你们不必怜悯我。如果你们败在我的手上，我也会这样对待你们。”阿勒赤带点了点头，把他翻过来，从背后搂住他，双手扼住他的脖子，猛一用力，咔嚓一声，扎木合脖子一歪，离开了人类世界。铁木真下令给郝安达扎木合最隆重的葬礼。随着葬礼的结束，草原世界再也没有强大的敌人了。铁木真迎来了长生天为他铺就的黄金大道，他走上这条大道，继续他的征战。扎木合的死为人间贡献了一个奇异的传说。在他死去一年后，草原上生长了一种草，这种草年轻时青青如翠，味道鲜美，草原人称它为贴哈呼伦，也就是鸡腿菜。可千万别等他长大，长大的他浑身是刺，枯老时随风滚动，到处飘游，绊脚扎手，可谓是植物界中的恶霸。蒙古人于是给他起名为扎木合，人们说这种草是扎木合的化身。对于铁木真而言，扎木合的确很像这种草。开始时他青青如翠，是铁木真最好的朋友，后来他浑身是刺，到处滚动，挑拨离间，几次三番让铁木真前途未卜，命运多舛。铁木真和扎木合的恩怨没有对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草原这个舞台上野蛮政治习以为常的表现而已。胜者为王，败者为寇。1206年，铁木真正式称汗，与之前不同，这次称汗让铁木真成为了蒙古部的大汗，大蒙古国正式成立。铁木真将会如何经营这个由他一手创造起来的国家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1: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3: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凤调大鼓是曲艺曲剧艺术家魏喜奎独有的曲种，当年凤调大鼓以演唱《红楼梦》内容的唱段脍炙人口，深得周总理的赏识，并安排中国唱片社把《宝玉娶亲》《哭黛玉》等灌录成唱片，广为发行。那您知道这凤调大鼓的起源吗？您知道魏喜奎创演凤调大鼓的幕后故事吗？咱们还是慢慢道来。凤调大鼓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唐山大鼓为基础，借鉴了东北大鼓演员马宝山和朱喜珍的演唱技巧，铁片大鼓演员王佩臣的活泼唱法，吸收了皮影评剧的某些旋律，以北京语音行腔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曲艺形式，由曲艺演员魏喜奎等于1949年创新而成。1949年，这个曲种被定名为凤调大鼓。然而，长期以来，凤调大鼓仅有魏喜奎一人演唱。魏喜奎自幼随父魏永富学唱烙听大鼓，后正式拜师周永福，8岁登台，开始辗转各地演出。1939年，魏喜奎13岁时来北京改唱唐山大鼓，而后得到单弦演员曹宝禄、评剧演员白玉霜、河南坠子演员程玉兰、铁片大鼓演员王佩臣、梅花大鼓演员金万昌、曲艺贤师白凤岩等名家指导。就在唐山大鼓的基础上，借鉴东北大鼓演员马宝山起伏多变的行腔、朱喜珍赶拍节的技巧及王佩臣生动活泼的唱法，广泛吸收了皮影调、评剧等音乐素材，经数年努力创一种新腔，用北京语音演唱，逐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崭新曲种。在魏喜奎与曹宝禄等人研究后，于1949年定名为凤调大鼓。怎么样，这凤调大鼓的起源可是够有意思的吧？原来呀，是博采众长的结果。那我们下面就来听听魏喜奎演唱的凤调大鼓

这也是金玉良缘，他们命里该找，有名之道。

船上放丫头你带牢，凤姐儿她吩咐领导

人家的说害，我奉命拆墙可不由自己。那么好不好，叫雪雁替你走。

也只好叫雪雁前来替上一遭。凤姐说，这到底还不如

怕的是今天行李又把你给累着。哎，来来来，待我把盖头与你拿掉，也省得这天气太热闷难熬。众人闻听吓了一跳，凤姐说，哎，你且莫着急莫紧张，保

妻人呢在床上边坐的是谁，你赶快的告诉我吧。妻人说，哟，我的二爷您何必有这个样的唠叨。

0: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1: 这些英雄铁骨
2: 将；四火红尘的60年代，
3: 张老汉金；
0: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4: 岳飞问；
2: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1: 宇宙宇宙
0: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5: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2: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凤调大鼓。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凤调大鼓能够更好地表现新的生活和英雄人物激昂奋发的情感与行为，在弦师韩德福、罗世海等人的帮助下，魏喜奎又对这个曲种做了进一步完善，借鉴京韵大鼓唱似说、说似唱的技法，加强了甩腔和擞音的运用，在原有唱腔基础上又创造了跺板和快板，充分地发挥了唱腔抒情与叙事的两种功能，同时丰富了伴奏音乐，在原

0: 咱们两个人见面以后要聊一聊天，
1: 哦，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么个故事内容。
1: 好好好，
0: 可以吗？
1: 行行行，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好，咱们表演表演，
0: 现在就开始啊。
1: 好好好，
0: 哇，
1: 要咬我是怎么的？
0: 谁要咬你？
1: 那你干嘛冲我这下？哇，这是干嘛？
0: 这不是跟你打招呼呢吗？
1: 打招呼
0: 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你得我。
1: 我怎么这么大的声儿？
0: 因为你是开粪厂子的呀，肥料族啊。
1: 我呀，不像话。
0: 我，
1: 我，
0: 你不是南瓜棍啊？
1: 你不是油火炉啊？
0: 谁是油火炉啊？
1: 那谁是蝈蝈？
0: 什么呀？我说你不是我哥哥。
1: 这哥哥是？
0: 哥哥就是蝈蝈。
1: 哥哥就是蝈蝈。
0: 哎，
1: 那我说什么？
0: 可不是我，你不是弟儿的。
1: 这第二的是什么？
0: 第二的就是兄弟。
1: 第二的是兄弟。
0: 对，
1: 那第仨的呢？
0: 还没来呢，
1: 咱甭等他了。
0: 哇
1: 哇，
0: 你不是男蝈蝈啊？
1: 我老听我是蝈蝈。这不是我吗？你不是弟儿的？
0: 可不是啊，
1: 弟儿的。
0: 哇，
1: 你是多大来的？
0: 野楼后行来的。
1: 野楼后行你怎么来的？
0: 跟你的野车来的。
1: 你没遇见海怪呀？
0: 你没碰见大老妖啊？
1: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你不说跟夜车来的？
0: 什么呀？我说我跟夜里那趟车来的。
1: 哦，夜车。
0: 夜车就是夜车。
1: 哦，夜车
0: 是啊。
1: 啊，你去到哪里了？
0: 去到葫芦青豆腐坊了。
1: 都见着了吗？
0: 见着了，葫芦青里老得长老万全见着，拉了一席的官啊。
1: 哎，听我来的吗？
0: 听你来了，说你发了财了，
1: 发财，
0: 开了个大粪厂子，
1: 关
0: 了十几个厕所呀，有那十几个厕所呀，你这一家子吃不了啊。
1: 我吃什么了？吃不了。
0: 我说你买的那些个钱吃不了啊。
1: 你倒把这钱字说出来呀。弟儿俩，这个家里的年成怎么样啊？
0: 别提了，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像又收成，又弄了磨渣了。
1: 弄磨渣了？
0: 磨渣一来就是一大片，肥黑了天，盖黑了地了。到了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
1: 全鸡吃了。
0: 可不是啊？
1: 那我那个地怎么说？
0: 哪有你的地啊？
1: 老爷庙下坡那48亩地不是我的？
0: 那不是侯乐庆的？
1: 侯乐庆倒计我的？
0: 我倒计你了？哎呀，看见你那个地。也就看见你这个人了，看见你这个人也就看见你这个心了。那个磨渣是神虫啊，到了别的庄稼地，嘎吱吱嘎吱吱，全鸡吃了。一看就是你的地呀、啊，呼的大呼的大，又全走了。你那个地里不是磨渣呀，连个磨渣丝儿都没有啊。
1: 我那个地收成了，
0: 也没收成，
1: 不是磨磨渣，
0: 磨渣是没有啊，那个水全磨了人了。
1: 啊，都淹了。
0: 是啊，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1: 我什么都没捞着。
0: 哎，也别说水下去以后收成两口的
1: 粮食，
0: 蛤蟆。
1: 哎，蛤蟆呀。
2: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片段《学四省》。传统相声《学四省》的重点呀，是深武姚安和山东话两部分。在演员设定的两个故事情节中，人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那个时代动荡颠簸的生活。学深武姚安的故事中，乡下的农民连遭天灾人祸，蝗虫一来，颗粒无收，流离失所，只能到北京来寻找哥哥谋生。学山东话的故事中，一个富家子弟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终于败掉了万贯家财，又不死心的来找父亲的好友借钱。下面我们就有请何云伟、李菁将这段传统相声《学四省》表演完。
3: 这回咱们不学这个，
4: 不学这个，
3: 咱们学一回啊，山东人说话，
4: 学山东音，
3: 嘿，张嘴就来呀、啊。
4: 那是。
3: 那我问问您，山东人管一家子怎么说？
4: 叫的是混家子。
3: 啊，叫都是婚嫁的。
4: 对，
3: 一个村里人呢，
4: 一国他的印，
3: 上北边
4: 到北边，
3: 上北边找个人，
4: 到

0: 婆婆那个地界儿，找个印掌柜的、
1: 散掌柜、
0: 学徒的，
1: 削了本
0: 吃饭，
1: 得饭
0: 吃肉，
1: 得肉
0: 吃鱼，
1: 得鱼
0: 吃鸡，
1: 得那个小鸡子肉。
0: 啊，这就费点事了。
1: 哎，
0: 那么我要是吃点菠萝蜜的罐头，这怎么说呀？
1: 您吃什么？
0: 菠萝蜜的罐头，
1: 那就得这个菠萝，得这个。
0: 您吃点别的不行吗？我就好这口，
1: 非吃这个。
0: 哎，
1: 那就得这个菠萝蜜，得这个菠萝，得这个菠萝蜜的罐头。
0: 啊，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不行，这个舌头实在受不了。
0: 哎，这就费点劲了，
1: 费点劲了。
0: 您说的不错，
1: 咱学一回山东话。
0: 可以。
1: 要学这个山东话呢，
0: 嗯，
1: 也有一个故事情节
0: 啊。您说，
1: 我得是你三大爷。
0: 哎，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0: 你先要的便宜。
1: 没告诉你说吧，有一个故事情节呀。
0: 你说呀。
1: 这么着吧，
0: 嗯，
1: 比如说啊，
0: 嗯，
1: 您父亲在北京开买卖，我呢给他管账，论着是你这么一个三大爷。
0: 哦，
1: 叫不叫的没关系，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看这里还存在着矛盾。
1: 后来你父亲死了以后，
0: 嗯，
1: 把这个买卖就交给你了，那么我呢到别的地方去做买卖，我就发了财了。你呢不学好，吃喝嫖赌抽大烟扎马飞，把所有的家当全都抖了出去了。说山东话您就抱了墩了，
0: 哦，
1: 说北京话您就落了牌了，要说普通话您就是要了饭了，
0: 是
1: 到处找亲戚朋友借钱。那么你就找到我这儿来了，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要给你几个钱花，可是我呢还得说你两句，你年轻气盛啊，不服说，咱们两个人一聊天让外人一听啊就跟打起来一样。
0: 对，山东人说话气粗啊。
1: 嗯，不，我气粗，你不能气粗。
0: 我为什么不能气粗？
1: 你有病。
0: 有病？
1: 有病。
0: 什么病？
1: 也没什么大病
0: 啊，
1: 小三单，
0: 头疼脑热，
1: 像什么温病，
0: 嗯，
1: 热病，伤寒病，跑肚拉稀，大头翁，腰翁打背，鼠疮，脖子连疮，嘴塞漏，
0: 行了，
1: 非典艾滋癌。
0: 有这病吗？非典艾滋癌。
1: 这就快了，
0: 这就够我活的了
1: 啊。给您化一化妆。
0: 化妆什么意思？
1: 为的是什么呢？
0: 啊，
1: 把这个病态呀表现出来。
0: 哎，展示一下。
1: 您看这儿有一个手绢。
0: 这手绢干嘛使呢？
1: 把您那个脖子呀这围上一点。
0: 围脖子这是什么病啊？
1: 这是一种特别要紧的病啊。
0: 这个叫
1: 砍头疮。
0: 砍头疮啊。
1: 您这个砍头疮啊，
0: 嗯，
1: 已经都烂对了环了。
0: 是吗？
1: 就脖子这儿啊连着这么一点筋儿了。
0: 哦，
1: 这脑袋呀等于是扶搁着呢。走道您连屁粪都不敢打。
0: 要打屁粪呢？
1: 一打屁粪啊，气呱唧脑袋掉地下了。
0: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1: 啊，给您封闭一下。
0: 哎，
1: 这还有一个手绢啊。
0: 这个干嘛使啊？
1: 也有用啊。
0: 嗯，
1: 把您这个脑袋呀包上一点。
0: 这包脑袋是什么病啊？
1: 主要是把这个腮帮子呀给兜上一点。
0: 啊，这什么病？
1: 这是腮漏啊。
0: 腮漏，
1: 哎，就是腮帮子漏一窟窿
0: 啊。吃饭呢掉点饭米粒儿。
1: 哦，不，
0: 嗯，
1: 吃个鸡蛋呢这边进去那边出去
0: 啊，一大窟窿
1: 封闭一下，
0: 是得包上点儿。
1: 这大罐啊往起撩一下。
0: 往起撩，
1: 您自己来吧，往起撩。哎，就是这个意思。
0: 这干嘛呢？
1: 冬景天呢没衣裳穿，
0: 啊，穿的是
1: 麻袋片儿。
0: 哦，这简易一点。
1: 对，这个腰哈着。
0: 哈着腰是什么病？
1: 腰翁。
0: 哦，腰也不好。
1: 腰翁，嗯，走道腿劈开点
0: 干嘛呢？
1: 卡巴腿，卡巴腿。
0: 这是
1: 连疮腿啊。
0: 哦，啊，我全得了这。
1: 您这连疮腿啊烂得已经不成样子了。
0: 是吗？
1: 卡巴当往里头滴了汤。
0: 您就别形容了
1: 啊，
0: 别说了，
1: 啊，还有道具了。
0: 幸亏有这桌子挡着呀。
1: 哎，
0: 啊，
1: 您看见我这个扇子了吗？
0: 这扇子是什么？
1: 旱烟。
0: 哦，烟袋。
1: 打烟袋呀，
0: 啊，
1: 抽的旱烟。您也拿着，您也拿着。
0: 我这也是烟袋。
1: 行了，就别吹了
0: 啊！
1: 您都落了牌了，还抽旱烟了？
0: 那我拿它干嘛使呢？
1: 打开喽！
0: 啊，
1: 鸭子嘎着窝，
0: 这就是
1: 要饭的砂锅。
0: 您瞧，我还全拿着呢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现在咱们就开始
1: 看看您的表演，
0: 啊，错不了。
1: 把这个病态表现出
0: 来。我会演这
1: 啊，来啊！您还别说，真有点这个遗传性啊！
0: 你们家才辈儿辈儿出这个呢，
1: 这就开始啊！
0: 来吧，
1: 嘿， 怎么意思？
0: 你怎么意思？
1: 你怎么意思？
0: 你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
1: 不是，我看你这模样啊，我生气。
0: 啊，您看我这模样，您生气？
1: 哎，
0: 这不是你给我捯饬的吗？啊，
1: 乡音，乡音，
0: 乡音。
1: 嘿，
0: 那我说什么呀？
1: 您这么说呀？
0: 嗯，
1: 哇，
0: 你说会，我说哇，
1: 对，
0: 咱们俩加一块挖会呀、啊。
1: 嗯，谁抬土呢？
0: 再来吧，
1: 来，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好家伙，
0: 哇！
1: 别挖了，
0: 怎么？
1: 再挖房就塌了。
0: 这不是你让我挖的吗？
1: 我说会，你说挖呀？
0: 啊！
1: 我说好家伙，
0: 我说呢？
1: 啊！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啊！我得说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哎，
0: 到我这儿废家伙。
1: 嘿。
0: 哇，
1: 好家伙，
0: 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这不是小鸡子儿啊、
0: 这不是大鸭蛋呢、
1: 谁大鸭蛋？
0: 谁小鸡子儿啊？
1: 什么呀？
0: 啊，
1: 我说这不是小侄儿啊。
0: 您先等一会儿吧。啊，这不是小侄儿，这不是小鸡子儿，怎么全是这字眼儿啊？
1: 您担待担待吧。
0: 那我说什么呀？
1: 见着我不好意思的
0: 啊。
1: 可不是我呀，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呀？
0: 嘿，这好的在他这儿呢，
1: 好的在我这儿呢、
0: 啊、
1: 受累全在我这儿，
0: 这病全长我身上了。
1: 嘿，
0: 哇，
1: 好家伙，
0: 喜在喜在的好家伙。
1: 这不是小鸡子儿？
0: 我老听我像小鸡子儿，可不是我吗？你老人家不是三大爷吗？
1: 哎，
0: 让他抄的去了。
1: 孩儿啊，孩儿，你还认识三大爷？
0: 自己爷们儿咋不认识？
1: 认识三大爷就好啊！
0: 有胡子吗？你就捋，
1: 有胡子捋胡子，没胡子捋鼻子吗？
0: 没听说过。
1: 孩儿啊，孩儿，你怎么混成这个响？
0: 混饱了灯了，
1: 要了饭，
0: 可不死。
1: 那个老人家呢？
0: 老人家都过去了。
1: 老人家过去那个买卖，
0: 那个买卖都逮出去了。
1: 逮出去那个钱呢？
0: 那个钱还了亏空了。
1: 还亏空？什么亏空？
0: 什么亏空？老人家在世欠人8万多块。
1: 胡说八道！老人家。要再是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欠，
0: 谁说不亏欠？
1: 我听那个混家的事。
0: 我什么
1: 说？你小子不消耗、啊、
0: 谁不消耗？
1: 吃喝嫖赌逮薄面打吗啡针。
0: 我不打吗啡针。
1: 你打吗啡针？
0: 我打吗啡针得有根烟。我这没有根烟。
1: 你肯定有根烟。
0: 我有根烟。
1: 怎么没有根烟、啊、
0: 哪有根烟？
1: 我今天找根烟。
0: 你找这找根烟？
1: 哪有根烟？怎么没有根烟？
0: 哪有根烟？
1: 你看这这不是根烟吗？
0: 啊，这儿啊，这是鼻子眼儿，原来的窟窿。
1: 你不是换架走了吗？
0: 换架走到烟台木船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根本的就没走、啊、
0: 谁说没走、啊、
1: 那个望京里街上那个灯影楼这个工作你去了吗？
0: 去了。
1: 那为什么又不干了呢？
0: 一个月18块钱不是不够调费？
1: 怎么人家都够调费，你也不够调费呢？
0: 你说话你管了。
1: 干不干的没关系，王经理这个金壳手表哪去了呢？
0: 我没看见。
1: 你怎么不看见呢？打了大票压了小票，得了薄面了，打了吗啡。
0: 我没打吗啡。
1: 孩儿啊孩儿啊孩儿，你叫我干什么呢？
0: 要俩钱好还价。
1: 要还价呀，甭说没钱，有钱都不进。
0: 有钱你说，没钱你甭管。
1: 我说得着你我才说。
0: 你说得着
1: 我？记你爸爸有教。
0: 谁记我爸爸有教？
1: 我记你爸爸磕头了。
0: 谁记我爸爸磕头？
1: 我记你爸爸就八兄弟。
0: 谁是八兄弟？
1: 孩儿孩儿，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
0: 处流。你说不着这。
1: 你记啥山东人丢了脸？
0: 谁记山东人丢脸？
1: 你爸爸丢了人
0: 了？我不记我爸爸。
1: 我说你什么
0: 好
1: 吧？
0: 嘿，
1: 早晚你得喂狗啊！
0: 你才喂狗呢！
2: 这就是何云伟、李菁带来的相声片段《学四省》。《学四省》这段相声中的两个故事绝非随意安排，而是来源于当时真实的生活，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真实画卷。这个段子深刻地体现了小市民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态度。旧时的小市民心理本身具有一种矛盾性，他们轻视劳动人民，但也鄙视游手好闲不学好的富家子，他们羡慕三大爷叼着烟袋的阔气，在语言上处处抬高他，可同时呢，他们又妒忌通过自己努力开大粪厂子的哥哥，在语言上对哥哥冷嘲热讽。就这样， 两个看似幽默实则沉重的故事，再加上演员

0: 惟妙惟肖的模仿和表演，将那个时代小市民的心理和动荡的社会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传统相声中不可多得的一段佳品。好了，欣赏完传统相声学四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众多热门旅游地当中啊，有一些省会城市呢，像杭州、西安、南京、武汉、长沙等都是很火爆的。但是啊，也有一些省会是比较低调的，他们呢不算太火，但是却也有着自己的市井烟火。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比较低调的省会城市。先来说说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说起内蒙古自治区的美景啊，大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与呼和浩特虽然都是呼家人，但作为首府的呼和浩特呢似乎就低调很多了。不过呀，低调归低调，呼和浩特的景色并不单调。呼和浩特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境内的山地和平原是比较多的，而且水源充沛，四季气候差异明显，冬季寒冷，但是夏季啊是比较凉爽的。

很多人说呀，来到呼和浩特呢，一定要爬山观水。大青山呢，位于呼和浩特的北部，属阴山山脉。这里呀，也是呼和浩特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寒流与风沙。夏天的大青山呢，是满眼的绿意，而且生意盎然。登上山顶看日出日落，或者是俯瞰山间草甸与山下的村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无穷魅力。除了大青山呢，这里还有圣水梁、马头山、蛮汉山等等众多的山峰。呼和浩特呢，意为青色的城，因而呀，呼和浩特也被称为青城。那另一方面呢，呼和浩特背靠大青山，后者对前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而青城的青也就意味着大青山。在大青山北峦有位于武川县的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高山、草甸、峡谷、森林景观非常的丰富。在每年春天呀，正是杏花开放的时节，在回民区的东乌素图村杏花谷内，杏花竞相开放。那看过杏花，再到西乌素图村观赏由五座相邻的庙宇组成的乌素图罩，以及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这个乌素图呀，是东西乌素图两村的合称。乌素图罩呢，是位于西乌素图村，是由庆元寺、长寿寺、法喜寺、罗汉寺、广寿寺这五座相邻庙宇组成的文物建筑群。那在呼和浩特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湾呐，叫老牛湾。这个老牛湾呢，是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与山西省宜州市偏关县之间。黄河流经此地，拐了一个非常大的弯儿，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黄河几字湾。那老牛湾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此，虽有黄河流过，但是这里啊，水质清澈，并且呢，没有浑浊的样子，而且浩浩荡荡的河水流经此处呢，会变得平缓清冽。而这里呢，也是黄河与明长城的相遇地。老牛湾呢，因形似犁牛而得名。老牛湾水质清澈，得益于2002年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因为水量增大，水位抬升，而且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才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景色。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呼和浩特呢也手握众多的文化资源，大众

寺呢，是远近闻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因为寺内供奉着一尊银佛，也被称为银佛寺。这个寺内呀，不仅有别具一格的建筑，还有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大昭寺呢，是呼和浩特最早兴建的寺庙，昭为藏语寺庙之意，大昭寺的汉名原为弘慈寺，后来呀改名为无量寺。五塔寺的五座玲珑宝塔相映成景，主塔金刚座舍利宝塔恢宏精美，独有意境，还有内蒙古博物馆、昭君博物院、将军衙署博物院、公主府等啊，都是了解内蒙古文化的好去处。那除了景色和文化呢，这里美食的种类也是丰富多样。以羊肉、大葱做馅的羊肉烧麦呀，皮儿薄馅大，用土炉烤制的咸胚子、糖胚子、油馅等等各种各样的胚子呀，外酥里软，油香四溢。在内蒙古呢，还有一个特色美食叫做烤方子，这个烤方子呀，它色泽金黄，而且入口醇香。还有脱线炖鱼，这个鱼呢，它是用当地的红辣椒与黄河为食材做出来呀，色泽红艳，鲜香扑鼻。还有像羊杂碎呀、葱爆羊肉、酱牛肉和淋炖羊肉等等啊，都是非常值得一品尝的。此外呢，还有湖面湛蓝的哈素海，非常适合散步的青城公园、湿地公园等等啊，呼和浩特呢，可以说真的是一座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市。好，我们再来说说甘肃的兰州。提到兰州呢，大家大概最熟悉的就是牛肉面了啊。醇厚的牛骨汤搭配加了彭辉简的劲道拉面，浇上辣而不燥的辣椒油，撒上青绿的蒜苗，再来一碟牛肉，一颗卤蛋。兰州牛肉面呢，非常的美味，但是在兰州的宝藏呢，却不只有牛肉面。在兰州啊，有三大名片：一碗面、一条河和一本书。那面呢，就是牛肉面了呀，书呢是读者杂志，河就是黄河了。虽然兰州牛肉面啊非常的火，但是呢，要吃到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呢，还是要到兰州来吃。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地，兰州因河而兴，因河而生。黄河自西南流经兰州市的境内，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城市风貌，兰州啊也就此形成了黄河风情线。在上世纪初，黄河铁桥横跨黄河两岸修建而成，于是呢有了较早的一座黄河之上的桥梁。在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该桥改名为中山桥。中山桥呢，见证了兰州的历史，也是兰州的标志性建筑。在黄河南岸北望，除了中山桥呢，白山塔公园建筑群呢，也同样是非常的亮眼。林木环抱之中，建于元代的白塔高耸伫立，在此处呢，可以俯瞰黄河的景色。山间呢，还分布着亭台、回廊等等的古建筑，是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

那游览黄河风情，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做一次这个羊皮筏子，可以近距离的来接触黄河。这个羊皮筏子呢，它也叫牌子，是羊皮囊充气后绑在木框架上，借助这个皮囊浮于水面。羊皮筏子呀，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呢，是在兰州黄河用于运输，那现在呢，已经成了当地的游览特色。在兰州市区南侧的五泉山，不仅有元代古建筑群，还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以及五眼明泉，泉水甘甜，清可见底。庙宇呢，也是依山势而排列，树木丛生，古朴典雅。除了青山之外呢，在永登县的水墨丹霞也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去看看彩丘、孤峰、幽谷、丹霞，景色很绚丽，随着山势盘旋而上，色彩分明，能更加的切身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此外呢，这里还可以看到甘肃古民居保存较为完整的青城古镇。以及各地水车云集的水车博览园，以及绝壁飞瀑、曲径通幽的吐鲁沟、黄河母亲雕塑等等。那到了兰州啊，夜市也是必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呢，爱逛夜市的人呐，来到兰州真的是有福了。像南关夜市、大众港星光夜市、正明路夜市、兰州老街等等啊，都可以品尝到像酿皮、甜胚子、灰豆子、牛奶、鸡蛋醪糟、手抓羊肉啊、奶茶、羊肉串、酸奶等等啊，很多西北的特色美食。

好，我们再来说说河北的省会石家庄。说石家庄啊，在一众省会首府中不火是不准确的，毕竟呢，石家庄的牛肉板面在这里成为了热门。但源于安徽的板面带火了石家庄，这听起来啊，多少是有些魔幻了。但是有网友说了呀，石家庄你糊涂呀，这么多的美景你竟然不宣传。牛肉板面呢，是源于安徽阜阳的太和羊肉板面。到了石家庄之后啊，这个板面的做法是依据当地口味进行了调整，就有了如今的牛肉板面。建于隋朝的赵州桥是位于石家庄的赵县，存在千年的单孔石拱桥，至今呢依然是坚固美观。在石家庄的平山县还有革命圣地西柏坡，在这里呢，先辈们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那在石家庄的赞皇县呢，还有一处非常独特的景观，它是位于太行山区，以张石岩地貌命名为张石岩景区。崖丹长墙呀，如斧劈刀削，顶部石峰石柱巍峨高耸。在九女峰的附近的一米崖，它的宽度啊仅仅有一米，那两侧呢就是深渊，很多人到这儿啊都会觉得胆战心惊的。位于景靖县的苍岩山啊，也有这样非常奇险的强壮山，山中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而在苍岩山的两壁断崖之上，凌空架有三座单孔石拱桥，桥上建楼，楼中有殿，就成了悬空而建的桥楼殿。除了自然景观呢，石家庄啊还有历经千年的正定古城。古城内呢，正定寺塔形制各异，兴隆寺中啊可见20多米高的千手观音铜像，还有作为87版《红楼》影视剧取景地之一的荣国府等等，让人尽情欣赏古建筑。

除了自然景观呢，石家庄啊还有历经千年的正定古城。古城内呢，正定寺塔形制各异，兴隆寺中啊可见20多米高的千手观音铜像，还有作为87版《红楼》影视剧取景地之一的荣国府等等，让人尽情欣赏古建筑。

市，去雍江夜游，在水漾市集看绚烂的打铁花，来浪溪夜市吃小吃，到南湖公园漫步，而这些呢，也不过是南宁的一小部分。南宁的美景迷人，南宁的美食呀，同样也是非常诱人的。爆香的豆豉、辣椒、胡椒粉等等，完美契合了酸笋与碎猪肉，一口老友粉，直接让你酸爽开胃。还有卷筒粉，它呢是包着厚实的馅料，非常的爽滑。酸野呢是这里很有特色的美食，而且呀，果蔬的品类是很丰富的，各种水果呢用酸醋和辣椒来拌匀，味道是酸甜香辣的。还有柠檬鸭，它是以酸桥头、酸姜、酸辣椒、山黄皮、酸柠檬等精心搭配鸭肉，口感酸爽而且肉质细腻。还有像田螺鸭脚煲、生榨米粉、粉饺、五彩糯米饭等等啊，都是非常值得去品尝的。好，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安徽合肥。合肥环抱巢湖，水源充沛，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是一座宜居的省会城市。这里呢，也是适合短假期旅游的城市。那到合肥呀，一定要来巢湖老山岛，开启一场浪漫之旅。碧波万顷的巢湖，风光旖旎，湖中最大的岛屿呢，就是这个老山岛了。岛上树木葱茏，有三山九峰之影，登上老山之巅的文峰塔，就可以俯瞰巢湖的全景了。巢湖的水系啊是非常发达的，它是我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唯美浪漫，那么三河古镇呢，便是古韵的浪漫。在林立的徽式建筑之间，河水缓缓流淌，串联着古镇、古巷、古街、古桥以及古城墙，柔情似水的徽州古镇让人非常的向往。那想要游山赏花，可以到蜀山森林公园，另外呢，还能到逍遥津公园、包公园、李鸿章故居等等啊，都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在合肥呢，观景呀可以优雅从容，那品美食就要大吃特吃了。像巢湖的盐鱼味道鲜美，三河米饺金黄酥脆，泸州烤鸭肥而不腻，冬菇鸡脚食材简单而且层次丰富，还有鸭油烧饼、吴山贡鹅、李鸿章大杂烩、臭鳜鱼等等的美食啊。这是慢节奏的合肥，也是可以短假期漫游的合肥。那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呢，我国还有一些非常低调的省会首府，甚至呢不只是省会城市，还有很多风景宜人的宝藏城市。那你还去过哪些小众的宝藏之地呢？好了，以上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回，张勋再三嘱咐，别走大道，走大道容易被拉。啊，你从江边绕进北门，女婿，贤婿，我明天就把女儿送过门，你小心点，回家去吧。李煜答应着，这就听从岳父的话，没敢走大道，欢欢喜喜借着月光沿江向北门走去。结果正走着呢，就忽然听到有人大喝一声：嘿，给我拿下。啊，李煜大吃一惊，猛抬头观瞧，见前边是两个公差拦住去路。李煜以为是抓贼呢，赶忙说：哎呀，二位官差，我是个秀才，好人呢。呀哈，哎呀，秀才。这俩公差一听是秀才，满面高兴啊，满面春风啊，谢天谢地呀，我等了两天两宿了，才等了一个秀才，走吧，见老爷去。啊，见什么老爷呀？这是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见了老爷就有意思啦，秀才跟我们走。
1: 说着，两个公差拉拉扯扯，就把李煜拖到江边的一条官船上。船舱里是红烛高照，居中坐着一位白面无须的官员。他心中好奇呀，哎呀，不对呀，这县太爷我记得有胡子呀，这怎么没胡子了呢？他正在想呢，忽听旁边有人喊他：哎，喂，秀才，怎么又是你呀？呀呵，李煜赶忙回头一看，身后不是旁人，正是董岱，吹鼓手董岱呀。
3: 哎，董岱，你怎么来了？
1: 秀才也纳闷。董岱笑了笑：
3: 嗨，我告诉你，在你们家干完活啊，或者说在你岳父家吹完那一场，我又吹了一场，结果刚出门这就把我给拉来了啊，直接拉上船。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会儿看大人怎么说吧。
1: 俩人正嘀咕呢，就听那官员清了清嗓子：
3: 你们谁是秀才？站前一步。
1: 秀才赶忙啊往前走了一步：
3: 学生李煜。
4: 好，既然是秀才，留下陪伴下官。
3: 董岱一听，那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得赶场子去了。这大人呐，我是吹鼓手，请老爷把我放了吧，我这活都排满了。
1: 这官员微微一笑：
4: 你既然认识秀才，也留下陪伴吧。
1: 李煜一听就着急了，赶忙就说：大人，
3: 老母亲还在家盼着我回去呢，恐怕我不能陪伴大人。
1: 这县太爷也不多说话，微笑摆了摆手，吩咐赶紧开船。这就拉着李煜和吹鼓手董岱不知道去哪儿，划了半天这船靠岸了。这当官的吩咐把李煜扶出舱来，一直往里走啊，你别问是哪儿，别打听。这就把李煜带到一座大宅子里啊，弯弯曲曲走进一个书房。这官员看了看他：
4: 夜深了，秀才你先在这里歇息，明天另有话说。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秀才这边着急呀，但是这官员也不再理他，关上房门，转身来到另一间屋子里。进来之后脱下官服，换上女装。
3: 哎，说不对呀， 这大人难道这喜欢穿女装啊？这怎么回屋就穿女装了呢？
1: 啊，其实不是，原来他不是县太爷，乃是县太爷的夫人。
3: 要不怎么说白面无须呢？这是夫人假扮的县太爷。
1: 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前天县太爷就要他乔装改扮去拉个女婿回来，自己的女儿还没出嫁呢，自己不便抛头露面，选个好女婿，夫人你上。结果这夫人也是真耐得住性子呀，等了两夜这才碰到李玉，他怎么能不高兴，边化妆边说，
4: 哎呀，你可不知道那秀才才貌双全，好一副聪明样啊。
1: 县太爷一听也高兴，
4: 哎呀，那是夫人的功劳，女儿的福分呐，真好真好啊，拉来个秀才。
1: 夫人这边还美呢，
4: 我告诉你啊，为官的要赏罚分明，我立的这份功劳就该值一对金钗。
1: 县太爷说，别说一对金钗，十对都给你。
4: 但是不对呀，哎呀，夫人呐，这圣上选美，我在这儿拉女婿，一无婚书，二无大媒，倘若被钦差知道，我是纱帽难保啊，还谈什么金钗呀？
1: 夫人一听立刻着急了，
4: 啊，那如何是好啊？
1: 县太爷这时啊得意的微微一笑，哈哈哈，夫人，下官早已算定了，东街的贡生王夏和我交情不差，只要请他做个大媒，写上婚书，到天年月不愁钦差查看。
4: 夫人一听也高兴，哎呀，那倒是好，快明天呢一大早就派人去找王夏。
1: 还要找王夏呢？王夏在家正哭呢，怎么着？昨晚上李玉半夜跳墙不跑了吗？结果王夏一看，这怎么办呢？在家正发愁呢。但是县太爷不知道啊，这一大早

0: 就写下书信，把李乙传到内堂，让他去请王夏。李乙还说呢，哎呀，大人，昨天王贡生女儿出阁，他忙着呢，啊，我听说了，他半路拉了个人，昨天就办上了，今天肯定忙。县太爷眼珠子一瞪，那好，就请他和他女婿一起到县里来陪伴新郎，别废话，快去。哎，好。这李乙接过书信便向东街走，才过了十字街，迎面就碰上张轩父女。张轩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把女儿送到李玉府上啊，过门吗？结果碰上李乙这小子了。李乙一看，哎呀，这对父女这满面春风的，这是干什么去呀？啊，他前天吃了一顿毒打，但是没死心，看着彩凤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的他就喊了一声，哎呦，张老爹，选美的期限已到，姑娘还没有女婿呢，眼看要骨肉分离，多难受啊。张轩一看是这小子，气得他直攥拳头啊。这李乙还在这说呢，张老爹，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打算拉女婿，拉了去他要是不愿意你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昨天还有被逼得跳了河呢，嘿嘿，你能招我这个女婿那就不差啦。张轩一听眼珠子一瞪，我不打你，我看你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说着攥紧拳头，一个箭步这就朝着李乙冲过去了。李乙这小子呢早就防着呢，把头一缩是转身飞跑。张轩刚想追，彩凤赶忙喊，爹，别和那贼子纠缠，赶紧去见李郎要紧。啊，对呀，差点忘了正事儿，我这要送女儿过门要紧呢。 啊那就赶紧走吧。张轩气得在后边骂了几声，这才带着女儿向北街而来。很快的找到李家，张轩在这儿叩门叫道，秀才，秀才，快开门来。结果叫了半天，吱扭门一开，打里面出来个老太太。张轩以为是家中下人，拉着女儿迈开大步就往里走，边走嘴上边喊，李秀才，贤婿，快出来，我把女儿送来了。这老婆婆感到十分诧异，哎，你们找我儿子呀？
1: 啊！
0: 张轩慌忙回过身来，一看这老太面容慈祥，雍容华贵的，赶忙行礼，哎呀，原来是亲家，女儿快来拜见。彩凤赶忙上前叫了声婆婆。李母一听，哎，打住，我儿在三桂书院读书，什么时候娶的媳妇啊？裁缝一听立刻着急了，啊，他昨天没有回家跟您说吗？老太太很纳闷，没有啊，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找错人家了？张轩一听赶忙问，老人家呀，你儿子是不是叫李玉，李秀才呀？
2: 没错呀。
0: 哎呀，那就对了，完了完了，这下可完了，他肯定是又被拉走了。说完张轩是连连跺脚啊。老太太正要细问，这时就见外边董妈走进门来，向他连声道喜，
2: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呀。
0: 李母一听就是一愣，
2: 你报的什么喜呀？
0: 董妈这边指手画脚的说，
2: 哎呦，老太太，你可不知道。

0: 秀才昨天跟王贡生的小姐拜堂成亲，是我做的大媒。
1: 这董妈都不知道李玉昨天半夜跳墙跑了。
0: 李母一听当时就呆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又是王贡生，又是这个媳妇的，我儿子又到哪儿去了？
1: 裁缝一听赶忙扶老人家坐下，把昨天晚上的事一一说了一遍。老太太边听边惊奇，我的天哪，还有这种事？哎呀，但事到如今也不能说旁的了。这时节裁缝说，
0: 婆婆呀，李郎没有回家，肯定又是被人拉去了。婆婆不必忧虑，带媳妇出去找寻。
1: 老太太一看裁缝这个模样，啊，这个说话办事这个劲儿，心中喜欢，啊，心想你瞧瞧，这媳妇很合我的意。但是，一听裁缝要出去找，老人家赶忙摆手：“
0: 哎呦，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能抛头露面呢？”
1: 裁缝说了：“
0: 没关系，带媳妇女扮男装去找。”
1: 董妈一听女扮男装，你胆儿是真肥呀，赶忙在旁边阻拦：“
0: 使不得使不得呀，啊，你胆子可太大了，还敢女扮男装呢？那外边拉郎拉的是个活人都拉了，你女扮男装你才给拉跑了。我告诉你，连我儿子董代都不知道被拉到哪儿去了，你还敢女扮男装？你又长得这么俊，你出门肯定给拉走。”
1: 裁缝一听摆了摆手：“
0: 无妨，我一身武艺，谁敢来拉扯？”
1: 李母想了一会儿说：“
0: 事到如今只好让媳妇去找了，只是我家里没有五生衣帽啊。”
1: 裁缝说：“不要紧，我回家去换装。”说着便向李母拜辞。可裁缝这边刚走，李母正要问张轩的姓名，心想这不是亲家吗，得先知根知底打听打听啊，啊，你们家什么情况啊。结果还没等张嘴呢，董妈赶忙上前说：“
0: 老太太，我给你介绍介绍，这老爹是东街上有名的张麦打，王贡生的邻居。”
1: 正在这儿介绍呢，猛抬头就见王贡生王夏满头大汗的跑进来，用手指着董妈，喘了半天才说出话来：“
0: 你呀，累得我好找啊，我问你，我女婿哪儿去了？”
1: 董妈这边还扯呢：“
0: 哎，你别问我啊，你女婿我不知道，这边是李玉的娘，这边是李玉的老丈人，你问他俩。”
1: 王夏一听：“什么？李玉的老丈人？”他急得赶忙喊：“
0: 不对呀，我才是李玉的丈人呢。”
1: 张轩这边赶忙过来：“贡生啊，李玉是我的女婿，你不能跟我争做丈人。”董妈在中间拦着：“
0: 哎呀，你们也别争了啊，你们也别闹了，李秀才还没回家呢，恐怕又被人拉去做女婿了。”
1: 李母一听这个乱呢，就赶忙问董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儿子怎么两家人争着要啊？”董妈就把事情前后经过说了一遍。王夏这边着急呀：“
0: 不行，你是媒人，我只管你要女婿。”
1: 董妈摇头不认账：“
0: 哎，那不对呀，你看我亲手把李秀才交给你的，如今不见了，我该向你要才是啊。”
1: 张轩和李母一听也一起向王夏要起人来：“
0: 啊，对，我的女婿不见了，我也要向你要人。啊，对呀，你把我儿子弄到哪儿去了？”
1: 这王夏心想：“我干嘛来了我呀？ 我多倒霉呀！急得他在屋里乱转。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呐？县太爷要我带了女婿前去陪伴新郎，如今我找不到女婿了，便是谎报招亲，欺蒙圣上。我这小小贡生如何担得起欺君之罪呀？张轩一听也不让分，你贡生担当不了，我卖打的担当得了吗？你不还我女婿，我拉你见钦差去。王下一看呢，这说不清楚了，赶紧先走吧。这就慌忙转身到了门外，坐上轿子，赶紧撤。哈，这轿子飞快的就走了。咱们压下张轩、李母、董妈暂且不提，单说这王下坐上轿子以后就开始愁啊，思来想去怎么办，县太爷让我带女婿去，我哪儿找女婿呀？我呀，他正愁的时候，哎，猛抬头就看前边呢，大街上来了一位少年武生。哎呀，看这模样，生的是英俊秀美。王下一看不由得心花怒放，灵机一动就来了主意，立刻吩咐停轿。这边轿夫把轿停下，王下噔噔噔噔跑到这武生跟前。壮士请留步，在下有一事恳求。这武生一听，握了握腰间的佩剑，看了看他，心想他没认出我来，看来我这模样办得挺好。说这武生是谁呀？不是旁人，正是刚在李家出去的，要女扮男装找李玉的张彩凤。你说巧不巧，刚扮上在家里出来，这就被王下当街拦住。可这不拦还则罢了，这一拦才真的拦出笑话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来，
1: 看镜头啊，
2: 看镜头，
1: 3、2、1，
3: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6: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7: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原新闻主播张泉灵的作品《大大的世界》节选。2006年，她成为了母亲，在镜头之外，她和所有普通妈妈一样，陪伴着儿子成长。职业给了她对世界看得更多、更广的机会。她把这份心融入对儿子的教育中，鼓励儿子带着好奇心探索世界，在这个立体的大大的世界里自由行走。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温暖的母爱世界。亲爱的陈华，昨天我不小心看到你的网页浏览记录，你7岁，刚开始学会自己用电脑搜索这个世界，你还不知道消除浏览记录的技术方法和必要性，你还和我共用一个电脑，于是我不小心地了解了你的关注。我有点恶作剧的小窃喜，因为我知道我和你的世界交集会变得越来越小，这是规律，我无法改变。小时候我总以为父母们会盼望孩子快快长大，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多希望时光停留，你长得慢点儿，再慢点儿。小时候我在蛋糕盒子里养过蚕宝宝，终其一生他们的世界只有蛋糕盒子那么大。他们结了茧，我外婆把那些蚕茧在开水里烫，拉出蚕丝来，只留出2个蚕，说给明年留种。一天夜里我听见扑棱扑棱的声音，发现茧破了，蛾子飞来飞去，产了一些黑黑的卵，然后就死去了。那时候我在想，他们在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才发现世界比蛋糕盒子大得多，会悲哀吧。后来又想，至少他们是比蛋糕盒子里的蚕幸福的吧，因为他们至少看到过更大的世界。现在你已经知道，太阳系也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蛋糕盒子。如果我们失去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就像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蛋糕盒子的蚕，也会悲哀吧。当你关注历史，关注人类如何走到今天的时候，你就打通了向下的蛋糕盒的通道，你的世界就是立体的了。在你这个年纪，让世界长大的最好方法是阅读，书里藏着别人的世界，你读懂了，你的世界就拓展了。除了阅读，还有一个可以打通更多蛋糕盒子的好方法，那就是经历。现在想起来，我选择记者这个职业，也许潜意识里和那些蚕有关。我总是那么渴望去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经历别人没有经历的事情，见别人没有见过的人，和他们谈那些别人不知道的人生经验。记者的一辈子像别人的几辈子，于是我的世界就大了。你已经开始知道世界不都是美的，有偷小孩的坏人，有治不好的疾病，还有雾霾里灰蒙蒙的天空。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让你生活在我围棋的伊甸园里。你喜欢航天，喜欢星星，你就知道看起来很美的东西走进去有多残酷。月亮的晚上那么冷，那么冷，玉兔月球车看着太阳沉下去该有多么孤单。世界本来就是这样，我们能改变的是那么少，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心里的世界。我们始终要有一颗明亮的心来装这个世界，不然我们就迷路了。可是心怎么亮起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亮心里的灯。第一盏叫善良。善良就是把姥姥邻居家枯萎的植物从垃圾桶里搬回来，救治它，养护它，等它开了花再把它送回邻居家。当你看见邻居阿姨脸上的惊喜，你是不是觉得很明亮？善良就是同学伤心哭泣时你给他的那个大大的拥抱，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温暖？第二盏叫原谅。那天你告诉我，一个大个同学今天又打你的头了，隔了还不到10秒你又说，不过他今天中午还帮我把东西搬回宿舍来着，所以我还是要和他做朋友。他可能只是个儿太大了，不好控制自己动作的幅度。然后你又高兴地干别的去了。

0: 陈华，这就叫做原谅。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常常会受伤，但是医好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原谅。恨意和生气常常比那些伤害我们的事情更长久地折磨我们。原谅不等于不去改变，但是改变需要理智和力量。如果我们的智力和气力都交给了生气和恨，我们就改变不了什么了。第三盏灯叫相信。你一直喜欢咱家的狗狗麦克，狗狗的忠实来自于相信，它总是相信你会对它好。有一次，你听见一条狗狗走了上千公里找到自己主人的新闻，你眼泪流下来了。那时候你只有4岁，你一定想到了狗狗在1年多的旅途中经历了多少辛苦。狗狗之所以会找回去，在于它相信主人是爱它的，在于相信自己能找到正确的方向，相信自己才能忍受痛苦而坚持，相信别人才能找到更多的爱。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去伤害别人的相信。有一天你打算自己去闯荡，你也许会扭过头犹豫着寻求我的鼓励，我会担心，但是我一定会笑笑让你自己走，因为我知道你心里的灯会让你温暖，为你照亮更大的世界。永远爱你的妈妈。您刚刚听到的是张泉灵写给孩子的信，大大的世界节选。草木皆有灵，小小的植物体内蕴藏着奇迹般的力量。我国传统中草药中蕴含着怎样神奇的东方智慧？如何教育孩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神奇的草药系列绘本是一部以中草药为题材，弘扬中华传统医学的奇幻绘本，使晦涩难懂的中草药知识变得亲切自然。今天的成长访谈，让我们跟随神奇的草药系列绘本作者一起探寻中华传统医学之美。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一套针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关于我们中国中医药的这个绘本哈，叫神奇的草药哈。这个绘本呢是一套是有5本哈。其实这个绘本呢一问世啊就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喜欢。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是邀请到了绘本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神奇的草药系列绘本作者出版人杂志社社长白静老师。欢迎您白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神奇的草药系列绘本的作者北京知名儿科中医张婷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其实这套绘本呢非常符合孩子的这个兴趣哈。我也看到这个绘本的介绍，不光是有中草药的这个介绍，而且里边有小朋友非常喜欢的这种卡通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卡通的人物呢，带着孩子去了解我们中医的中草药的这些文化，而且里边除了有知识还有趣味性的，还有活动还有游戏，都汇集在一起。所以首先先想问问我们两位作者哈，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系列的绘本，当时写作的这个初衷是什么呢？白老师。
1: 是这样，是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首先这个背景呢是我跟张婷老师呢以及我们这个插画师这个老猫啊，我们三个是初中同学啊，这个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这么一个趣事吧。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就是我自己是做出版的，那么我跟张婷老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插画师老猫，我们三个是初中的同班同学。因为老猫呢常年旅居在英国，然后在2016-2017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回国，正好我在张大夫这儿看病，这个在张大夫的这个诊室上呢看到了一幅他用中草药贴制拼起来的一幅梵高的星空。当时觉得非常漂亮，
0: 就这画材就是中草药。
1: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我们因为老猫是本来就是搞艺术的嘛，所以他当时对这个整个这个用中草药制作的这幅画特别有兴趣。后来我们就聊起这个事情，后来就觉得那我们还不如三个人是吧，又是儿时的伙伴，那我们用自己各自的专长哈出一本书。因为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张大夫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女儿嘛，然后就是孩子都很小，我们觉得就是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就是自己的从业的这个专业也好，能够那个结合起来为孩子们做点什么。而且中草药这个题材好像并没有，之前并没有人把它放在我们的绘本当中做一个原创的作品，所以当时是因为这个起义，然后我们想共同打造一个这样的作品。
0: 真的是缘分不浅啊。对，而且这个三个初中同学就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啊都有很深的造诣。你看像张大夫是肯定是中医的这个领域哈，白老师是出版的这个领域，还有那位同学他是绘者。嗯，
1: 对
0: 对，所以也想听听我们很有艺术气质的张大夫出这本书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
2: 就出这套书啊，一是像那个白静老师刚才说的似的，是我们三个有这种缘分，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很重的一点还是我们这代人，我们都是80后，有很重的一个情怀。
0: 嗯，
2: 这个情怀呢，一呢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一叫儿时的感情，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共同做点事儿，对吧？我们都长大了已经，
0: 嗯，
2: 并且我们都身为父母了。二一个呢是对这个咱们国家传统文化和传统中医药的这种情怀，其实是对本土文化的一种认可，确切的说应该是。
0: 嗯，
2: 然后呢第三呢，我们仨人里边呢，我是那个缺乏艺术细胞的人。所以我们另外两个，你看另外两个都是女生，这个我就一直特别感恩，我觉得就是他们俩呢是完全成就了这个我的一个小梦想，这可能刚好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一个梦想。
0: 嗯，
2: 啊，这是对梦想成真的一种情怀。所以呢又是给孩子们做绘本，我觉得这套绘本对我们三个人来讲是格外的具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应该算是。
0: 嗯，是，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套绘本哈，一共是有5本哈，分别给大家念一下。这第一本的名字呢叫鹏鹏的秘密，第二本呢叫大嘴的神果，第三本呢是长鼻子阿四和鼻涕森林，第四本呢是名爵的夜西香啊，最后一本呢叫毛巾大叔的盛宴。就是他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主角，有一个卡通角色，然后呢每一本书他讲的是不同的咱们的中草药哈。这五本书的名字和这角色是怎么确定的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1: 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在这个我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就看到了一个现象，就孩子们不爱喝药，包括在张大夫那儿看病的很多小孩子啊都不爱喝药，苦嘛。那个时候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要上班，要上班前一定要让她把中药喝了。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哎呀妈妈要去上班了，那什么才能变成小护士保护你呢？那就是把药喝了她就会保护你。
0: 嗯，
1: 但是其实后来我女儿稍微大一点，她说你老让我喝药，这个药是什么，是为什么熬出来这么苦啊？后来我们
0: 小时候就喝中药，
1: 对，喝中药调理。
0: 嗯，
1: 然后就发现其实很多中草药都在我们孩子身边，然后我们当时在聊这个创意书，就觉得一个是大家都不希望孩子生病，那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绘本，首先要规范孩子的生活习惯，因为有一些孩子的小的病痛我们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他比如说吃东西适量，不要多吃油腻的，一些生活习惯注意了，比如说勤洗手是吧，等等一些生活习惯注意了，那么孩子就可以避免不生病，这是其一。第二，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那么博大精深，我们的中医药这个理念的一些知识，甚至是一些它可以辅助我们生活的更健康的一些理念，那其实是可以影响孩子的。其实孩子可以通过这个故事既这个规范了一些生活习惯，那么规避了一些病痛，那同时又能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中医药的一些知识，甚至是这些中医药的知识它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很近，甚至都谈不上是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头涉及的一些山楂呀啊，像竹叶呀，这都是生活中身边随时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小故事把它都融合在一起，因为这里面又加换上了很多奇幻的元素，孩子们能够吸引孩子们眼球的元素，那么融合在一起，就是既能让我们孩子知道哦，我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我不能做的，那样我就不生病，那么呢即便我生病了，那能够辅助我让我喝了这些茶饮能够减轻我病痛的这些中草药的东西在哪里，它就在我们身边。
0: 是，也想问问张大夫啊，就平时您肯定接触过非常多的这些小患者了，也经常会给他们开药，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孩子家长反映孩子不爱吃药，然后您也得想尽办法让孩子们去这个接受我们中草药的这个过程或者故事？
2: 小孩吃中药这个能够顺利自主吃药基本上是百里挑一吧，基本上99个应该吃不下去，对，这很常见。但是给孩子喂药呢，这个就交给家长了，这个工作很艰巨啊，确切说叫灌药啊，越小的孩子配合度越低。我们小宝宝我们当时都要求是要给孩子灌药，不管是用喂药器呀还是用小勺，采取的方式呢也是药里加点糖 哎，或者吃完药奖励一块糖，
0: 嗯，
2: 就各种连哄带骗吧，
0: 嗯，

0: 但是呢，最核心的呢，就是一定要从小给孩子树立一个观念，就是咱们那个老话说的，叫良药苦口利于病。
1: 嗯，
0: 所以我们做这个绘本还有一个最大的初衷呢，就是能够缓解孩子对中药的那个抗拒。啊，往往在治疗的时候，孩子其实很害怕医院，
1: 嗯，
0: 啊，害怕白大褂，害怕医生，更害怕打针，害怕吃药，
1: 是
0: 吗？然后我们想通过这套绘本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设计了很多这种有意思的神奇的角色，对吧？
1: 嗯，
0: 小孩其实很愿意，这叫什么？一叫模仿，二叫喜欢这种卡通的这种角色，是吧？
1: 嗯，
0: 他。
1: 而且我注意这个书里还有一对主人公哈，叫丁丁和香香，他们是一个兄妹，一对兄妹，
0: 嗯嗯，
1: 是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好像是逐渐的升级打怪，在这个过程当中，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嗯，白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借助草药啊，这对兄妹就化险为夷的？
2: 嗯。嗯，丁丁跟香香呢，他们是一对兄妹啊。
1: 嗯，
2: 这个他们的名字也有寓意。那么丁香嘛，也是因为中草药啊，而且也很常见。我们整个的故事设计呢，是有五个怪兽，
1: 嗯，
2: 但这个五个怪兽都是非常好的怪兽。嗯，我们是既把每一个故事当中这种病痛当中可能跟这个怪兽都有相关联。比如说在第一集里头，我们讲的是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就孩子积食以后，
1: 嗯，
2: 会产生腹痛腹胀这种感觉。那么，孩子经常吃的多，愿意吃肉的孩子多呀，像孩子经常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那么饮食上这种营养怎么平衡搭配呢？那么在这一章节当中，我们选用的这个形象，实际上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饕餮的这个形象。
1: 哦，
2: 但
1: 吃的特多，
2: 对，
0: 大嘴，
2: 大嘴饕餮，对。但是饕餮呢，在传统的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是，比如说在《山海经》当中体现出来饕餮，它太能吃了，它甚至把自己的身体都吃了，只剩下头了。
1: 嗯，
2: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插画师的这个笔下，这个饕餮它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饭店的掌柜子，对，然后他留着这个整个是全是海蓝色的那种卷发，然后长长的胡子也是海蓝色的，但是又配上了一个紫色的蝴蝶结，非常的可爱。嗯，但是就是饕餮本身他自己又有魔法，他可以变出美食，他还可以让这个他自己饭店当中的这个山楂树生长出来开花结果，最后配合着陈皮一起做出消食的这个茶饮，让这个爱吃肉的香香喝下去，帮他缓解了他自己这个难受的腹痛。这是一个角色。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名角啊，那个夜西香。那夜西香实际上大家听起来觉得特别陌生哈，
1: 是夜西香，
2: 啊，
1: 就知道夜来香。
2: 夜西香呢，这个实际上，它就是薄荷啊，它是另外一种叫
0: 草药的别名
1: 叫夜西香，
0: 啊，很雅致的名字，啊，
1: 真的是夜西香，很美。
2: 对，大家听到说这个在这个章节当中呢，我们设计的故事是孩子们嘛，一开心啊大叫啊，经常喊叫之后，这个嗓子啊会很疼，会比如说沙哑呀，啊，是吧？然后那怎么能缓解这个呢？那薄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味这个草药，它而且在生活中很常见。那这个过程中我们想到这个角色呢，那是公鸡打鸣嘛，响亮，所以呢我们享用了这个一个公鸡的形象来作为这一期的神兽。但是我们这个公鸡可不是普通的公鸡，它的名字叫做名爵。
1: 名爵，
2: 对，
1: 爵士的爵，
2: 名
1: 是名叫
2: 的名，
1: 提名的名。
2: 对，那这样的话，他这个在这个名爵的形象非常的绅士，他特别有气场啊，那能够，而且非常的傲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小朋友既能够认识到这么一个角色，他呢又能够知道，哦，原来在我身边当中可以帮我缓解嗓子疼痛的薄荷叫夜西香啊。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故事渗透到我们这五本当中的每一个场景当中。我们只是说把这个神兽跟这个其中这一期的主题能够跟它关联，但是呢又有一些的故事，并且把这个每一个我们传统中国传统这个文化当中的这个形象，比如说熊猫啊，公鸡呀，大象啊，还有饕餮呀，我们都给它升级了，它都变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特殊身份的这么一个神兽。
1: 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就是非常精巧，而且呢是生活习惯啊、知识啊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现在小孩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他就很容易去理解咱们的这个中草药，还有它的用法啊和疗效是什么哈。
0: 嗯嗯，
1: 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就这个全五册的书当中涉及到了像有枸杞呀、白菊呀、山楂、陈皮哈等等，还有苍耳，这是孩子们语文书当中会学到的。
0: 嗯、对对，身边也能遇得到，对吧？咱们从小就经常，现在小孩都很喜欢玩那个苍耳嘛，往身上粘来粘去。
1: 是是是，嗯，那在写的过程当中，想问问张大夫啊，就是这些草药是怎么把它这个挑选出来？这过程是咱们先挑的草药啊，还是说先挑的故事啊？另外就是草药的一些疗效啊，或者说一些专业的名词，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了解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这套绘本呢，其实我们有点不满足哈，其实只有五本，
1: 嗯，
0: 就是很多读者读完了也在问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后续、
1: 嗯、
0: 其实我们做这个设计这个故事的逻辑架构呢还是挺专业的、
1: 嗯、
0: 我们是从儿童的常见病种上去做逻辑架构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小孩最常见的是什么，刚才一个说的白老师说那个就是叫积食，
1: 嗯，
0: 其实就是消化系统有问题啊，吃多了吃坏了，然后还有呢最常见的就是现在咱们感冒，对吗、
1: 嗯、
0: 感冒流鼻涕咳嗽，包括刚才说的小孩的这个嗓子发炎，对，喊了之后
1: 嗓子
0: 哑，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基本上小孩无非就是呼吸跟消化、
1: 嗯、
0: 啊，我们这五本涉及到是日常最常见的五种状态吧，应该说是小孩不健康的五种状态，其中还包括了一个现在比较热点的就是孩子视力的问题。刚才您不是说这里还涉及到菊花、枸杞
1: 什么的？对对对，枸杞、嗯。
0: 哎，其实我们每一集里呢，是根据孩子的症状，既介绍了能对他们有帮助的这个身边能够触手可及、很常见的一些这种药材，同时呢，最关键的是帮他们建立行为规范。
1: 嗯，
0: 哎，就是跟健康相关的行为规范，
1: 嗯、
0: 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
1: 对，其实药有的时候啊，它是一个辅助，是吧？它要有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了，
0: 对对对，
1: 它是毛病啊，这小毛病就好了一半，甚至就没有了。
0: 对。
1: 嗯，对，那这套书其实最开始啊，两位老师已经提到了它是缘分之作，而且其中有一位作者咱们今天没请到，是因为人家远在英国，所以也想问问两位，就是在咱们这个传统文化中医背景的这套绘本的写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是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嗯，白老师。
2: 嗯，这个难忘的事情还是挺多的，我觉得就是虽然我自己是在出版行业里面啊，也从业这个将近20年了，但是真的是自己，我原来也做过图书的策划，也自己策划过图书，但是真正是自己操刀来完成一本作品这个过程，也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嗯嗯，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3: 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5: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梁心丽的纪实文学作品《南苑机场的百年沉浮》。文学驻大兴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白居易的《南湖早春》。
3: 朋友们，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梁心丽的纪实文学作品《南苑机场的百年沉浮》。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36年，日本侵略军入侵华北，频频滋事，气焰嚣张。年底，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决定在陆军检阅实属院落成立军事训练团，军长宋哲元为团长，佟麟阁任副团长，招考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1500人为学员，教育口号是嗜血国耻，报国血恨，培训军队下级军官，补充军队，准备与日军作战。从招收到开课训练，总共才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爆发了。1937年7月28日凌晨，日军在充分准备后，万余名日军在40架飞机、100辆坦克与装甲车的掩护下攻击南苑。驻守南苑的29军全体将士奋勇杀敌，但因力量悬殊，加之叛徒泄密，5000余官兵伤亡。赵登禹和佟麟阁两将军殉国，南苑军事重地失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苑后，驱使大批劳工，将飞机场扩大成军用机场，完善了航空指挥设施，更名为南苑兵营，用于镇压中国抗日军民。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接收了南苑机场，经过整修改建成美国和蒋介石部队运输军需物资的空军基地，每天有上百架飞机起降，大批军用物资空运来北京，武装国民党军队打内战。1948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苑机场，成为解放军空军在北京的一座军用飞机场。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成立，并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飞行任务。1949年10月1日，该中队9架 P-51 飞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有意思的是，飞机全是原国民党空军的，飞行人员也全是国民党空军培养和在美国受过训练的。自此之后，在历年的国庆阅兵中，南苑机场一直都是空地受阅部队的训练基地，担负着保障空地受阅部队训练的任务。飞机编队从这里起飞，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历史上，苏联最高苏维埃访问团、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一次来华等等一些重要专机都在南苑机场降落。1986年，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成立后，南苑机场改成了军民两用飞机场。随后，民用飞机的起落次数逐渐增加，分担了首都机场航空客货运的压力。
3: 南苑机场内有一处百年院落，陆军检阅实属。这处院落与北京传统四合院形制有所不同，院落主要为兵营指挥机关设计，周围设外围墙，围墙内东西北三面连通，中间设有5层院中院。陆军检阅实属大门朝南，保留着原民国时期的建筑模样，分1大2小院门形式，可开关的门采用当时最时髦的西洋风格的铁艺门，中间对开铁艺大门，竖方钢条焊拼而成， 钢条顶花尖头，中间配铸铁花瓣，门顶圆弧铁架装陆军检阅实属字样，两旁对称小铁门。现专注挂牌是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和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时光更迭，社会变迁，院落建筑破旧。1986年，院落被认定为丰台区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文物保护性的全面修缮。修复后的院落由中国民航北京安全检查站、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北京南苑机场运营部、北京市工商局南苑机场检查站、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和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交警大队等单位使用。1990年2月23日，南苑兵营司令部旧址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这所院落和冯玉祥有关，该院落在清朝曾是沈济营驻地，从西营房往东有六营，今年旧营大部无。

0: 存，现存的这所院落就是七营房。到了清末，此处是北洋陆军常备军第六镇司令部驻地。1922年4月，军阀战争爆发，直系军阀把奉系军阀赶回山海关外。6月，徐世昌总统辞职，黎元洪就职中华民国总统。10月，黎元洪下令任命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这一职位是1920年直皖战争时设立的，名义上代表陆军部负责会操及检阅部队，协调各军行动，实际上有职无权，只能检阅自己的部队。第一任陆军检阅使是江桂提，他在1922年1月去世后，此职便空缺，直至冯玉祥接任。1922年11月3日，冯玉祥率部抵达南苑，在七营房旧址上陆续建造了民国样式的办公房屋、花园、营房、大门、围墙等建筑及陆军检阅使属院落。
1: 虽然陆军检阅使并无实权，但冯玉祥有自己的部队，所以他在这个名义上级别很高的职位上还是干了几件大事。1924年北京政变结束了直奉战争，冯玉祥就以陆军检阅使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所有市区商民齐各安宁勿惊，外人生命财产更当保护安宁，倘有造谣生事，定刑拿办重惩，为此盗窃布告，养耳商民静听。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曾上文，国家设官，贵服名实，检阅之职等于虚设，请裁检阅使开去本兼各职。1925年初，陆军检阅使一职被正式裁撤。现存的陆军检阅使署大门朝南，门外有一座砖砌影壁，影壁通脊合瓦顶，由一主影壁墙、两副影壁墙组成，两侧二副影壁墙靠主墙折角向北，意为辟邪聚气。主影壁上保留着百年前的字迹，影壁朝南是白底黑字奋斗，影壁朝北是进步二字。副影壁上各画有中国写意画，云雾高山，挺拔青松，寓意祖国大好河山，体现出当年国家被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国民革命军将士愿为中华民族强盛而奋斗的民族精神。陆军检阅使大院吸收了西洋建筑的一些装饰设计，大门两侧各设守卫直房多间，西边三间砖砌瓦房保留了民国时期的建筑原貌，方瓦大脊，房檐下东北西三面砖砌柱半圆拱券形成宽敞的室外回廊，很有特色，是老北京少有的建房形式。一般朝南正房只是正面设抄手游廊，也称前廊或回廊，宽窄有度，木柱支撑，檐下房檩木彩绘，而这所守卫直房有宽1米多的三面回廊贯通，砖砌拱券影响了房内的采光，减少了房屋内面积。但它的特别之处是守卫直房为方便站岗巡视而设计，在这样的回廊里站岗巡查，避免日晒雨淋，有情况时砖柱亦可以用来掩护防守，可谓实用。
0: 陆军检阅使署五个院落的第一层院为玉香院，朝南一排11间高大的办公房带有西方建筑装饰特点，砖砌拱券前廊，砖拱券三层檐并非正圆拱，拱券两端由小平台托起，拱券中顶是仿西方钻石石刻装饰，房顶部砖柱护栏式女儿墙装饰，尖尖连排显得庄重大气。正中一间椭圆砖砌拱券大门顶镶嵌师司令部石刻匾额，表示这里当年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师司令部所在地。东西两边连排各5间房，共计11间，简有砖砌拱券间隔走廊，房后是红漆木柱彩绘后廊，办公房东西两山墙皆隔离院墙，院墙中各设1个月亮门，门额有玉香二字石刻。第二层院落为紫藤院，一排起带前廊的大脊卷棚顶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2道隔离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葫芦形门，门额紫藤二字石刻，葫芦门楼顶墙顶 是

0: 瓦叠起，圆形边饰，院内外草地石花甬道，松树、柏树、杏树等遮阴清凉。第三层为玉兰院，无东西厢房，东西各有南北走向两道院墙，院墙中间设中式六角形门，门额玉兰二字石刻。六角门楼顶及院墙顶是灰瓦堆砌叶形边饰，正房东西山墙上各有一圆形镂空砖雕，用于房顶棚间通风防潮。镂空砖雕的内容龟蛇缭绕，波涛海水上神龟和缠绕龟的猛蛇，周围祥云朵朵，它们对视大吼，互不相让地争斗着。民间传说中，蛇代表财，龟代表寿，如果睡梦中见到蛇龟缠绕在一起，那将会使你进财添寿。这个龟蛇砖雕制作细腻生动，取吉祥之意，作用于通风护宅。
1: 第四层月季比其他院南北长一些，东西各有南北走向隔离院墙，西隔离院墙设两座中式小瓦卷棚顶方形门，门格都是月季二字石刻。隔离院墙顶是灰瓦叠砌扁圆形装饰，院内花草树木繁多，近年因多个单位使用大院的需要，在西围墙另开了一大门，并在两个月季小门以东加起一座大砖雕影壁，分别铺设两条小石甬道围绕入院。第五层亦有院，在院墙中间设中式圆形月亮门，门额亦有二字石刻，门楼顶及墙顶是灰瓦叠砌滚前门边饰，正房东西山墙上各有一个圆形镂空砖雕，镂空砖雕的内容是白虎驮日，周围祥云伴着白虎，虎回头吼叫，身背太阳。古书《山海经》有神鸟驮日的记载，白虎驮日什么意思不清楚，看上去给人以神乎其神的魔幻感觉。砖雕雕琢细腻夸张，取魔幻之意，装饰房屋的同时可为室内通风防潮，保护木质的梁驼临船不腐朽。五层院的外围是四方外院，东边有房屋和仿古典园林红柱彩绘游廊，廊旁红花、黄花、粉花等花卉争先开放，院里松柏树木众多，有400多年古槐树干扭曲苍老，但枝繁叶茂，春季桃花盛开，夏季杏树果实累累，秋季黄叶铺地，冬季松柏墨绿依然挺立。
0: 好朋友们，梁先立的纪实文学作品《南苑机场的百年沉浮》我们欣赏完了。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驻大清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白居易的《南湖早春》。
2: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七言律诗《南湖早春》。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平生。赤堤白雁飞仍重，蛇色黄鹂雨未成。不到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诗的大意是，乌云散去，风雨初停，天气刚刚放晴，阳光照射在湖面上形成倒影，有一种温暖明快之感。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湖面上的浮萍一望无际，犹如整齐的草坪。白雁身上雨水未干， 翅膀变得沉重，不得不低空飞行。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不是说江南的春天不好，而是身心一年年衰老，我的兴致也减少了。创作这首诗时，白居易刚刚被贬谪为江州司马，因而诗中在写出美好春景的同时，他也表达了贬官远方的抑郁心情。诗的前六句描写了南湖早春时节明媚动人的秀丽风光，后两句则表现了诗人消沉的情绪，可谓是以美景反衬忧郁而越发忧郁。南湖，古代也称彭蠡湖，也就是今天江西的鄱阳湖。确切地说，彭蠡湖其实是鄱阳湖的前身。公元421年，也就是中国的南朝时期，一场大地陷使彭蠡湖东岸的松门山断裂沉陷，致使彭蠡湖水越过了松门山，一步一步的南侵，最后来到了鄱阳城脚下，将鄱阳山浸泡在水中后，整个鄱阳平原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至此才开始形成了现代鄱阳湖的雏形。今天如果您想观赏鄱阳湖的美景，可以前往江西省上饶市的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这座公园拥有很多美丽的头衔，它是全球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也是亚洲最大的湿地，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被誉为地球上最美的母亲。可以说它浓缩了鄱阳湖所有的精华。本诗中提到了鄱阳湖上的白雁，也就是白鸥。事实上，鄱阳湖不仅只有这一种鸟，这片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和天鹅越冬地。其中白鹤占全球总数的98%以上，是举世瞩目的白鹤王国。每年更是有几十万只天鹅在这里过冬，场面非常壮观。当秋风送爽，金桂喷芳之时，如果您来到鄱阳湖，不仅能看到白茫茫的芦苇，红鲜鲜的蓼花，绿嫩嫩的苦草，更能看到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地流连忘返。多情的小天鹅，飘逸的白鹤，清高的白鹳，警觉的大雁，灵巧的白鸥，勤快的反嘴鹬等各种鸟类，会在湖天一色的鄱阳湖的冬秋季，共同演绎着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交响曲，使每一个欣赏者都为之激动和赞叹。到了第二年的早春，随着天气晴好，气温不断回升，须伏鸥、各种鹭鸟则将会逐渐取代越冬候鸟，成为鄱阳湖天空中又一道养眼的风景线。相信白居易在写这首《南湖早春》时，也是看到过如此美景的。但也恰恰是这样的美景，却更是反衬出诗人忧郁的心情，让后世的人们读来也会感慨不已。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时再来东。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

0: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大秦赋》，掀起了一股秦朝文化的讨论热。那么与此同时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登陆最新一季的国家宝藏节目，更是让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再次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那么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借着这股秦风回到2000多年前，聊聊大秦和秦始皇陵的更多秘密。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 我是你们的王，天下的主宰。我终结了500余年的纷乱岁月，曾经的敌人共同成为我的子民。欢呼吧，我的子民，我的功业将被浇筑在青铜器上，铭刻在高山之巅，我的荣耀将光照天下。痛饮吧，我的子民，我的功业将责批你的子孙，永远流传于世。我是嬴政。
3: 公元前259年，
0: 刚才啊，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就是电视剧《大秦赋》的开场，也是来自大秦第一男主角秦始皇的一段独白。有人说了，这段帝王之词为这部电视剧奠定了一个恢宏大气的基调。这可不是一部戏说之作，而是一部严肃厚重的古装正剧。它讲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吕不韦、李斯、王翦等人的辅佐下，平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故事。《大秦赋》是大秦系列电视剧的收官之作，而这个系列剧呢，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一个经典了。从2009年的大秦帝国之裂变，2013年的大秦帝国之纵横，到2017年的大秦帝国之崛起，再到2020年的大秦赋，那么这个系列呢，已经跨越了11年的时间，也成了陪伴过无数观众青春岁月的白月光。这部剧中精良的服化道、实地取景拍摄等等元素，从细节上高度还原了史实，也成为了很多观众一窥大秦风采的窗口。咱们呢，先来说一说外景。剧组跨越了5000多公里到新疆取景，在雪域高山、戈壁草滩等地实地取景拍摄，甚至在新疆乌尔河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城池。大秦赋拍摄结束之后呢，这座影视城也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呢，已经对照 A 级旅游景区的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建设。再来呢，就是剧中所展示的战争场面，大秦赋的内外置景和改造面积超过了11万平方米，制作了80辆秦朝的战车、弩车、工程车等大型道具，剑、盾、矛、戈等等军事道具更是数量过万。那么此外呢，秦国、赵国、魏国等国的将士装束也都是严格按照史实处理细节。比如说秦国的兵士在发髻上都有红色的头巾作为装饰，也算是在影视剧中还原了色泽艳丽的兵马俑。此外呢，大秦赋还详细展示了古代战争的程序，这在古装电视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以往我们看电视剧里的古代战争场景，基本上都是一窝蜂式的人海战术，一大群人呢往前冲，而这部剧中则是古代战争怎么打，剧就怎么拍。比如说各个兵种的排列阵势，将领们的命令是怎么通过骑兵传达的，再比如秦舰的重量、可以更换的配件等等细节，都是从史料中寻找依据准确还原。有不少观众看完这部剧，对秦朝的历史、军事和文化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还有人就说了，看了《大秦赋》之后，很想再去秦始皇陵参观一次，这次一定会别有一番感受。感觉那一排一排的兵马俑都有了鲜活的生命。
4: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0: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0: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2: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一部表现大宋风采的电视剧《清平乐》曾经引起了一股大宋文化热，大秦赋呢又让大家对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产生了不少的兴趣，都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朝啊到底是啥样。巧合的是，综艺节目《国家宝藏》里，我们呢也迎来了一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专场，几位国宝守护人带领观众走进秦始皇陵，解读了贵社武士俑、秦陵铜车马以及青铜仙鹤的前世今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走进秦始皇帝陵，直观感受一下大秦的气派。那么一提起秦始皇陵啊，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而在众多兵马俑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贵社武士俑。只见他呢，左腿下蹲，右膝着地，一脸的英气，简直就是秦始皇成就统一霸业的代言人。那么作为秦始皇陵拿出的第一件国宝，贵社武士俑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这里呢，顺便插播一个冷知识，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在各个省份的汽车车牌上都有各省独特的水印。您比如说，四川车牌上的水印就是大熊猫，云南车牌上就是大象，而陕西省车牌上统一印的水印就是这尊贵社武士俑，足可以看出它是多么的深入人心了。秦始皇兵马俑距今的历史已经有2200多年，然而呢，它被世人所重新发现的历史却并不算长。1974年的3月29号，这一天对于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的村民来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西阳村的旁边原本有一片柿子林，这片土地上啊不长庄稼，而且是木种累累，乱石堆积。这一天呢，西阳村的十几个村民为了抗旱，打算在这片柿子林打井取水。当他们挖的地下大概3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陶瓦的碎片。起初呢，他们并没有注意，还是继续向下挖土。可是呢，等挖到4、5米深的时候，更多奇怪的东西就出现了，有砖铺的地面、铜弩机、铜箭头，甚至还有一个人头形状的陶器。村里人知道后就议论纷纷，都以为是挖到了瓦神爷的庙，开始在井口旁边点起香火，打井工作呢就此停下了。过了几天，当地的公社水利干部来西阳村查看打井的进度，没看到井，却看到了一个6米深的土坑和遍地的陶片。他以自己的见识判断，这些陶片很可能属于文物，就立刻用电话向临潼县文化部门汇报了情况。县文化馆的几位文物干部赶到了西阳村，查看了井口迹象和地上的陶片。第二天，他们又在几位村民的帮助下，把井下和地上散乱的陶俑碎片收集起来，用人力架子车把陶片拉到了县文化馆。1974年的6月，文物干部赵康明和两位帮工用这些陶片修复了2件与真人大小相似的武士俑。这时候呢，恰好有位新华社的记者回临潼探亲，无意中听说了这事儿，他就把秦始皇陵发现大型陶俑的消息写成了稿件，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的内参上。中央领导看到消息之后，马上作出批示，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1974年的7月，陕西省文物局派出了一支秦俑考古队开赴发掘现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也前来支援。他们在900多平方米的一个比较小的视觉方中，一共清理出了500多件陶俑、24匹陶马，还有木质战车和大批的青铜兵器。通过进一步的视觉和钻探，他们发现这个兵马俑坑体型巨大，总面积达到了14000多平方米，里头的陶俑、陶马不

是几百件，而是多达6000多件。这个兵马俑坑就是后来的秦始皇陵一号兵马俑坑。1976年，国务院决定在一号兵马俑坑的遗址上建起一座保护展览大厅。而就在为了建大厅处理地基的过程中，在一号坑的东端北侧又发现了一个新坑，也就是二号兵马俑坑，紧接着又发现了三号兵马俑坑。目前三座兵马俑坑全部对外开放，其中三号坑规模较小，而二号坑则是秦俑坑中的精华，比一号俑坑的内容更为丰富，兵种也是更加齐全。由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英国伦敦大学组成的专家团队对兵马俑的原材料产地和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目前秦始皇陵已经发现的陶俑陶马大约是8000件。此前有研究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兵马俑制造可能是采用的模块化的生产方式，不同的工匠分工制作陶俑的头、躯干、四肢等等部位，然后再按不同类型的陶俑进行组装。但是呢，这一次的研究证实，兵马俑是来自一些小作坊的独立生产，并不是模块化拼接的。在这一次研究所涉及的28件陶俑中，有18件上面都带有文字，大多是咸阳两字，或者是宫廷的宫字。而在目前已经清理和修复的兵马俑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上100个带有宫字和几10个带有咸阳字样的陶俑。这其中宫字说明制作陶俑的工匠来自官府的制陶作坊，而咸阳则是表示工匠来自秦朝的咸阳地区。这两类陶俑的艺术风格也略有区别，您比如说带有宫字的陶俑，国字脸的比例就比较高，看上去呢更加雄壮威武，做工也是更为精细。实际上兵马俑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震撼，也正是因为每一座陶俑的身上都蕴含着2000多年前的技术、艺术，还有当时复杂的社会信息。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前头咱们说了，一提到秦始皇陵，大家一般首先想到的就是兵马俑。那么实际上，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嬴政的陵寝，秦始皇陵的奥秘和宝贝绝不仅仅是兵马俑。秦始皇陵的工程之浩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陵园工程的修建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当他13岁刚刚登上王位时，陵园的营建工程就随之开始了。陵园工程修建了39年，一直到秦始皇临死的时候还没竣工，直到二世皇帝胡亥继位，接着又修了1年多，这才基本完工。从已经发掘的秦始皇陵遗迹来看，秦始皇想要把他生前的宫室、山河等等全都带到地下世界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造一个规模极其广阔的墓室。秦陵的封土下面就是地宫，是放置棺椁和随葬器物的地方，而秦始皇陵的一切建筑都是以地宫为中心。考古发现，地宫的总面积大约为18万平方米，中心点的深度大概是30米，而考古学家曾经用遥感和雾探的方法分别对地宫进行了探测，也发现了秦始皇的墓室就位于地宫的中央，高15米，大小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按照《史记》里的描述，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香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而目前的学者公认，秦始皇陵墓的内部结构确实是一个宇宙的模型，这也是始

皇陵最吸引人的地方。地宫之外，陵园还包括了内城、外城和外城以外的区域。内城是陵园的重点建设区，地面地下的设施最多，尤其是内城的南半部非常密集。内城北半部的西区是附属建筑区，而东区则是后宫人员的陪葬墓区。再后来是外城，也就是内外城垣之间的外扩城部分，最后才是外城垣之外的地区。这里还有三处修陵人员的墓地、砖瓦窑址和打石场等等遗址，不过呢，就属于最刺激、最为边缘的地位了。至于我们最为熟悉的兵马俑坑，它其实就位于秦始皇陵的内外城之间，可以说根本就不是在秦始皇陵的核心区域。这是因为秦始皇的陪葬之物多到在地宫里都容纳不下了，这才移到了墓外的区域。根据初步估计，目前在秦始皇陵的内外城之间，除了兵马俑坑之外，还有葬马坑、珍禽异兽坑、铜车马坑、百戏俑坑、青铜水禽坑等等等等。而在陵外的区域，还有马厩坑、人殉坑、刑徒坑、修陵人员墓葬等等400多个。在国家宝藏节目里，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专家就说了，虽然兵马俑在今天已经名扬海内外，但是从秦陵的设计来看，这个气势恢宏的军阵对于秦始皇而言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重要，也未必是他的最爱，毕竟人家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在国家宝藏节目中，除了那尊贵社武士俑之外，帝陵博物院的专家还带来了另外两件珍贵的国宝，其中一件便是秦始皇陵铜车马，它也是秦始皇陵的代表性文物之一，而且呢是中国考古史上出土的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为完整的古代车马。这架铜车马是在1980年出土的，历时8年的时间，才从最开始的3000多枚碎片复原成为了今天的模样。秦始皇陵铜车马被誉为是青铜之冠，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车马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另外一尊国宝是一尊青铜仙鹤，它呢站立在一块镂空云纹的长方形青铜踏板之上，脖子下弯到地面，呈现出觅食的样子，嘴里还含着一个铜制的小虫子。这件青铜仙鹤向我们展现了始皇的长生不老梦，更向千年之后的我们展现出了当时精湛的青铜冶炼技术。说了这么多秦始皇陵里的宝贝，有人可能就会问了，既然你说兵马俑根本不是里头最牛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其他更牛的宝贝呢？就这么跟您说吧，秦始皇帝陵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考古任务。如果我们用最机械的算法，既不计算时间成本，也不考虑实际的埋葬情况，更不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只算地宫的面积，要想进行完整的考古挖掘，大概要挖上150年。不过更重要的是，不主动发掘帝王陵才是我国一贯的方针，更是文物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除非是抢救性的发掘。目前呢，我们对于秦始皇陵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保护技术也还不够成熟，对于地宫动念头那是不可以的，也是违背科学的。再者说，秦陵可是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国际著名遗址，谁要是想挖秦陵，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有可能还要涉及到国际问题。那么今天呢，既聊了热播电视剧，也聊了国家宝藏秦始皇陵的相关话题。那节目最后呢，也送出这首由王琛作词、齐心玉作曲、滴答合唱团演唱的《当我唱起这首歌》。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在音乐导航的这一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去听一听极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所评选出来的这优选1000首的歌曲里面的最好听的100首的中文歌。我们在本期的音乐导航继续往下来说啊，说到了第76位，就是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有些歌写逝去的爱情，惹着每一位听者流泪；有些歌写尽了梦想，让闻者叹息。当逝去的爱情与梦想撞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欠了灵魂破碎的声音。这是《年少有为》。

其实五毛不易消愁，在2017年夏天的时候呢，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毛不易这个名字。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明日之子，是杭州的一家医院的实习男护士。而在一首消愁之后，上千万的人都记住了这个戴着黑眼框眼镜不善言辞的男孩，也记住了他稚气未脱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老灵魂。他在那个舞台上敬了八杯酒，一杯比一杯更无奈，不知道敲碎了多少颗午夜梦回的心。

其实三名邓紫棋倒数，在有限的时间里，每一段关系是会变质过期或者依旧灿烂，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即便时间不够，即便生命有限，但对于爱和生命的追逐和坚持永不改变。邓紫棋用这样的一首歌表达着自己明朗直接的爱情观。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节目当中，亚洲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音乐电台所主办的流行音乐全金榜已经公布了优选1000首的榜单。那在这一周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榜单里最好听的前100首的中文歌。第72名，薛之谦暧昧。薛之谦包办了暧昧的词曲创作，更大程度地展现了薛之谦的情歌特点，饱满深情又包含张力的声线，唱出不讲究的内心与不舍得放手的现实，不知不觉当中引发共鸣，让人沉浸其中。

第71名，郁可唯《路过人间》，这是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所演唱的一首插曲。虽然说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以对人生的细腻观察，让许多的听众感同身受。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场修炼，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大多的时间是尚未配妥剑，转眼变江湖的时刻，你会去见形形色色的人，去经历很多分分合合，这一切都是不可逆转的，而不可逆转的也正是时间的魅力所在。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众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坚果的这个赛道里，花生便宜，核桃有补脑的滤镜，瓜子随手就能嗑，杏仁反而常常处在一个听起来很健康但说不清好在哪儿的位置。可一旦把它放进中国食物成分列表里的数据，再和花生、瓜子、核桃做横向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颗被叫错名字的坚果确实有点被低估了。如果你去超市坚果区转一圈，很容易被杏仁们弄混。同样一袋坚果，有的写着杏仁，有着写的扁桃仁，还有的干脆叫巴旦木。名字不同，价格不同，产地不同，但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能会有人认为这几种大概只是叫法不同，本质是一回事儿。实际上从植物学和营养学角度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比别名要复杂一点。巴旦木和美国大杏仁不是杏仁哈。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吃到的所谓美国大杏仁巴旦木，本质上呢就是扁桃的核，而真正的杏仁顾名思义就是杏的核哈。那他们为什么会被误以为是杏仁呢？在初期，扁桃仁在从欧美大量引进国内市场，因存在翻译的问题，再加上它的外形与甜杏仁相似，久而久之便被称作美国大杏仁。现在呢，那这类的坚果只能叫做巴旦木、扁桃仁，不能带有杏仁的字眼啊。如果只笼统地说杏仁营养丰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几乎所有坚果都能担得起这个评价。真正有参考价值的，那是把它和你更常吃的坚果放在一起看，横向比较中，你才能发现它真正的闪光点。

首先第一，蛋白质。很多人一提到补充蛋白质，第一反应还是肉蛋奶这些动物性食物，很少会把坚果纳入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但实际上，坚果中的蛋白质含量普遍不低，差别只在于谁更高一些。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炒杏仁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5.7%， 在几位选手中呢是更胜一筹的，这个数值几乎是鸡蛋的两倍。这意味着杏仁不仅是美味的零食，更是补充优质植物蛋白的实力派选手，对不爱吃肉的朋友们来说呢，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第二，膳食纤维。在常见的坚果中，杏仁的膳食纤维含量同样属于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膳食纤维包括不溶性和可溶性两种，炒杏仁里仅不溶性的就含有 9.1%， 与核桃并驾齐驱，并远远地甩开了葵花籽和花生。充足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带来强烈的饱腹感，还能帮你管住嘴迈开腿，更是我们肠道菌群的能量棒，对于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消化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可以说杏仁是美名副其实的坚果界的纤维担当。第三，维生素 B2。 如果你经常烂嘴角，可能维生素 B2 缺乏了。维生素 B2 是维持身体能量代谢和皮肤健康的重要营养素，杏仁在维生素 B2 含量上优势极为明显，高达每100克哈，高达0.71毫克，是花生的7倍，葵花籽和核桃的5倍，远超其他几种坚果哈。第四呢，就是钙。提到补钙呢，我们通常会想到牛奶和绿叶蔬菜，但杏仁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膳食钙来源。不同的加工方式的杏仁钙含量差异较大，每100克含量在141到291毫克不等哈，是牛奶的1到3倍。虽然吸收率不如牛奶，但胜在量大哈。因为不爱喝牛奶或者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美味的补钙新选择。那第五点呢，就是抗氧化成分。除了含有常见的营养素，杏仁是真的抗衰老的秘密武器。藏于其貌不扬的棕色外皮中，这层皮含黄酮类和多酚类化合物，是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数据显示，每100克杏仁其抗氧化能力约为4454，相比之下，以抗氧化著称的草莓、番茄、橙子抗氧化能力值约为3577，还有546、1819等等哈。这意味着同样的重量情况下，杏仁的抗氧化能力比这些号称抗氧化高手的食物还要再强一些哈。

在随机交叉实验中呢，将杏仁加入高碳水餐食与对照餐相比，可以呢显著地降低餐后血糖峰值和胰岛素反应，这与杏仁低碳水高脂肪高膳食纤维的结构有关，它延缓了碳水 化合物的消化与吸收速度。需要明确的是，杏仁并不直接降血糖，但在合理替代精致零食或部分主食的前提下，有助于平缓餐后血糖波动。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体重管理方面哈。杏仁呢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发胖，在整体热量控制和饮食结构合理时，可能对体重管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的更健康的吃杏仁呢？要充分享受杏仁的美味与健康，那以下几点呢值得参考一些。第一，量比品种更重要一些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哈，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平均到每天大约是10克，又相当于一把小杏仁约8到10颗的量哈，既能提供营养优势，又不会造成悄悄超标啊。第二呢，就是这两类的杏仁必须避开。第一，苦杏仁。

苦杏仁中的苦杏仁苷在体内会分解，产生剧毒的一个物质哈，严重时呢可能会致命，不要生吃或过量食用未经处理的苦杏仁。第二呢就是发霉的杏仁，坚果储存不当易污染黄曲霉素，属于超级强的哈这个致癌物。一旦发现霉斑异味不要心疼，直接就丢弃哈。第三呢就是怎么吃营养损失最小。第一，优先选择原味低盐无糖的。第二，轻度烘烤，尽量选择轻度烘烤哈，尽量避免油炸或者是重度烤制。第三，尽量是带着皮儿吃哈，因为抗氧化物主要在外皮上。那么这种被低估的坚果含有高蛋白、高纤维和丰富的微量营养素，无论是补充营养还是日常保健都是不错的选择。当下午的那把零食从饼干换成杏仁，那很多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我相信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有过在家养金鱼的经历，养鱼的经历，可是不少朋友会发现，养的鱼却总是活的时间不够长。今天我们就尝试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在中国呢，至少说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家养鱼，而金鱼又是我们特别乐于饲养的一种观察鱼类。除了金鱼之外，在家里有哪些特别好养活的？你总不能养鲫鱼吧，对吧？有一些鱼类，它的饲料选择是不是合理，投喂是否正确，是直接能够影响到它的生长发育，包括它的色彩，还有它的产卵数量，包括孵化率，以及它的抗病能力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和专家一起来看一看哈，我们在家怎么去养好那尾鱼。来欢迎一下博旅文化的张宁。张宁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张宁、
2: 哎，你好
1: 啊。张宁，想要在家养好鱼哈，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很多人讲养鱼先养水啊，那
2: 对对，
1: 就直接自来水放出来就可以吗？还是怎样？
2: 当然是不能的了。因为这个养鱼先养水，这是在养鱼里头最基础最基本的一句话了，
1: 最关键了、
2: 对，非常关键的一个。如果这个水养不好的话，那您这个鱼肯定也是养不好的。
1: 好，
2: 就跟很多人老说，哎，为什么我这个鱼老死啊，实际上可能是因为您的水是有问题的。
1: 好的，那我之前养鱼老死的经历就是因为我老是在觉得在换水的过程里面，我还不能把它过去的那个水给它全部倒掉，所以我就基本上倒一半儿，然后再加一半儿我前一天晾好的水，这样可以吗？
2: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您换的如果一半一半的换的话，这样是稍微有点多了。比如说我们先说这个养水吧，养水其实最关键的是培养这个整个水的生态的一个系统，比如说里边的一些这个有益菌，就跟咱们人的这个肚子肠胃什么的里边都是，像这个水里边它也是这样，它会有一些这个有害的细菌，然后还会有一些有益的细菌，比如说像消化菌。养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养这些消化菌，它能帮助分解这个水里的一些有机物啊，比如说这个残的剩的这些饲料，或者鱼这个拉出的一些粪便，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像什么这个盐硫什么的这一类的这个有害的这些化合物，它们可以去分解这些东西，然后让水质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1: 天哪，就一个水太讲究了。那我们怎么去养这个水呢？
2: 其实最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们养鱼，肯定那您先得有一个鱼缸了，
1: 对，
2: 是吧？弄一个鱼缸之后，然后最关键的，比如说这个水，像您刚才说的，我用了家里的这个自来水，那您肯定是需要在阳光下先晒两天的，想让它爆一下这个氯气，然后等把它这个氯气，把它里边这些漂白粉啊什么的这些爆干净了之后，然后您再倒到缸里。这会儿的时候呢，可能您就得需要是整个的一套过滤系统了。这个过滤系统可能包括有这个像泵，潜水泵，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过滤盒里边，您会需要到这个过滤棉、生化棉，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培养消化菌的一些这个过滤的一些材料啊什么的。如果把这些放好了之后，那您把这个泵开开之后，然后就是要保证24小时就不能再关了。然后之后就一直让它这个泵过滤的，然后让它的这个棉啊什么的过滤掉水里的这些杂质。然后这会儿呢，说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消化菌，这会儿的时候您可以比如说可以去市场上去买，因为现在很方便的有买的这种这个成品的这种消化细菌，里边有粉状的也有液体状的，然后您把这个倒到水里之后，然后整个这个水里就会有这个消化菌。消化菌它是一种喜欢高氧然后又比较怕光的这么一种细菌。所以呢，这个像咱们这些过滤的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颜色比较深的，也不透光的。 漂化菌在这个您的整个过滤的这些电材上面，它会慢慢的滋生，慢慢的去培养，然后直到这个水形成一个比较平衡的这么一个水生态的一个系统。
1: 嗯，
2: 这个时间大概如果要是夏天的话，因为天气会比较热一些，这个时间可能就会短一点。嗯，差不多2-3周左右，差不多就可以形成了。
1: 嗯，
2: 如果要像冬天的天气比较冷，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需要的时间就要长一些，大概1个月或者1个多月左右的。
1: 那张宁，您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开始养水需要提前有4周的时间来，比如说这个天气的话，有来养，对吗？
2: 啊，对对对对对，这会儿的时候就尽量先不要往那个鱼缸里放一些其他的生物了，比如说小鱼啊什么的，这会儿的时候千万不要放。比如说你经常有这种新手啊，一上来之后把这水倒了，倒了之后然后直接就奔到这个鱼市就去了，看见自己喜欢的小鱼，买完了之后直接就回到家里头，就倒到了这个缸里，那这样这个小鱼能活下来的都是战士。
1: 原来我们在养鱼之前这个养水太重要了，是不是？
2: 非常非常的重要。
1: 不是说你在花鸟虫鱼市场买回去然后弄一些它自己里面的水，然后回到家里再晾上2周的水一对就可以的。
2: 嗯，当然不是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鱼市上买回来的这些鱼，尽量不要把它缸里的水倒到自己这个已经形成系统的这个缸里的这个水里头，因为他们在鱼市里头，这些这个鱼商啊，他们去卖的这些鱼，他们的缸里可能因为缸里的鱼非常多嘛，密度很大的，他们经常会在这个缸里头去倒一些，比如说一些药啊什么的之类的，就是控制这个缸里的这个，一些有害菌的这个滋生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他们缸里的水和咱们缸里的水是不一样的。如果把他们缸里的有药的水倒进咱们这里头，有可能会破坏咱们整个这个缸的水生态的平衡。
1: 这个点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2: 对，
1: 因为在我们
2: 是非常需要提醒的。
1: 对，以往在我们的就是到了一个新环境，它没法适应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原先的那个环境里的水一块倒过来。但其实这样是绝，就是到了一个新环境，它没法适应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原先的那个环境里的水一块倒过来。但其实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
2: 对，这样是有风险的。
1: 嗯。好的，
2: 嗯，
1: 这是我们养水啊。

0: 啊，
1: 啊，对对对对
0: 就
1: 对。
0: 是把水放到室外晒两天。
1: 晒两天之后倒到缸里，然后打开自己的这个循环系统，这个水的这个过滤系统之后，然后就一直让它这么开着，开着之后，然后倒好消化
0: 消
1: 菌，
0: 化菌，
1: 倒好消化菌之后，然后慢慢的去让它培养。
0: 好的，
1: 如果您就想了，可能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水没问题了？
0: 对呀、啊。
1: 然后这会儿的时候，比如说像那个夏天的时候，咱们过了两周之后，您可以先买一些这个闯缸鱼。
0: 闯缸鱼，
1: 闯缸鱼，对，这也是一个小名词啊。闯缸鱼呢，您可以选一些这个，比如说比较皮实啊，或者是那些这个，又不太贵的什么的小鱼，把它先放到这个鱼缸里头，让它先试一试。咱们可以先试一试这个水到底怎么样了。那如
0: 如
1: 果
0: 果不
1: 他们，
0: 行的话，他们活不下去的话，就说明这水还不可
1: 对，
0: 以。
1: 如果放进去之后，那个观察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啊，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会儿的时候，这个鱼如果在这个缸里头吃食、生活什么的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的身上也没有，比如说得一些病啊什么的之类的，那就说明我们这缸这个水基本上算是养好了。然后这会儿的时候，您可以再控制量的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其他的小鱼来养。
0: 那个闯缸鱼怎么办呢？
1: 如果觉得自己喜欢的话，那就接着一块再养吧。
0: 一块儿养哈，和
1: 对
0: 自
1: 啊，
0: 己
1: 毕
0: 喜欢
1: 竟
0: 的
1: 它
0: 一
1: 也
0: 起
1: 是条
0: 吗？
1: 生命
0: 是啊，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说养鱼先养水。刚才张宁也跟我们说了，养好了水，我们才能够安心养鱼。先把水一定要培养好了，
1: 对，这
0: 对
1: 是非
0: 吧？
1: 常关键的，重中之重，这是。
0: 好的，那么这个水养完了以后，就一直让它在那儿循环的是吗？就不需要再换水了吗？
1: 这个也并不是，当然这个换水是有一定的频率的，这个频率的话不应该特别勤，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个鱼养了一周，它们能吃能拉的，这个水一下就脏了，这一周之后我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水换掉了，直接把这个鱼捞出来，把这一缸的水哗，整个就全倒掉了，这样它可能觉得干净啊。可是您没想过，说我这个水已经养到平衡了，这个水生态都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一倒，这不是又得重新来吗？
0: 是的，
1: 是吧？
0: 那我们
1: 所
0: 该
1: 以，
0: 怎么办？
1: 养鱼的时候，这首先换水啊，要先看一下您的缸的大小。比如说一些比较大的鱼缸，你像1米以上的，1米2、1米5的，甚至还有更大的一些鱼缸，像这种大的鱼缸。它在之前的养水过程当中，可能会比一些小缸要麻烦一点，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这个整个一缸的水养好之后，它的水的这个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就是它这缸水是非常稳定的。比如说我家里头之前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鱼缸啊，1米2的，而且是宽和高都很大的一个鱼缸，那个鱼缸我大概半年左右才换一次水，
0: 那如果像我们家里的那些都不大点儿的，比如说
1: 不大
0: 像，
1: 点儿的小鱼缸，比
0: 对
1: 如说
0: 啊，像我们电脑
1: 五十
0: 屏
1: 公
0: 幕
1: 分
0: 那
1: 以
0: 么
1: 下，
0: 大，
1: 来对五十公分以下的这些小鱼缸的话，您可以在2周左右的时候换一次水，而且最多不要超过这一缸水的1/3。
0: 明白了，换水的时候是1/3的换，同
1: 啊，
0: 时
1: 对，
0: 换进去的水也要像之前那样先晒
1: 晒
0: 两
1: 好。
0: 天。
1: 对，一定要先晒好，或者说您要是觉得说晒得太麻烦什么的，您可以直接去买那个纯净水，桶装的纯净水，直接往拿那个倒也是可以的。
0: 纯净水也是可以的。
1: 对，也是可以的，至少它里边没有那些杂菌，它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整个水的这个平衡。
0: 明白了，好的。这养鱼的成本有点高啊。好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养哪些鱼好了。既然我们水已经准备好了，那哪些是既好看又好养的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初手，就一个新手来讲哈，在我们初次来做这样的养鱼的时候，还是要选一些相对来讲好上手的。
1: 最好上手的啊，这个可以推荐给所有人，就是最好上手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的，有一种那个叫暹罗斗鱼，
0: 暹罗斗鱼是泰国的
1: 泰
0: 斗
1: 国
0: 鱼，
1: 的，
0: 对吗？
1: 对，就那个斗鱼。那个斗鱼是最好养的鱼了。那种鱼基本上您只要不是特别糟践，那个一个月不喂它，或者是根本不换水，直接水都干了的情况下啊，这个鱼，不让它跳缸。 它基本上是不会死的，
0: 特皮实，是不是？
1: 非常非常的皮实。
0: 我有一个同事养过，而且这个。

0: 鱼的颜色特别好看，
1: 非常的鲜艳，而且它有很多的品种，比如说什么像什么狮王啊，什么那个马尾，什么的之类的，将军啊什么的，这些非常的好看，而且价格很便宜，
0: 是吧？又好养，
1: 又好养，这种鱼它们可以耐受很低的这种溶氧量，就比如说水里头基本没有什么氧气了。因为这个斗鱼它们的这个鱼鳃上面是跟其他的鱼鳃是不一样的，它们有一个鳃上的器官。这个器官的作用有点类似于咱们人的肺。它的上面是有很多非常那个细小的这些血管的，所以这种鱼它可以直接呼吸空气。
0: 所以它即便水里没氧气了，它可以到水面来吸一口气。
1: 就是直接吸一口气，它就可以下去，它一样可以活。而且它对水质的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这种鱼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养的。
0: 你想在很多人的办公室里面
1: 对，
0: 那个环境是相对来说氧气稍微的有一点问题的，是吧？
1: 对。
0: 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养鱼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办公室里养的话。或者在居家养的话，咱们就养这个比较皮实的斗鱼。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对于初学者来说，那简直是没有比它再适合的鱼了，
0: 是吧？
1: 哎，
0: 张宁，问个题外话哈，我之前听说斗鱼是啥意思呢？就是这特别是会战斗的鱼，是这样的吗？
1: 他们是很凶悍，尤其是在公鱼之间，公鱼他们在发情的时候，就是需要去找媳妇儿了。两条公鱼碰到一起的时候，这两条公鱼肯定会大打出手的。
0: 他们都怎么出手呢？我没见过两条公鱼。
1: 没见过两条斗鱼打。
0: 对啊。
1: 他们之间打架的时候啊，两条公鱼会互相的这个审视对方先。
0: 嚯！
1: 先互相审视对方。
0: 跟人似的。
1: 对，跟人似的，一看互相一看，哎，这个个儿比我大太多了，那算了，我这打不过，这赶紧先走吧。如果两条鱼看的之间啊，这个个头也都差不多。那他们就会把自己身上的这个背鳍啊、尾鳍全都撑开，都撑开，让他们自己显得更大一号。然后这个样子呢叫做夸视，就是互相之间呢再比一下，然后看看谁的个头更大，然后谁的颜色更漂亮。颜色更漂亮、个头更大的鱼，就说明它的身体状态特别好。然后这会儿时候，如果两条鱼还是觉得说这个不分上下，不分雌雄，那互相之间那就得打一架了。他们就会拿他的嘴，就是两条鱼互相的咬。互相的咬，这个咬起来之后是非常凶狠的。那个如果有一条鱼战败了之后，那条大胜的鱼依然会追他，接着去咬，就是经常会把这个鱼咬的整个鳍啊什么的全都撕了。身上的鳞片也都咬掉了，甚至严重的时候会把另外一条那个鱼给咬死。
0: 那我们在养斗鱼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同时养两条公鱼呢？
1: 那是肯定的，不能同时的养两条公鱼。您要搁在一块儿，那行了，您这个缸里头那就打成一锅粥了。
0: 那所以就是一对一对养，对吗？
1: 这个也得分，有的时候它这个就跟咱们人一样，互相之间看对了眼了啊，那行可以在一块儿。有的时候这个母鱼它可能看不上这个公鱼呢，还。
0: 那我们怎么区分呢？
1: 你像这种的，如果这个在家里头，您比如说养了一段时间了，说我想去繁殖这个鱼了，那最好的情况下，比如说一条公鱼，这个配个两条或者三条的母鱼。
0: 一条
1: 对
0: 公斗鱼配两到三条的母斗鱼。
1: 对，这个是一个这个整个的一个繁殖组
0: 啊。
1: 然后这样的话，然后这个公鱼会选择一下母鱼，母鱼呢也会选择一下公鱼，
0: 总有几率能对上眼。
1: 对，总有几率能看到的
0: 啊。好的。
1: 好，
0: 这个是我们在养他们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哈。
1: 对。
0: 好，那喂食呢？刚才你说了，其实它对氧气的需求不是很高，那么它的食量呢？很多朋友在养鱼的时候其实不太能控制好这个喂食的次数。我妈妈就跟我说过，说你不要轻易养鱼了，像你这种特别有爱心的，特别爱心泛滥的，就你经常会投喂它，然后它就很多鱼都是死鱼喂饱了，对吗？
1: 对，这个在这个新手里头，这也是容易犯的一个错误之一啊。因为我们回来之后看到，哎呀，这个小鱼太好看了，太可爱了，然后就是总觉得说，那它是不是饿着了？然后就老想拿着鱼食去喂它一点儿，鱼这个东西啊，反正我养鱼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啊，这鱼这个东西它总也吃不饱。
0: 明白了。
1: 那什么时候喂它，它都会去吃一点，什么时候喂它，它都会去吃一点，这样就容易把它喂的最后给撑死了。
0: 所以养鱼很多时候是撑死，
1: 有这种可能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啊，就是一定要控制住自己，每天定时定量的去喂鱼。
0: 哦，其实还是要每天喂的。
1: 对，最好是每天喂，那个一次最好不要喂了它太多。这个量是多少合适呢？
0: 怎么把握？
1: 比如说我这个家里这个养的这些小鱼，
0: 我们就拿
1: 喂的鱼食，
0: 我们拿斗鱼来说好了。
1: 我们拿斗鱼来说啊，就这一条斗鱼，喂它普通的鱼饲料就可以，小鱼饲料就可以，买的成品的那种，然后那里边应该都是小颗粒的，或者是这种这个小的粉状的这样的。
0: 对。
1: 然后拿手你先捏出来一点点，先捏一点之后撒在这个水面上，它能保证在2分钟之内吃完，这个量就是合适的。
0: 啊、哦。
1: 对，您撒在上面之后，它肯定会上去去吃。
0: 对，
1: 2分钟之后之内，它能把上面这个所有的量，这个所有的鱼粮都吃掉，那这个量就是合适的。
0: 嗯，
1: 如果比如说2分钟之内，你看上面还有撒的，那就说明您这个喂的就有点多了。
0: 好的，把握一个2分钟的时间。
1: 啊、对，把握住这种时间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嗯，
0: 好的。然后这是每一条鱼基本上是2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啊，对对对对对。一缸鱼也差不多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您看，你比如说这缸里养了10条鱼左右的，你也是捏一点这个鱼粮放进去之后，然后整个这个一缸鱼它们能在2分钟左右把这个上面飘的所有的吃的，把所有的这些鱼粮都吃掉，那也是合适的。
0: 基本上一天喂一次对吗？
1: 基本上是一天喂一次，我原来养鱼是一天喂一次。如果您要是觉得说比如说喂的觉得少，一天可以喂2次，比如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然后那这个量您就要稍微的减少一些了，
0: 控制一下了。
1: 对，量就比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量要再稍微少一点了。
0: 好的，那还是一天一次吧。对于像我这样的
1: 对
0: 懒人来讲
1: 省事儿
0: 是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在饲养这样的鱼类的时候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张宁，你在这么多年的饲养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经验要传授给我们？
1: 养这些鱼的话，其实很多鱼类还是挺简单的。
0: 嗯，
1: 我们首先可能需要的是考虑，我这个缸可能需要是怎么布置。比如说，通过说我养什么样的鱼，要给它布置出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来。
0: 嗯，
1: 有一些鱼它可能就是空缸去养比较好，比如说那些比较名贵的，像龙鱼啊什么的，最好的时候就是缸里头什么都不要布置。
0: 嗯，
1: 啊，这样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比如说要养一些其他的，可能家里头都会觉得说，像金鱼啊什么的这种。金鱼最好的方式，最传统的方式，并不是养在缸里的，而是养在这个大水盆，这种陶盆、瓷盆啊什么的，是这里头。
0: 不是玻璃盆的。
1: 啊，不是玻璃的，不是这个玻璃鱼缸的，而是养在这里头。过去的时候，养金鱼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一件事儿。
0: 嗯。
1: 要求的都是这种陶盆或者是泥盆，而且要把这个盆一半埋在土里，说的就是让这个金鱼的这个水可以接地气。
0: 哦，
1: 这个是特别讲究的。嗯，
0: 好的，就是大家在养金鱼的时候最好是用陶盆或者是瓷盆。
1: 对，但是现在来讲，有一些金鱼它们被培养出来的整个这个色系这种体型，就是为了让您在鱼缸里头去看的，
0: 观赏的。
1: 对，在这种玻璃鱼缸里去看的。所以现在可能也不像过去似的那么讲究。而且再者说了，现在家里头能有院的人，那这都不是普通人了。
0: 是的。那我们再说回来刚才你说到的那一种斗鱼哈，我听说斗鱼在养的时候最好在它的一面放一面镜子，就是它需要有一些给它的训练，要不然的话它就会养着体质就下降了，感觉它那个鱼鳍就各种萎缩。
1: 这个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像这个赛季的斗鱼，他们要去比赛，这种鱼这个一定要是有这种体型，然后它要把所有的鳍展开之后让人家去看，去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像将军斗鱼什么的，尾巴张开之后这个扇形一定要大，一定要这个有这个弧度才能看出来。所以他们会在后面摆一个这个小镜子，没事儿的时候就让它去 就是因为他这个考虑到他这种这个好斗的这个天性嘛，所以摆一个镜，让他自己跟自己打。
0: 明白了，好了，那我想多了，是我想多了。
1: 对对对，咱们自己养没有必要。
0: 好的，
1: 没有必要。
0: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来问问张宁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家养鱼要那么麻烦吗？要那么多过滤一些设备啊之类的吗？很有必要对吗？
1: 其实来讲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
0: 所以只要你想养这些东西，你就备齐了，这是它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对，这就跟我们居家一样，谁不想让自己的家里头舒服一点？鱼也一样，我们既然养了它，就要对它负责任嘛。
0: 好的，我们既然养了这一种生命，我们就好好的善待它，希望它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好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谢谢张宁今天来跟我们连线，来说说养鱼。希望各位都能够在家养好自己的那尾小鱼。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北京密云区石城镇张家坟村的村头广场上，伫立着一座醒目的花岗岩雕像。雕像是一位女性，她左手握着布鞋，右手提着针线筐，正眺望着远方。如果您问这里的村民她是谁，得到的回答肯定是她是现代的佘太君，他们全家就是当代的杨家将。佘太君，杨家将，一个农村的老太太一家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被人冠上这么响亮的名号呢？出身穷苦，目不识丁，苦水中泡大的他，被什么碾碎了最初的梦想？八路军带来新希望，送夫送儿上战场，当噩耗一次次传来，他靠什么坚守到了解放？听天下，和您聊聊英雄母亲邓玉

邓玉芬最初只是旧中国成千上万穷苦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她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由于家里太穷，没成年就嫁到了邻村张家坟村，丈夫叫任宗武。其实婆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不仅没饭

0: 没事儿，只要多生几个娃，再勤快点，咱家总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
1: 于是，年复一年，邓玉芬含辛茹苦地和丈夫共同生养了七个儿子。过去农村穷，男人就是劳动力，也是一家人在村子里立足的根基。眼瞅着家族日益壮大，日子就要好过一点了。然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却让邓玉芬美好的愿望彻底落了空。1931年，918事变爆发，两年之后，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最终以中国失利而告终。后来，密云县被分割为了三个部分，古北口全部地区被日军占领，密云大部分地区与冀东其他21个县被划分为非武装区，而密云西北部的40多个村庄则被划定为伪满洲国。这40多个村庄中，就有邓玉芬所在的张家坟村搬进了日本人设计的人圈，原察哈尔省军区政治部警卫4团警卫员任连搬进了日本人设计的人圈。原察哈尔省军区政治部警卫4团警卫员任连荣回忆说：“
2: 房子给你烧了，你没出住；种地把庄子给你骗了，不让你生活。那阵那会儿，咱们县政府、区公所都在山里，这么着，说叫我们修破了，修那个就那个大院墙似的，石头垒的。”累了这搬的人呐，都四面八糟都叫卷那里头。
1: 为了糊口，邓玉芬不得不让三个稍大一点的儿子外出扛长活，夫妻俩则带着4个年幼的儿子搬到了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如果说生活的艰苦还可以忍受，但让邓玉芬不能忍受的是，日军竟然还在精神上对他们洗脑，不允许他们用中国的年号，还必须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强迫他们说日语，升日本国旗。邓玉芬虽然没读过书，但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和她一起生活了18年的孙子任连国总能回忆起幼年时奶奶对他说过的话。
3: 我也不知道啥叫祭祖，他就说不能忘了祖宗，意思就是你到时什么时候你别忘了你是信息都头领人，姓任的祖宗。
1: 为了不忘本，每年的清明节，邓玉芬都要带上儿子去祖坟祭祀逝去的亲人，并反复教育孩子们不要忘记咱们是中国人。尽管日军占领下的密云暗无天日，但这里却被中共视为北上抗日的战略要地，成为了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当邓玉芬遇见了八路军，他的思想又会产生哪些变化？密云地处冀东、平北和平西的结合部，是战略反攻收复东北、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进基地，而他境内的雾灵山也能为开展游击战提供天然屏障。1938年6月，宋时轮、邓华领导的八路军第4纵队经平北挺进冀东，开辟根据地。7月，冀东抗日大暴动爆发，密云人民积极响应，密平冀地区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了2000多人。抗日暴动轰轰烈烈开展的同时，抗日政府还在各村办起了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对农村妇女开展扫除文盲和抗日爱国主义教育。农忙之余，邓玉芬经常带着孩子参加学习。当时边区发给孩子们的课本都是用粗糙的草纸印刷的，但一点都不影响孩子们的喜爱。书本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邓玉芬的儿子在母亲和学习班的影响下，也都意识到了只有拿起了枪杆子，乡亲们才有活路，日本人才会被赶走，国家才有独立富强之日。也正是在识字班里，邓玉芬和八路军有了

0: 接触。1940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同志来到了猪头岭宣传抗日，这是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密云区原党史办调研员林振红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1: 当时我们党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广大的农村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邓妈妈接受了这些思想，认为只有共产党，只有八路军才是老百姓的救星，才能够领导他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0: 不久，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的领导再一次来到猪头岭，这次他们要在当地组织游击队。听到这个消息，邓玉芬彻夜难眠，他觉得应该为八路军做点什么了。那天夜里，她叫醒了丈夫。
2: 他爸，打鬼子是咱自己的事儿，别人家都出钱出粮的，咱家也出不起，可是咱也不能光瞅着啥也不干吧。所以我想着，要不把老大老二叫回来，让他们参军打鬼子去。
0: 丈夫沉默了，他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知道家里本来就穷，一下子减少两个壮劳力，这日子该怎么过呢？这一点邓玉芬当然也知道，但老婆能想通的事儿，她何尝不会想通。当天晚上，她就披上衣服，揣了口吃的，连夜出门找儿子去了。一个月之后，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成立，邓玉芬的大儿子永泉和二儿子永水都成了这支游击队的战士。两个哥哥加入了游击队之后，在地主家做苦力的三儿子永兴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欺负，跑回了家。邓玉芬知道现在游击队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就让他和哥哥一起去了白河游击队。三个儿子在游击队中的表现非常积极，他们所在的队伍很快就升编为主力部队。从此之后，儿子们便很少回家，一直在到处作战。邓玉芬不是不挂念儿子，家里也并非不困难，但他每次托人给儿子们带话，都是同一个意思：
2: 儿啊，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去。
0: 当时举家抗日的不仅仅是邓玉芬一家，全村都掀起了参军抗战的热潮。很多家庭都生了好几个儿子，但只留下一个在家中赡养父母，其他几个都扛起枪做了八路军。仅仅是张家坟村去当兵的男人就足有半个连之多。邓玉芬自己也闲不住，他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活，带着几个年纪小的儿子去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时间为八路军送子弹、背军粮、跑交通。而邓玉芬的家更是成为了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邓玉芬的孙子任连国说：
3: 老得从他门口过呀，顺梁头下来就一条道，顺着一道下来简直就奔我们家了，上级下来那干部啥的都得到他打闹，吃了饭再走，不吃饭他不让走。
0: 邓玉芬对待八路军战士像亲人，他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喂汤喂水，接屎接尿，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密云区原党史办调研员林振红说：
1: 很多的伤员啊，就是伤好以后就到处宣传，说这猪头岭上有一位咱们的妈妈，战士们一受了伤啊，都愿意去，甚至远一点的也都愿意去猪头岭，就是邓妈妈照顾他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他。
0: 为了帮助八路军伤员尽快恢复身体，邓玉芬即使自己挨饿，也要拿出家里寥寥可数的粮食，变着花样的为伤员补充营养。伤员们痊愈离开他的家时，邓玉芬就像送儿子远征一样，把他们的衣服全部都洗好，一边千叮万嘱，一边将已经煮熟的鸡蛋塞进孩子们的衣兜之中。邓玉芬知道，这些战士也是别人家的儿子，别人家的丈夫和父亲，但他们也都抛弃了小家，来到这里守护国土，照顾他们是自己应该做的。因此，自从八路军来了那天起，

0: 谁也说不清邓玉芬究竟迎来送走了多少八路军战士，养好了多少伤病员。但当地的八路军几乎人人都知道，猪头岭上有个温暖的家，家里有一位亲切慈祥的邓妈妈。1941年年末，日伪军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2个月时间的大扫荡。为清剿抗日的军民，敌人动用了10000多人上山搜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空前困难时期。而这又给邓玉芬家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呢？1941年秋，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向伪满地区推进，开始对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发动了10000人大扫荡，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疯狂制造无人区。邓玉芬的家就在无人区内。他知道敌人搞无人区就是要隔断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他和一些乡亲们就躲进了深山里，坚持为八路军运送补给，保护受伤的战士。他还把丈夫和正在外面干活的老四老五都喊了回来，参加村里的自卫队，坚持斗争。1942年春，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出了回山搞春耕的号召，邓玉芬一家决定重返无人区搞春耕，准备边生产边与敌人进行斗争。那是3月的一天，邓玉芬刚刚收拾好亲友们送来的农具和种子，将丈夫和2个儿子送回了山里。没想到几天之后，噩耗传来，丈夫任宗武和2个儿子遇到了日军偷袭，丈夫和老五当场遇害，老四则被日本人抓走了。一夜之间失去了2个至亲，老四也生死未卜。邓玉芬悲愤交加，几次哭到虚脱。如今她身边只有2个小儿子了，亲友希望她和孩子们能够留在山上，好歹还有乡亲们护着，可是邓玉芬不愿意。
1: 走，跟娘回家种地去，咱姓任的杀不绝，和他们拼到底。
0: 邓玉芬就这样带着孩子没日没夜的刨地和播种，她要把牺牲的丈夫儿子的那份活干出来，要打出更多的粮食养活我们的战士，这样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停止。1942年秋，他的大儿子永泉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第二年夏天，被抓走的四儿子永和受尽了严刑拷打，惨死在了鞍山监狱。那年秋天，二儿子永水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回家休养，但因为伤情恶化，家里又缺医少药，最终离开了人世。短短3年，邓玉芬失去了丈夫和5个儿子，她的泪早就在坟前流干了。之后她很少再笑，只是拼命地劳作，春播秋收，做军鞋，照料伤员，凡是对抗日有益的事儿，她样样赶在前头，从早到晚没有一刻闲下来。这时的她只有一个信念，只有抗战到底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那时候老三还在部队，而小六和小七就是邓玉芬的全部希望了。他期盼着2个儿子赶紧长大，接过父亲和哥哥们的枪杆子。1944年春天，敌人再一次进山扫荡，这一扫就是7天7夜。乡亲们纷纷躲进深山，在逃亡的过程中，邓玉芬和小六走散了，他只好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和其他乡亲躲进了一个隐蔽的山洞，一藏就是好几天。由于山洞里阴冷潮湿，小七当时还在生病，浑身大汗，而且不停地咳嗽，因为疼痛他忍不住大哭起来。而当时搜山的日本人就在附近，如果哭声被听见， 那对山洞里的所有乡亲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情急之下，邓玉芬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把心一狠，撕了一块破棉絮塞进了小七的嘴里，并且用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日军的声音由远到近，又渐渐走远，邓玉芬这才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然而当他松开手后，才发现小七的脸已经憋成了深紫色，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哭的力气，只是用微弱的声音说：“妈妈，我好饿。”邓玉芬多想冒死出去给儿子找点吃的呀，可这关系到乡亲们和八路军伤员的生死，他只期待着儿子可以再熬一熬。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小七这个连大名都还没起的孩子死在了妈妈的怀里。心碎的邓玉芬当场就哭晕了过去。在儿子的坟前，邓玉芬跌跌撞撞地扑倒在地，哭喊着：“儿啊，妈妈对不起你。”面对沉重的打击，邓玉芬再次咬牙挺住了。他把八路军当作了自己的孩子，唯一的愿望就是他们能够早日把鬼子赶出中国。而当抗日胜利之后，伴随着新希望而来的又是怎样的打击呢？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密云人民也终于拨开云雾，迎来了光明。那一天，邓玉芬来到亲人坟前，眼含热泪对九泉之下的丈夫和儿子们说：“
1: 他爸，儿啊，你们可以放心睡了，鬼子被咱们打败了，咱们胜利了。”
0: 然而正当大家为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时，战火却再次燃起。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了内战。邓玉芬多想能够过几天来之不易的太平日子，可是残酷的现实让这位母亲无法无动于衷，她又毅然决然地把六儿子永恩送到了县支队，并叮嘱道：“
1: 不要惦记家里，好好打仗，等立了功再回来见妈。”
0: 小六没有让妈妈失望。1947年8月，他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嘉奖。然而还没来得及回去看一眼妈妈，就在一年后攻打黄婆子据点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到此时为止，邓玉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献出了8位亲人，这也是他被当地人誉为当代的佘太君的原因。其实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牺牲的又何止邓玉芬一家。据统计，张家坟村所在的石城镇，光是有名有姓的抗日烈士就有近100名，而张家坟村又是其中烈士最多的地方。晚年的邓玉芬生活过得怎么样？面对党和国家的关心，他又是怎么回应的呢？解放后，邓玉芬的三儿子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为母亲养老。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老人对革命做出的贡献，为了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政府专门为他在张家坟村里盖了2间瓦房，冬天为他送棉衣，夏天为他送单衣，即使在3年最困难时期，也保证他家有足够的细粮。1961年春节，他还光荣出席了北京市烈军署代表大会，受到时任市委书记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接见。这一切使邓玉芬无比欣慰，但他又为自己给国家增添负担而感到不安。为此，他3次谢绝了县领导要把他家迁到平原富庶地区的好意。他说：“
1: 政府对我那可是100亿，我很知足，眼下这不缺吃也不缺喝，怎么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呢？”
0: 邓玉芬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当下和平、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就是他最期待的幸福。

0: 1970年除夕，邓玉芬因病去世，享年79岁。他走得很平静，就好像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后，再也没有任何牵挂。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母亲，2012年，密云县委县政府在张家坟村修建了一个占地12.9亩的英雄母亲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那尊由花岗岩雕成的雕像，目光柔和，又充满期待地望向远方。之所以是这样的姿态，是因为邓玉芬曾经说过，
1: 我死后就把我埋在村口的路边吧，我要看着我的孩子们，等他们回来。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 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

0: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2: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4: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0: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

0: 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1: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0: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2: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3: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4: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3: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5: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6: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7: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6: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8: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9: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1: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0: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 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

0: 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1: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0: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4: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3: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4: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5: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在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8: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7: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9: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5: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1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5: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5: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5: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四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点54分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 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件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是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啊。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

0: 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6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属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1: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医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0: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1: 这个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些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中试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深耕。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 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趣味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啊。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0: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一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了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在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点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 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就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呢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
0: 对对，
1: 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弹射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 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那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啊。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啊，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 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0: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0: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啊，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置，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在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2: 去年的6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说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 备，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些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

0: 西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市场，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是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起，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呢？
2: 刚才说的这个 AL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它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了，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他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木平台、私营平台，他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0: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 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务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取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风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阻力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好，洪建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话，什么感觉？
2: 因为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说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 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10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4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0: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习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铁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饭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旅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 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个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

0: 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呢。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褪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啊，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健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明天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明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明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明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新能源车发福的话题引发热议，4吨级巨无霸车型让不少网友担心这马路是否能撑得住。如今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越做越大越做越重？除了续航焦虑，大车情节也在推波助澜吗？此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天开始实施，规则有哪些提升？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1: 北京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六一到来之际祝全省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1: 梁慧玲在佳木斯市和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
0: 智慧粮仓现代化项目在全省加速落地，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1: 东北超第二场赛事打响，通辽草原骑兵与鸡西冷面军团燃动绿茵场。
0: 六一将近，黑龙江亲子游市场热度攀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省委书记许勤到幼儿园、小学、少儿活动场所看望少年儿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少年儿童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2: 哈尔滨市有协第二小学校的逐梦艺术团登上了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闭幕式舞台，冰雪荣光逐梦启航团体操在2026年央视春晚的精彩表演给全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许勤来到学校观看学生们的日常排练，希望他们保持团结协作，追求卓越精神，展现龙江少年良好风貌。许勤来到航空兴趣小组和艺术教室，勉励同学们培养科学精神，乐于探索创新，提升文艺素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您还来到哈尔滨冰雪文化博物馆，与孩子们一同体验夏日冰雕和冰壶滑冰运动，鼓励他们在活动中传承冰雪文化，爱上冰雪运动。要求有关部门发挥我省冰雪资源优势，打造冰雪体验平台，推出特色文体活动，为3亿人上冰雪打造良好环境，让孩子们在学习实践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陶冶情操。许勤强调，全省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少年儿童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爱少年儿童成长，为他们创造良好学习生活环境。省领导刘慧、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到佳木斯市双鸭山市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梁慧玲先后来到佳木斯市桦川县、双鸭山市宝清县，了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现场督导检查耕地用途管制、表土剥离存储利用、临时用地到期复垦等工作。他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是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黑土地是我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重要举措。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黑土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把黑土地保护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梁慧玲强调，要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和根源，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措施落实，确保整改工作改彻底、改到位、不反弹。要坚持同类问题同查同治，举一反三，开展全面排查、一体整治，建立台账消耗管理，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发生。要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建章立制，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梁慧玲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落靠责任，建立健全全流程、全链条、各环节闭环管理机制，提升监管效能，全面加强黑土地保护与治理。要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依规做好黑土地保护利用，不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氛围。副省长于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佳木斯市、双鸭山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
2: 30号，省政协在鸡西市举办第13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张连胜、张丽、杜学工、张义才、张宪军、谢林浩、孙燕芝、徐文浩、徐寒书、刘云飞等10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和在鸡西投资的上海普陀区政协委员李忠利，围绕发展石墨次五家产业，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更好发挥大型国有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畅通新能源电力外送等提出建议。鸡西市和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营商局、省林草局回应委员发言。蓝绍敏在充分肯定鸡西市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的良好成效后指出，市级层面要按照省委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部署， 坚持企业

0: 需求导向，针对企业反映的具体痛点，一事一议推动解决，一企一策把政府服务转化为企业获得感。要建立常态化涉企问题会商机制，对涉及多部门多层级的问题，由牵头部门前置协调并联推进，提高效率。蓝绍敏强调，对于企业最好的政商关系是遇到问题有人管，碰到困难能协调，合法权益有保障。要防止亲而不亲和亲而不亲倾向，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为。要恪守政府契约精神，坚决治理拖欠企业账款、违约毁约等行为，以政务诚信引领社会诚信，稳定经营主体长远预期。鸡西市委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5月3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4件，来电30件，来信3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64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8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4件，大庆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2件，伊春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1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4件，水类案件12件，生态类案件11件，噪声类案件9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4件，其他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1日，博胜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3批5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2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黑龙江全方位提升粮食供应链韧性，推动传统粮库从储原粮向储能力跃升。一批集智能仓储、精神加工与公铁联运于一体的现代化项目加速落地，让龙江粮在高效流转中实现价值倍增。
2: 我现在是在海投集团北国粮港现代化粮食物流枢纽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项目的25栋主体建筑已经全部封顶，预计6月底呢将完成所有库房的封闭施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里既不靠海也不临江，而且未来也不会存一粒原粮。那为什么这里会叫做粮港呢？我们现在就来寻找答案。
3: 所谓港，核心不在于水，而在于流。在过去，传统的粮库更像是一个存放原粮的大罐子，而北国粮港的布局是把静止的囤积点变成流动的能量场。这里流转的不再是待加工的稻谷小麦，而是直接面向消费端的成品粮油、生鲜肉类和预制菜肴。
4: 怎么流？简单说，这里是成品物资的中转快车道，大宗的成品粮油、生鲜食材进入园区后，通过我们的中央厨房和精深加工区，直接变成餐桌上的预制菜或净菜，让每一份食品在快速流转中实现价值翻倍。
2: 在这份园区布局图上，每一个库区都有自己的定位。1号库呢，主打的就是保鲜，在0度到-18度的温区里面守护海鲜与种子的安全。2号库呢，则是挑战极寒，-25度让肉类制品进入深度睡眠。4号自动化立体库啊，则拥有灵活的双温区，从鲜食玉米到高端酒水，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舒服的定制空间。
3: 这个项目还深度整合了仓储、交易、加工、金融、配送5大环节，30分钟就能把新鲜物资精准送到哈尔滨核心生活圈。项目预计今年4季度正式开园运营，目前已有超20家意向入驻。
5: 我们不只是建仓库，而是构建了一个集公铁联运、平级两用于一体的现代化枢纽，真正把国家货运枢纽的能级从图纸落实到运力上。
3: 随着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智慧粮仓正实现对传统粮储模式的全面升级。 在大庆、宾县等地，中央及省级储备粮库的绿色仓储提升工程已进入招标建设阶段。在大豆核心产区北安，正在打造黑龙江北部重要粮豆集散加工中心，筑牢区域粮食安全与绿色食品产业根基。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黑河龙粮北安加工贸易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这个项目依托北安大豆主产区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集大豆预处理、烘干仓储以及精深加工全产业链综合体。目前啊，项目一期、二期的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全线达标投产之后，可实现年15万吨大豆预处理生产能力。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地壮大粮食产业集群发展能力，主动地联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协同发展，重点地带动农产品、社会化服务等关联产业集聚落地，助力地方的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按照今年省委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全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将提高到80%。大豆加工产业要实现400亿规模倍增发展，从省会枢纽到产地集群，从公铁联运到精深加工，黑龙江正在通过智慧粮仓努力把一粒米的价值吃干榨尽，把压舱石的底气转化为从田间到餐桌的流转效率与价值增量。
0: 昨晚东北超第二轮比赛火热进行，黑龙江鸡西队客场对决通辽队，一场火热的足球对决不仅点燃了赛场的热情，更让体育赛事成为促进两地交流、丰富群众生活的重要载体。
3: 昨晚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身穿蓝色助威服的30000球迷掀起连绵人浪，鸡西球迷同样诚意拉满，连坐7个小时高铁奔赴赛场。
8: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要表现出优秀的精神面貌，表现出黑龙江的精神。
3: 比赛开始，鸡西队员全力拼抢，面对上赛季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亚军的强大实力压制，鸡西队无畏抵抗，上半场不断形成持续攻势，但在被判点球后，球队节奏被打乱，最终以0-4惜败通辽队。耿王队长孙元4-2的反向预测又一次应验，输球不能输人。对于接下来的比赛，鸡西队的新任队长放出了狠话：
9: 下一场是我们的主场了，我们会拿出200%的韧劲来去拼对这场主场，要给他拿下来。
3: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在鸡西球迷所在的看台一侧下起了雪糕雨，2000个雪糕带着通辽人的热情飞到了鸡西球迷手中。
10: 我们给大家带了一些鸡西好物送给你们，
11: 欢迎黑龙江的朋友们来我们通辽顺天酒店5-0。
3: 借助赛事热度，鸡西文旅东北超赛事通辽站专场推介活动也火热开启。鸡西把新凯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
12: 正经不错的，
13: 是一人一盒吗？
12: 这面更筋道。有机会溜达溜达，没看我这地图都拿来了吗？刚才我看一遍了都。
3: 东北超持续火热，昨晚的比赛在鸡西当地许多地方都设置了观赛第二现场，一些商场免费提供零食、水果、烧烤、饮料、啤酒，往来市民与专程前来的球迷围坐观赛，举杯共饮。在鸡西站前广场，高清大屏实时放送赛事，球迷从四面八方集结，擂鼓助威。
14: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5: 不管输还是赢，你们都是最棒的。
3: 鸡西万达影城也开设了专属观赛影厅，超大高清剧目与立体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盛宴，球迷手持应援棒、打卡牌、助威条幅到场，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将东北超比赛日变成了节庆日。
1: 赛场上鸡西以0-4惜败通辽，但赛场外鸡西却收获了赛事的热度。无论是辣菜冷面、又菜又面的特产推介，还是球队队长反向预测比分的自嘲，都让全网记住了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
3: 都说东北超梗比球多，踢的不是球，是人情。

0: 故，球一场没赢，但是鸣却越叫越响。这届东北超最初圈的热点几乎都来自鸡西，全网刷屏的地名梗更是承包了大半赛事热度。
1: 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西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0: 一句鸡留给沈阳，西留给通辽，让网友瞬间记住了鸡西。在网络上，鸡西夺西大战失败后，又一轮热梗新鲜出炉。有网友哀叹，打两场比赛家回不去了，变无名氏了。有网友指责沈阳和通辽不讲究，礼收了咋还卸人家衣服呢？一个要鸡，另一个要西，让孩子回家叫啥？还有网友自我安慰说，咱们鸡西没了，还有鸡东，还有鸡冠山，别怕。更有网友支招，下次找个名字长一点的城市去。在网络热梗频传同时，赛场应援现场更是将东北人的幽默风趣发挥得淋漓尽致。
2: 鸡西西有什么
3: 冷面？
2: 鸡西西
3: 有饭有面，
2: 我们要
3: 大吉大利，一方之地。
0: 网友的调侃是一个比一个不客气，但连续输球的鸡西也的确没脾气。鸡西球迷留言，虽然有被冒犯，怎么一点气也生不起来呢？经此一役，足球是走不出东北了，但鸡西的冷面辣菜已经享誉全国。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鸡西队长孙元的神奇操作，连续两场比分反向预测，网友直言这位孙队长怕不是吉林派去的卧底。
4: 积极的鼓励我的队友，没想到这会儿比分对了还是反了， I'm sorry。
0: 玩笑玩梗的背后是对足球这项运动最执着的热爱。鸡西队是一支由普通上班族、学生、各行各业普通人组成的草根队伍，面对实力悬殊的对局，依然拼尽全力对抗到底。中场哨响，遗憾落败的结果定格赛场，但鸡西队拼到最后一秒的精神感染了所有球迷。
5: 不管是输是赢，能不能拿分，我都为了每
0: 场上认真竞技，场下皆是兄弟。这一刻比赛输赢早已无关紧要，痛失队名又能如何？这份赛场内外的纯粹热情已经让全国网友记住了鸡西的有菜有面，更读懂了东北人的热血与温柔。
6: 这个周末龙江体育赛事一浪接着一浪，不仅有出省作战的东北超，还有本土接力的马拉松。今天2026宝清马拉松鸣枪开跑，这也是黑龙江省今年首场马拉松赛事。这项步入第三届的赛事悄然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三级跳，从中国田协 C 类认证跃升至 B 类认证，全程半程的参赛人数实现了三年翻三倍，带动消费额从300万元跃升至4500万元。一座东北边陲小城何以跑出如此加速度呢？
0: 随着发令枪响，2026宝清马拉松正式开跑，全程半程两个组别同步开赛，近6000名国内外选手如潮水般涌出起跑线，
7: 选手们一路向前奋力冲刺，终点就是浪漫的知音花海。整条赛道串联起田园风光以及城市街景，奔跑在开阔的北大荒的跑道上，一步一景，步步繁花。在赛道上也设置了79个氛围感十足的路演节点，近3000名的当地群众参与到展演当中，整个小城都在为选手们加油鼓劲
8: 儿。We are very, very happy to be here。
9: 我跑过很多国家的马拉松，这里的体验独一无二，风景更迷人。
10: 第一届不需要抽签，到第三届、第二届都要抽签的。网友对大家跑去马拉松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对于下一届的跑去马拉松，我肯定会第一时间的去抢名额。
0: 经过激烈角逐，山东选手李子成以2小时21分36秒的成绩夺得全程男子组冠军。
11: 以奔跑之名，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广阔的黑土地。
0: 这份口碑源自整座城市的全力托举。今年宝清提前2个月启动住宿安心计划，公开全县酒店价格，整合民间闲置房源，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
12: 酒店坚持不涨价，各位跑友们来到我们宝清，必须要服务到位。
13: 诚信经营就是为宝清打造这块品牌，就是为自己赚钱。
0: 交通接驳班次从每日4班加密至22班，志愿者从200人增至1200人，医疗保障点每2.5公里一个，急救车全程护航。赛道的用心换来了赛后的流量，凭参赛证件，选手可免费游览全县景区。同步开市的宝马大吉设立120个展位，

0: 宝清富硒大米、杂粮、手工艺品应有尽有。当地文旅局给记者算了笔账，第一届马拉松带动旅游消费不足300万元，今年预计突破4500万元。31家企业参与赞助，马拉松产业链正在成型。
1: 我们3年磨一马，磨的是赛道、医疗、保障与服务。3年过去，我们现餐饮火了，住宿满了，景区的人更多了。比赛只有一天，但我们宝清人的热情天天在。
2: 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亲子旅游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同城旅行最新报告显示，黑龙江省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家庭出游新热点。六一期间，亲子游预订热度环比大幅增长61%。
0: 今年六一，哈尔滨跻身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前10。这里是伏尔加庄园，景区创新推出“六一攀新高，快乐向上冲”主题活动，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节日热门打卡地。
3: 来到伏尔加庄园，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40米超长大滑梯带来的快乐。为了让小朋友玩得开心，大朋友玩得尽兴，这个六一呢，景区全新推出了套娃大滑梯亲子闯关活动，整合攀爬、探险、极速滑道、障碍穿越、网红点打卡等多样趣味玩法，全方位解锁童趣时光。
4: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0: 不仅是伏尔加庄园，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陵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热度环比增幅达57%。与此同时，很多家庭选择家庭游共度六一。
5: 小时候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我们一起过，现在我想让爸爸妈妈变成我一样的小公主，所以我们今天一家四口想拍一个全家福当作纪念，把这些美好的记忆都留下来。
0: 随着家庭游成为新风尚，亲子旅拍订单大幅增加，不少门店提前1个月就接到咨询预订，节日期间拍摄热度持续走高，
6: 家庭氛围感特别好，比往年的同期上涨30%左右。
0: 这种双向关爱的家庭旅行模式，让儿童节也成为表达感恩、增进亲情的温馨时刻。数据显示，哈尔滨地区由子女为父母定制的私家团家庭游产品热度同比上升31%。研学旅游也成为今年六一亮点，七台河市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吸引俄罗斯研学团前来打卡。华南以怀旧蒸汽火车体验向孩子们展现森工历史，鹤岗推出工业风研学，带领学生参观物流产业园，铁力则开展小兴安岭森林探险活动。黑龙江以生态、科技、异域文化、城市记忆为特色，打造多样化亲子研学场景，助推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7: 今天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黑龙江赛区暨第9届黑龙江省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在哈尔滨石油学院开赛。本次赛事共吸引全省30所高校的784支团队，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场竞技。大赛设创新赛、应用赛、挑战赛3大类别，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创意、全地形协同机器人等多个前沿竞赛项目，获胜团队将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近日，黑龙江新版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发布，4115种耗材纳入报销范畴。新版目录不仅包含骨科、心血管、神经外科等常用普通医用耗材，还纳入人工心脏、人工耳蜗、人工关节、心脏起搏器等费用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目录将于11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落地实行，参保群众在省内任何定点医院就医，使用目录内耗材都可以按规定享受医保报销政策。
2: 来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即日起，全省正式进入2026年禁渔期，野生林蛙种群全年禁渔，各流域内的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禁渔期为55至83天。禁渔期内，除娱乐性垂钓外，严禁各类捕捞作业，渔船渔具要撤离作业场所、滩地，同时禁止售卖野生水产品。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2: 第一次迈开双腿。
10: 第一次吃饭。
13: 爸，烫，慢慢吃。
12: 第一次系鞋带。
1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2: 第一次
1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1: 来爸爸抱，哎，
1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3: 妈妈，
1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5: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

0: 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

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儿，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

得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2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2个老人，一天2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最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

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高，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1个月就行了。

0: 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的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啊，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用。

0: 是不是？嗯，
1: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
0: 嗯、
1: 问题是，
0: 没错。
1: 哎，这不后来，这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你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8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1: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哎，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有一位啊女生，她说结婚啊四个月了，不断的在吵架，为什么吵架呢？就是为家务活。这个之前啊都没想到是这样的，就是家里边的这一点点事儿吧，我这个老公呢，他就是觉得男人就不应该做家务，或者说你要让他做家务吧，他要么就是不高兴，要么就是嘟嘟囔囔，要么就是随便干两下。你跟他说，你说把卫生间收拾一下吧，结果他收拾完的那卫生间进去我一看，底下全是水。他这个人确实是不大会干家务，但是我呢总是跟他说，家是两个人的家，家务活应该两个人一起干。我还给他找了一些文章，那些文章上写的是夫妻两个人一块儿干家务活，感情就能被促进。所以呢，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干这点事儿多好啊。如果说我们要请一个来做家务活的什么保姆阿姨之类的，不是还得有这笔支出吗？我们俩现在工资也都没那么高，没有这笔预算在里边，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一块儿做点家务活，又不是经常在家里边做饭，一个星期大概也就做个两次，大多数时候可能在外面吃或者叫外卖了。家里边这点事情就是洗衣服啊，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啊，拖拖地啊，擦擦灰啊，还有就是如果有脏碗洗洗碗啊。每天啊我们家那个脏碗脏杯子啊堆得到处都是。为什么我会强调他应该来干活呢？第一是出于夫妻情感的考虑，第二呢，我上班的地点离家特别的远，每天从我们家到上班的地儿，就算我坐地铁再加上公交也得一个来小时，这样的话我回家比他晚多了，而他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家附近，所以他每天走的也比我晚，回来的也比我早。可是一回到家我就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家务，家里乱七八糟的，现在就是不断的为这个吵架。他跟我说男人就不应该做家务，他说男人做家务很不擅长，而且很不愉悦，如果我总是强调这件事情，我们就会不断的吵架。那男人不做家务，男人该干嘛？两个人挣的钱差不多，所以我想问一下哈，那怎么办啊？
1: 这事儿其实是两个人商量的事儿，还有一个就是看怎么做，就是怎么样调整的一个问题哈。你说男人该不该做家务，肯定是应该做的，不是这家就是两个人的，你说都扔给一个人，而且女人离这个单位还那么远，还要跑那么远的路，
0: 回家一定很累了。
1: 对，但是你看你怎么做，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你怎么又不做家务啊，你看你把厨房弄的，你看你把卫生间弄的，你怎么怎么着，全部都是指责。他这个我听他这个微信里面说到的这个男人有点大男子主义啊，觉得比如说家务就不是男人该干的事儿，他本

0: 一遍再刷一遍再擦一遍，你也同样要鼓励他说今天真不错，碗刷的挺好的。就是你在这一个家里也好，你总得有一种让他去干活，给他机会，你鼓励他，让他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没有哪一个人上来就把家务做得呱呱叫，
1: 对，
0: 就跟没有哪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手就能干一样，对吧？你有一个弱的表现，你有一个渴望他帮助你的一个态度，你又有鼓励他的一个状态，再试试吧。
1: 这个其实啊，有一些男生啊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说男人做家务是帮女人做家务。如果有这样一个前提的话，那么我很多男生或者男人就会视为家务是女人的事情。
0: 对，
1: 那这个男人帮你做家务。但是其实啊，如果说现在大家都在工作啊，一同有一个家庭，家务活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能放下那个这个概念，说我帮你做一下家务吧，啊，或者说像他的这个先生，可能有一些男人还停留在男人就不该来做家务，我不会做，我不擅长。那他那个问题问得挺好的，那你擅长什么呀？
0: 对呀、
1: 啊，这个家中，那你擅长什么呀？这家里边也不是天天都有一些需要你什么，修理什么呀，这些事情哈。家务呢，其实是这个家里边两个人都应该承担的，但是确实可以有点分工，谁擅长什么，可以有点分工。另外就是，这个组成一个家庭之后啊，大家也慢慢的学会更高效的解决家务活。
0: 对，还有一个磨合的问题。
1: 对，
0: 他才四个月。
1: 对，那另外就是，还都要学会。如果大家都做家务的话，其实大家就都可能学会怎么样保持家里的整洁。你但凡是你自己伸手做过的，你伸手你擦过的地板，你这个收拾过的卫生间，你就不愿意把它再弄脏了，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是的。
1: 所以
0: 慢慢商量着来，两个人不是说你应该我应该，大家一起共同的去为这个家做出一些努力，是能做到的。
1: 对。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在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微信公众号上哈，这个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们结婚12年了，孩子9岁，我的这个丈夫呢，他这个出去色情场所找女生，被我抓到了2次，第一次和第二次相隔半年多，第一次他只是说承认去了，但是并没有承认一些很实质的行为，那我没有和他打闹，一周以后我原谅了他，第二次他没话说了，这大半年里平均每个月大概有2次他都会去。我当时抓到之后我就非常想离婚，最后我们去见了他的父母，保证以后他再也不去了。虽然我原谅他了，但是想起这件事情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相信他，真的是挺难的。我现在知道是从我怀孕的时候开始就有这种事儿了。那么今年孩子可都9岁了，对，
0: 10年了差不多。
1: 就是说她丈夫一直有这样一个行为习惯，
0: 这个真的很难说。你说我们在这儿说这不是个对错的问题哈，其实首先说她丈夫的行为是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是不是遵纪守法的行为，对吧？这是肯定的了。但是我不知道夫妻的关系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促成这件事发生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我倒是希望这位女士，除了原谅不原谅之外，再多想一想在夫妻关系当中有没有一些问题存在。如果能够找到症结，也许会对他这些行为有一些个就是纠正的一个可能，这是第一。第二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原谅他，或是不是再相信他。我想你都跟他有这么长时间的夫妻关系了，他是骗你的，或者是他是说的真话，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状态，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一些个把握吧，对不对？他是不是真诚，他是不是又怎么样了，否则的话你也不会说抓着一次抓着2次然后让他承认这么长时间，对吧？
1: 对，
0: 那么你自己有一个把控，到底怎么样。 然后这两件事

0: 准备好了再去考虑你们俩的夫妻关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了。
1: 嗯，对，这个事情确实是我们说了不算的一件事情。嗯，那么你丈夫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怎么样，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和对他自己的行为他究竟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也不知道。看来是这样的，就是你把他押送到了公公婆婆那里，然后当着他父母的面他做了一个保证，我保证我回归家庭，你又一次的原谅了他，那么他是不是会对自己的这份承诺和保证能够对他的行为有约束，不知道。但是所有的这些我觉得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是想过下去的，如果你是觉得你们一家三口应该好好在一起，你可能更多的力气要放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上。
0: 对，
1: 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出什么问题了，你们之间的关系能修复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是想指责他，但是我们现在是指责他并不管用。
0: 对，
1: 我们即便是责骂了他，我们说他这个我们是说他的行为出了问题也好，是道德出了问题也好，我们说了他是如何如何的不忠，我们哪怕是很多人可能此刻心里就想的是哦，这个人是个渣男。
0: 嗯，
1: 我们即便是这样骂了，我们嘴痛快了，但是解决不了问题。
0: 没错，
1: 你的问题是你想让他在你身边，你想让他忠实你们的婚姻，你想让他忠于你们的情感，那我们在什么上面来做努力呢？
0: 对，所以我开始就说嘛，第一，你就要找一下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中间到底有什么点，是吧，能够促成他这样。
1: 嗯，
0: 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男人十年虽然有这种事儿，但是他并没有说把这个家不要了。
1: 嗯，
0: 对吧，那就是说他还是看重家庭的，从这一点出发去找你们中间的问题在哪儿，去解决了这些问题才是把他拉回来回归家庭的一个可能。
1: 嗯，
0: 如果问题还都存在的话，他还会去在外面折腾。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接下来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她说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上了当时的一位学长，那当时呢他是大三，我们在学校里认识了，那时候我就喜欢他，但是他好像那时候觉得我很小，并没有对我觉得有那种男生对女生的喜欢，更像是对我像是一个小妹妹一样。后来呢，我也知道他在学校里边交了女朋友了，和他交往的女朋友比起来呢，我自己觉得我差很多，因为他交往的女朋友漂亮时尚，在学校里边好多男生都特别的喜欢。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傻乎乎的，他知道我喜欢他，我就干脆向他表白了。那么后来呢，他有了女朋友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让我去找我喜欢的男生，但是因为心里有他，这么多年来吧，我和别的男生交往起来总是会觉得不踏实，也就是说我总是会恋着他。我们毕业之后呢也有联系，偶尔他给我一个微信啊，或者他给我分享点什么呀，或者是过年过节他问候我一下啊，我的心就会蹦蹦蹦跳好几天。我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想去接近他，比如说工作上讨教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和他说啊。那么我们在毕业的这些年当中啊，也见过那么几次，应该说最近两年交往的比较多了，最近两年不是谈恋爱，但是我依然是单身，他也是单身，好像这两年当中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是恋爱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经常约着在一起吃个饭，看看电影，什么一些节假日啊，两个人还在一起过，因为两个人的家都不在本地，所以呢我们俩还约在一起过。他对我没有越轨行为，那么我和他呢也就只止于我有的时候让他牵一下我的手，是我主动的，我说牵着我的手，他也就牵一下我的手啊，我跟他说我们俩能不能再像恋人一点啊，他就直乐，他说还没那感觉呢，慢慢来吧。正当我觉得我们俩的发展可能会缓慢一些，也许他最终就是我的缘分，毕竟我认识他到现在都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在这样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天他告诉我，他说他要结婚了。我问他什么时候找的女朋友，他说刚找到没多久，而且他说那个女生就是他想要的老婆的状态，所以他想和那个女生结婚了。他说那他就不能再陪我吃饭聊天看电影了。我一下子就傻了，我现在因为这个事情我的情绪很差，我就是走不出来，我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咱且不说啊，如果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感兴趣能等得到7年吗？
0: 等不到，
1: 7年有2月足够了。但是如果是恋人的关系啊，他看到你以后爱上你，2月就足够，他就可以确定说这就是我老婆。
0: 嗯嗯嗯。
1: 甚至于我前些日子出去玩，我们的小导游是法国的小导游啊，
0: 嗯，
1: 他告诉他看见他现在的老婆的第一眼就说这就是我的老婆。
0: 嗯，
1: 所以我说能拖到7年，那这个男人根本就没有爱上你。
0: 嗯，
1: 也许就是有点闲工夫，你一约他出来走一走，牵个手看个电影，这对于一个就是也就是说比朋友稍好的朋友，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才会出现说突然告诉你说下个月我结婚了啊。
0: 嗯，
1: 因为他你这个女孩也说从未有过越轨行为，
0: 嗯，
1: 甚至于牵手都是女孩主动的，那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女生在单恋，
0: 嗯，
1: 跟那个男生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你走得出来那你就非常好，阳光灿烂，你该干嘛干嘛去啊，因为7年耽误的时间也不短了。你走不出来那就乌云密布，你在里边承受着这个狂风暴雨摧残自己的心灵，觉得哪个好呢？
0: 对呀、啊、
1: 所以说赶紧走出来吧，那个不是你的菜。
0: 嗯，就之前也许大家都没有合适的时候，他也没有合适人的时候，他可能也想着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发展一下，但看你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一直是不温不火，不是恋人的关系。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男人根本没有投入，没有主动过，包括牵手都没有主动过，你想怎么可能呢？
0: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女生你现在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投入，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你一直在单恋中，你一直自己一个人在投入着这份情感，现在这个情感终于被动了结了。如果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我觉得未必
1: 接着八年九年更耽误时间。
0: 对，而且你也，如果即便你和他在一起了，和一个不是那么爱自己的人在一起，不幸福的。
1: 对呀、啊，
0: 你要去找，能不能找一个也很爱你的，一见你就能肯定你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段情绪可能我们需要慢慢处理一下，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啊。
1: 对呀、啊，你赶快走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找一个自己喜欢、对方又爱你的人，这才重要。
0: 对，嗯，一位男士他说，找你们问的问题呢，是我老婆出轨了。我跟我老婆啊结婚，现在已经八年的时间了，我们有孩子，孩子四岁，孩子在幼儿园呢。之前呢，孩子在家的时候啊，是由他来主要照顾孩子，那时候他就没有上班。后来孩子到幼儿园了，那我父母呢也可以每天去接孩子，他就找了一份工作上班了。这份工作当中啊，可能是在和同事相处的时候他出的轨，因为基本上能确定那个出轨的男人应该就在他的单位里边。其实他现在上班也就是五六个月的时间，好像陷得很深。一开始呢是不告诉我的，比如说总是回来的比较晚，说自己

0: 加班，那段时间觉得他的情绪状态、情感都已经不在家里了，甚至照顾孩子都没有以前那么细心了。那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工作比较忙，或者他不适应工作。可是我发现，我跟他一说话，他就不耐烦，不愿意听到我说话。还有就是，夫妻之间其实也挺敏感的。自从他可能有了和其他人的情感之后，他也就不愿意再和我亲近了。我有一点亲近的动作行为，他都自觉不自觉的一下子就跳开、回避开。我心里边一下子就觉得开始起疑。于是呢，在他再一次说他加班很晚的时候，我就去他单位了，结果发现单位没有人加班。回来，他依然在对我撒谎，于是我就主动的揭穿了。那么揭穿了之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是喜欢了一个没有结婚的，比他小七八岁的同事。他甚至对我说，他想离婚，他想把孩子留给我。我现在该怎么办？孩子四岁，不能没有妈妈。孩子是个女儿，我很爱孩子，他其实之前也很爱孩子。他就这样，我不知道我现在要怎么办。我是就答应他离婚，还是我拖着不离婚，给他一段时间。这个我觉得如果拖一段时间不离婚的话，他会不会慢慢的回心转意呢？
1: 你要是问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先再缓和一下，别马上就离婚，因为这种情况下离婚如果草率的话，将来真的对于孩子也不是特别好。至少给自己一个缓，也给对方这个女人一个缓，让她再次确认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就是说到底是想真的走出家，连孩子也不要了，去投那个跟那个男人好，还是真的会觉得自己有所愧疚。这个都不是马上决定的事儿，我是这么觉得。因为如果特别急的在一种比较激烈的一个状态下决定离婚的话，怕将来会有遗憾。就是这样。但是我看他这个情况，这位女士好像是外边的心思、外边的那种吸引力大了一些，不是那么马上能够转回来，或者说回过头来就道歉，知道自己错了等等。那么除了这之外，你们两个人以前就是发现他出轨的这以前的感情基础是不是很好，或者你们有没有其他的那些矛盾，或者那些情感上的大坑填不上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了。说的只是出轨和是否离婚的问题。
0: 对。倒是如果你们现在的这个情况能冷静一下，也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叫缓和一段，我觉得也好，
1: 就是冷静的能够去做出决定。
0: 对。那么有可能比如说再过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家和孩子他依然是惦念的，那么也有可能会你们的感情能继续走下去。但是也有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反正这种心理准备都要做。倒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我觉得这个男士也可以找一找原因，比如说你妻子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出去工作了以后家里边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那为什么他会出现情感的这样一个转移，是不是在你们的关系中他有什么地方情感是不满意的。
1: 对，所以我才说到的是考虑一下出这件事情之前你们俩人的情感是不是很好，或者说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可能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问题。
0: 对
1: 吧。
0: 好，这里是今夜思语，是大家听到的是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是主持人孙岩。稍后我们会继续我们的下半时段的节目。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深夜日时。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在节目中来回答大家各种各样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主要节目内容。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一位我们的听友在微博中给我留了一个私信，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女孩哈，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今年23岁了，我妈妈呢今年是48岁了。那么我看着我妈妈吧，我就觉得她和我爸爸之间的关系啊特别的辛苦。比如说我爸挣钱还行，我们家里应该算是中等以上，还比较富足吧。但是我妈这个人自己不买一件新衣服，不吃一顿好吃的，所有的钱都省下来。另外呢，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候，自己桌子上所有好的菜都是给我爸爸吃，他自己永远都会有一盘昨天剩下来的菜，他吃那些。开始呢，我爸可能还挺珍惜的，到后来我觉得我爸越来越习惯了，甚至我看不惯的时候，我说妈，你也吃一点好吃的，我给我妈夹菜的时候，我爸会说你妈就不爱吃这些，她就天生吃剩菜的命。我觉得我妈越这样做，我爸越不珍惜她。这件事情我跟我妈说了好多回了，至少有500次了，可是我妈就这样习惯了。所以现在在和我爸的关系当中，我觉得我爸爸对她一点都不尊重。比如说我爸如果和其他的朋友出去玩不带我妈，我爸如果

0: 有一些什么样的社交活动，根本不把我妈妈算在内，他们俩也没有共同的朋友。你们觉得我妈是一个家庭妇女吗？不是的，我妈自己在医院工作，我妈有一份很好的职业，而且我妈在职业当中自己也是兢兢业业，很好的一个人。可是在家里边就是这样的，她除了对我爸这样，她现在对我也这样，任何的好东西都想给我，就是她就像是从过去那个时代穿越到现在的，她不像是现代的一个职业女性。所以我特别希望她能活得舒展一点儿。我以前不懂这些，以前自己上高中读大学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我大学毕业了在家里住，我才意识到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就想问问你们，我妈有啥心理问题，怎么能让她改一改呢？
1: 我觉得这不是心理问题，是一种习惯。你比如说她出生在一个比较保守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家里边，家长可能就是这样过的。
0: 嗯，
1: 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过的，
0: 可能他的妈妈你的外婆是这样的，
1: 好吃的什么好的东西都给丈夫和孩子，然后他处在一种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在这些方面不重要的位置上，可能你还会发现所有的那些家务活都被你妈妈承包了，把你爸爸供在一边，对吧？其实一个家庭的模式，有人这么说啊，有人是可以把一个健康的人惯成一个病人的。
0: 嗯，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本你爸不是这样的，被你妈妈惯，你想，你都已经25岁了，那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的这个时间的26年至少，对不对？那这么26年过来都是一种同样的一个模式，那你爸爸当然不就是这样对待他。首先是他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我跟你一样的人。
0: 嗯，
1: 那你现在要说，马上把你妈妈调整过来，那不可能的，马上让你爸爸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能做的是，这个姑娘对吧，凡是你们家剩菜通通倒掉，
0: 嗯，
1: 没剩菜看你妈妈吃什么，也不用让你爸爸说他就喜欢那一口，
0: 嗯，
1: 对吧？然后你能做的是，在私下里的时候，你应该跟你爸爸说到你妈妈多么的不容易，你爸妈对她的爱，还有你说当你爸爸关心你妈妈那一下啊，不是都没有吧，对不对？你有多么的高兴，你妈妈有多么的感动，就是说你在你爸爸妈妈中间做一个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1: 比如说你觉得你妈妈不舒展，那么你尽量提供一些机会让你妈妈活得舒展一点，对吧？
0: 嗯，
1: 其实说实在的，在我眼里，一个48岁的女人应该是很年轻，很精神，对吧？帮着你妈妈把自己改变一点也是好的。
0: 嗯，
1: 改变一点点都是好的，你要鼓励去提供她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当然了，我看这个女孩子25岁了，可能在家里待的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了，对不对？将来会有自己的恋爱，会有自己的家庭。首先你不做你妈妈那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在你在家里的几年有限的时间内，养成你们家不剩菜的习惯，先倒了它。
0: 嗯，对对，你可以帮你妈妈做一些这样的实际行动哈。
1: 嗯，
0: 在这儿我们就想提醒一下，我觉得刚才吴老师那句话说得特别好，有人真有这个本事把一个健康的人养成了一个有病的人哈，这是伴侣关系当中并不少见的一个情况。
1: 对，没错，
0: 就是我们会比较惯着对方。
1: 嗯，
0: 所谓惯着对方就是把好的都给你，你歇着你别干，我来干
1: 因为我爱你
0: 啊。对，
1: 对吧？
0: 对，然后这个也可能一开始对方并不是这样一个人，
1: 对方
0: 这个认为也可能家务活要两个人干，这个好吃的东西应该两个人一起分，这个就像惯什么，这个就像惯孩子。
1: 没错，
0: 这么惯大的孩子，我们也都知道，慢慢的他也就知道好吃的就是归他自己的，他不用再让着你了，
1: 对，
0: 是吧？那这样惯的这个丈夫也好，这样惯着自己的妻子也好，这样惯着自己的伴侣和家人，那慢慢的这个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模式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很难调整，是因为有些人他的乐趣就在这儿， 他喜欢惯着别人，
1: 对，
0: 他唯有他惯着别人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个家中才有价值。
1: 对。

0: 特别是有这种人，真的是这样，不让他惯着他还难受。
1: 对，
0: 嗯，
1: 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那个关系会失衡的，就是你惯着他，你一开始是开心的高兴的，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惯来惯去，你自己在一个家庭中，在一个伴侣关系中，你会越来越没有位置。比如说你没有话语权，你开始被忽略被忽视，到那天的时候你别抱怨啊，因为这是你自己惯出来的。
0: 往往抱怨的时候会这么说，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可是这样的对待是自己找来的，所以其实告诉身边的年轻人啊，
1: 嗯，
0: 在结婚的时候或者一段承诺伴侣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一定要记着，咱俩是一样的，家务最好平分，
1: 嗯，
0: 对吧？财务的时候我们要商量着来，就是一个平等的状态。那么你一定要有自我，别人才看得见你，别人才爱你，
1: 嗯，
0: 这点要记住。
1: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个女生的问题哈，女生说，我呢家是农村的，家里边啊孩子多啊，我还有弟弟还有妹妹，我爸这人呢是有点偏心我弟弟，对我和我妹妹俩女生呢就挺不当回事儿的。那么我现在呢谈了一个男朋友，因为已经谈到了这个嫁妆的问题了，我爸就特别的不愿意多给钱，也就是好说歹说也就是大概啊20000块钱吧。那么我的这个男朋友呢家境挺好的，而且我男朋友啊也在县里边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因为他学历也比我好一些，大专毕业。他这个家里边呢房子也挺多的，他爸他妈他当他们知道我爸是这样的时候，他们三个都有一点瞧不上我们家，话里话外总是说我爸做得不好，我爸不像话，哪有我爸这样的人啊。本来啊我和他之间呢还挺好的，但是就是自从这个嫁妆因为给的比较少这样一件事情开始，我就觉得他和他们一家人啊好像都挺嫌弃我的。现在这不是还没有真正的结婚吗？那我就不愿意结婚了，我觉得要和他结婚他们家人好像就觉得我配不上他们家一样，我说的对不对啊？
0: 这个不能马上下一个判断，对吗？那是你自己感觉的。首先是说，我爸不给我那么多嫁妆，然后呢，你又感觉到他们话里话外有一些对你的不满意。其实这个时候不急着下结论，你跟你的这个男朋友相爱，你跟他好好谈一谈。我家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家孩子多，爸爸又不拿女儿当一回事，嫁妆就是很少，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直接说呀，不要再都已经谈婚论嫁了，那这些事情还用猜什么？还用听他的什么敲用话敲打你吗？甚至于你可以说，那天你妈妈说了这一句话，我心里有点不舒服，是不是他拿这个话敲打我呀？直接问呢，你都可以做到说我都不想结婚了，那说直接去问这些话还有什么难的呢？不是说你要把这个可能的婚姻破坏掉，不是的，但是你要心平气和地把你所想到的你想知道的去问明白。如果那个男生说，就是啊，你们家怎么给这么点嫁妆啊，至于吗？你家也不至于太困难吧，20000块钱也真拿得出手，那你至少可以问问，那你是看中这20000块钱还是看中我这个人呢？如果我没有这个嫁妆你就不爱我了是吗？其中就是差了两万块钱吗？你把他这问清楚了，如果他真的还是那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这婚可以不结。
1: 对，就是也有可能是你男朋友一时，比如说他爸他妈说了什么哈，老人家的思维，你男朋友可能一时没有回过味儿来，随着他爸他妈可能就有那么一点情绪了。但是如果你一旦点到了，点醒了，他会明白你当然比那20000块钱的嫁妆要重要。
0: 对呀，
1: 他如果态度

0: 对你有改变了，这是沟通，这就是沟通。
1: 对，
0: 那你们这个婚是能结的。但是如果说你男朋友确实因为这个，就因为2万块钱的嫁妆跟他父母一起，然后让你觉得很难堪，让你觉得很不舒服，让你觉得被嫌弃，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再考虑不嫁也不迟。
1: 对、啊、
0: 所以先沟通吧。
1: 对，其实在谈恋爱当中很多时候不是猜的，也不是说听话听声的那种感觉哈，因为你听到的或者你眼见的也未必是真实的一个状态。问明白了，塌下心来，安安静静的两个人去交谈去沟通，然后再下结论。
0: 嗯，就说到家里边有重男轻女的，我们还有一位女生现在也这么说的啊，她说我本科毕业，这个家里边呢确实就惦记着我工作挣的这点钱，而我自己呢是想工作几年自己存一点钱想考研，那我也希望自己能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我自己啊是指望不到家里的，我确实想过也要感恩家里边父母对我自己的培养，那我自己呢也愿意在我将来有能力的时候再孝敬父母，因为我父母是这样的，我父母呢就围绕着我弟弟，每次我回家我父母都在想我能给家里边留多少钱存多少钱呢，存钱的目的就是给我弟弟能够供房子买房子呢，甚至他们想的是给我弟弟买车呢，或者我弟弟又想要什么东西了呢？我弟弟呢比我小2岁，从小我父母就是围着他转的。那么现在呢，他们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家要什么钱呀？我挣的钱他们恨不能我只留下一点点可以糊口的生活费，然后都拿回去。我呢咬牙不给家里边给这笔钱，因为我的确在为自己打算，这样一个家将来是帮助不了我的，我如果自己不帮助自己是不行的，所以每次回到家里我都觉得是挺痛苦的，因为父母呢在耳边不断地对我说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话，他们会觉得我不体谅他们，他们一直在说供我上学不容易，我现在没有良心等等这样，所以在这个家里面其实我委屈不公平痛苦，我觉得我也没有得到过爱和尊重，可是我如果不回去看他们，我如果不在他们身边，我又不能谅解我自己，我又觉得那是一个女儿真正的不孝，我该怎么办呢？
1: 挺矛盾的是吧？但是有一句话他说的是不对的，说我从来没感觉到他们对我的爱和尊重，这句话是不对的。无论你的爸爸妈妈多么偏向你的弟弟，对你的爱也是足够的。在那样一个家庭里，把一个女孩子供到大学本科毕业，这即便她不重视你，在当时也还是为你付出了很多的，我相信，对吧？他说的要回家，我想他也是一个比如说不是特别大地方的一个姑娘啊，我不是别的意思，就是说他也许是在一个小镇上小城，就是在一个小城市，可能会把这些就是男孩子看得更重一点的那样的地方，对不对？供出一个女孩子大学生也是不容易的，这个爱可能他表达的不好，尊重他不太会，这是父母的那方面的问题。但是你说他不爱你，这个我不能同意啊，因为表达爱的方式他可能做的不好。在能够可以给家里一些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要给一点，因为你必须对这个家也有一些就是回报，对吧？这是应该的。再有，把你的实际想法，你的实际的经济状况，你也可以告诉他们，我给家里的这些钱是在我的可能的条件下给的，我不可能说仅仅留下我的一点点生活费，把我所有的工资都交给家里，因为我要考研需要钱，因为将来我也要恋爱，也要结婚，要有一点点积蓄，对吧？这些也是可以跟父母说清楚的。如果爸爸妈妈说到你怎么没良心，怎么着，你当时你就可以停下来，你说妈妈我怎么没有良心了，咱俩慢慢谈一谈，是可以说得清楚的，而不是我生气我一声都不吭，或者说我就不给你或怎么怎么样了。 我想

0: 他是你的亲爸亲妈。当你说的有道理的时候，有道理的时候，魏准就一点点都不能够认同你的一些做法。
1: 嗯，
0: 关键得是去认真的沟通，去认真的把你想做的事，你为什么这样做的事，做事你要告诉你的父母，否则的话他们都不知道，对吧？在一个大城市里边工作需要多少一样花销，比如说你在北京你要付出多少房租，你的生活费是多少，那么剩下可能就很少。
1: 嗯，
0: 再要想有一点自己积蓄的话那就很困难，这些状态要说明白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的那个心情我们能理解哈，嗯，但是确实这个很多的父母是不会爱，
0: 对，不会爱
1: 啊，嗯，另外确实也有爱多爱少这么一说，
0: 一定会有的，啊，你比如说越是那个重男轻女的那个那样的一个家庭里面，一定是对男孩要好很多，对女孩尽量的把他那个钱拿过来，我给我儿子攒着，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告诉他实际情况，我没有，
1: 嗯，
0: 拿不回去了，对不对？
1: 对啊，我觉得这个女孩有一点，你为你自己的考虑是没错的，
0: 对，
1: 为你自己做一个打算，做一些计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么在将来适当的时候，需要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他们真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去孝敬他们。
0: 对，
1: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还真的不是需要你。
0: 对
1: 啊，嗯，给你弟弟，
0: 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岁数也不大。
1: 嗯，给你弟弟买房买车，买一些你弟弟想要的东西，那些你弟弟作为一个男孩子，他应该自己负担自己，
0: 可以
1: 或者
0: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他是成年人啊。
1: 对啊，嗯，你应该更多的考虑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啊，这个你都没有做错，嗯，所以你也不用太内疚。另外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回去，靠得太近，你觉得靠得太近你难受，
0: 那不回去吗？
1: 那你就离得远一点。
0: 对呀，
1: 啊，对，你就直到什么年节假日过去看一看就好了，你可以少回去，也可以有一点点距离和边界，那我觉得这些不算不孝。
0: 对，
1: 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对网络交友非常谨慎，但是自从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对虚拟世中的真实友谊终于有了全新的感悟。这个网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二一下，这是你刚刚点的饮料。
1: 谢谢。
0: 慢用。
1: 哎。
0: 啊。
1: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声音很好听啊？
0: 有的朋友倒是这么说过。
1: 演员，给影视剧、动画、游戏配音的那些人。
0: 哎呀，真是过奖了。
1: 演员，给影视剧、动画、游戏配音的那些人。
0: 哎呀，真是过奖了。
1: 和我闺蜜说几句话呀，让她也听听像不像。
0: 啊说什么呀？
1: 随便啊，你就给她听听，就我们都是声控，听到好听的声音就走不动道的那种。最近她心情特别不好，我想让她听听好听的声音，给她鼓鼓劲儿。
0: 嗯，好吧。
1: 谢谢谢谢。来，手机给你，你就用微信跟她说几句就行。
0: 就是这个叫小易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我想想啊。小易你好，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你的朋友是我的客人，他说我的声音像你们喜欢的配音演员，就让我跟你说两句。其实吧，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我的声音能让你的心情好一点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有机会啊，来故事酒吧玩吧，把不开心的事情说给我听一听，回头我送你一杯鸡尾酒，怎么样？
1: 哇，老板，太谢谢了，他一定高兴死了。
0: 这么说，还行吧？
1: 太行了。
0: 那就好，回头带他一起来坐坐呗。
1: 嗯，其实他家在外地，我们只是网友。
0: 哦。
1: 可能从传统意义上说，我们根本就不算认识，因为我们一面都没有见过。
0: 一面都没见过的闺蜜，互联网时代这种事情确实很多呀。
1: 啊，你竟然不觉得奇怪啊？
0: 现在和网友成为好朋友的很常见啊，还有好多通过网络认识结婚的呢。
1: 嗯，也是。不过我过去真的不敢想，我能和一个网友成为那么好的朋友。因为我爸的工作就是做网络安全的，所以我从小就被他灌输互联网很危险，很多网友都是魔鬼，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小孩子不都是这么被父母吓大的吗？所以我自打开始上网就一直特别小心，基本不会和网友有什么深交。直到我开始追星。
0: 追谁啊？
1: 就是配音演员啊。你不知道，现在网上有好多声控，我和小易啊就是在一个配音团体的粉丝群里认识的。当时 QQ 和微信都建了群， QQ 群一般都是发通知的，然后微信群就是大家平时

0: 就我好像能问到真名就感觉更有安全感一些，因为我当时的微信里真的全都是认识的人，再加上我还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在群里聊天也不活跃，所以刚加完小玉之后聊的也不多。真正和他熟悉起来是因为有一次群里聊到了关于亲戚的事，当时正好是过年，家里就会走亲戚嘛，所以就有人在群里开始吐槽自家的亲戚了。就是那次我了解了很多小伙伴的情况，小易也说了他自己的事情。他说他是单亲家庭，和妈妈外婆一起生活，而且他因为肾不太好，所以正休学在家，高中都还没有上完呢。
1: 这样啊。
0: 但你知道吗，他最吸引我的呀，其实是他的心态。他讲自己的事的时候并不是在诉苦，而是特别的平和，有一种千帆过尽仍是少年的那种感觉。
1: 从小就经历过这么多坎坷的孩子都会比较早熟的。
0: 真是这样，别人在群里吐槽和家人的矛盾，他就很淡定的，然后用自己家庭的情况去安慰别人，还说无论如何离婚是父母的决定，自己能做的就是赶紧成长起来，这样才有能力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啊，报答对自己好照顾自己的人。至于有些对你不好的人，你有能力以后自然也就知道如何应对他们了，这样才是最好的状态，而不是四处找人哭诉，然后在收获一波同情的心后自己一点儿也不长进，这样是不能保护和报答对自己好的亲友的。
1: 说得很有道理啊。
0: 这些都是他在群里用语音发的，对于家庭完整的人来说，可能这些听上去就会显得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估计换谁都能接受了。我特别佩服他可以这么淡定地跟人说出他的情况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可以把自己遭受的痛苦转化成正能量去安慰别人。所以那次群里聊完之后，我就给他单独发了微信，说了好多安慰他的话。其实现在想想那些话真的一点劝服力都没有，那换我绝对听不进去，可他却对我说特别的感谢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小玉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后来我们聊了很多，也有点熟了，我就越发感觉她其实是一个特别暖特别会照顾人的姑娘。哪怕我比她大，但她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所以我越来越喜欢跟她聊天，喜欢跟她分享自己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因为她总是会真心地回应我，这种真心真的是太难得了。而且啊，她还总是特别主动地关心别人，明明比我小，却总像个姐姐似的催我吃饭，催我睡觉，催我加衣服。我有一次就说她像个老妈子，她就回了我一句说还不是因为关心你。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明明就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在网上因为共同的爱好而认识，竟然可以互相关心到这种程度，虚拟世界里建立的友谊竟然会让人觉得这么真实，是不是很奇妙啊？
1: 这个很好理解啊，虽然你们认识的途径是通过互联网，可是感情却是真实的，谁说友谊的建立必须得通过见面呢？就像你说的，只要愿意付出真心，怎么认识的真的没那么重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面，但通过书信电话这样的方式交流却能够成为至交。你们可不是个例啊。
0: 也对哈，可能是我过去对网络太恐惧了，才会觉得这种缘分真的很奇妙。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关心我，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给我发早安，然后每天都会催我吃2次饭，晚上9点还会催我睡觉。
1: 还真是老妈子呀。
0: 可不是嘛，不过我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0: 按他的要求去做，因为作业和活动都太多了，熬夜是经常的。不过吃饭添衣这些事儿倒是真的比过去规矩好多了，但可能在他眼里，我仍然是个20度的下雨天还会穿裙子的二傻子吧。不过我也不会白被他疼的。有一次我家附近举办一个漫展，他喜欢的一个配音演员也会过去搞签售，那天我正好有时间可以去，他提前好长时间就跟我疯狂的表白他有多羡慕我，所以我就答应他一定会给他带签名照。可你不知道，那天漫展的人有超级多，而且我是一大早就过去买了用来签名的周边产品，可签售是在下午，那天可真是累死我了，差点就想放弃排队等签售了。我也跟小玉说了现场的情况，她特别通情达理，一个劲儿地劝我回家，让我小心钱包啊什么的。但是她越帮我打退堂鼓，我就越想坚持下去，我真的不想让她失望，只想着给她带一张签名海报回去。啊，后来我终于排到了，我还跟她拨通了一个微信视频聊天，让他也能近距离感受一下漫展现场大家有多疯狂。在请那个配音演员签名的时候，我也转达了小艺希望我转达的话，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感谢他带来的优秀作品，工作辛苦啦，要注意身体，以后还会支持什么的。不过当时我也是太激动了，说话都没了逻辑，只知道往外蹦关键词了。
1: 真没有想到，喜欢一个配音演员也可以到这种程度。
0: 哎，你可别小看做配音工作的，他们都是用声音用生命在表演，可有感染力了。
1: 这样啊。
0: 真的，那天帮小艺签完名，我一看手机发现他那边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他一边哭还一边说真好真好，我之后还笑话他怎么哭成这样了。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说，等你见到自己偶像的那天，如果也这么近的距离，还不知道你什么样呢。这么一想也有道理。这可能也是我们聊得来的原因吧，一起追星的女孩总是能特别理解彼此，可以为偶像一起尖叫打 call 的感觉真的超级棒。
1: 哎呀，年轻真好啊，不过我好像从来就没追过什么星，这种激动的心情啊，还真的是没怎么体会过。
0: 我知道，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觉得追星的女孩都很肤浅啊什么的，但他们不知道，追星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也是给生活一些动力和希望嘛。特别是对小艺更是这样，本来在家休息就已经很无聊很难受了，如果还没有几个喜欢的偶像，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其实他也是很容易满足的人，比如有时候在网上他给偶像的留言被博主回复了，我就会跟他说狗富贵勿相忘啊，他就会回复说我会好好养身体好好学习然后努力富贵的。一听到这种话我就特别心疼他，总觉得像他这么苦的人需要多少甜的东西才能填满啊，可他却跟我说你错了，我哪怕心里再苦只要一丝甜就能填满。他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而且他还能把是非分辨得很清楚，哪怕是自己喜欢的偶像在网上被人骂，他都能特别理智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哦，有一次我们在网上劝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劝了好久都没有什么效果，这时候小艺又站出来了，他说自己也有得抑郁症的经历，说这种事别人劝了也是没什么用的，让大家别着急，然后他就自己跟那个人联系了，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跟那个人沟通，不断地跟他说再给自己一点机会啊什么的。他的留言我们通过手机都能看到，我好像都能看到小艺努力劝说的表情了。

0: 后来那个人被劝住了吗？
1: 劝住了呀。虽然劝他的不止小艺一个人吧，但我觉得小艺也是功不可没的。其实一直以来，小艺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却一直在帮大家解决生活中的烦心事。我跟爷爷奶奶聊起他的时候，他们都说小艺肯定积了不少功德呢。
0: 没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成不了大英雄，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待人以善，这种事情日积月累可是不小的功德。
1: 没错，而且虽然他出不了家门，但他却特别热爱生活。平时他会在家给外婆和妈妈做饭，没事的时候还会自学高中课本，还说希望以后回学校上课不会落下太多的课程。对了，他的手工艺品做得也特别好，他把自己做的那些小物件摆在家里，还拍给我看，特别温馨。前两天我出去玩了一趟，回来跟他聊了好多旅途中的见闻什么的。我知道他现在还没有机会出去看看，所以我答应他，以后无论去哪儿，都会把最美的景色拍给他。我还打算去江苏找他玩呢，如果能见到他，我一定要跟他请教请教他的生活之道。
0: 生活之道？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特意总结什么生活之道吧，他的道啊，不都体现在日常的言行里了吗？
1: 其实我也知道，我就只是真的很佩服他的自我调节能力。虽然他也有很痛苦的时候，但却不会因为一件事让自己难过太久，和朋友发泄一下，哭一鼻子之后，就能很快调整好情绪，好好生活。这种生活状态一直都是我特别希望拥有的。
0: 其实你只要多和像他这样的人接触，这样的生活状态你迟早也会有的，毕竟人以群分嘛。
1: 有道理哈。
0: 哎，对了，小艺的病好治吗？不会要一直在家休养吧？
1: 他的肾病其实是老毛病了，日常生活倒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身体总是时好时坏的。前两天他又说自己身体状态不太好，每次他这么说我就特别的揪心。他跟我说要做的那些检查听上去又特别恐怖，特别疼，可就算查了也没法查明所有的原因。有时候我真想跑到他身边去陪陪他，可心没有条件。所以我平时真的是把天上地下各路神仙都求了一个遍，希望他可以快点好起来。你说这么好的人又积了那么多的德，肯定会有福气的吧？
0: 你不觉得他已经很有福气了吗？
1: 啊，
0: 这样，既然你给我讲了小艺的故事，按规矩，我要先送你一杯鸡尾酒，然后咱们再接着聊。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可可豆利口酒、柠檬汁、糖浆和苏打水调成的，名字叫做可可豆飞士。
1: 可可豆就是巧克力豆吧？
0: 嗯，
1: 还有这种酒呢。香香甜甜的，果然巧克力味的饮料就是好喝。
0: 你知道吗，其实可可豆最早是玛雅人发现的，他们最开始是把可可豆混着辣椒和一些香料一起做成饮料喝的，不过那种饮料特别苦，但是可可豆因为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抗抑郁，所以一直被人看作是珍贵的饮料。后来这种苦水呢传到了西班牙，人们为了改善口味，把可可豆磨成了粉，加上糖、蜂蜜和香草，就形成了最早的热巧克力，味道也好了很多。后来人们又开发出了固体巧克力，还有这样的鸡尾酒，可可豆的味道才会越来越好。
1: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故事呢，真是长知识了。
0: 送你这杯酒其实也是为了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1: 问题？
0: 就是关于小易的福气的问题。我觉得他最大的福气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善良和坚强，一个就是拥有了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可可豆因为本身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因而才会被人喜爱，这样的喜爱又促使人们对他进行着改进，去除了他原有的苦涩。这就像友谊吧，我们为了朋友付出着自己最好的心意，同时也因为友谊，自己的痛苦也在慢慢的消解。套用你刚才的一句话，不仅追星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友谊更是这样。我们谁也无法预测人生道路的前方会出现什么，但你和小易一定要相信，哪怕遇到再多的坎坷，你们都是彼此的可可豆，也都是彼此的香草和蜜糖。只要彼此扶持，生活的味道就一定会是香甜的巧克力味的。本故事原作云水禅心，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佳琪、陈光，录音严乔峰。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 北安综合。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是初代这个第二节的中后半段吧。因为从今天的数据来看，其实可以看得出广厦这边得分。

0: 点还是上一场的问题，得分点太单一了。
1: 嗯，
0: 然后上海这边呢，做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个防守的策略啊。我们经常能看到布朗面前不只是两个人，有时候是三个人在防他，然后就出球很难，哪怕是出来了，队友也投不中，投不中，然后又抢不到篮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下，然后上海队的话，他反击很快，那么命中率也高。今天从篮板球这一个数据上，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上海队领先了16个，多抢了16个篮板，在总决赛这样的舞台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根本就不可能赢球。所以在其实，在第三节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快结束了，然后广厦只得了8分，当时我就觉得这场球可能已经大势已去了，因为全队的这个状态根本全都不在线。
1: 嗯，邱安，今天其实上海队呢还是没有大外来登场啊，所以王哲林的发挥就显得很重要。今天我们看了一下王哲林的数据，11分、9个篮板、5次助攻，怎么样评价大王的发挥？
2: 我一直以来对于大王的观点就是他是上海队的基石，不管是他这场比赛发挥的在数据层面上是否好看，或者是他又是否贡献了一些五嘎球，我看到的整个季后赛，不单是季后赛、总决赛，我认为其实大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满怀着激情在打球，而且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上海队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他第一次作为现役的唯一的万分先生，第一次站上总决赛的舞台，我更能肉眼可见的看到他想赢的那种欲望。
1: 嗯，
2: 不单体现在数据上，还体现在他作为那个身先士卒的那个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周边的人，去抢下这个篮板。其实大王的身材优势，你真的去跟那些大个儿去比，他没有臂展的优势，没有弹跳的优势，他有一定的体重，但是一个30多岁有老伤的这样一个球员，但他拿出的总决赛拼抢篮板的那个信念，我觉得是很多观众能看到的。大家说他硬，对不对？然后也感染到了所有的人。这场比赛他不是抢到篮板球最多的，是李洪权抢到最多的，但是李洪权抢了多少个篮板呢？是大王顶开了卡尔顿，顶开了胡金秋，让李洪权去抢到了那个篮板。所以对于大王的评价就是满分，天赋一直
3: 对
2: 回。
3: 就是上海队其实现在是洛夫顿不在，白边不在，然后呢其实内线是比较空虚的，但是这场比赛的比分呢，包括胡金秋这边的得分，没有看出来就是上海队这边内线是空虚的。包括今天刚刚佩琴也说到了，这个篮板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差距是不应该的，毕竟是广厦这边的内线实力都在，对方那边内线实力基本就是照常规赛全部折损，对吧？所以说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这比赛我觉得广厦需要总结的点还颇多啊。
1: 嗯，
3: 当然这个从层面上来看呢，大邱现在有可能太累了。你想大邱，我们上回算应该是多少年都没怎么休了，
1: 嗯，
3: 就是不是几个赛季没怎么休，有一年能休还是打30篮球了，你知道吗？就没怎么休过。所以
1: 大连奥运会那年应该是。
3: 对，所以这比赛呢，对于广厦来说，现在包括这个孙铭徽拖着这个受伤的身体，也要坚持打，包括布朗想一个人帮助球队，这里面有很多的化学反应和常规赛时候的广厦不太一致，是吧？佩琴，
0: 是的，因为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广厦这边尤其是胡金秋和朱俊龙，整个的就没有休息过，然后今天也是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从场面上来看，其实我们能感觉得出来上海队的求胜欲要更强一点。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广厦的这边球员，尤其在大比分落后了以后，就有点想打卡下班的那种感觉，可能也确实是长期的这个疲劳积累着啊。那么在防守端他也有劲儿使不上，然后进攻端也是一样的，遭遇到了防守，就是高强度的防守以后，他命中率又下降，那么篮板球又保护不起来。我就看着下半场，因为广厦进攻在我们这一侧嘛，我就看着胡金秋好几次他就是跳都跳不动了，基本上他就抬头看着那个球，然后就看到，就刚说看到李洪权一次又一次的生龙活虎的蹦起来，把那个球拽到怀里，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对广厦来说，确实是很难，非常非常难。
3: 嗯，
0: 然后又是主场，0-2落后的情况回到主场，其实很难打的。
3: 对，
0: 队员的心理一定是有包袱的。
3: 是。现在这个比赛到这个层面呢，其实最合理的一个发展态势就是广厦会拿下下一场，然后呢上海队寄希望于回上海庆祝啊。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比赛还能多打几场， 但是现在看就是0-3这样的一个比分差，这个局分差距来说，上海队今年可能性更大一些。不管怎样，两个球队呢今年都已经呈现出了非常好的竞赛状态和比赛的面貌哈。我们也是期

0: 期许未来的比赛，两支球队给大家，给广大球迷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连线，谢谢，再见。
1: 嗯，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马上世界杯就要开始了，转眼已经到了五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会迎来世界杯月，在六月份。今天开始呢，我们正式开启了预热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共同聊的是 A 组，我们请进的嘉宾是我们
3: 熟悉的老朋友，也是你好世界杯2026的作者王正坤。正坤你好。
0: 正坤晚上好。
4: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
0: 这个世界杯在这一年呢扩军成48支球队了，所以说呢在我们未来就不是聊八天就结束了，得聊12天才能结束这个前瞻。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A 组啊，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来自于不同的四大洲啊。
3: 嗯，包括东道主墨西哥，这是北美的。那么韩国呢是亚洲的，捷克呢是欧洲的，南非是非洲的，当然咱们说的是出现的这个大区啊。
0: 对，
3: 所以先想和郑坤聊一聊，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呢，过去以往可能老球迷觉得墨西哥小快灵啊，就是虽然个儿不高但是非常能窜啊，现在这支球队的风格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4: 嗯，现在墨西哥确实有一定的改变。老帅阿基雷这已经是第三次执教墨西哥队了。其实从他重新上任之后，包括去年金杯赛夺冠，墨西哥队整体现在的打法要比之前更加的硬朗，更加的简单直接。包括说对于几个中锋的使用，像他接手初期是两个西门尼斯，等于说打一个442的阵型，两个西门尼斯打双中锋。现在虽然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AC 米兰的那名球员状态不太好，变成了一个433单中锋的阵型，但其实整体的风格跟大家10年前20年前所熟悉的那支小豌豆那支墨西哥队其实已经不太一样了。
0: 嗯，这队啊我跟你讲挺强的，由于我们玩非法游戏呢，就是一上来就会有一些完全没有俱乐部的球员，全是墨西哥的，所以我们在任何俱乐部当中都会签一堆墨西哥球员。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什么马拉贡啊、摩腾斯啊，包括维加、阿尔瓦雷多啊、路易斯、桑切斯，这都是我阵中的大将，你知道吗？来，郑坤，马马人啊，这些人的实力在本组是不是差距和其他三个队会拉开非常大哈？
4: 嗯，倒是也不会
0: 啊。
4: 对，而且墨西哥队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遭遇了挺严重的减员伤病的影响，还有一些球员在俱乐部踢不上球，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主力门将马拉贡是遭遇了重伤，
0: 哦，来不了是吧？
3: 奥乔亚
4: 现在应该能担任第三门将，说马拉贡会打主力，可能没有进大名单的机会。现在等于说门将位置必须得用使用替补兰赫尔，然后中场的位置像之前马塞尔·鲁伊斯啊、路易斯·查韦斯都遭遇过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但是现在虽然已经回到国家队了，已经伤愈复出了，但是状态以及跟队友的磨合还存在比较大。
0: 天哪，这都我的爱将啊，全都上不了。
4: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洛萨诺，2018年进德国队球的那个左边锋，是因为去年跟俱乐部、跟美职联的圣地亚哥这边主教练以及高层全闹翻了。这个半年没有踢比赛，然后也没有进到大名单里，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其实这个比较严重的减员会让他们前景蒙上一些阴影。
0: 嗯，
3: 过去其实墨西哥不管怎么样，他出现是比较稳的，但是呢，他有一个16郎的称号，就是出现之后，好多情况下是立即被淘汰了。
0: 他主要是就想打巴西啊，就是如果能碰到巴西，他会很振奋。
3: 但是墨西哥球迷特别乐观，我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在现场，我看到一个就是脸上涂着克罗地亚油彩的球迷特别热情，然后我说哎呀您是从克罗地亚来的，他说不是，我是从墨西哥来的。我说哟，我说那您怎么这副装扮？对，他说我本来呀买这个球票，我认为墨西哥可以进决赛，但后来他们没进，我就支持克罗地亚。我想谁给他的这么大的勇气和自信，觉得墨西哥能进决赛？
0: 墨西哥足球其实跟所有的足球都踢得不太一样。我以前看过一纪录片，他们讲就是当时他把足球场分成很多个小格子，他们的训练方式和他这个战术安排呢还很有特点。我记得当年就是比如说下底传中这个球，一般都是往禁区里传。他传小禁区前那个位置，就他争取在那个位置来脚远射啊，制造一个二点混乱。就他的足球理念和别的球队都

0: 太一样，他有套自己的哲学哈。这个墨西哥我们就简单说说这个。
1: 我能不能再提一个问题？
0: 啊，你说，
1: 我想问问高原，因为这一次呢，墨西哥为了把他的主场优势最大化，他的三场小组赛其实都是在本土进行的，墨西哥城
0: 啊，
1: 还有瓜达拉哈拉，
0: 这
1: 两个大球场。所以你觉得这种主场的高原优势对球队有加成吗？或者加成有多少呢？
0: 对，郑坤。
2: 其实基本没有，因为
0: 不够高。
2: 阿凡达球场那个海拔是2200米左右，就是大家如果，之前有过去西北玩的经验，比如说去宁夏、去甘肃这些地方，因为我去年刚去了趟兰州，然后2000多米的海拔，其实爬山、运动、跑步，哪怕是比较剧烈的活动，
1: 毫无感觉，
2: 基本上跟平原没有任何区别。
1: 嗯，
2: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像玻利维亚那个高原主场，因为已经4000米以上了，那个确实会对人体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影响。2000多米，其实从医学上来讲，几乎跟平原没有太多的区别。
1: 昆明呢？昆明是多少？是不是也是2000多？
0: 对，昆明是它是比较凉快，它高就会感觉很舒服，它不会导致高原反应，一般得上3000以后才会有。就玻利维亚那个是完全会有反应，但是呢，现在很多跟他打比赛球队呢，学贼了，就是我晚点上。因为高原反应一般会就是会在你上去以后的，
1: 对，他现在就是我前一天才来，
0: 对，
1: 嗯，
0: 第二天没反应呢，第三天有反应我赶紧撤了。现在一般都这样打比赛。我们再来说说韩国队啊，韩国队这次呢是孙兴敏又是带队，然后呢金明在还有这个李刚仁全都在，按道理讲呢他也能凑成一个全欧班哈。
1: 嗯，
0: 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韩国队的实力，太极虎怎么样啊？
2: 韩国队现在的阵容其实整体来讲还不错，这是韩国队参加世界杯以来就是在国内联赛球员占大名单比例最少的一届，就很多球员超过半数球员其实都是在海外踢球。但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实像金明哉、像李刚仁这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韩国队可以说核心球员，这个赛季无论在拜仁还是在大巴黎其实登场机会都比较少，
1: 对，
2: 状态没有那么好的保证。就哪怕金明哉咱们说他之前在那不勒斯包括刚去拜仁的时候表现比较好的时候，他在18强赛在世界杯预选赛对于韩国队后防线来讲也是一个定时炸弹的表现。所以就是韩国队虽然可能大家很多球员很熟悉啊，觉得名气还可以，但整体来讲我觉得这个组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0: 嗯
1: 嗯，对，这也是我对韩国队的一个担心。
0: 嗯，
1: 尤其是金明哉还有李刚仁确实在这个赛季勉强能够算是常规轮换吧，咱们这样说。嗯，就是当你比赛打得不够多的时候，你能不能迅速的把自己的状态调到这种高对抗生死战的状态当中，其实确实是个疑问。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想说捷克。
0: 嗯，
1: 捷克这个队啊，我们一提脑子里出现的就是高，就是
0: 捷克我对他很有感情。1996年欧洲杯的时候，比尔霍夫踢飞了我一双鞋。就当时那时候电台参加节目呢，是说你会预测比如哪个队夺冠。
1: 嗯，
0: 写信给电台，然后电台呢会抽，
1: 我说你说这是30年前的事儿，
0: 对，1996年。然后呢当时电台会抽奖说那个你可以获得一双品牌鞋。
1: 嗯，
0: 我当时那个电台主持人跟我说，我们在我们这组对决当中啊，抽写捷克夺冠的只有8个人，但我们有10双鞋。
1: 嗯，
0: 所以我肯定会有一双鞋，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那天我就看比尔霍夫活活的把我的鞋给我踢飞了，你知道吗？当时那届什么波波斯基啊，那届真就整体来说捷克很强。
1: 看来你上小学的时候就走这个小众的风格。
0: 那届捷克很强，现在这支捷克其实捷克放到哪一届他都不弱，因为他中场实在太能跑了哈。
1: 嗯，
0: 郑坤给我们说一说啊。
2: 捷克现在的一个情况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他的教练，
1: 嗯，
2: 是2026年，就是今年刚刚上任，就等于说2025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捷克队是没有直接出现的，确实踢得也比较糟糕，客场输给过法罗群岛，所以把当时的主教练给炒掉了，然后今年新换上来一个主教练，就打这两场附加赛嘛，采取了非常保守的策略。最后通过2场点球大战，通过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方式，就是2场比赛其实控球率都极低。
1: 嗯，
2: 在主场附加赛决赛被丹麦完全是一个摁着踢的情况，但是靠着高空轰炸，靠着定位球，然后把比赛拖进了点球大战。
1: 嗯，
2: 然后最后获得了进入世界杯的
1: 机会。这都是郝迪给中国男足出的招，郝迪每次给中国。

0: 三足出招，就是咱们打的极其保守，咱们打两翼齐飞，打高，就这种这么传统的打法，你觉得在世界杯上还有效吗？
1: 对于现在的捷克队来讲，可能磨合程度不太好的情况下，这是最高效的方式，因为捷克队在整个欧洲区确实并不是说实力很出色的球队，中场的控制力，哪怕说去面对同小组这三个世界杯的对手，我觉得也没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捷克队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战术部署，就是能尽可能的扬长避短，因为捷克队确实现在打三中卫，那三个中后卫定位球角球往对方禁区里一搁，你去面对南非队这样一个平均身高还不到1.8米的球队，那确实优势极大。所以我觉得对于捷克队来讲，可能到了世界杯上不会去改变他们附加赛的战术，因为去跟墨西哥包括乃至于韩国拼脚下技术拼控球，可能捷克队都占不到太多便宜，
2: 就是相当于用我最长的长板然后去克制你最短的短板，因为我身高力量包括体能，这是东欧铁骑啊，就最强的一个点。当然现在刚刚两位也说到了，你说纯跑咱打这个先进足球咱不行，咱就态度端正啊，我就蹲坑来啊，我俩定位球我砸死你，我只要我球瞧进区里，我这些什么少切克是吧，西克，来说说这个球星吧，还都谁还在啊？
1: 少切克跟西克确实还是比较关键的，然后新教练上任之后，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把2021年当时欧洲杯的老队长达里达给招回来了。其实他已经2021年踢完欧洲杯退出国家队5年了。招回来在中场，等于说既能起到一个场上去串联梳理组织球队的作用，然后更重要的我觉得在于稳定更衣室。因为在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期间，当时少切克是队长，然后跟主教练包括跟队友们其实就有一些可能矛盾的地方存在，所以我觉得达里达回来对球队还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就是两场附加赛都是最后踢到点球，然后把这个劲儿给咬住，最后实现晋级。
0: 最后咱们来看看南非啊，南非看起来会是本组最弱，至少从世界排名来看，他们应该是本组当中世界排名最低的，而且呢，这应该是南非从2010年东道主之后，是堂堂正正自己打进去的世界杯，这16年了。他们从非洲区能够出现，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首先是确实南非队的实力并不弱，他们绝大多数的球员其实都效力于国内联赛的两支球队，一个叫马梅洛迪日落，一个叫奥兰多海盗，这两个队球员占比在南非这届的名单里，这两支球队占了就超过2/3的球员，所以相互之间队友的配合在国家队非常的成熟，因为平常在俱乐部那就是队友就在一起训练，所以南非队在这方面整体的战术稳定性整体的战术捏合程度来讲要好过很多其他的非洲球队，因为咱们通常都认为非洲球队主打球星个人能力，但是战术层面凝聚力层面相对要弱一点，但南非这方面他还是要明显好过其他非洲球队的。然后就还是说同组的尼日利亚实在是太拉胯了，因为那个组尼日利亚是一档队，南非是二档队，结果尼日利亚面对像莱索托这样的球队都打平然后丢分，所以等于说拱手把这个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的希望就让给了南非队。
2: 就想想这个尼日利亚有多少的球星，现在那奥斯梅恩等等一系列的好球员没出现啊，南非代表这个非洲来，就刚刚其实说到一个点，就是他现在有可能他的优势在于集中在联赛中的两个俱乐部，他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对。然后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前锋？应该伯恩利有个前锋是福斯特，那个入选了是吧？
1: 对，主力那个是当家球星，
2: 当家球星。
1: 因为对于南非队现在来讲，他们只有这一名球员在五大联赛踢，当然因为伯恩利降级了。所以福斯特下赛季还能不能在五大联赛？
0: 他下赛季伯恩利可能下赛季就回来了。
2: 伯恩利又去赚这个钱去了，赚差价。你知道，伯恩利是唯一一个在英超和英冠里面炒股的一个球队，确实赚差价的。来，我们说这个组的一个未来发展态势啊，郑坤，你那边有比如说德转的身价表吗？就是这四个球队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层次啊？
1: 其实从身价来看的话，
0: 韩国第一，
1: 南非队确实。 对，韩国队确实还可以，因为墨西哥他很多球员是在墨超联赛，
0: 嗯，
1: 墨超联赛的身价其实在我看来相对比球员的真实实力可能还要低一些，
2: 嗯，
1: 因为这跟市场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个组织内可能身价的参考意义没有那么大，就哪怕是南非队这样的球队，他因为绝大多数球员在南非本国联赛效力，很多球员身价都甚至不到100万，只有几十万欧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之前在看世界杯预选赛，就是南非去踢尼日利亚的时候，哪怕尼日利亚身价是南非的很多倍，但是南非队在场面上完全不落下风，所以这个组我觉得四支球队实力非常接近，所以可能我觉得小组出现的这个悬念得到最后一轮才能把这个排名给定下来，当然相对来说我觉得墨西哥占点优势，还是因为毕竟是主场，墨西哥这个队确实他球迷在看台上一鼓噪起来，他什么比赛都能赢，像18年当时那场墨西哥打德国，我是在现场的，那个墨西哥球迷就他人数少，但是声浪完全压过德国球迷，最后洛萨诺一脚直接墨西哥就把比赛给拿下来了。
0: 确实是，我也是在现场感受过墨西哥球迷的力量，甚至包括墨西哥如果出现了之后，他哪怕去美国看比赛，我跟你说美国人其实也都是墨西哥人，
2: 那是这个比重
0: 在美国其实看球的人
2: 比重非常大，
0: 也都是墨西哥裔，
2: 到美国也是主场，就是墨西哥其实他是非常会踢球的一波人，就刚刚郑坤说到了一点，就是墨西哥很多的主力啊因伤没来，但是这支队伍啊他应该是四个队伍当中对足球理解最深刻的一支球队，就我觉得这点是可以确认的。
0: 你给 做结论了，
2: 这没问题，
0: 嗯，
2: 就是他肯定是最会踢球的。然后呢韩国队呢现在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最强板给发挥出来，你比如李刚仁呐、孙兴敏对吧，这些这个如何给最好的在洪明甫的这个执教下能给发挥出来，其他很多的位置的能力呢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的就是强。我倒觉得就是杰克在这组没问题，就是放眼望去啊，他平均身高、体能、力量，只要态度端正啊，我觉得东欧
0: 你都能预测他夺冠。
2: 不，小组第二、第三没问题啊。现在不是几个小组的第三都能出现吗？是吧？
0: 是。
1: 咱 A 组比较劣势的一点就在于，咱们在讨论小组第三出现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像类似于欧洲杯这种情况，A 组的第三一般是很难的，因为 A 组是先踢。他小组赛第三轮先踢，然后等于说
2: 别人看着他踢，
1: 相互之间都在拼，那他拼完了可能最后是一个两败俱伤的情况，后面的球队后面小组反倒看着前面小组踢完了，对于小组第三的争夺他们会更明确一点，这就像当时24年欧洲杯 A 组的匈牙利队，那这就很惨，那其实因为最后一轮对手跟他硬拼，那他在竞争球上他就是劣势。
2: 没事，我们捷克争取小组第二出现。
0: 哎，郑坤，其实我还特别关心一个，就是一开始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提到这是来自四个大洲不同的球队，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出了一个摩洛哥，当时咱不说摩洛哥踢得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有一种不同的足球风情，就好像你以前很难比如在欧洲的比赛或俱乐部的比赛当中看到的那种，包括它像尺一样的三条线的保持，
2: 摩洛哥就是再往上一届，那在非洲区选赛一个球不丢出现都是这个队确实跟尺一样啊。
0: 所以我想了解，就是比如说在这一组当中实际上很多元，来自哪个州的球队都有
2: 不同的足球文化，
0: 对这种不同的足球文化或者不同的足球风格有可能会在比赛场上产生碰撞吗？还是现在的足球风格实际上已经大同了，我们很难哪怕是在这样一个由四大洲不同的球队组成的小组当中去看到这种多元性？
1: 其实风格还是挺不一样的，尤其这个组，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捷克队球员的平均身高跟南非队球员的平均身高，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两支球队会踢截然不同的足球。南非队应该是这一届世界杯球员1米7以下球员占比最多的一支球队，应该最终有将近10名球员都是1米6几的一个身高，就是边路打得非常快，就是每一个球员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快灵，然后启动第一步非常快，脚下频率非常快的这种球员，就是他们很难去通过咱们说像杰克这样的高空轰炸定位球去取得比赛的优势，他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打快速的转换，然后边路 去通过这样一对一突破，然后改变对手的防守，去形成这样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就看这种风格的碰撞，谁能在比赛当中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2: 对，就是捷克打南非，就是南非钻来钻去，捷克就是把球踢到天上去。
0: 一个新的墨西哥队，我以前对墨西哥队的印象就是这样。
2: 墨西哥就是你，墨西哥全不怕这种，应该对吧？
0: 而且就是墨西哥是那种他既小快灵，同时他的身体
2: 对抗
0: 非常非常强硬，
2: 并且踢得很有方法。这个方法打引号的。
0: 墨西哥队好像近些年来，比如说他的这个中后卫的位置的组合上面，也刻意引进，或者是说就是去招一些。身材稍微高大一些的，
2: 他的中后卫1.9米多。
0: 嗯，
2: 现在的问题是韩国队，我跟你讲，我们这么聊啊，很深入的聊以后，反倒是韩国队没什么特点，你发现了吗？你就南非队有速度，就是韩国队也未必能抓住。
0: 韩国队在这组算有球星，
2: 有球星，但是没特别明显的特点。那东欧，比如说捷克是什么？捷克是能跑。就刚刚这个正坤，我们有聊这一点，为什么当年我们说少切克这种球员特别多？当时这个。欧洲球探放眼世界选中场，就希望东欧出这种球员。完，东欧输送这种球员以后呢，它变成一个产业链，你知道吗？你要我这个，我就给你找这种，就要变成这种供销平衡。
0: 是是是，
2: 你不断的出，
0: 是这样。
2: 这个队真的就是，如果大家拼了命跑的话，每场比赛多跑一个人出来，所以又能跑，身体又好，这是捷克。
0: 但韩国在咱们亚洲层面上已经算是跑不死的球队了。
2: 郑坤，你觉得谁能跑？
1: 韩国队其实现在球员，你说对比像2002年当时那一批，在体能上、奔跑能力上这方面的优势，其实已经下来很大了。
0: 嗯，
1: 就是因为世界杯预选赛，韩国队的比赛我也解说了很多场，就是像打伊拉克那种比赛，就虽然最后拿下来了，但是你看比赛最后踢完，就是韩国队队员可能喘得比对面要更厉害。
2: 嗯，
1: 所以现在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洪明甫他一个很明确的点，他是说所谓的按状态选人，除了像孙兴民、金民哉这几个球星，他可以不看状态选进来，他剩下的轮换球员啊，包括说咱们中超这次可能唯一会参加世界杯的朴振谢，他都是认为是现在可能韩国队状态最好的一波人。但是这些人从热身赛来看的话，就是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捏合程度，韩国队的阵型也一直在变，就是他世界杯预选赛打的是一个四后卫，然后呢，到了近一年的热身赛又开始主打三中卫，朴振谢呢就一会儿打拖后中卫，一会儿打防守型后腰，所以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对韩国队来说还挺不利的。
2: 最后，
1: 目前来看，这个组其实捏合程度最好的是南非。
2: 咱们最后啊，咱们简单就一人总结一下这组的排序哈、啊。我先来，墨西哥第一，捷克第二，啊，南非第三，韩国被淘汰。来，你，
0: 我想完全复制你这个版本，
2: 是吗？那行，那就过。郑坤，
1: 我相对觉得韩国队还是应该
2: 出现的，
1: 南非队好一点。
2: 啊，
1: 南非队
0: 也没让他出现。
1: 对，但我觉得可能这个组没准最后就真的只是墨西哥跟捷克出现。
2: 好，这是世界杯的 A 组。那今天非常感谢郑坤对我们这个节目中A 组的一个解读，谢谢郑坤，辛苦哈，再见。明天开始呢，我们是每天会有一个组啊，这个是12个组，一直陪伴大家到世界杯的开始。好，看了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六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5月29号说，将于六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据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巨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地时间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当地时间5月30号，刚果金政府通报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最新进展，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超260例，疫情波及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及南基五省多地。当地时间5月31号下午2点45分左右，印尼巴布亚省比亚克地区发生爆炸，爆炸物疑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遗留未爆炸弹，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表示，事故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失踪。最后是此刻提示，中高考在即，考生的饮食搭配直接影响身体状态。临床营养科专家提醒，考生饮食以口味清淡、营养均衡为核心原则，考前饮食不必盲目进补，不必更换日常食谱。考生适当运动可以提升免疫力，每天运动半小时，可以选择慢跑、健身操等方式。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后饮水优选温白开水，像冰水、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等不宜多喝，过量喝咖啡容易诱发心慌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你打岔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别步车间，哒哒，唱唱令令唱，唱唱令令唱。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燕燕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0: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2: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0: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2: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他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昌平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在我们莆仙戏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发挥很大的这种心血啊。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莆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莆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莆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尊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0: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莆仙戏啊，
2: 莆仙戏无处不在。
0: 对，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牍。
0: 哦，文牍。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牍词是文牍。我们有分白牍，白牍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牍和白牍，就是文牍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偏古人呐、文学性强。那白牍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接地气。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牍还是白牍，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仙游，就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我看它还。

0: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市叫兴化虎。所以当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有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它地方戏，它肯定是起源于地方的这个文化吧。
0: 那莆仙戏有多久历史了？
1: 近千年的历史。那其实我们莆仙戏是我们全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一两百年。它是源于唐，传于宋，再盛于明清。首先，它这个剧目非常丰富，它有手抄本都有5000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它的曲牌非常丰富。它有大体360，小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0: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1: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要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挖掘嘛。
0: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1: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0: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1: 要挖掘
0: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莆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而且深受咱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和喜欢。那这个莆仙戏是不是跟其他的戏曲一样，它也是行当都是一样的？
1: 莆仙戏它首先它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其中最注重的是它的表演特点。承袭于这个南戏的旧制。然后南戏呢就是七子班，也有生旦净末丑。然后贴身贴旦，这个是七子班，它是非常的明显的这种南戏的特点。这是一个。然后它每个行当分得非常细。旦角呢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坡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它有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行当，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行当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他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他是老师级别的这种行当，老生他就是戴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威武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这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行当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这是也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莆仙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0: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1: 城市化的表演。
0: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1: 的
0: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1: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古之词，比如民间音乐，其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但是唐明皇其中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我们莆田人。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莆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0: 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它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蒲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

0: 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1: 是的，
0: 从小就喜欢。
1: 像我这个八零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贤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拜菩萨，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子的延续。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我，因为我们普贤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各种各样的莆田的小吃，那小孩子更爱呀，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氛围。然后我就喜欢，但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嘛哈，所以我比较懂事，所以我就过去主要就是要看戏。而且我看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爬到戏台上去看戏，经常会被那些高个子的就用竹竿，那个时候是用竹竿，就一排一排小孩子在前面，他就跟你就是用那个竹竿赶着大家走。然后我赶不走，那我就跑到台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一代的人，七零后、八零后，可能会延伸到九零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作披风拿过来，当作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普贤戏，我们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0: 那现在就是零零后怎么样呢？
1: 零零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零零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零零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普贤戏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戏剧校园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剧进校园的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曲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四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0: 是，所以就是莆田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莆田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莆田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1: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呼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莆田艺校招收 应届生、
0: 嗯、哦，
1: 因为三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莆田艺校莆仙戏曲班，
0: 哦，
1: 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呢。
0: 当时父母同意吗？
1: 我的父母是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
0: 嗯，
1: 他是很非常上进的，
0: 嗯，开明啊、嗯，
1: 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
0: 啊啊啊，
1: 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办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两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
0: 嗯，
1: 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藏着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嗯嗯、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0: 嗯，
1: 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莆仙戏、
0: 哦、那个笛子也是莆仙戏的伴奏乐器。
1: 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嗯
0: 哦、
1: 比如说祝云飞呀、啊、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啊、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
0: 哦、
1: 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莆仙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比如晚上它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它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啊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然后这些饶有所热，那些退休的他就是想去学一些莆仙戏的乐器，很喜欢莆仙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
0: 嗯，
1: 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岩木质非常坚硬，
0: 嗯，
1: 它很多的材质就取决于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的，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胡、此胡、老胡，
0: 嗯啊
1: 等等，
0: 哦，
1: 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0: 包括笛子也有哈、
1: 啊。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笛笛，笛管，就是一根、
0: 哦、不叫笛子
1: 啊，一根非常小的细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大这么长。这么长的，然后
0: 就一眨呀，
1: 哎，对对对，然后他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
0: 他
1: 这个就是他的特点特色。我们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莆仙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0: 哦，所以这个笛笛很重要。
1: 哎，对，
0: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1: 不一定，他要看曲牌，笛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使用，比如说。哎，我这个丑角嘛，我们莆仙戏丑角是、哦、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
0: 嗯、
1: 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
0: 嗯嗯、
1: 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
0: 哦、
1: 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它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0: 哦、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
1: 嗯，
0: 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啊、
1: 对，
0: 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1: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莆仙人就是 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所以他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0: 而且我发现就是

0: 吴天化很好玩，就本身这个语调，他就很就是很奇特，对吧？
1: 他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于演出，忙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不如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进校园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0: 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说，
1: 很难的，
0: 几乎听不懂。
1: 听不懂、
0: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1: 那我就问说一个简单的哈，点虾吗白灵？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0: 您吃饭了吗？怎么说？
1: 你看，对虾吗？本来就是，
0: 本来
1: 就是吃了没？没，其实一个字它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而且是特别是吃饭的吃，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它既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0: 虾。
1: 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来的？虾吗？
0: 虾吗？
1: 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
0: 对，
1: 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是、这样子。
0: 虾吗？
1: 虾吗？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是
0: 虾吗？是吃饭。
1: 是。
0: 虾吗？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加崩啊，闽南话是
1: 加崩。你们还加是加。
0: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1: 对，
0: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
1: 翁杰
0: 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1: 对，
0: 哇，一下就被莆田那个这个语言就打动了
1: 啊，
0: 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讲话要有力度，是吧？口音让你几度，
1: 对，
0: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1: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我觉得这个很好。对于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却是推动力了。
0: 对，
1: 其实像温泉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

0: 这里是苗林学艺。咱们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扑仙戏了吗？
1: 不会。
0: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1: 是站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至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你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这更有优势，然后是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0: 哦，您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1: 不是，我家音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我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最前的。
0: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1: 就是
0: 乐器，
1: 舞蹈啊。
0: 哦，
1: 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0: 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1: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1: 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当时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比如说小背篓啊，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洪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话。
0: 就一下子就完全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那个影响。
1: 那个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
0: 啊、
1: 嗯，这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
0: 嗯，
1: 我以在我那个小。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就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的去学，
0: 嗯，
1: 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嘛？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
0: 嗯，
1: 一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
0: 嗯，
1: 我有这种感觉、
0: 嗯嗯，
1: 因为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
0: 嗯，
1: 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是，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
0: 嗯、
1: 就是讲喜欢这样讲话、
0: 嗯，
1: 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
1: 嗯，
0: 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
0: 他、哦、
1: 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班。
0: 哦，
1: 但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有这一个，专业吗？
1: 有，还有群众文化的，
0: 哦、
1: 他们也有学钢琴的，有学舞蹈的、哦，那也有学乐器的嘛。那个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基本功、
0: 哦、
1: 舞蹈基本功、
0: 哦、
1: 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
0: 嗯，
1: 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
0: 哦、
1: 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
0: 嗯。
1: 然后，很多的。

0: 的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去剧团，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个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这不是很苦吗？他也不定能吃得了这个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为学完基本功他又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珍老师，黄宝珍我的师父，
1: 是您的师父，
0: 现在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这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师父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校长，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1: 也是个角，
0: 也是表演艺术家，只是个角，他叫陈先稿跟黄宝珍，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1: 哎，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0: 青衣闺门，
1: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0: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1: 对，您的形象
0: 对
1: 声音，
0: 对，他也更准确，
1: 对
0: 对，
1: 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0: 3年。
1: 三年之后呢？
0: 三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就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普先是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因为我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营剧团，我先走了，我都先跨出一步出来了，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这样子，看似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先戏的字典吧，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1: 活字典，
0: 我这点可以这样讲，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年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有，他说我是叫潜力股，后面有发展的空间，就是我当时算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意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请的导演，然后结合我们当地的导演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就是我特地穿了 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他要坐了一个，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电工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叫我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主席，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唱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一点，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觉得，当众唱就开心的，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1: 哦，唱的是什么？
0: 高文菊中的《吹拍》。
1: 哦，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0: 可以呀、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因为这挂得太好了。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当时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着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他，他就那么的。
1: 心境，所以他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这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嗯，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 才21岁嘛，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报纸出来了，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那个时候最高贵，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所以说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 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主动性，然后就说你们采访讲，然后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这是学了一大片的那种报道，每一周日报头条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一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也都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的，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扑克啊，打什么就是娱乐的地方，然后。 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黄艳艳，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好像的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 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潜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0: 这也是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1: 你可以说我的普先戏，我唱普先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艳艳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艳艳你什么时候来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想想，我有一点像吃败家饭长大的。那您在二团
0: 待了多少年？
1: 7、8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

0: 师给我指的路，我说你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仙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
1: 哦。
0: 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
1: 哦，
0: 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然后后来有汇演戏，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是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团，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1: 哦，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0: 对。
1: 哦，两个团都有。
0: 对。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2008年之后，2009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两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
1: 了。哦，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0: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1: 是
0: 省里面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1: 哦，您2011年拿的梅花奖。
0: 对。
1: 哦，
0: 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2级演员的那个时候。
1: 哦，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
0: 嗯。
1: 调到了。
0: 现在的市级院团。
1: 哦，市级院团。
0: 嗯嗯。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1: 哦，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0: 就是一直到现在。
1: 哦，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0: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在家在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1: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0: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来，特别是我们。作为市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有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02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5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那挖掘出来已经传统牌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祭祖啊等等，这是普仙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10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人次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伞行》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2021年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10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的。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个沉淀，但是到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会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1: 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哎呀，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其实，梅花奖这3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王少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在

0: 后再演了一场大戏，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1: 哪一年呢？是吧？
0: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三年。我快毕业的时候。然后一个礼堂。一个叫县委礼堂。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着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趁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十年，我说十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响情》这个剧目出来之后，我有了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然后这个果子熟了可以摘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自己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练功嘛，我是比如说我们排练是早上下午啊，然后晚上可能就不一定排练。那我是早上早功也要练，练完之后就排练，排练完之后中午也没怎么休息，就是吃个饭，然后下午又排练，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我晚上还留在这里，就是对着这个镜子。所以我现在
1: 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现在对这个镜子非常有感情。我都不想说那个经常在这里就是对着镜子跟他说话对话，然后这种揣摩人物心理。定就等于是，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那个时候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啊？
0: 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小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后来我有一张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又画一个我们莆田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夫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说好了。但是孩子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专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他学校已经学了三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有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三四个20几岁到30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就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一直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

0: 就是这种团带带这个丝带土的这种师承关系，那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
1: 哦。
0: 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嗯，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
0: 嗯。
1: 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哎，是。
1: 哦。
0: 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是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
1: 嗯。
0: 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仙戏？
2: 那就唱一个《踏伞行》中的一两句吧。
1: 行啊。
2: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1: 这个太难了，
2: 这个是文人。
1: 这还是文读。
2: 赵蒙他得才兼备。
1: 德才兼备。
2: 差不多。
1: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哎呦我天，真难！
1: 不错不错不错，
0: 这个真难啊！这个
1: 现学，
0: 就是我这是荒腔走板，这个挺难的啊。
1: 五线
0: 戏，首先这个方言，它就
1: 方言得已经
0: 就是一大难关。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来到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仙戏大剧院，跟黄燕老师聊了这么多的莆仙戏。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莆田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去当地啊，转一转，就可以来到咱们莆仙戏大剧院。我觉得听了莆仙戏，您才真正算来到了莆田，因为这里有最原汁原味的莆田话、莆田味、莆田的腔。
1: 啊，
0: 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
1: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

0: 广播制作。
1: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

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

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

0: 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越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越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越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苦短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两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不行，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的喜洋洋，采茶采的杏花风。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美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啊，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那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接着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答滴咚哒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们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隐蔽，隐蔽，你叫来轰炸了！
2: 李班长，你看，像蝗虫一样的敌机从天上飞过来了，我得伸手把他们从天上撸下来。
3: 我们的战士大部分人都牺牲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你天上炸，我李长旺就在地面打，我就不信了，消灭不了这帮美国鬼子，打，给我狠狠地打！
4: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拉开序幕，李长旺所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一带围歼和阻击美国王牌部队陆战一师和第七步兵师。而在千里之遥的江苏省中部泰县的一所小学里，却欢歌笑语，充满欢乐的气氛。

0: 抓住他，抓住他！
1: 敌人被打退了，抓紧时间补充弹药。
2: 班长，班长，你受伤了，胸口全是血，救护员，救护员！
1: 别叫了，救护员牺牲了，我不要紧，就是胸部被敌人飞机的炸弹刮破了皮，不影响射击，
2: 血流不止还没事儿。来，我给你包扎一下。班长，想什么呢？你在发呆？
1: 我好像听见我弟弟李长贵在叫我。
2: 弟弟？
3: 哥哥，你还好吗？爸妈和我都很想你。你在哪里跟美国鬼子打仗呢？
1: 我们在长津湖与美国鬼子战斗呢。
3: 美国鬼子凶不凶？听说他们都是蓝眼睛大鼻子，他们怕你们吗？
1: 敌人十分凶残，没有人性，杀人不眨眼，但在我们志愿军面前就是只老虎。我们包围了美军的两个主力师，消灭了许多敌人。啊，
3: 哥，打仗真有意思，真好玩。
1: 我的傻弟弟，打仗不是玩游戏，是要死人的。我们许多战士永远也回不了家。
3: 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爸妈还有我都等着你呢。
1: 嗯，等消灭完美国鬼子我就回家，我也想念爸妈和你。
4: 飞机又来轰炸了，快快下去隐蔽，
2: 去隐蔽，我来消灭掉这些美国鬼子。
4: 快隐蔽，这个阵地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要保存实力，我们还要完成上级的阻击任务呀。
2: 快走，
5: 快走，
6: 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飞机，飞机，我们的飞机在哪里？

0: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一集。
1: 1951年2月，春节过后，江苏省泰县江堰小学新的学期开始了。一群学生在学校操场上跳绳、隔房子、打陀螺、踢皮球、做游戏。他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生活在新中国幸福的和平环境中。

0: 鱼肠怪，来，快来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1: 哎，好的，小兰兰，我来了。哎，刘志强、姚佳琪呢？
0: 姚班长，没看见。他不是多拿写作业，就是到处去打听消息了。
2: 哎，我来了。玩老鹰抓小鸡，少了我刘志强可不行。我还是老鹰。
0: 小铃铛来了。一听铃铛声，我就想到小地主。
2: 哎，你才小铃铛呢。
3: 酷宝精，小公主。
0: 冠宝精，小铃铛。
1: 哎，好了好了，别逗了。刘志强，今天也让我做一回老鹰吧。
0: 是啊，让李长贵扮一回老鹰。
2: 不行，我扮的老鹰才是最厉害的。
1: 哦，好吧，还让你继续扮老鹰。
2: 嘿嘿，还是你够朋友。
0: 螃蟹们快过来，玩老鹰捉小鸡。
4: 快跑，
5: 快跑，快跑，
6: 老鹰来了，
7: 快跑，
2: 快跑。怎么样，我这个老鹰厉害吧？一下子就抓住你这个漂亮的小母鸡了。
0: 你耍赖，不算。
2: 你输了，不许反悔。
0: 臭铃铛，不理你了。来，李长贵，奖你一块奶糖。
1: 哇，奶糖，我好久没有吃过了，还是上次你给我吃的呢。
2: 啊，我的呢？来，让我先尝尝。
0: 只有这一块，是我留给李长贵的，不是给你这个凶巴巴老鹰的。
1: 还是先给他吃吧，我无所谓。
0: 不给不给，这块糖就是给你的。
2: 不行，我要吃，拿来。
1: 哎哎哎，你们不要抢了，不要抢了。哎，你们看，奶糖掉进泥塘里面去了，这可怎么办呀？
2: 都三年级的人了，还动不动就哭鼻子，你羞不羞啊？
1: 牛奶糖很贵的，一般人家也不怎么舍得买。奶糖是钱兰兰的宝贝，现在好了，糖掉进了泥塘里，不能吃了，太浪费了。
8: 这是过年时我妈妈托人从外地买的，平时我都舍不得吃。
2: 不就是一块糖吗？有什么了不起？大年三十，我爸爸从上海买了几斤冠生园的奶糖，不稀奇。明天我陪你几颗。
1: 兰兰，别哭了，刘志祥已经答应陪你了。
0: 他以为他家里开个茶叶店，家里钱多就了不起，脚上戴着个银镯子，走到哪里都叮当作响，像个小地主少爷，就知道欺负女同学。
2: 哭宝精，你爸爸在工厂上班，不是也拿工资吗？你妈妈在家开了个缝纫店，也赚钱。
0: 那也是我爸妈赚的辛苦钱。
2: 你家总比李长贵家好吧？他是我们班农村的学生，他哥哥当兵，在班上他的家庭是最困难的。
1: 要不是我哥当兵，乡政府照顾我到城里读书，也遇不到你们这些江小的好朋友。兰兰，其实刘志强一家也不容易，他爷爷从安徽来到我们江堰开茶叶店也很辛苦的，只是他是独子，有大少爷灌宝的脾气。
0: 对，大少爷的臭脾气，没人喜欢你。
2: 哎，好了好了，我听李长贵的，就不跟哭宝精计较了。
0: 李长贵，我们别理他。来，我还藏了一块，本来是留给我自己吃的，现在给你。
1: 不不不不不，还是你吃吧，你最喜欢吃糖。
2: 嗯，你吃吧，我保证不抢了，刚才也是闹着玩的。
1: 王老师说了，我们三年级一班是一个集体，同学们一定要团结友爱。
2: 哎，算我错了，哭宝精。不不不不，钱兰兰同学，嘿嘿，笑一个，嘿嘿，笑了笑了。
1: 钱兰兰，这块糖我收下了，谢谢。
9: 好消息，好消息，
1: 姚班长来了。
2: 小喇叭终于来了。
1: 姚班长，有什么好消息啊？
2: 刚才我在校门口遇见我爸，他告诉我，我们志愿军在前线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明天要组织群众上街游行庆祝。啊，
1: 太好了，志愿军打胜仗了，我哥哥打胜仗了，
2: 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国野心狼。哦，
0: 打胜仗了。现在我们去玩捉鬼子的游戏吧。
1: 好，我们一起去。
2: 我是志愿军，
1: 你是美国鬼子，
2: 姚佳琪是美国鬼子。
1: 哎，
2: 我不要做美国鬼子。
1: 哦，捉美国鬼子。
0: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吓了我一跳。姚佳琪，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哼，我就知道你爱躲在大白果树下看书。
0: 这棵千年的银杏树像巨大的绿伞遮盖着，凉快隐蔽而且安静，有些同学怕蛇都不敢来。
1: 哎，看的什么小人书啊？哦，全是苏联的连环画和小说。我看看，从鸽子谷来的孩子们，青铜鸟团的儿子。哎，是从哪里借来的？
0: 嘿嘿，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张老师那里借来的，他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借给我了。
2: 就喜欢给我起绰号，还到处告诉同学
1: 啊！给谁起绰号了？
2: 哎，他叫我小铃铛，
3: 他才喜欢给人起绰号。他叫你小喇叭。
1: 什么？小喇叭？
0: 姚佳琪，我们都知道你爱听收音机，又经常从你爸爸那里听到各种消息，所以我们背后就叫你小喇叭了。
1: 那小铃铛呢？
3: 这还要问吗？刘志强脚上银镯子的铃铛走起路来叮叮当当，不是小铃铛吗？
0: 你们两个别闹了，以后都不要给人起绰号。我们有时间大家就一起看看书，书上的故事可有趣了。
2: 好呀，原来你们两个躲在这里是在偷看小人书。哼，也没叫上我们一起看，真没意思。哎，快给我看看。
0: 哎，你不要抢，我肯定会借给你看的。这不是刚借到手，我才刚看了一部分。
3: 团的儿子，这是写什么的呀？
0: 哦，这本书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浪儿戈尼亚被苏联红军收留，因为他年龄小，红军不同意他参军，他就耍赖死活跟着部队走，终于同意他参了军。后来他多次扮成老百姓，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立下了战功，红军战士亲切地称他为团的儿子。
1: 哦，哎呀，哥你啊真了不起。哎，快看我手里是什么。
0: 啊，小说，这么厚的书。
1: 哎，别抢啊刘志强，这是我爸爸刚从宣传部借来的。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以为是什么有意思的书。来，拿去吧，看不懂。
3: 什么什么小说？炼钢的书？这有什么意思？我们也看不懂啊。
0: 我听图书馆张老师说过，这本书是一位苏联英雄写的，
1: 他是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他真了不起，像钢铁战士一样和白匪进行顽强的战斗，烧墓失明之后写了这部自传体小说。哎，我才看了一小半。哎，等我看完了就借给你们看。
0: 嗯，那你抓紧看，你这么一说我都等不及了。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哥你呀，保尔和我哥哥一样当一个英雄。
2: 我长大了也要参军，当最厉害的炮兵。
3: 你算了吧，现在都不好好学习，解放军才不要你这个调皮蛋呢。
2: 你才是调皮蛋呢。
3: 你是
2: 古宝精。来来来来来，
1: 李长贵
0: 啊，
1: 又发什么了？
0: 啊，佳琪，我想我哥了。
2: 多大人了还要哥哥？
0: 我想起哥哥临走前的那个夜晚，满天的星星，安静的村庄。哥哥，哎，半夜三更他跑哪儿去了？哥哥，你在哪里啊？
4: 别叫了，爸妈都睡着了，我在这儿呢。
0: 哥哥，你坐在稻草堆上干什么？
4: 我呀，

0: 一闻到稻草的清香，看到家里高高的稻麦粮囤，睡觉都笑醒了。
1: 嗯，今年是我们家第一个好收成，全家再也不用为吃饱肚子发愁了。
0: 还是共产党好啊，新中国了，穷苦人再也不受地主剥削，我们翻身了，得解放喽。
1: 嗯，我看村里好多人的爸爸妈妈都支持他们报名参军，还高高兴兴领着他们去村里报名。
0: 掌柜，泰县是革命老区，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有着拥军的光荣传统。早在1930年，苏维埃政府就在我们蒋垛成立，是苏中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爸爸妈妈那时也和村里的人一起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拔债条，打土豪，偷地主，忙得可欢了。
1: 唉，想不到每天只知道在农田埋头干活的爸妈曾经也是个活跃的积极分子，那他们也算是老革命了。
0: 后来大革命失败了，他们到处流浪，受过许多苦。
1: 哎，然后呢？还有什么好听的故事？
0: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就设在我们南大街的曲江旅馆，总指挥兼政委陈毅在那里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会议，建立了联合抗日同盟。后来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渡江作战时，渡江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我们的白马庙，中国人民海军也在那里诞生。
1: 乖乖，泰县真了不起，原来还有这么多故事。哥，那你以后有空了慢慢给我讲。
0: 你要知道，我们县先后有2000多名营烈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蒋匪帮还占据台湾，我们参军就是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哥哥，你参军的部队要去打台湾吗？
0: 嗯，我想我们参军后肯定要跟着部队渡过大海去解放台湾，活捉蒋秃头的。
1: 那你就是英雄了。哥哥，将来我长大了也要参军。
0: 等我们解放了台湾啊，全国就解放了，就没有仗再打了。
1: 哦，那你干什么呢？
0: 到那时候我就回家和爸妈一起种田养猪放羊，过上太平的日子。
1: 嗯，回家种田，我们多干一点，让爸妈享享福。
0: 嗯，想不到我弟弟还是个懂事的孩子。我明天要走了，家里好多事还不放心。我走了，你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妈妈有哮喘病，爸爸的腰又受过伤，你要多夏天干农活。
1: 哥，放心吧，你走后我一定帮爸爸夏天干活，我不怕吃苦。
0: 傻弟弟，你啊，不但要干农活照顾爸妈，还要上学读书，没有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可不行。
1: 好，哥哥，我听你的话，我要一边读书一边劳动。
0: 我的两只小羊羔，你要负责将它们养大，将来让它们生一窝小羊仔，到集市上卖了钱，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1: 哥，欢欢和乐乐是你的心头肉，你走后我一定把他们养大。哥，你快去睡吧，明天全村还要敲锣打鼓欢送你们参军呢。
0: 我的话你都记着？
1: 记住了，你走后我就是全家的顶梁柱。
0: 嗯，走。
1: 嗯，
0: 回去再眯一会儿。

0: 原来是这样。
1: 也不知道我哥现在怎么样了。临出国之前，他来了一封信，说他们是第二批入朝部队，要去打美国鬼子。一晃几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爸妈都急死了。
2: 哎，姚佳琪，你爸爸不是在县委做什么什么宣传工作吗？消息肯定灵通。

0: 你帮李长贵问问呗。
1: 哎呀，哎，你不说我都忘了。昨天听我爸爸说，我们泰县人参军入伍的第九兵团的志愿军战士在前线打了个大胜仗，在什么长津湖打败了美国的王牌部队。
2: 什么是王牌部队？
0: 就是最厉害的部队呗，这个懂不懂？
2: 原来是这样。李长贵，你哥哥也去打那个王牌部队了吗？
3: 是，我哥哥肯定参加了那个战斗。嘿，一听打败了美国鬼子，我就特别来劲。
2: 要不你写封信问问你哥哥吧。
0: 你傻呀，部队都是保密的，信都不知道怎么寄，这点常识都没有。
2: 你懂，就你懂。
3: 是啊，信往哪寄我都不知道，这个信不好写。
0: 嗯，要不再等等吧，志愿军打了胜仗，你哥哥肯定会来信的。
3: 你说的对啊，我回家一定把这个打胜仗的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2: 上课了，我们快走吧。
0: 哎，走吧走吧
3: 走吧，
0: 上课去，
3: 上课去，
0: 快走。
4: 毛主席向太阳，
5: 他
4: 太阳光亮光亮，
5: 小兄弟
4: 小姐妹
5: 大家
4: 一起
5: 来唱，
4: 太阳
5: 太阳
4: 永远光亮，
5: 我们跟你永远向上
6: 上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清，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薇演播，王琴由冯雨金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圆、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呢，要从一张火遍全网的泥人照片说起。相信呢，这几天很多朋友会刷到这张照片哈。嗯、照片当中的人呢，是浑身裹满了泥浆。
1: 对，照片里的泥人是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
0: 嗯，
1: 照片背后呢，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0: 还要回到17号的20时到18号的8时，篾场乡境内呢出现了强降雨，就引发了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组织群众转移过程当中，一股夹杂着泥沙和石块的洪流突然冲来，瞬间呢将他吞没。情急之下，他死死抓住了沟边的一棵树，才没有被冲走。等洪水稍微减弱了，他才一点点扒开了泥浆，艰难地爬回岸边，顾不上查看伤势，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队伍当中。
1: 嗯，那么很多眼尖的网友注意到，田如良在巡村时，两只大黄狗全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原来两只狗狗是田如良养了很多年的老伙计，当晚呢也和主人一起被泥浆淹没。
0: 嗯，后来田如良说呢，没想到那天晚上的雨那么大，大的可怕。去组织群众转移的时候，也注意到了两只狗呢就跟在自己身后。
1: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啊。如今呢，村里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村民的生产生活这个也在逐渐恢复正常。
0: 是，
1: 好消息是日常陪着田如良上山下乡的狗狗依然陪在他的身边。
0: 是啊，好在全村的群众也平安撤离了，这两只忠诚勇敢的守护者也顺利脱险了。那一夜呢，田如良守护了全村的人，而毛孩子则陪着他守护了全村的人，再次为他们点赞。
1: 嗯，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还会为您关注疗愈大地伤疤，35项创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呢联合发布了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名录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比如沙地植被恢复技术、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啄木鸟人工招引防治林业害虫技术等，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呢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修复配备了工具包。
1: 生态修复技术工具箱扩容，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4: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天然的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3: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张。
3: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

0: 美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1: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
2: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4: 再来关注备受期待的暑期档将正式开启了。在一众的新片当中，电影《澎湖海战》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是备受瞩目。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介绍。
5: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5年，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6: 近30人团队翻阅五倍志、筹海图编等古籍鱼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2组，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5: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6: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系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 海生的

0: 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1: 据了解呢，电影《澎湖海战》从前期的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呢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全片共有2500个视效镜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0: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2: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所以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2: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为您播出的是《向着下一座高峰》，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陈思。
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5: 在世界第四高峰罗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 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4: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6: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4: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4: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6: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4: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6: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 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二三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宇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5: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4: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理解危险，接下来的2025年是密集的攀登。栾宇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一次次实地检验技术、体能和高原适应能力。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6: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从7900到珠穆朗玛峰的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这是登珠峰，其实很难了。骆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从7800到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这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展任何的这个吃喝和补给的，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4: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骆子峰发起冲击。栾宇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5: 从他4号营地 C4，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4: 这是栾宇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宇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6: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2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4: 焦灼中，栾宇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哈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宇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6: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又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回来吧。
4: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宇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 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6: 你知道整个你

0: 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你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我觉得有点，这个地方不过是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我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十五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这一时段的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世界无烟日，如何持续构建无烟的环境，让青少年远离烟草。
1: 戒烟门诊年轻患者增多，有人专门来戒电子烟。

0: AI 智能体为科学戒烟提供哪些助力？
1: 疾控部门提示，六到九月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季节，高考临近了，如何吃得安全又健康？
0: 还将关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发布，怎样吃菌才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四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黄薇薇的报道。
3: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4: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3: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5: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3: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池秀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5: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
0: 当下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风险。因此，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6: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3: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才抽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5: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 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3: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秋义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5: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3: 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7: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1: 继续来关注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呢，靠个人的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是不超过5%的。一些人呢，在多次失败之后，就找到了医院的戒烟门诊，在这儿呢，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0: 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人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互动式的戒烟服务。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9: 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8: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10: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8: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10: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11: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10: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
8: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9: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2种一块抽。
8: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10: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一两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8: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9: 很好，反正一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三四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三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8: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12: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8: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10: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也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继续健康的话题。六月开始呢，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当中的食源性疾病，发病人数会占到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尤其呢，近期高考临近了，家庭饮食安全如何保障？考前如何让孩子吃得营养又健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李思墨的报道。
13: 夏季是胃肠道容易闹脾气的季节，监测显示，六至九月份是我国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事件数和人数占全年总数的2/3左右。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韩海红说，食物变质、未烧熟煮透都是造成家庭食源性疾病多发的原因。
14: 夏季的气温高，湿度大，非常适合细菌的生长繁殖，导致食物特别容易腐败，尤其是这种肉制品、水产品、豆和乳制品等营养丰富的食物。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致病菌包括沙门氏菌呀、副溶血性弧菌啊、蜡样芽孢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细菌呢，可以在食品的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污染了食物。如果我们在这个烹饪的时候又没有达到这种充分的烧熟煮透，或者是我们食用前呢没有充分的加热，或者加热不彻底，就有可能引起疾病。
13: 对于即将高考的考生们来说，更要防范病从口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风险提示，明确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要避免在无证摊贩、流动摊点用餐和购买食品饮品，谨慎选择网络订餐。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提醒，家长购买准备餐食时，也要在证件齐全的市场或超市购买新鲜食材进行烹饪。
15: 食品一定要是烧熟煮透。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食材，如果加工不当，也会引发食源性疾病的情况。那比如说四季豆，如果不烧熟煮透的话，那吃完之后就会引发像头疼啊、呕吐啊这样的一些胃肠道的一些反应。吃食品呢，不要贪凉，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13: 很多家长关心如何在考前准备好家庭营养餐，为了让孩子精力充沛，也有人选择在考前给孩子补一补。 对此，专家提醒，盲目的进补可能造成大考前的身体不适。同时，当考

0: 生处于考前焦虑、高压状态时，体内皮质醇等压力激素分泌可能出现增加，少数人群可能因此导致免疫系统异常，诱发皮肤瘙痒、红肿、荨麻疹等症状，甚至加重原有过敏性疾病。所以，以前没吃过或者易过敏的食物，应尽量排除在考前食谱之外。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表示，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是考前餐桌最好的搭配，
1: 包括进餐的规律、食物的种类和食物的数量，保持和平时一致的饮食习惯，不要盲目的食补。对于可能引起过敏的或者是过去有过这个过敏情况的一些食物，要特别注意避免。食物最好是现制现吃，食用时令的瓜果之前呢，要充分的浸泡洗净去皮。
0: 由于备考紧张，部分考生还会出现视物模糊、眼干眼涩等现象。有说法称考前应多吃胡萝卜等食物。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魏文斌说，适度补充含叶黄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的食物是可以的。此外，也可以采用物理放松等方式，缓解考生的考试性视疲劳。
2: 备考前注重均衡的饮食，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保证一定的维生素和纤维素类的，适当的去补充一点含叶黄素和白塔胡萝卜素的食品是可以的，比如说玉米啊、胡萝卜呀、韭菜呀、绿色的青菜呀，这些含量比较高，过量的吃它也吸收不了。对于孩子来说，均衡的营养、足够的睡眠，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考前出现疲劳和干眼症症状，早晚做做热敷，补充一点叫人工泪液，就会缓解。
3: 随着雨季来临，气温升高，野生菌进入了生长旺季，误食有毒野生菌导致中毒事件进入高发期。
4: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就发布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为精准防控提供了科学指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子硕、赵鹏的报道。
5: 在2026版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中，全省129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其中古城区、西山区、宜良县、石林县、安宁市、红塔区六个县市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风险指数主要基于近三年的监测数据，结合居民对野生菌中毒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医疗救治能力等，通过加权综合测算得出。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副所长李娟，
6: 高风险地区呢，绝不等于就是菌子的禁区。同样的，低风险地区呢，也不等于就是零风险。这个地区呢，既往呢发生过的野生菌中毒的这个事件数呢比较多，把它划定为一个高风险呢，恰恰是为了提醒，让大家去足够的重视，同时呢，也配上了最高等级的防控的以及医疗救治的资源。
5: 在医疗救治能力方面，高风险地区重点聚焦基层医疗机构，通过建立医共体、成立专家工作站、建立顺畅的转诊通道、定制诊疗方案等方式，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主治医师龚兵，
7: 根据咱们的风险地图也好，还是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菌中毒毒谱，根据当地的特色，一定要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诊治的流程。就比如说某些地区它可能是以致死性的鹅膏中毒比较多见，那另外一些地区它致死性的这个菌子可能是以亚锡锗红菇为主，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菌子它们的诊治方案。
5: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杂、形态多样，普通民众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过、吃过的蘑菇可以食用等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提醒，
8: 我们分辨毒蘑菇和可吃的蘑菇要用几种简单的方法就说清楚，其实是十分困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可食的蘑菇和有毒蘑菇物种太多了，对于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靴的这些蘑菇，我们不要吃，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蘑菇，我们不要去吃。
5: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提醒，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最近医疗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野生菌进食。

0: 事，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延误救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年来，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4: 他这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5: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4: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5: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3: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明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4: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它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5: 还有店的多吧，要不然也都是商场里的，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4: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5: 这样。
3: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6: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3: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明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6: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4: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6: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装上呢。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4: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6: 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3: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4: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7: 那个条，
4: 对，那个袋子
7: 也是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个，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就行。
4: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一个新袋子嘛。
7: 啊，对
4: 对，
7: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
4: 哦，是是。
3: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 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8: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3: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8: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3: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8: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2: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啦。
9: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

0: 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6月1号起，全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落地实施，这是今年道路交通领域的重要新规，一改以往单一时长为判定模式，升级为多维度综合认定，全面细化疲劳驾驶判定与管控标准，为道路交通筑牢安全防线。与此同时，多项汽车安全新国标也已经发布，将会在下半年以及未来陆续落地，持续完善车辆的安全体系。与此同时，另外一则关于新能源车的话题持续引发了全民的热议，就是如今的新能源车，它的块头越来越大，有很多的车型重量直逼4吨，被网友戏称为公路巨无霸。车辆不断增重加大，不仅让城市道路和桥梁不堪重负，养护成本大幅攀升，也带来了剐蹭频发、开门杀、制动风险升高等一系列的问题。新规落地将会带来哪些切实的改变？车辆安全迎来哪些技术升级？新能源车为何会集体发福？我们又该如何平衡用户需求、行车安全与公共道路资源？今天在直播间，我们邀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和您一一拆解背后答案。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首先咱们来说说正式实施的新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这也是今年道路交通和汽车安全领域最重要的一次标准升级，覆盖驾驶人的行为、整车安全、电车防护等等多个维度，和每一位车主驾驶人的出行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说说以前以前说这个疲劳驾驶就是看有没有4个小时没休息一直在开车，现在新规变了，升级成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3维的判定。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大，就是我们可以这么想就是举个例子，有的司机可能平时开车比较少，然后开车呢1-2个小时这腰疼啊，累得不行了，然后这个睁不开眼了。但是也有一些专业司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他们可能开的时间就相对长一些，开个3-4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这无论差异，是不是都得遵循，而且是严格遵循这个疲劳驾驶的规则？
2: 是的，我们说多维度的判定，其实是只要有一个维度超标，就认定为疲劳驾驶。也就是说，之前的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没有停车有效的休息20分钟，这个肯定是会认定为疲劳驾驶的。那么现在呢，也开始加入了脑电波值还有加上了整个的反应速度但是这些东西肯定不像那个连续驾驶，因为我们知道好多运营车不管是长途的客车还是货车，包括网约车，它的连续驾驶都是有据可查的。
1: 对，是
2: 首先大车带北斗，这就是一个很准确的判定。还有一个，很多大车要求同时插驾驶员卡，这就说明是谁在开，
1: 对，
2: 开了多长时间，非常
1: 清晰。得是本人开，而且开到哪里都有后台的记录。
2: 是的，是的，所以这非常好判定。但是呢，加上的其他值，现在来看更多的是用于事后追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我去检测你。
1: 就是如果发生了事故，我们事后调用的时候可以调用这些数据看到。
2: 对，可以，包括做体检，可以回溯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调监控，可以判定他的一些所谓的生活轨迹就类似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现在只能是事后追责，因为如果要全方位的监测，势必每一辆车的驾驶室都要加很多，生物学指标的一个监测的设备，这个确实投入也比较大。
1: 是，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是有必要的。比起事后追责，我们可能在提前预防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应该去做。如果说我们现在是改造这个车辆的话，需要一笔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对于安全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投入。
2: 肯定是从运营车，而且是中大型运营车，开始做起。可能我说一个题外话现在我们的12吨以上的重型货车，已经要强制安装 AEB， 就是自动的紧急的制动，还有车道保持，还有等等这些，我们认为好像都是小车上面的智能驾驶的标配，反倒现在在大车上是强制安装的，而小车这个都是选装的，
1: 就是小车。

0: 定和定量的检测，其实装在大车上，仔细想想呢，好像成本是不低，但是也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无非就是一个摄像头高清的加上一套后台。
1: 就是这套成本的话，它是保安全的，是很必要的。可能会贵点，能贵到什么程度呢？
0: 这其实我认为成本可控，而且尤其是中大型的运营车辆，它本身在整个机动车里面的数量上的占比并不多。十分之一，也就是所以说我认为哈，是咱们预测一下，有可能下一步会从事后的追责变成了事前甚至于事中的这样一个监控，防患于未然。
1: 是我们看到这个新规里面是升级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说十年的话，好像实现起来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实现起来是有一定的成本，但是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高，而且在于一些运营车辆，尤其是大车上面来使用的话，它也是必然的，起码是从趋势上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新规里面还特别强调说，休息它的必须得熄火停稳了。那说这个我进了服务区了，我在高速上行驶进了服务区，我开着空调睡了20分钟，那没熄火应急车道我临时眯5分钟，这都不能算是有效休息。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初衷是什么？那有司机就担心了，那我必须得熄火，那我车不能熄火，夏天我熄火它多热呀，冬天的时候得多冷啊，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
0: 首先一点哈，前提是要求驾驶人必须车辆停稳并且离开驾驶座。这个是两，
1: 就是您得下车，
0: 你离开驾驶座。但是有的车后排如果有卧铺，这个是可以的。你要离开驾驶座，因为你坐在驾驶座上，我就没法判定你是不是在有效的休息。还好现在尤其是长途的货车、重型货车，我们都称之为排半，就一排半的驾驶室。就是驾驶室前半部分是两个座椅啊，正副驾驶的座椅，后面
1: 是一个连座。
0: 不是，是标准的一个床。而且是上下铺，可以让司机和押车的人同时到后排去休息。而且还有一个熄火不是问题。现在绝大多数长途的货车包括客车都带驻车空调。也就是说你在关闭发动机的时候依然可以，别说20分钟了，一两个小时都可以保证车内的暖风和空调的正常运转。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而是基本上不敢说标配吧，绝大多数跑长途的运营车都有这些设施。所以其实设计这个法规也考虑了实际情况。另外一点就是，即便你的车上没有这个，现在服务区的休息设施也是比较完善的。
1: 刚才这个问题狭隘了，不是，就是我们用我们小车的标准来考虑大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车上早就已经有解决方案了。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无论大车小车了，就是我们对于疲劳驾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段啊，我们是有一个认知的，我们就觉得好像在夜间会发生的多一点。那的确也有数据啊，显示说夜间22点到次日的6点发生的事故当中，有42%都是和疲劳驾驶有关的，致死率更是高达83%。那所以这个新规对于客运网约车司机要求夜车连续开车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这比白天的这个要求更加严格了。那现在营运车辆它夜间驾驶的主要风险主要都有什么？因为虽然就很多人他不是开运营车辆的啊，但是你晚上开车也可能开得少，就觉得夜里面人少车少路况简单，那开起来按理说不应该更加疲劳啊，这个理解有偏差吗？
0: 有。反倒是越单调的驾驶行为越容易引发疲劳。你比如说吧，白天路上交通情况比较复杂，你要时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来应对尤其是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交通状态。夜里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一马平川的大马路，尤其是这个车道线那个虚线， 以一定的频率在你的眼前。

0: 那么往后晃过去，
1: 很有催眠效果。
0: 这个就是一种催眠，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从主观上来讲，因为路上人少车少了，所以警惕性就放松了。这个从另一个程度上，促进了疲劳的发生和蔓延。
1: 嗯，
0: 就是越是没有刺激，越容易产生疲劳。
1: 嗯
0: 啊，这是两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车少啊，尤其是好多郊区的路段，可能监控设施也没有那么完善，
1: 嗯，
0: 所以超速的情况很严重啊。那么这几个情况叠加起来，不出事儿则已，一出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是我们看这数据里面的致死率就是高达83%。
0: 是的，
1: 这对于很多的司机来说，开夜车哈、啊，有一些人他觉得很享受啊，就是这个路况简单嘛，人少车少。但是刚才李阳老师也介绍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反而是危机四伏的。我们尤其是在夜里开车的时候，不能够完全的凭经验，还是要实时的保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那对于新手来说，比如说这个开夜车、开夜路，可能他的这种紧张度啊、这种紧张感啊，是要比老手要高出很多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说，他们开夜车，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和老司机不太一样的那种注意的点呢？
0: 新手主要防范的是个人的生物钟，在后面作怪，因为呢，我们正常上班的人啊，不是那种三班倒的人，是没有上夜班的这样一个生理的调节的过程的，所以到了点儿，不管你白天休息的多么充分，到了夜里11-12点肯定会犯困，拦都拦不住，开个玩笑恨不得拿牙签把眼皮撑起来。
1: 但是你严格意义上说，这可能也不是一个就是驾车引起的疲劳，而是这个新手可能在上车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犯困了。
0: 对，
1: 那这个怎么算呢？他也是算是疲劳。
0: 所以那也前面不说了吗？多个维度的判定。你是没有，
1: 这属于生理状态那个不符合了。
0: 对了，你是没有开到2小时或者4小时，但是你的生理状态已经达到了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判定的要求了。
1: 对，是
0: 啊。
1: 那很多人还好奇，就是如果说疲劳驾驶的话，怎么去判定呢？就比如说交警拦下了，怎么判定我是疲劳驾驶？是靠路上摄像头，然后拍到我打哈欠啦、眨眼啦，还是说这个，会查我的车载记录，看看车内的情况？那有车里没有啊？那还有新规里提到的闭眼2秒就算是疲劳，还有脑电波值小于30，就这几个技术看起来好像都不是特别的容易实现的，而且好像个别技术也没有普及。那以后我们是要在车上安上这些设备来进行这样的普及，还是说怎么操作呢？这个事情
0: 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了嘛，就是事后追责，不一定你要发生事故。其实有的地方已经在试点了啊，就据我了解的啊，就像查酒驾一样。啊，你不可能每一个车都有一个呼气式的探测仪吧？
1: 对，
0: 你只能是交警临时设卡啊，咱们查酒驾，然后拦下来以后让你去吹，
1: 事后追责。
0: 啊，这就相当于也叫事后追责，虽然你没有发生事故，但是你的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对吧？同理，这个可以参照这种查酒驾的方式啊，做一些相对简化的一些设备，因为这种手提式的这种脑电波的这种设备也没那么昂贵，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包括在国内，像不管是中汽研还是我们在国外的一些像雷诺的一些研发中心，真的看到过参加试验的这个志愿者呀，脑袋上密密麻麻的贴满了电极，这个就是更深维度的一个人类驾驶行为的一个研究。
1: 但是我们这个检测用不到那么
0: 对，我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10年前见到的。那就是说现在肯定更小巧、更精密、更成本低，尤其是检测疲劳驾驶它用不着这么多的参数，所以肯定可行。
1: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关注这个处罚的问题哈，违反新规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肯定开不同的车，它的处罚标准也是有差异的。如果因为疲劳驾驶而引发了交通事故的话，这个责任认定，包括保险理赔，它是不是也都会有些变化？
0: 肯定。
1: 嗯
0: 啊，这个就，当然这个可能不会像 酒后驾驶这样直接导致责任的一个倒置，但是肯定也会在疲劳驾驶者的一方，他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一些，所有这些配套的法律，我们还要等着进一步的官方的发布，
1: 是
0: 因为现在呢还仅仅是一个猜测，只是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方向，
1: 对，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大家也会关心哈，因为马上可能就要进入到暑期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这个时间自驾出行，自驾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堵了好几个小时，那算不算是连续驾驶？中途我要是开一会儿，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我们俩换着开，这个驾驶时长它能清零吗？就是包括像节假日啊，长途自驾，有没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可以来避免就是违规，同时也避免我们的疲劳驾驶？
0: 首先呢，这个堵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交警在处理这个时候还是很人性化的，尤其是长距离长时间的堵车，这个时候不会在这个路段和这个时段去查疲劳驾驶，因为大伙儿都在路上堵着呢，
1: 是
0: 这个执法也有一个人性化的一个，所以说如果真的是遇到了长时间长距离的这个拥堵，当然说如果有条件能够换一个人，这是最好的，
1: 是
0: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你也只能就排着，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避免疲劳驾驶的违规，这个还是一个车双班司机，然后还有一个量力而行，反复强调量力而行，四个小时是底线，是肯定不能突破的，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状态或者心理素质真的不支持两个小时以上，那没办法，觉得自己有点犯困了，到服务区停车，能换人换人，不能换人就干脆找一钟点房睡会儿，
1: 是，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有一个规则出台了，同时其实给大家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在路上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来进行驾车。如果说我们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开了就是哪怕开六个小时他也不犯困，这不行，四个小时你必须得休息，但是对于如果说你开车不到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就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四小时并不是一个给您的这么一个规定哈，就是您在有这种疲劳感的时候一定要进入休息区啊，或者怎样的，把这个身体状态调整一下，达到一个相对好的状态的时候，再重新上车，再重新上路，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对于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来说也是负责任的行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主持人杨洋。刚刚咱们聊到了新规守住了汽车出行的安全底线，但是当下呢，新能源车的这个行业依然面临着新的发展争议。从家用 SUV 到中大型电车，这个车型是越来越大，重量是越来越重。近四吨的巨无霸新能源车频繁出现，不仅考验着车辆自身的性能，同时也给公共道路资源带来巨大压力。有人就提出来了啊，这么重的车对于路基的损坏会不会更大，养路费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倾斜？接下来就让我们聚焦这场全网讨论的新能源车发福现象，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我先不问问题了，先问您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之前去参加北京车展啊，看到了很多大型 SUV， 这个大我们的理解呢是从视觉感官上大，但是我不知道它那个车的重量有没有关注过，就是它能够达到四吨吗？还是说接近四吨？
0: 到不了四吨。首先呢，这里有一个国标的红线卡在这儿， 3.5吨。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呢 ？M 一类的车辆就是按照我们国内的国标对于车辆的车型的认定 ，M 一类的车辆车长小于6米，
1: 嗯，
0: 车重就是整备质量加载重就是满载质量，
1: 嗯，
0: 不得大于3500千克。
1: 那现在说的这个4吨是不是指满载的情况下到4吨？
0: 也就是3.5吨已经是满载了，4吨只是大伙儿四舍五入的一个一个说法啊。3.5吨，如果你超过，你这车就得上黄牌了，
1: 嗯，是、
0: 就不属于小型车了，
1: 嗯
0: 啊，而且，真正要求的是4吨或者4.5吨，那是货车，
1: 嗯，
0: 不是客车。啊，就说的是那箱小箱货，
1: 嗯，
0: 长度不超过6米，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作为轻型客车啊，不是小轿车和 SUV， 还有一个尺寸限制，
1: 嗯，
0: 就是车长不得大于5.5米，
1: 嗯，超了这个就成货车了，
0: 不，超了这个就成中型客车了，就不是轻型客车了。哎呀，这个标准有点复杂，我只能简主要的说哈，因为好多车型可能我们老百姓日常家用根本接触不到，
1: 对，
0: 因为好多都是运营车啊。
1: 那我们要说同级别的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车辆的长宽高，它的这个比例基本上是同级别的，一台是燃油车，另外一台是电动车。据说这个电动车会比燃油车它沉20%-30%，
0: 是的，
1: 这个确实是这，果真
0: 如此啊，
1: 就
0: 是
1: 这样，
0: 是这样的。
1: 那现在就是这种增重的趋势，它是已经非常严重了吗？就已经快要超出了合理范围，还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它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了？
0: 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1: 已经超出了
0: 啊！因为我这么说吧，为什么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电车的在同等车长的情况下，它的轴距永远是比燃油车要多出将近100毫米，
1: 嗯，
0: 就是更趋向于四轮偏向四角，
1: 嗯，
0: 为什么它的轴距这么长？
1: 让电池。
0: 对了，因为电池只能放在前轴和后轴和车辆两侧边梁这样一个框定的一个矩形的，就是方形的一个框架里头，
1: 嗯，
0: 而且关于电池的厚度也是乘用车肯定希望它越薄越好，
1: 嗯，
0: 现在已知的极限是做的最好的是110毫米，
1: 嗯，
0: 就是11公分，基本上常见的是150毫米，电池的高度150毫米，
1: 嗯，
0: 如果按照150毫米算，就相当于这个车无缘无故多了一层台阶，多了一个夹层，
1: 是
0: 啊，那么势必到车高也要水涨船高，
1: 对，是，确实现在开电动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你说他怕什么呢？可能就怕托底，这而且这个我们知道，电池包它的厚度本身就是11-15这样的一个
0: 厘米，对，
1: 厘米这么一个厚度，有的时候这个量啊，它其实已经缩到了极限了。你再想从中，动点手脚做做努力，这个好像已经从技术上来说是有困难的了，是不是这样？
0: 是的，是的，因为是这样啊，嗯，我们知道，对于任何车辆来讲，重量都是车辆操控和安全性的大敌。
1: 嗯，是
0: 啊。再有一点呢，车辆的重心也是越低越好。
1: 嗯，
0: 但是电池的重量摆在这儿，而它的重心为了保证必要的乘坐空间，又不可能无限制的压缩。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同级别的，不管是 SUV 还是 MPV，
1: 嗯，
0: 新能源车永远比燃油车要略微，
1: 嗯，高
0: 那么一点点，
1: 嗯，
0: 它高为什么会高呢？还有为什么会上全景天幕而不用可开启的天窗，
1: 嗯，
0: 都是为了给车内让出那几公分的宝贵的空间。
1: 哦，这个天幕这个目的还有这一层面啊。
0: 对了，它在车身总布置的时候，哎，因为我们曾经在2001所，就是北方车辆研究所，它的名品那部分，
1: 嗯，
0: 我们看到很多新能源车的这个总布置，
1: 嗯，
0: 就是1:1画在一张图板上，
1: 嗯，
0: 哎呀，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们的限制高度的目标，
1: 嗯，
0: 就这么多，
1: 嗯，还真是能够让出那么一点哈，
0: 啊，是啊，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这一台车现在电动新能源车，无论它电池包有多大，好像现在达到极限的也就是120度电，这个再超越它，是不是这个车底盘也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0: 一个是空间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重量的问题，你再超重， 就会俗称说，一个狗在转圈的时候就会自己咬到自己的尾巴了。

0: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按照顶格的现在120度电来算，如果按照这个一度电5到6公斤这样的一个能量密度来算，就它好像也只有600到700公斤而已。可是这台车的车重可不是啊，它可能会达到3.5吨，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车它和燃油车一比的话，除了电池以外，它也还是增重了呀。那增重那部分在哪儿呢？
2: 好，解释一下啊，咱们用老百姓通俗的话讲啊，
0: 嗯、
2: 叫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
0: 怎么说呢？
2: 就是咱们和面的时候，
0: 嗯
2: 啊，这儿多放了一点面，势必要有更多的水进来，才能把这个面给它和出来，对吧？
0: 嗯。
2: 我们这个电池它其实不是一个均布载荷，就是均匀分布的载荷，它更倾向于是一个集中载荷，因为600-700公斤的这样一个质量集中在车辆的前后轴和左右边梁这样一个范围内，
0: 嗯
2: 啊，这个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集中载荷。我们知道车呢要保证两个指标，
0: 嗯，
2: 车身的骨架框架，一个是强度，
0: 嗯，
2: 碰撞的时候我如何在碰撞的时候让这些电池不至于过度的变形或者位移，
0: 嗯，
2: 所以前后左右是不是都要加强，
0: 嗯，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度的问题。我在车身扭转的时候，我们知道电池是扭转不能超过一定的角度和弧度的，
0: 嗯，
2: 一旦扭转了以后，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造成电芯的破裂，
0: 嗯，
2: 外壳变形，电解液渗出，那这可就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好多厂家在宣传的时候说这个车的扭转刚度，可能很多中型轿车已经直逼当年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轿车的扭转刚度了。
0: 嗯，
2: 为什么他要把刚度做得这么硬？
0: 嗯，
2: 咱俗话说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电池的变形。
0: 嗯，
2: 因为电池它怕扭，既要保证安全，同时要保证一个有效的对它的支撑，碰撞的时候要限制它的位移，同时还要限制它的扭转。你想这么多条件同时加上去，那又不可能，民用车嘛还是以钢和钢铝复合结构为主，不可能上碳纤维，不可能上那种镁铝合金，那个成本就彻底失控了。
0: 嗯，
2: 那又用的是钢材，
0: 所以这个结构件它的重量就很大了。
2: 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为了保证一个悬架的稳定性，绝大多数车它的悬架都不是直接杆件直接装在车身上的，而是要有一个副车架，
0: 嗯，
2: 这样一个结构去承托前后的悬架啊，包括轮胎，包括半轴传动轴这些东西，还有前后电机。
0: 嗯，
2: 那其实电机分量也不轻的，尤其是200马力以上的这种大电机。
0: 嗯，
2: 好，这些因素我们全考虑到，还有一个就是大马力的电机，它对于副车架和整个悬架的刚度要求更高。
0: 嗯，
2: 不能我这个扭力一加上去，我直接把这杆儿给推弯了。
0: 嗯，
2: 我还要保证这个车能够承载这些动力。
0: 嗯，
2: 那这又是一笔负担。
0: 是，
2: 所以这儿加点那儿加点，还有最后才是车上的那些豪华设施。
0: 嗯
2: 啊，这个
0: 我们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其实它的重量还好。
2: 其实这个重量是可控的。
0: 嗯，
2: 我们把每一件单件拆下去拎在手上，除了座椅会重一点，剩下其他的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0: 嗯
2: 啊，主要是结构超重。
0: 嗯，那咱就了解了哈，就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重的车。其实并不在于这个车里面摆设件哈，主要都是在结构件上面，尤其是这个电池的辅助结构件，为了让它能够保持一定的刚度，不会发生这种扭转变形等等的，这些件它的重量是这个电动新能源车它超重的因素之一。还有其他的因素当然，但是这个因素刚才我们也提了，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啊，这个是从成本考虑不能用，还是说怎么样，就我们以后有没有办法能够让它这个结构从这个上面来减轻它的整体重量，还是说我们有其他的方法来减重呢？因为没有必要那么沉嘛。
2: 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电池的能量密度。
0: 哦，电池
2: 这个呢，也是所有的我们的激励性的政策的一个导向。
0: 嗯，
2: 就是鼓励大家向科技去要减重，
0: 嗯，
2: 而不是一味的去堆电池。
0: 嗯，
2: 现在我知道的，据我所知，现在能达到1度电2公斤的这样一个电池啊，已经开始不是装车了，
0: 嗯，
2: 已经开始装机了。
0: 嗯，
2: 就是飞机。
0: 好，那用在这种无人

0: 对的，
1: 这个驾驶器是就无人飞机，
0: 对的，
1: 以及部分小型载人的小型飞机 eVTOL 上面可以用，
0: 对的，
1: 哦，
0: 已经做到一度电2公斤凝聚态的电池，
1: 嗯，
0: 就是所谓固液电池，
1: 就是它飞行的话还是匹配这个成本的。
0: 当然了，它毕竟是天上跑的东西啊。
1: 对。那网上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四次方定律，说是这个3吨的新能源车，它的路面破坏能力相当于1.5吨燃油车的近30倍。这个说法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趋势是对的，这数字太夸张了。
1: 嗯、数字还是大了一些。
0: 数字确实太夸张了。
1: 嗯
0: 啊，怎么说呢？确实它是成平方或者立方的关系，不到立方，基本上相当于一辆3吨车对路面的磨损啊，相当于4辆1吨半的小车，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因为你不能光考虑压力，还要考虑压强。现在新能源车普遍245/255/275的这样宽断面的，而且直径21/22英寸的这样一个大型的轮胎。那我车重是重了，可是我接地面积还大了呢。
1: 嗯，是。
0: 所以相应的压强并不大，而且呢，大伙儿纠结这个小车啊，在路面破坏力上，这个没多大意义。
1: 那破坏什么呢？
0: 我跟你大伙儿说两个大伙儿可能忽略的问题，在这儿给提个醒哈。咱们驾驶这些个中大型的新能源，不管是纯电还是增程车，出入立体车库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看车库上面的限重的牌子，就是那立体升降的那种，车位，
1: 立体结构的车位，
0: 不要光看自己的车高度和宽度能不能开进去，
1: 还得看重量，
0: 还得看重量啊！如果你高度宽度进不去，那就是进不去，这倒好办了，就怕它进去了，但是超重了，而且超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如说，绝大多数一个托盘限重2吨。
1: 是。
0: 那2吨，如果你真的是3.5吨进去了，已经超重了150%了。这不是超10%-20%，在它安全预度范围内。如果超出将近一倍，那它液压的或者是机械的钢索能不能承担得住？这就是个问题。
1: 其实有很多私家车车主是轻易不敢上那个的。
0: 它主要对不上，对不正。
1: 对，
0: 其实
1: 也是有难度的哈。
0: 其实好多还可以，但是重量是还有一个大伙忽略的问题。好多地方的临时的那种2层的那种车转着能开上去的那种简易的停车楼，不是立体车位，它就是用槽钢和角钢，加上那个钢板，临时拼焊出来的2层或者3层，过去呢，跑2吨以内的燃油车，这个2层3层的承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真的是3.5吨，甚至是黄牌的新能源客车，开上去的话，这个其实外地已经出过这个问题，还好没伤人。就是直接结构咔嚓一下，这车就掉下来了。这个小二层楼。直接被压趴下了。
1: 这个真是得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和原来开的燃油车，就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它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在驾驶的这种思路上啊，在这个路上的这种感受啊，都是很相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实它们的重量这一点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以前的一些停车的习惯，我们到了新能源车这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它的结构啊，物理结构可能扛不了这么重的车，尤其是好几台车同时在那个一个平面上的时候，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风险。
0: 其实已经出过类似事故了。
1: 是，这是停车哈。但是我们也很多朋友关心的是说，这个车压那个路啊，那路面可能都受不了。说原本是按照燃油车的标准去设计的，现在有很多的大的这种超重的车去通行，它会把路给压坏吗？我不知道这个路指的是哪儿的路哈，小区里面的路啊，城市道路啊，高速公路啊，还是什么地方的路，它会都会压坏吗？
0: 首先一个，高速和城市主干路是一定不会出这个问题的。我就跟大伙举一个例子，只要能走公共汽车的路，那它走上去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反倒出问题的都是小胡同，支路，甚至是小区内部的所谓叫非公共道路。因为这些路面它不是按照标准的通行所有的机动车设计的，好多仅仅是路

0: 面做了一个硬化处理，甚至都没有符合规范的路基。这个我们说路承重主要要干路基，而不是上面那层水泥或者沥青。
1: 对，是
0: 啊，所以好多出现的这些大家伙最后压坏了小区里面的道路，然后呢和物业呢就产生了一些争执。
1: 嗯，
0: 也确实是这个，他确实把路压坏了。
1: 嗯，
0: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标志说不让他进。
1: 关键问题是这个车也很多，你说究竟是谁压坏的，这个事也不好讲。可能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的重量都在3吨以上了。
0: 嗯，
1: 反复的碾压的话，那可能确实它就损坏了。那这和物业之间很难达成一个协议，就说就是你的车压坏的。
0: 还有一些有些地方也是小区里边说个比较奇怪的事儿，井盖儿，
1: 哎，对，是井盖。
0: 井盖儿，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没有用钢结构的井盖儿，
1: 对，
0: 它用的是那种所谓水泥或者
1: 叫，但是大多数还都是钢结构的。
0: 已经有的地儿好多都换了，结果这个车一个轱辘压上去，哭哧一下，就陷进去了。
1: 是，咱们说的这个是车它的车重哈，导致比如说道路的损坏，但是其实不光如此，就是车辆过重的话，它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隐患。就有数据显示说，车重每增加10%，刹车距离就会增加5%到8%，碰撞时对方车辆的死亡风险会上升12%。首先跟您确定一下，这个数据趋势应该是对的，但是准不准确您能帮我？
0: 差不多，我看到过类似的数字。这数字也都符合。
1: 那这个超重它到底会给行车具体带来哪些安全风险？我们平时开车怎么去规避这些风险？
0: 首先一个啊，开着这么重而且重心这么高的车，尽量避免紧急变线、紧急转向，和在弯道的紧急制动。本身这几种行为确实对行车安全都是一个隐患。
1: 是，
0: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车重比较轻，轮胎又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驾驶技术又没有问题，遇上一些紧急情况是可以躲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一些超重的车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宁肯把刹车踩死，然后轻轻的打方向，尽量避免自己车辆的薄弱部位和对方相撞，减少损失啊，这个是我们能做，而不是想完美的能够
1: 绕开造成零损失。
0: 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侧翻，损失更大，甚至会。
1: 但是您说侧翻哈，我们现在知道下面它的电池都布在车底，那它重心靠下呀，发生侧翻的概率不是应该更低一点吗？
0: 不是这样的。一旦车辆这个失控，跟电池放在哪儿，跟重，确实重心降低有利于改善车辆的稳定性。但是这是相对的。我们看，由于它的车重过重，而且为了保持电池和地面一个比较安全的至少150毫米以上的一个离地间隙，我们知道新能源车电池一般都挂在肚皮下面，俗话说嘛，所以它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和地面的安全距离，它是很怕托底的，又要保持这个距离，又要加高离地间隙，同时又要保证车内空间，你说这个车的重心能不高吗？所以说在紧急变道的时候，发生侧翻，而且还有一个，现在这种重量的车基本上轿车并不多，基本都是 SUV。
1: 是，
0: 而国外有大量的数据证明，同等车重的 SUV 它的操控稳定性要远远的逊色于轿车的。所以一定要避免急打方向造成侧翻。
1: 好，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车，我们在说车的重量，你看如果是这种沙尘暴又是狂风暴雨，那车重的话是不是它就有一定的优势了？
0: 还真不是。跟车重没关，和车辆的迎风面有关。我曾经我发过一些文章和视频讲这个车辆的横风防护系统，尤其是我们刚从隧道开出来的时候，走这个山区或者浅丘陵区的高速公路，车速相对比较快，我们出隧道口，在出隧道口的时候又超越了一辆大集装箱货车，这场景很常见吧。峡谷的风，加上这个车的4米高的集装箱带起来的这个伯努利效应，会把车影响它的这个稳定性，极端的情况甚至导致你会贴到这个大车上去，
1: 就是被吸过去了，
0: 一边这个风在推着你，另一边你和大车之间的气流又非常快，就有点像那个飞机那机翼那异形了，直接就把你给推过去了。
1: 哎呦，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开车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就还是这样，在行经山谷多峰的区的时候，注意上面的有的地方是放着跟机场那样的一个鲤鱼旗，
1: 嗯，
0: 啊，就显示风力和风向的，随时观察。再有一个呢，控制车速，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啊，甚至可以降低车速，跟随在大车后面行驶，
1: 嗯，
0: 让他帮你扛一下，崩，等确认安全的时候再超越。
1: 是，这是在山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标识告诉大家存在这样的风险。但是在哈尔滨这样的城市，它相对这个城市是比较平坦的，然后突然要是起风了，又是下雨了，那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停车避险，
1: 停车避险啊。
0: 如果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因为这种城市如果突发的局部的高强度的对流天气，这个很难预判。
1: 嗯。
0: 我就知道以前倒不是哈尔滨，以前亲眼在见过，在大庆，
1: 嗯，
0: 油罐车被龙卷给，
1: 呼，
0: 给带走了好几百米，那你说这种风力什么车扛得住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只能有条件的情况下停车避险。
1: 嗯。的确啊，我们不能说因为对于车辆的某些性能特别的有信心，在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也依然按照正常的路况来进行驾驶，这样的话风险会成倍的放大，所以在这种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极端天气会相对比较多的年份，所以我们在外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时候，还应该特别的小心。咱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说到这个新能源车一直在增肥，那我们人类要是胖了的话，它得减肥啊，对吧？那对于车来说的话，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它去减肥？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体化压铸啊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凝聚态电池什么什么这一系列，就是哪个减重的效果是最好的？未来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它又轻又安全，续航还特别长的这种新能源？这个车，咱换一话说哈，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车重了，它要是不重，刚刚好，应该是什么样的体重？
0: 是这样，应该是比同等级别尺寸的燃油车增重不超过10%。
1: 哦，现在是20%。
0: 对，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核心还要依赖于两件事情，
1: 嗯，
0: 一个是轻量化。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包括凝聚带电池和未来的大伙儿一直在心心念的固态电池，这是其一，这是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从电器布置上，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传统的一整块200-300公斤的电池包了，而是分体的一个一个的单体的电池，通过升压模块啊化整为零。这么着对车身整个刚度的要求就极大的降低了，同时呢可以充分的利用车上的边角空间来布置一块一块的电池。可能未来的电池真的不是C2B 是一个模式，但是灵活的这种分散式的分布式的，
1: 但这种分布式的话，它是不是也得非常讲究它的配重啊？因为毕竟这电池还是车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它分布式的配重就比较好处理了。
1: 哦，反而比现在这种的好处理。
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你像，尤其是现在很多插电混动车，在座椅下面、还有后备箱，甚至在发动机舱，都可以布置动力电池。
1: 嗯，
0: 啊，分布式这是。再有一个就是一体化大压铸。一体化大压铸它用的就不是钢了，用的是铝，虽然在几何尺寸上有所增加，但是整体在车重上还是有所降低的啊，这是几个。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啊，我觉得还要我们的在整个消费的一个态度上要有一些变化，
1: 就是所谓大车情节了，
0: 一定不要以大为美。
1: 嗯，
0: 我也看过，其实欧洲现在好多三排座的车也就不到5米，
1: 嗯，
0: 就布置了三排座椅，而且大伙并没有觉得坐在第三排有多么的难受。
1: 嗯。
0: 而且还都是1.89米的人高马大的人，
1: 对于车内的空间呢，其实还是要动动脑子来进行设计的，而不只是一味的把这个车长、车宽给它加长了才有效果。
0: 而且日本是这样，日本对于车宽小于1.7米的是有税收优惠的。
1: 是6月1号起实施的汽车新规呢，给我们的出行筑起了更加细致、更加严格的制度防线。从驾驶人疲劳管控到车辆硬件的一些安全升级，补齐了出行的安全短板。而新能源车呢，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的争议，让我们看到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够只追求性能和体验的极致内卷，同时还要兼顾公共利益、道路安全和社会成本。

0: 今天非常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今天不少哈尔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和照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在画面当中，白昼几乎变成了黑夜，狂风卷着沙尘，有网友直呼实在是太吓人了，像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感觉建筑物都在晃动。哈尔滨沙尘暴的话题也迅速登上了热搜。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夜间。哈尔滨今天的极端天气不仅给哈尔滨市民带来了困扰，也引发了全国各地气象爱好者的热议。有网友说，从35度的高温直接切换到了狂风加沙尘暴，一分钟直接天黑了。还有网友说，一天之内先是高温，再是沙尘暴，然后雷雨，在哈尔滨太罕见了。那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哈尔滨也会出现沙尘暴吗？春季不才是沙尘暴的高发期吗？为什么夏天也会出现？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黑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玲。赵玲你好。
3: 啊，主持人好。
0: 嗯，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今天的天气情况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3: 白天受强暖空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气温急剧升高，风力较大，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哈尔滨达到了35.3度。那么在这样强暖空气的影响下，积聚了充足的不稳定能量。从15时开始，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快速移入黑龙江省，触发不稳定能量释放，形成了一个带状的标线对流天气系统，导致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云量骤增，天空变暗，风力骤增，气温骤降，部分区域出现了电闪雷鸣。截至31日的20时，黑龙江省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了8到10级阵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11到12级阵风，像绥化、哈尔滨，极地阵风达到了13到14级。那么受这种极端性大风的影响，哈尔滨等黑龙江省西南部地区地面尘土被大风卷起，出现扬沙，各别地方能见度不足500米，达到沙尘暴的标准。
0: 那这个沙尘暴的话，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出现在春天啊，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出现沙尘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是这样的，沙尘暴它形成的原因呢，主要一个是风力要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地面呢比较干燥，有这个尘土可以就是能被大风卷起。今天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这个大风这个天气是非常极端的，就是极少有能达到这么大的风力的这样的时候，就是风力大这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地面呢尘土，有尘土是这样的，按道理说是像一般的出现在春季比较干燥的季节，但是今年的话，在5月份，像西南部地区这个降水比较少，也比较的干燥，所以地面呢它就会存在大量的这些尘土能被大风卷起来，这个扬沙或者沙尘暴的这个天气，就是它是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所以呢就也形成了这个沙尘天气。
0: 对，现在有很多网友就很好奇了，说35度的高温，刚才您介绍是35.3度，这样的高温遇到了冷空气，直接就切换了模式啊，从最热的那种情况开始刮风，然后又沙尘暴，然后又有雷雨。那我们对于市民来说的话，遇到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注意事项？您会给大家哪些建议呢？
3: 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极端的雷暴大风

0: 天气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市民朋友来讲，那觉得尽量的是减少外出，尽量的减少外出。那如果实在要有就是有必要要出行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人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远离这个树木啊、广告牌、电线杆，还有临时搭建物等等，这些容易就是倒塌的这个物品。
1: 对这些建筑物的话，如果遇到强风的话，还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的，就是非必要不外出，我们应该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哈。那还想问一下，我们在哈尔滨它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风啊雨啊什么的还在持续吗？未来的短时间之内它会产生变化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说了是受这个标性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这样的极端的强天气。这个标性的天气系统呢，它的尺度是比较小的，它的破坏力比较大，尺度比较小，所以它就是移过去的速度也比较快。像这么极端的天气是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还是预计今天还在在强冷空，因为强冷空气进来了，在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还会有7到9级的阵风，极地呢可以就也不排除达到10到12级，但是这个阵风的风力一定是要比今天要有所减弱。
1: 好的，感谢赵玲的介绍，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3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是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

0: 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四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五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属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置，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置，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人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老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三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而这些其实 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

0: 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2: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一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0: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些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

0: 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的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中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3: 昨日新闻重现，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了。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
1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9: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2: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件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0: 有三 G 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丝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十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哦，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啊，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路径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 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0: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0: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的，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在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2: 去年的6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说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 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些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行，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
0: 刚才说的这个 AML 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了，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他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目平台私营平台，他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2: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 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

0: 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务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一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举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风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阻力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洪震，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什么感觉？
3: 因为我自己也真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天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

0: 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10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4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2: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习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贴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档快饭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旅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 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

0: 所以我想这几个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业中心的一个转身吧。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健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号新闻时间。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6月1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6月1号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6月1号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是演给苍天看的。

0: 我是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凛冽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咦，打卡非常棒，来摸下头，摸下脸，然后放在胸前，别步车间，哒哒，叉叉令令叉，叉叉令令叉。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这里是莆仙戏大剧院的排练厅。坐在我旁边的是莆仙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莆仙戏剧院的副院长黄艳艳老师。黄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黄老师参与到咱们的总台春晚是2023年，演的就是莆仙戏踏伞行。
2: 是。
0: 那是您第一次上春晚。
2: 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在春晚播出的时候，我们莆田的很多很多的是我不认识的，我认识的包括戏迷，我的好像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莆仙戏上春晚的那个时刻。
0: 当时是踏伞行，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剧目呢？
2: 首先这个剧目是我们近几年来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他作为这个剧目的主演，参评梅花奖，后面又上了文化大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在落

0: 在我们普仙系这个剧种身上，我们更加的尤为不容易。因为地方戏曲它要走出去，真的是要后面要花费很大的这种心血啊。那这个剧目首先它是一个好，就好在就是它也是一个古代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它能够打动我们现代这种青年男女这种情感的体验，所以这个剧目就特别受全国观众的欢迎。但是我们在我们地方的就不用讲了，比如说我们近代的话，普仙戏因为在我们这个民间，在我们这个地域非常受欢迎，很老百姓就是很多70后60后90后80后这个都是看着普仙戏长大的。那很多以前没有上过学校，最多就是富人家的孩子有上过私塾，大多数人都是看普仙戏戏文成长，因为很多里面有教育，有一些忠孝仁义等等的这些文化的熏陶，所以也养成了这个莆田人民的这种坚韧的这种的性格。
1: 因为刚才我来的路上就能听到啊，公园里有很多的老百姓在唱普仙戏啊，
0: 普仙戏无处不在。
1: 对，刚才您也讲了这个跟总台春晚的一个小故事，那您能不能复刻一下，就是今天在这里简单的唱那么一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0: 哇，就非常的唯美啊，很唯美，而且能听出来就是用咱们当地方言，
1: 莆仙方言莆田话，这里面用的是文牍。
0: 哦，文牍。
1: 因为毕竟这个是才子佳人的戏
0: 啊，
1: 它有更厚重的文化在里面，所以它很多牍词是文牍。我们有分白牍，白牍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的角色。那如果是有身份的，比如说闺门，就是大家闺秀，或者是才子，就是秀才，他们可能讲的话也更加的文人的一点那种的，文人墨客的这种的，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区别。
0: 所以有文牍和白牍，就是文牍可能会更加高雅一些。就偏古人呐、文学性强。那白牍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话，
1: 接地气。
0: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是文牍还是白牍，都用的是当地方言，对吧？说到了莆仙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莆田和仙游。
1: 是的，我们莆田和仙游，这叫莆仙一带。
0: 所以叫莆仙戏。我看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兴化戏。
1: 兴化戏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莆田是叫兴化虎
0: 哦，
1: 所以到时大家就叫它兴化戏了。
0: 都是跟这个当地的地名有关系啊。
1: 是的，因为它地方戏，它肯定是起源于地方的这个文化吧。
0: 那莆仙戏有多久历史了？
1: 近千年的历史。那其实我们莆仙戏是我们全国，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我们福建这一带，我们可是算是最古老的，跟梨园戏比他们还更早一两百年。它是源于唐，成于宋，再盛于明清。首先它这个剧目非常丰富，它有手抄本，都有5000多本的就是手抄本，然后它的曲牌非常丰富。它有大体360，体720，近1000多支曲牌。但是它是曲牌体嘛，也是跟这个跟昆曲有点像，但是我们更早。
0: 哇，光手抄本就有5000多本。
1: 这些材料的话，有省里面就是保管的，所以这些后面还要再怎么把它整理变成数字，这些剧本，这个还要一个工程。就是我们据统计是有这么，但是真正我们目前存在的可能就没那么多。但是要去挖掘嘛。
0: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就是能够表演演唱的？这5000多本能有多少本？
1: 那可能就大几百本吧。
0: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剧目
1: 要挖掘
0: 啊，值得呢去重新整理啊，编排。刚才您简单说了一下咱们莆仙戏的一个历史，也能看出来它很悠久，同时呢很厚重，

0: 旦角的有好几个，有老旦，有青衣，有闺门，有武旦，有破旦等等。贴身贴旦其实就是旦角它有什么叫正旦跟贴旦、贴旦的话它就是比如说其他分支出来的这个邯郸同样属于旦角的，但是每一个邯郸它的表演特点不一样，就是妙就妙在这里。然后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老生它有一种这种像一个书生的更老一点，比如说它是老师级别的这种邯郸老生，它就是带一个胡须，但也有红面画脸的红面书生，然后也有手上的道具，也有是非常张扬的，就是打开的那种的很魁梧的，也有这种非常书生气的那种小的，就是扇子的用法，就是这种类似这种，它分得很细，可能跟其他这种还不一样。所以呢，它每个邯郸都有自己古朴优雅的这个表演，这个城市化的表演科技。这是也是区别于其他剧种的。普仙戏就是一个特点，就是很小，看起来是很小，小而精，精而巧的这种感觉。
1: 看似它是一个地方戏曲，但其实呢，它整个的系统是非常完善的。同时每个行当。就和京剧一样，它很细分，
0: 城市化的表演，
1: 对，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语言
0: 的
1: 特点，是不是旋律走向也完全不一样，和其他的戏曲？
0: 我们音乐是跟唐宋，大曲五子词，比如民间音乐，其中就是应该取于精华，所以说我们。从唐朝宫廷音乐也会流传出来，这个还有一个传说。但是唐明皇其中一个妃子叫梅妃江彩萍，是往莆田人。对，然后据说当时呢，就是有互通，把宫廷的音乐会流传到我们莆田民间来。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普仙戏的音乐既高雅又接地气，雅俗共赏。
1: 所以也是从那个南戏那边呢慢慢的不断的演化，但可能在南戏之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了。
0: 对，
1: 当地老百姓这么喜欢普仙戏，是不是您也受到了环境的影响，氛围的影响？
0: 是的，
1: 从小就喜欢。
0: 像我这个80后的孩子们，基本上我们放学之后是没有写作业的，就是去各个宫庙去串，去看有没有看普仙戏。因为一有节假日的时候，整个村里面有好几个戏台，好几个宫庙嘛，摆蒲扇，然后这个就是民俗嘛，一种老百姓的一种信仰，都要请戏班子的延续。那这个是肯定我是不可缺少的，我都是会跟着爷爷奶奶后面。然后很多小朋友可能就看哦，因为我们普仙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吃，就是围在戏兜戏棚旁的那些小吃，比如说戏班子来到这个宫庙演出，然后摆了各种各样的莆田的小吃，那小孩子更爱呀，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氛围。然后我就喜欢，但是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的嘛哈，所以我比较懂事，所以我就过去主要就是要看戏，而且我看戏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爬到戏台上去看戏，经常会被那些高个子的就用竹竿，那个时候是用竹竿，就一排一排小孩子在前面，他就跟你就是用那个竹竿赶着大家走。然后我赶不走，那我就跑到台上去，然后因为我很安静的在看，他后来也赶不了了，就觉得这个女孩子反正她也没搞什么这个调皮啊什么的，就静静在看戏，就留在我那边看戏。这是我可能跟区别于其他的小伙伴们，他们也喜欢看戏，但是他们可能会精神被那些小吃给影响的注意力，可能就不会那么认真看。那我特别喜欢，可能这也是一个氛围。我们莆田村村有戏台，天天有戏看，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子。我们莆田近百般的剧团，常年活跃在这个乡村的舞台上。所以说它整个氛围还是有的。像我这一代的人，70后、80后，可能会延伸到90后吧，都有一个做戏的梦想，他们都会。比如说看完戏之后，我们就会组织小朋友邻家的孩子们在一起自己搭戏台，就是反正就一个祠堂在那里，然后把家里的被子当作披风拿过来当作道具，什么这些赶鸭子的棍子啊什么这些作为道具，然后自己自编自演的这种。那么接下来这种传承这种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吸引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个年代，那我们要重新让他们认识普仙戏，我可能我们可

0: 可能要从去创新上去，让他们吸引，把他们眼球先吸引过来，至少让他们来关注我们，然后这个观众的传承也就不会断下来。
1: 嗯，那现在就是零零后怎么样呢？
0: 零零后的话，我发现就是说，零零后因为他的整个娱乐的这个范围扩大了，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更加注重的这个传统文化，但是有少部分人，我觉得有看到零零后，比如说像我的儿子嘛，我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年龄，他们会也是会有的时候会关注信息，哎，朴信信近几年听说还获得什么奖哦，听说那个谁谁谁还挺有名气的，然后哎，听说那个大剧院还，比如说他会听各种的信息嘛，因为网络信息会很多，然后他会去关注。那我们呢，从什么方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戏剧进校园，戏剧校园首先是中小学嘛，其实有很多人会喜欢的，只是我们没有就是跟他们就是近距离的去接触。那通过这几年的戏剧进校园的这种的效果成果，其实是很可喜可贺的。就我个人来讲，我就是这几年就是戏剧进校园的成果，就是我培养了四朵中国戏曲少儿戏曲的那个小梅花。
1: 哦，
0: 但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无形之中就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戏曲的兴趣班突然就暴增了，他报名的人就很多。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这些的都有是很大的成效。
1: 是，所以就蒲仙戏在当地这个土壤还是非常深厚的啊。咱们再说回来，说到您个人说从小呢喜欢，尤其跟其他小孩不一样，其他小孩可能会更喜欢蒲天的小吃，您可能呢更关注的是戏曲啊，更关注的是蒲仙戏，所以就喜欢上了。那什么契机让您专业学习这个呢？
0: 应该是，其实在心里面就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我把它称作为公主梦，因为舞台上的公主都是打扮得非常漂亮，那种的，然后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像他们一样在舞台上能够扮一次公主。应该是在199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蒲天艺校招收应届生，因为3年才招一次，那个就是碰到我那一届的时候有招，然后我就去考了蒲天艺校蒲仙戏曲班，然后就跨了这个专业的这个门槛了。
1: 当时父母同意吗？
0: 我的父母是虽然是农村的一个老百姓，但是他们，我觉得他们思想非常的，可以说是按我现在来讲是非常前进的。他是非常上进的，
1: 开明啊，
0: 对，很开明。因为我的同学，他如果文化课不怎么好的话，他们因为莆田很多鞋厂，莆田是鞋都啊，鞋城，然后当时那个时候鞋厂是非常的火热，很多投资商来莆田搞投资都是办鞋厂，那鞋厂的工人他一个月都能够赚很多的钱，最少可以把家里养活起来，还可以在家里盖那个农村的那个土房子，然后我们当时家里也没有房子，就是两间非常破烂的那个旧房子，就400年的历史的房子，就是完全就是说你赶紧你喜欢什么你就去往你喜欢的那条路上去走，所以他们非常支持，因为他们也非常爱看戏，他们就是更纯正的一个戏迷，至少他家里都藏了一个笛子，而且那笛子吹出来声音是破破的，没有那种集中的，因为它没有那个磨那个笛子的那种磨，没有这种专业的工具，所以说也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以说他们呢就是特别支持去考艺校唱蒲仙戏。
1: 那个笛子也是蒲仙戏的伴奏
0: 乐器？那肯定啊，他就会吹，我们那一代人他们都会吹一些比如说耳熟能详的那些曲牌，比如说祝英飞呀，什么那个什么吹拍呀，什么这些，我说我去学了艺校，学了才知道这个，他们竟然会知道，他们源于什么？源于十音八乐，莆田的十音八乐很流行。十音八乐的音乐，它也是来源于蒲仙戏的音乐，它是流传于民间，就像大家现在公园比如完善，他会自发组织的这些人，这些老人家，他会拉二胡。打鼓敲锣吹呀、什么的，现在因为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这些饶有所热，那些退休的他就是想去学一些蒲仙戏的乐器，很喜欢蒲仙戏的特色乐器。首先它的一个材质就跟我们本地的就地取材，比如说我们本地龙眼木质非常坚硬，它很多的材质就

0: 聚焦在这个方面的材质。然后它不像其他剧种的，我们有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个，比如说四湖、此湖、老湖，等等。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老艺人们他们自己，他们用他们智慧来制作这个乐器，
1: 包括笛子也有哈。
0: 笛子不叫笛子，我们叫笔笛、笛管。就是一根
1: 不叫笛子
0: 啊，一根非常小的细细尖尖小小的，就这么大这么长这么长的，然后
1: 就一扎呀，
0: 哎，对对对，然后它就吹出来的非常高亢而且非常有力度的，它这个就是它的特点特色。我们其他剧种可能用唢呐这些东西，那我们这个笛管就我们特色，笛管特点一吹出来，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普信戏的味道，区别于其他剧种。
1: 哦，所以这个笔笛很重要。
0: 哎，对，
1: 是每一个曲牌都有这个吗？
0: 不一定，他要看曲牌。笔笛的话是特定的环境使用，比如说，哎，我这个丑角嘛，我们普信戏丑角就是一个，就像一个道菜里的味精，有了它特别有味道，它很诙谐，而且我就用这种诙谐，非常高级的这种诙谐，它不是那种非常俗的，但是又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一种接地气的一种的，既高雅又接地气的一种。它呢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它的行走道白，然后会唱腔会配上这个笛管。那还有其他比如说另外一种场景，比如说这个场景可能特别悲哀，然后又想宣泄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笛管它的调可能会有既会悲哀委婉的，那也有的高亢的，也有夸张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的表达方式。
1: 所以它就很丰富，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然后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丑角是肯定它道白很重要啊。
0: 对，
1: 也是用的是莆田话。
0: 对，丑角的那个就可以很多就是莆田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谚语。所以它是会结合这个，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就是，哎呀，这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让大家都是非常能够有共鸣的东西。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莆田话很好玩，就本身这个语调，它就是很奇特，对吧？
0: 它这个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而且他要在这个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他是根本讲不了的。我们这个语言的话，一直在鼓励，像我的孩子，在四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他不会讲莆田话，我很着急。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忙演出什么的，然后在家里的话好像爷爷奶奶有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跟他讲。后来我们达成共识，我说我们在孩子回家都不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在学校老师给他教育的够的，我们不需要，而且我们父母也讲的不准，还不如误导他，我们直接就跟他用莆田话沟通。那现在为止他莆田话基本上都能讲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氛围。我也一直在戏剧建校园的同时，也是传达这种信息的同时，我们语言是我们的载体，如果我们语言失传了，我们这个剧种也没有它的特点的。
1: 而且莆田话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来说
0: 很难的，
1: 几乎听不懂。
0: 听不懂、
1: 您随便说两句，我看我能不能猜出来是啥意思
0: 啊。那我就问说个简单的哈，电下吗北林，你看你吃饭了没有。
1: 您吃饭了吗？
0: 您吃饭了吗？
1: 怎么说？
0: 你看，对虾吗？本来本来就是，
1: 本来
0: 本来就是吃了没？其实一个字它会两个音的连在一起。而且是特别是吃饭的吃，然后真正的莆田人讲话，它既有一点唇齿音，又不翘舌，又不卷舌，又不平舌，什么都不是。你依靠哪个音都靠不了的，这是土生。你看，吃虾
1: 虾。
0: 哎，你还是有一点，但是有，你是不是有语言天赋？怎么好多人都讲不来的？虾
1: 虾
0: 虾吗？
1: 虾吗？
0: 就是，但是还是有点，就是被堵住了那种感觉。我们很自然的虾吗？就是、这样子。
1: 虾吗？
0: 虾吗？那你这一讲出来，就是外地人讲莆田话。是
1: 虾吗？是吃饭。
0: 是。
1: 虾吗？它和闽南话还不一样啊、对吧？加崩啊，闽南话
0: 你们还加。
1: 所以这很有意思，包括就是。莆田普通话也特别好玩，对吧？因为它本身那个莆田话带有音调的，
0: 对，
1: 莆田普通话听起来就特别俏皮。我是对莆田话印象最深的，还是因为那个之前很火的一首歌曲，
0: 翁杰
1: 他唱那个莆田才子，
0: 对，
1: 哇，一下就被莆田那个这个语。

0: 言就打动了
1: 啊，对，
0: 就尤其他那个第一句话一出来，呜，讲话要有力度，是吧？
1: 对对，
0: 口音让你几度，
1: 对，
0: 就是他那个调就很洗脑。
1: 他是用莆田腔讲莆田话
0: 哦，
1: 然后还可能还加一些就是对莆田话的这种宣传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很好。对于我们莆田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世界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对我们来说，虽然有的时候是冲击，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推动你了。
0: 对，
1: 其实像温泉这样子，完全是为我们莆田在做代言，莆田话。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咱们再说回来啊，您进了这个艺校了，当时是初中毕业，面试的时候您那时候就已经会唱扑仙戏了吗？
2: 不会。
1: 那面试内容是什么？
2: 是站子。但是艺校招生的时候，只要你唱一首歌，弹一个曲子，跳一个舞，看你有没有，比如说至少你有没有这种音乐细胞啊，你有没有肢体语言的，有没有协不协调啊，整个条件啊，长扮相啊，高度啊，就看这些。但是我发现那个时候我们同一届去考的时候，也有人提前介入去学唱谱，先去唱一首然后去考，他觉得可能更有优势，然后这样。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公平的考试。我那时候我已经可以算是条件是数一数二的好。因为什么，我在全县歌咏比赛那个时候就第一名啊，我也会吹拉弹唱，我都会，我还那个时候是手风琴。
1: 哦，你还会手风琴？都是自学的吗？
2: 不是，我家音小学的一个音乐老师，这个也是一个缘分。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天天跟着他，后来不是文化课就落下来了，就考别的也考不上，我就赶紧去考些艺术类吧，可能文化课会低一点嘛，就是找一个出路，因为我喜欢。然后我考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我那个跟同一届的我考的那个专业分是在前面的，最前的。
1: 您会手风琴，还会什么？
2: 就是
1: 乐器，
2: 舞蹈啊。
1: 哦，
2: 没了。就那个时候没办法学那么多，就唱一首歌。
1: 您还记得唱的什么歌吗？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 哇，这么大气的一首歌啊！
2: 这个好像音高不是特别高，中音区那个时候，老师给我定的时候，我说中音偏高一点，会好一点，当时就选这首歌。还有我唱了很多，我之前好像我也忘记，还有一首好像是就是民歌
1: 哦，
2: 比如说小背篓啊，
1: 哦，
2: 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什么什么等等，洪湖水浪打浪，这些都是以前老歌。

0: 哇，哎，我发现好奇怪啊，就是咱们那个黄老师在平常讲话的时候，其实他带有莆田腔的，但是一唱小背篓就完全是普通话，
1: 那肯定要唱普通话，
0: 就一下子就完全。

0: 没有那个莆田的那个
1: 那
0: 个影响。
1: 那个老师要教我们，我们肯定要学。
0: 啊、
1: 嗯，这个对莆田话，我有一个在前几年跟近几年，我有一个感悟。
0: 嗯，
1: 我以在我那个小当小姑娘的时候嘛，年轻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怎么把它自谦。这是整个像那像播音一样的去学，
0: 嗯，
1: 然后就是故意的有卷舌翘舌，特别去注意这些，然后后面呢，我发现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吗？我是莆田人，我又有标志，我又有我的标志就是莆田腔的莆田话、
0: 嗯，
1: 一讲出来，哎，你是莆田人，我是莆田人，我很骄傲，我为荣啊、
0: 嗯，
1: 我有这种感觉、
0: 嗯嗯，
1: 因为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后来是一种从喜欢变成一种责任，
0: 嗯，
1: 面对的。很多的社会上的，我更要对自己地方文化的自信，所以我就随意，我想翘舌就是，我想平舌就平舌。因为我们福建人都是爱说福建人嘛，
0: 嗯、
1: 就是讲喜欢这样讲话、
0: 嗯，
1: 我觉得挺可爱的。
0: 对，然后您就由此凭借着这个骄傲好的成绩啊，考入到了咱们的戏校。
1: 嗯，
0: 那个戏校全名叫当时
1: 莆田艺术，当时是。挂那个福建省艺术学校，
0: 它
1: 是福建艺术学校办班，然后委托莆田办一个那个地方的班。
0: 哦，
1: 但是我们还是福建真正的文凭是福建艺术学校莆田分校戏曲班。
0: 那当时就是要学莆田戏，
1: 对，那
0: 只有这一个，专业吗？
1: 有，还有群众文化的，
0: 哦、
1: 他们也有学钢琴的，又学舞蹈的、哦，那也有学乐器的嘛。
0: 那
1: 我是全选，当时前面两年是练基本功，大家都练戏曲基本功、
0: 哦、
1: 舞蹈基本功、哦、然后一些乐理知识，然后弹钢琴啊，什么手风琴啊什么的，他们有那个脚踏的那个风琴，
0: 嗯，
1: 是当时是条件是这样子的，我们大家都学，其实就是到后面第三年，就是第二年的下学期就要排剧目了，那现在你就是要分了，分你是要往群众文化的，有的人、
0: 哦、
1: 我的同学可能不愿意演戏，因为说实在的，那个时候演戏非常的那个困难。我记得2000年之后嘛，2000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们戏曲是走下坡路，
0: 嗯，
1: 然后很多这个团都解散了，那有的有不景气，大家都没有去想这个，因为当时特别条件非常非常艰苦，所以那个时候，但是我好像没意识到这种，我也没感觉，因为我是小孩，我就觉得我喜欢，环境跟我没关系，我没有去看环境去选择我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我也不懂得呀，而且我父母也是农村的，他们也很纯粹，你既然学了就得好好学，学完之后就得有用，就得去剧团，
0: 嗯， 嗯，
1: 所以我就直接选了，我跟校长报名说，校长我就是戏曲的，给我排戏，他第一个给我排戏，我就多了个这些排戏的时间。那很多人呢在想，家里商量，自己在想要不要进剧团，那进剧团之后这不是很苦吗？他也不定能吃得了这个苦，也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也有的人可能因为条件影响，他哪怕是喜欢，但是觉得自己可能不太合适，所以有一大半的人就是往群众方向去走了，小半的人是往这个戏曲方面。学校的第一个折子戏，因为学完基本功他又学一个小戏，我的老师黄宝正老师，黄宝正我的师父，
0: 哦，是您的师傅，
1: 现在过世了，在90岁的时候。
0: 哦，
1: 现在还有一个其他老师还健在。
0: 哦，
1: 这就是说当时是在他，手把手的教，然后整个过程，我觉得那个师傅那种精神，他就是好像自己身上的东西恨不得一下子都给我们的这种感觉。但还有一个就是我所说的校长，校长他其实是专业演员出身，他是那一代著名的小生，
0: 也是个角，
1: 也是表演艺术家，只是个角，他叫陈先稿跟黄宝珍，这两位老师就是给我排戏。
0: 哎，那您行当是被分到了旦角当中的
1: 青衣闺门，
0: 这是老师给您选的还是您自己想？
1: 这个是老师给我们定的。
0: 哦，对，您的形象啊，声音啊，
1: 对，他更准确，
0: 对
1: 对，
0: 更适合这个青衣闺门旦啊。
1: 啊，
0: 然后就在戏校学了多久？
1: 3年。
0: 3年之后呢？
1: 3年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同学他有双向嘛，他自己想选择，他去，比如说很多同学就改行了，直接就是到别的到单位上班了。
0: 哦。
1: 或者是自己另谋出路。莆田戏一团当时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人才还挺多的，比如说他们团里面已经很多个旦角了，
0: 哦，
1: 然后他们选的话可能就没有选那么多，没选上我，
0: 哦，
1: 啊，然后呢我就心里有点小失落，然后第二天二团的团长印象非常深刻，他就

0: 们还在学校，还没有正式毕业，还在最后阶段。嗯，然后他就跑到学校门口把我叫出来，问我说要不要到他们团里面实习工作。我说要要要。所以我到了二团，其实给了我一个人生的一个机遇。当时的二团青黄不接，演员没有一团阵容好，我一上来就是量身定做的主演。哦，所以我这一步跨出来，比我的同学去一团的，哪怕去民主团，我先走了，我都先跨出一步出来了。哦，所以这是说一个人的机遇，就是就是这样子。看似哦，你觉得进不了一团，但是在二团的时候，但是你的机遇比一团更多。如果我那时候进一团，我根本演不到什么任何角色的。二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他有一个编剧老师叫姚清水，到现在为止我们剧院十几年还是他来，就是帮我们做艺术指导、艺术顾问。他是写剧本的，嗯，写剧本的老师，但是他对表演、对我们传统表演非常的就是内涵。哦，可以说我们现在叫他叫做普仙戏的字典吧。哦，我不懂的我就去查
1: 活字典。
0: 我这点可以这样讲。哦，我现在也才知道，说之前前几年他就说他其实更看重我，他说我有，他说我是叫潜力股，我后面有发展的空间。嗯，就是我当时是瘦瘦的，然后扮相是很好，就是台下不怎么样，台上就是很亮的那种，好像就为台上而生的那种。所以他给我特意量身了好多的我的剧本。毕业一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就是要参加这个中国戏剧民间艺术节，就是民间艺术节映山红。当时海选女一号。然后他们要年轻的，又非常纯的那种的，那刚好我符合这个条件，而且我的剧目也很多。我记得我面试的时候我特别重视，当时海选这个江上行是我的第一个大戏。冲向全国比赛的一个大戏。那个导演就是外请的导演，然后接后我们当地的导演来排这出戏，然后他是海选完之后呢，叫我们来面试。我的同学一套一套的，我跟二团的搭档也一团，我同学的搭档，其他民营剧团他是几组的，然后来选。我记得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我的师姐，她也去面试，然后她当时候当然我是很崇拜，因为师姐她都是比我们要好。我特地穿了练功鞋、练功裤，因为从乡下赶到那个莆田市区来面试的话，他要坐了我当时是坐了那种三轮摩托车，就负责颠簸的那种的。哦，然后会很多灰尘都会整个灰头灰脸的这种。但是我呢还是保持我的本色，我是穿了练功鞋、练功裤，然后来到那个当时面试的场景。我还记得导演叫我说你唱一曲，那我唱一曲刚好那曲是我学校的第一出戏，就是比较苦的那种的。他说你唱的是比较苦的，但是你能不能同样的唱词变成高兴的，就我记得变成这种喜怒哀乐的不同的这种的。那我就想好吧，那我就开心点，我就忘掉那个词的意思，我就觉得当同学是开心的，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回去之后我就被选中了。
1: 哦，唱的是什么？
0: 高文局中的吹拍。哦，
1: 您能现场唱两句吗？
0: 可以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作品，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是这样唱。

0: 哇，您位置挂得太好了。
1: 当时老师教我这首唱的时候是，我记得是我们在艺校的一个旗杆，一个台阶下面，然后我跟着师傅就坐在那里，旁边都是一些草坪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在这里，他一句我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经常就是这样子，因为已经唱得很熟了，但是他还在一直在教我那种味道，对，因为味道很重要。但是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太阳又出来，那个夏天又很热，照在我们脸上，但是我师傅一点都没感觉到，我都在冒汗，我看他就那么的心静，所以那种修养那种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还真没有。
0: 你一句我一句，就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所以说我应该来说，我这个唱功的这种基础是非常扎实的。
0: 了。确实，也付出了很多。然后您就第一次当了这个主演，
1: 也获得了一个演员一等奖。我记得那个时候，
0: 那时
1: 其
0: 候你
1: 实
0: 很
1: 我心
0: 年
1: 里
0: 轻
1: 面
0: 啊，
1: 才21岁吧，

0: 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面的报纸出来了。哦，我当时有一个记者，小记者，很年轻的记者，他跑到我们家来找到我，然后我们家有最高规格的待遇接待他，炒了一碗米粉煎蛋。哦，那个时候最高规，我们就是很尊贵的客人来到才有这个，我们土家鸡蛋嘛，我父母亲舍不得吃，一天给我一个，就是为了我的营养，我就保证一个蛋。其实我是很幸福的，就是然后那个记者过来，就是我妈妈就是赶紧煮东西，然后就做你们采访讲，然后后来是采访完之后，把我的整个学艺，其实很年轻，但是在这里学了一大篇的那种报道，梅州日报头条头版，然后这个整个版面，然后我们农村的有一个老人协会，就是大家都娱乐的地方，小孩也可以在那边玩，老人家或者是那些中年人啊，都是有的时候农忙的时候很累的，就是端着一碗饭就在那边看大家打扑克啊，打什么，就是娱乐的地方，然后玻璃的那个挂在墙上，然后他说啊，这个是黄艳艳现在获奖了，得了一等奖啊，什么什么，大家都非常，好像是说我们村里面有这么一个好孩子，有这么一个，然后出色了，然后挂在墙上。那时候我不知道，我父母脸上很有光，那感觉就是非常，也是。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忐忑不安，就觉得我感觉好像我艺术没有达到那种的，我有好多好多就是心里面就慌，但是又有一种这种其实也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后面呢，我其实更加潜下心来学习传统。就是我再沉下心来一步一步走，
1: 这也是个很珍贵的回忆啊。
0: 你可以说我的普仙戏，我唱普仙戏是我们全村老人的这种，我像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啊。他们就把我就是特别爱我那种感觉，因为我回到家里，燕燕回来了，今天在哪里演出，燕燕你什么时候又来我们村里演出，我们连续好几年在村里演出，哇，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那些阿姨还有那些爷爷奶奶都会拿家里的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所以有的时候会在讲，我有点像吃白家饭长大的。
1: 那您在二团待了多少年？
0: 七八年。这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考的时候，虽然我人在二团，但是我去报考一团了，是我老师给我指的路，说你说你人在哪里都没关系，你都是普仙系的人，你就去报一团啊。然后我就听老师的话，那报了一团。然后我考进去了呀，就是我可以报名去参加考核。然后后来才有了机会，一团有汇演戏，有比赛，二团那个时候会少一点，因为他的整个就是团队没有那么的强大。一团的可能会，因为全市只能有一个团为主，经费也不够，可能一团的机会更多。我报考一团呢，我考核进去了，然后后来有汇演戏，他会把我调过来。我这次又是我想要的事情。我虽然在二团，我有很多剧目的实践，但是要往更高层面，要比赛的剧目，要往一团那边走。
1: 所以您既在二团演，也在一团演。
0: 对。
1: 两个团都有。
0: 对。后来我生完孩子之后，2008年之后，2009年我就去一团。那一团其实我只有真正就待两年，完了之后就是2011年，就是我们市里面的那个时候就是院团改革，所以说我们这些当时是30几岁，那个时候就调到直接调动，用调动的方式，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获得很多奖项了。
1: 您也拿到了梅花奖是吧？
0: 不是，没那么早呢，那个时候
1: 是
0: 省里面的金奖啊，这也算是一个。
1: 您2011年拿的梅花奖。
0: 对。2011年的时候已经是2级演员了，那个时候。
1: 所以您又就是从一团调了。调到了
0: 现在的市级院团。
1: 市级院团。
0: 那个时候是区嘛，县区嘛。
1: 那在市级院团又做了，
0: 就是一直到现在。
1: 然后现在成为了副院长。
0: 其实那个职位也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就是真正在家在传承这个事情上传承。我还是我个人认为，我主要作为演员这一块，作为传承舞台传承，包括接下来我可能定位就是更多的就是时代图的这种方向，因为人生的每一个目标都有不同的这个定位。
1: 那您在这个来到了市团之后。这15年是不是对于您的艺术生涯来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或者说，也有一些新的发展？
0: 这15年来，首先这个院团，它的平台就高了，跟我们县区是完全不一样，它整个平台更高一个层面的平台，而且在这里是这15年以来，更加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它在脚踏实地的走过。

0: 特别是我们作为戏剧院团，因为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也出台了很多的对地方戏剧政策，你看2016年的就是开春，我们国家联合五个部门发了那个戏曲振兴3年计划，那之前已经有很多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所以说这15年中呢，我们一个是很扎实的把我们传统的东西挖掘，很多传统南戏剧本，比如说《张协状元》，它就是南戏的一个剧本，那挖掘出来已经传统牌传承下来，还有好多高祭祖啊等等，这是普贤戏的传统剧本。然后这十几年来，就是单单折子戏，就是培养这些，包括我在内，我也演，就是这些年轻一代的跟我这一代的传统的经典折子戏都有快300个。就是这个整个资料库我们都有，就是当然有的人可能一个戏可能好几个人在传，但是人次按人次来说最少是100次的这种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精品创作，比如说《踏伞行》也是在2018-2015年的时候，其实开始就是筹备剧本的筹备，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首演，然后再到2021年的时候梅花奖，然后2022年的文化大奖。我觉得并不是说，那如果从2011年到2021年，我觉得叫10年磨一剑，刚刚好。不是，并不是说我一到这个平台，我就能够做出很大的什么东西一些成绩来，因为它是要沉淀沉淀的，沉淀。之前呢，在县团是对我来讲是个人的一个沉淀。但是到这个平台呢，它是一个集体团队的一个沉淀，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上，它爆发出来，取得好成绩。
1: 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断的积累啊。当时您获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其实，梅花奖这3个字对我来讲也是我梦里的一个追求，我的梦想。从我毕业的那一年，我看到我的前辈王少元老师获得梅花奖回来，在会上做报告之后，然后再演了一场大戏。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校还没毕业，然后我们有组织去看，他有的我的同学有可能就是跟我们一起下大雨，我记得那个时候下的大雨，他们觉得下大雨，他们有的可愿意可以不去，当时我是冒着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走路过去，还是我们有组织。我记得当时反正倾盆大雨那一天。
1: 哪一年呢？是吧？
0: 没毕业之前是1999年，第3年。我快毕业的时候。然后一个礼堂。一个就县委礼堂。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礼堂很旧，但是我坐的位置不是很前面，在旁边，因为没位置。但是我就找着前面看看谁有没有坐，我就趁着跑到前面一点去看，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哇，这个老师唱得好好，演得很好，我觉得我也可以，我要努力。然后当然我没想那个是梅花奖，我对我概念来说太遥远了。那后面其实到这里的时候，前面10年，我说10年磨一剑，也就是那个《踏伞行》这个剧目出来之后，我有了信心，大家也看到了我，大家对我的就是燕燕，到时候了，他说。燕燕，到时候了，然后这个果子熟了，可以摘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那我自己也非常刻苦。那个时候，练功嘛，我是比如说我们排练是早上下午，然后晚上可能就不一定排练。那我是早上早功也要练，练完之后就排练，排练完之后中午我也没怎么休息，就是吃个饭，然后下午又排练。然后大家回去的时候，我晚上还留在这里，就是对着这个镜子。所以我现在
1: 就在这儿吗？
0: 对，我现在对这个镜子非常有感情。我都不想说那个，经常在这里就是对着镜子跟他说话对话，然后这种揣摩人物心理。就等于是，所以我的家庭应该对我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的孩子那个时候也初中小学呀，那个时候现在是高中的，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陪伴，那我孩子其实挺那个的，应该是也挺乖的嘛，这是对我来说。那我父母非常的支持我，我基本上就是晚上睡一个觉，把家里当宾馆，这里当家了。
1: 那您孩子有没有受到您影响，就是后来也学这个普贤戏啊？
0: 我的孩子是这样子，小学的时候戏剧进校园，他们学校也进校园，我去教他们学校教课，我把我儿子抓过来演配角， 我没让他演主演，他就很，他后来也就说，妈妈，我为什么不能演主演？我说主演有好多人可以演，那你现在当配角也是很荣幸的，你为主演当配角，你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当那个配角更好，然后还有一个叫主演是他的同学，我说你同学不是你应该也很支持你同学吗？然后让你同学主演，然后他后来后来我有一张照片，因为他那个配角是小丑，中间又画一个我们莆田话叫画一个白的那个油彩，我们叫鸟屎，我说同一个鸟屎，他说为什么叫鸟屎？他说这个不臭啊，这个油彩的味道。我说我们这样讲，但其实它是一种一种丑角的一种标志。但是丑角看他丑，他心灵是很美的。你看你是当教父这么辛苦的抬轿子是吧？他好了，但是还是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初中高中后他也钻研学习，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但是已经这种认知，这种的舞台的这种我对舞台的这种尊重，这种的严谨，他心里面就会有的，因为他有经过，他有经过。我说对传统文化，他至少也有一种敬畏这样子。
1: 那您徒弟现有多少？
0: 我的就是我们这种都是点对点的，比如说我是旦角，我就带两个稍微成熟一点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时间哈，我不能是从那种零开始的去教，因为基本功的话，可以有更多别的老师可以帮忙，就是比如说基本功大多都是从学校出来的，他学校已经学了3年基本功，到我们剧团我来带他，那我来带他的话，那我肯定要有一定的基础，然后我直接从剧目入手，比如说他们比赛的剧目，比如说现在有3-4个20几岁到30几岁的这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就在带他们，因为有比赛的剧目或者是小折子戏，或者他如果演主演的话，那我会跟他们辅导，就是指导他们，一直带着他们，因为每天我们在一起也是言传身教，所以很多我的东西我在台上表演，他在台下看，他已经也就吸收了，很多就是这种团带这个师带徒的这种师承关系，那是一个。那现在其实我还身兼的另外一个就是莆田艺校的一个老师的一个责任，我也想艺校如果有好的苗子，我也要点对点的把我们好的剧目传给他们，
1: 这也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啊，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啊，党代表，
0: 是这个是应该是组织给予我一个肯定，给我一个我们这个从艺者，特别作为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肯定，那就是有了这个身份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要求更高。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借这个机会，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蒲仙戏？
2: 那就唱一个《踏伞行》中的一两句吧。
1: 行啊。
2: 赵蒙毅得才兼备，这是赵文他德才兼备。
1: 这个太难了，
2: 这个是文人。
1: 这还是文读。
2: 赵蒙他得才兼备。
1: 德才兼备。
2: 差不多。
1: 您唱一下第一个。

0: 这个方言它就
1: 方言的已经
0: 就是一大难关。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能够来到咱们福建省莆田市莆仙戏大剧院，跟黄燕老师聊了这么多的莆仙戏。所以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咱们莆田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去当地啊转一转，就可以来到咱们莆仙戏大剧院。我觉得听了莆仙戏，您才真正算来到了莆田，因为这里有最原汁原味的莆田话、莆田味、莆田的腔。今天非常感谢黄老师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探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沿路，更压长云。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国际儿童节。在这个属于孩子的节日里，愿每一张小小的脸庞都挂着纯真的笑容，愿每一颗小小的心都被温柔守护。云听清晨，祝所有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4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阁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5: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4: 唱啥的？
5: 旦角，男旦，您懂不？
4: 老头演个女的？
5: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4: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5: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4: 医生摇了摇头。
5: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4: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5: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4: 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

圈万丈。那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碗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团上还有人骂郝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朱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她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狗老师的好多事儿，他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狗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狗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狗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狗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古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古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狗存中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的说，我早都预料到了。古存孝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它狗存中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

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1米9的个子睡，他老狗才1米66，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砂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浑浑全全6块板子，底子是混板子，盖面是混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混混的2块板子，再加上头脚2块混挡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6块板寿房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备下的。他给我一个人唱了几十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他给我唱戏的情分填了。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哥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瘾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让解放牌汽车第一台东方宏图垃圾安干了无缝钢管华北制药厂的青霉素，这些在20世纪50年代振奋全国人民的产品，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一份计划草案，

标有绝密字样。1955年3月印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5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图标。这本当年代表着中国工业化希望的册子，如今已成为回望历史、重温激情岁月的窗口。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经济领域百废待兴的局面和重工业落后的沉重现实，毛泽东忧心指出，现在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实现工业化打下基础，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应对外敌威胁。因此，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被提上日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1951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编制第一个5年计划。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统计资料不齐，国内资源状况不明，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因此15计划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的办法，不断修订、调整、补充。有时候一个数据的变化就会引发大量的修改。经过4年的努力，五一起稿，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5年计划草案。由于时间紧迫，1953年，计划正在编制之中时，就已经开始执行。1957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胜利完成15计划，中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在制造工业、冶金、国防军工和水利等诸多领域，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在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到处都是劳动的号角和机器的轰鸣，几乎

每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许许多多产品实现了自主生产。这场迅速、集中、全面、系统的工业化行动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此前的100年。从15到14，编制和实施5年计划规划，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围绕一张张为期5年的施工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代接着一代干，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举世罕见的发展奇迹。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北京南站。
1: 疾驶的列车上，五枚硬币立于窗台，稳稳当当，竖而不倒。车厢里的电子屏显示，当下时速为350公里。这是一组复兴号动车组模型，各有特色的流线型外观和多彩的涂装，区分着不同的速度等级或其适用环境。有的跑得更快，有的不怕冷，有的能上青藏高原，有的全车智能化。
2: 开往宝鸡方向。
1: 20世纪90年代，为打破经济发展受制于交通瓶颈、群众出行受困于一票难求的局面，铁路部门组织开展了高铁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进入21世纪，在国家强有力的顶层设计规划的引领下，中国高铁开启了高速发展之路。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全面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加密成型，需要更高速的动车组。2012年，在原铁道部主导下，铁科院技术牵头，联合30多家单位，全面启动了复兴号研发工作，旨在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动车组，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牵引、制动、网络等核心关键技术和装备全面自主。更高速的动车组需要一颗强健的心脏，也就是牵引传动系统。研发团队决定从打地基开始攻关，自主设计开发平台。当凝结着无数汗水和智慧的百万行代码顺利运行，宣告平台达到设计要求时，中国标准动车组用上完全自主的中国心，才成为可能。更高速的动车组安全保障必须全面升级。研发团队为动车组打造了一张天网，遍布全车的传感器对列车的走行步状态、轴承温度、冷却系统温度、制动系统状态等进行实时监测，为全方位多维度故障诊断和维修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全方位运行状态监测诊断系统以超能力护佑旅客安全出行。近1000名核心研发人员、数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团结协作，联合攻关。有的人一个多月就奔波近20万公里，有的人要在超过50摄氏度的环境中工作。为确保制动安全万无一失，他们会做上100万次测试，哪怕是1/3秒的通信中断故障，他们也不会放过。2015至2016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先后完成了形式试验、科学研究试验、运用考核。2017年6月25日，牵引、制动、网络控制、安全监测等核心系统均为自主研发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这个名字里有奋发图强、矢志。

国的爱国情怀，有砥砺前行永不放弃的民族精神，有领跑世界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纯中国血统的骄傲和自豪，更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奇迹。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唐僧师徒的西行之路上，通天河是一个重要节点。至此呢，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七八年，行程是54000里，无论是时间还是行程都正好是过半之处。而出现在这个重要节点上的妖怪就是灵感大王。为什么作者把这个故事放在如此重要的节点之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意义非凡。正是以这次行动为标志，悟空完成了从好汉到英雄的转变。在遇到灵感大王之前啊，取经团队和沿路的妖怪发生冲突，基本原因呢就是有俩。一个是男妖怪垂涎于唐僧那功效堪比金丹仙桃的肉身，要吃唐僧肉；女妖怪

那是贪恋唐僧，那一旦与之结合，即可成就太乙金身的肉体，所以定要与唐僧成亲。言以蔽之呢，悟空的降妖除魔基本上是出于防卫，车迟国稍微特殊点，但也是面临着道士对和尚的群体迫害才做出的反应。但这次不一样，连根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对唐僧肉呢，他原来也只知道很有营养，但并没有存心一定要吃一块尝尝。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和雷赶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主动要求去剿灭残害儿童的雷赶大王，完全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而这样的行动对于西游记，特别是对于塑造悟空这个英雄形象来说，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很简单，所谓英雄，它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能够被称为英雄的人，不仅要有过人的才能和勇武，更应当具有为了众人的利益而不畏艰险、英勇奋斗的令人钦佩的品质。咱们翻遍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文学作品，那些被各自的民族所称赞的英雄人物，无不具备这种令人钦佩的真正的利他精神。啊，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说古希腊的英雄当中最著名的是这样几个：阿基里斯、赫拉克勒斯、俄狄修斯。要论武功最厉害的当然是阿基里斯了，在特洛伊战争中，他的情绪就可以左右整个战争的局面，当他愤怒地冲向敌人时，就如同一只雄狮冲进毫无抵抗力的羊群，敌人只能在恐惧当中等待自己的死亡。要论智谋呢，当然要数俄狄修斯，他在沿路克服各种困难，以及回家乡时杀死情敌的那些行动，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武。要说到最伟大的英雄是谁，无论是荷马本人还是后世的读者，都会毫无疑义地推选赫拉克勒斯。为什么？因为阿基里斯虽然厉害，但他不过是自己情绪的奴隶。俄狄修斯虽然厉害，但大部分行动都是出于保护自己生命以及个人利益不受伤害。但赫拉克勒斯不一样，在他正式走向生活之前，他是明确地拒绝了恶德女神的引诱，决心遵照美德女神的劝告，去过一种虽然艰辛却高尚正直的生活的。在美德的指引下，他除掉了凶恶的狮子、野猪、怪鸟、疯牛以及其他作的猛兽，他还把自己当作一切受压迫的人的解救者，除掉了人间许多作恶的强盗甚至国王。正因如此，他才受到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而他也在最后光荣地升入奥林匹斯山，成为一名真正的天神。中国的例子我们就更加熟悉了，比如《水浒传》里面最有名的英雄人物大概就是鲁智深和武松，而考量这两个人，哪个没有为民除害的义举呢？武松的座右铭是：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鲁智深呢，更是古道热心，本来替下做得好好的，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金翠莲，就可以拳打镇关西，弄得只好当和尚。为了萍水相逢的林冲，就可以与高衙内为敌，弄得连和尚都当不成。金圣叹在说到鲁智深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叫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之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我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么多古今中外的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无非就是为了说明一点，就是那些令我们敬仰的英雄人物，他们或者帮助人类战胜妖魔，或者帮助百姓战胜邪恶，总之他们的身上一定是有着真正的利他色彩，闪耀着某种动人的道德光辉的。美德之于英雄啊，就如灯之有光，如火之有焰，如珠玉之有宝色，没有了这种利他精神，英雄也就只是个莽汉罢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假如悟空只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团体顺利取到真经

而与沿路的妖魔进行斗争，即使过程再精彩，说到底也不过还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这个境界终究还是不高的。他就是再厉害也不过是个牛人而已。但有了这种路见不平的故事，悟空的人格当中呢，就被注入了利他的成分，这个形象就具有了某种真正的英雄色彩和侠义精神，从而变得光辉和高大了起来。有人可能会说，以前每一次降妖除怪不也是为民除害吗？确实啊，从实际效果上说，不管是降服那些想吃唐僧肉的男妖怪也好，还是降服那些想和唐僧配合的女妖怪也好，其实都是间接的在为民除害。因为那些除害哪一个不是以吃人为生的？悟空把这些妖怪除掉，本身就是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安宁。但是不管怎么样，查缉初心首先还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到达西天，保证自身的安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值得感谢但并不值得感动。但通天河的故事不一样，林汉大王原来并不知道唐僧师徒到来的消息，并且他对吃唐僧肉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唐僧师徒本来是可以与灵感大王相安无事的。悟空之所以主动要求去剿灭灵感大王，完全是因为看不惯灵感大王每年要吃陈家庄一对童男童女的暴行。换言之，悟空此番作为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之心，是为民除害的义举。也是由这次故事开始啊，这类故事就渐渐开始多了起来。比如说在七绝山剿灭蟒蛇精，就是为了使当地百姓免于被巨蟒吞噬之苦而为民除害的义举。比如在比丘国与白鹿化成的国杖作对，就是为了能让上千小儿避免死于非命的厄运。但从数量上来看呀，这样纯粹出于利他之心而降魔除怪的故事，在《西游记》当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多。但虽然不多，这些故事对于塑造取经团体，特别是悟空这个主人公的正面形象，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是不是英雄，论迹固然很重要，但论心可能更关键。因为英雄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意味很重的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低头为何会伤颈椎。
3: 这个年轻的病例来说哈，为什么年纪轻轻他的颈椎病就会这么重呢？让我们一探究竟。我们看到里边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两样东西。
4: 大家看，这是一个手机，还有一个游戏手柄。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5: 这谁不喜欢？我也
3: 大家都喜欢。
4: 手机天天玩，游戏特别爱玩但他的这个时间每天超过10个小时。就因为你看这个手机的姿势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大家看手机的时候是这么看吗？
3: 这么
4: 大家都是这么看
5: 吧，
4: 都是要低着头看吧，
3: 对，
4: 是吧？这所以这个方式呢，已经跟我们过去老一代人是完全不一样。老一代人没有手机，他不会长期的这么低头的看手机，所以老一代的人一般都是仰着头的，那我们年轻一代现在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有了游戏，那么天天都是低头。是跟这个颈椎病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的。
5: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平时特别喜欢玩手机啊，在这个后台的时候，要不然我就是打游戏，要不然我就是刷视频，反正怎么样头都是低着的。可能别人跟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说啊，是找我吗？然后完了，又低下来了，就好像一直我已经习惯了我低头的姿势了。我在外面如果等地铁干嘛的时候，我也是把手机拿出来，同一件事情开始开打。
3: 但你意识到这样长期的低头去看手机玩游戏会对你的颈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破坏吗？
5: 因为你现在说颈椎，好像没有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颈椎是好的，好像大家觉得颈椎它就是一个亚健康的问题，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儿。而且我觉得大不了我玩累了我就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轻松活动一下，也就缓解了。
3: 对，所以看来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哈，如果要是长时间的低头，有可能会对我们的颈椎有什么样的伤害。您赶紧跟大家说说。
4: 大家看，这么后方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伸肌群，它连着我们的头颅，下面连着我们的胸椎。在我们低头的时候，它这个肌肉就会拉紧。如果你持续的低头看手机呀、玩电脑啊，它这个肌肉就拉长了。大家知道这个橡皮筋不断的抻，长时间不让它休息的话就会变松。
3: 对，
6: 当然
4: 没有弹性了。
3: 对
4: 啊，那么肌肉也同样是这样的，如果你长时间不放松，它的这个里面的肌纤维就会有小的微损伤，甚至有的撕裂，里面会有出血，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还会形成钙化、骨化。它有可能造成劳损而且变得僵硬。那么对于

0: 维持颈椎正常的一个前凸的这个形状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呢，我们颈椎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承受应力呢，是从骨性结构还有我们的肌肉也会分担一部分应力。那么如果你的颈椎的肌肉变得劳损或者僵硬，它将承受的应力就会转移到我们的骨性结构。看前方的骨性结构变红了，这就说明它的骨性结构承担了肌肉本来应该承担的一些应力啊，就会出现椎间盘啊突出，甚至勾椎关节的增生。椎间盘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洋葱皮包的一个盒，那么如果它的压力逐渐的增大，不给它缓解这个压力，它的这个葱皮就会破，一破了这个盒突出去，那有可能造成突出，那么整个的葱皮都破了，它可能脱出啊，它的后方就是脊髓和神经根，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神经压迫，从而产生脊髓性颈椎病或神经根性颈椎病。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当代人能够感受到颈椎病已经慢慢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多多少少我们都有一些颈椎不太舒服的感觉，
0: 是的，
1: 也有可能多少也会带来全身的一些影响和变化啊。所以大家听完这个数字啊，尤其是刚刚呢陈主任介绍了有颈椎病有可能会引发全身那么多的症状，连续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就专家说完之后吧，我也觉得我这颈椎吧不太舒服，咯楞咯楞的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颈椎可能也会存在问题，但相比校书来说，我觉得我问题就小。
1: 为什么？
2: 你看我脖子粗啊，说明我这个底盘啊，它这个承受力、承载力就强。你看他那个大脑袋小细脖子，就跟耍流星似的，然后耍着耍着一个嘣儿，他没准就是不是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跟颈椎病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就是脑袋大、脖子粗、颈椎间盘不突出。
3: 有点紧张，因为我确实颈椎有一点问题，就是我怎么发现它有问题，就是它响。比如说我低头时间长了之后，我稍微一抬起来左，我特别爱做这样的动作，然后左边嘎嘣一声，右边嘎嘣一声，它老响，我就有点害怕。
1: 杨斌呢？
4: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最后是导致病变了？但是我们正常人谁不低头呢？难道我们只是看手机吗？我扫地啊，我拖地啊，我做饭呢、啊，我不是都是低头的吗？
3: 看书写字，
4: 对啊、我低个头最后就能变成那样了。
1: 我明白了，就是当我们看动画的时候啊，没有切身的感受，
3: 对
1: 你并没有意识到，哎，我们看那个动画当中的肌肉拉伸了，变松了，如果要是这个是落实在我们的颈椎上，到底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那我们现场呢，就不妨让大家来感受感受，当您在低头的时候，我们的颈椎究竟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我们也拿上一组道具来啊。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

0: 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全军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6: 重点关注我军探索备装保障巷战卫战新模式，首次在朱日和等3个训练基地试点开设临时战地备装超市。
5: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6: 环球军情：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巴嫩真主党称对以军发起多轮打击。
5: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
6: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级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决策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军队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组织实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请听报道。
5: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是学习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思想问题。全军各级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原原本本学习领悟，深化讨论辨析纠偏正向，深刻领悟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中央军委派出5个督导组开展检查督导，各部门各单位分别派出督导组搞好常态督导，以推进解决突出问题为重点，与部队官兵共同研究，共商对策，共破难题，推动学习教育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王永文：
7: 我们构建起党委组学、制度促学、骨干帮学、网络助学的学习链路，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与党委一般人坚持沉在基层一线查事情解难题，同时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端正履职导向，摒弃虚功伏绩。
5: 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 干什么？面对这些振聋发聩的责切叩问，广大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深入匡正思想认知，校正价值偏差。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围绕还有哪些流毒积弊没有清干净，还有哪些错误思想观念没有真正改到位，党委班子成员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带头检视查白反思，晾晒曝光思想。东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王伟：
8: 我们始终把思想纠偏正向摆在突出位置，聚焦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这些思想根子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反躬自省的态度从严检视反思，让每一场讨论辨析都不虚不空，不走过场。
5: 坚持问题导向是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有力牵引。全军各级坚持刀口向内，真查实改，深查细照，力劳问题整改靶标，开门纳谏，接受官兵评价监督，让官兵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军事航天部队某部把深化学习教育、推进问题整改与重点行业领域整肃治理统筹起来，与为官兵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结合起来。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从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起，能当下解决的绝不拖泥带水，一时难以解决的卯住不放，聚力攻坚，真正把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郑哲军：
9: 每季我们召开官兵吐槽大会，直面政策制度、日常管理、基础设施等官兵关切，收集意见建议，区分例行例改、计划推进等类型逐条回应，注重把解决问题与后勤行业领域整肃治理一体推进，以过硬后勤保障能力为战斗力建设赋能增效。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战斗力要过得硬，练兵备战就必须实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上下积极纠治训练场上华而不实的花架子，取而代之的是全员全装、你追我赶的练兵热潮。党委机关靠前指导，不再纸上谈兵，与基层官兵共同破解战斗力建设的卡点、堵点，各战区细化查究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将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硬杠杠，推动力劳战斗力标准。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张若飞：
10: 我们始终把战斗力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紧盯强敌对手和未来战场，成立专项攻关小组，建立问题立项、机制攻关、训练检验、复盘优化的完整工作闭环，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之年，全军各级坚持把学习教育与推动练兵备战、规划建设、基层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以全部心思精力谋战务战，以科学务实态度推进规划建设，以久久为功定力抓基层打基础，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下力做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不断打牢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火箭军某部彭小雨：
11: 我们把抓基层当前绩深耕，党委班子成员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实行一连一策帮建，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定点联系、沉到一线、找症结、教方法，通过面对面指导、手把手帮带，实打实解决基层难题，让战斗堡垒更坚强，确保部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俊祥、孙兴维报道。今年五月至十月，由相关联勤保障中心机关牵头，我军首次在朱日和等三个训练基地试

0: 好状态投入练兵备战。据了解，近年来全军备装保障系统坚持以战领建，向战未战，持续优化保障模式，逐步推行依需申领、精准配送、精确保障。官兵通过平台即可按需选装，自主下单，同时还组织备装服务走基层、战地备装伴随保障等专项活动，推动备装保障加速向打仗型转变，从被动发放到主动服务，从配发什么穿什么到缺什么补什么。新型备装保障模式是军委机关和各级备装保障部门为战而保、服务打赢的生动体现。下一步，有关部门还将结合试点情况，逐步推广备装伴随保障模式，为部队练兵备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这次任务重点针对岛礁官兵常见的颈肩腰腿痛、皮肤病、慢性病等，配备中西医诊疗设备与常用药物，组建多学科医疗服务队，同步搭载文艺骨干，实现医疗服务加文化慰问双重保障。
0: 本台消息，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5月3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两天军地有关单位和部门组织开展富有军卫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孩子们通过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零距离接受国防教育，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请听报道。
3: 童趣飞扬迎六一，多彩活动润童心。连日来，多所军队幼儿园通过举办文艺汇演、趣味障碍游戏、创意绘画展览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舞台，让他们度过快乐而充实的节日。军事科学院幼儿园复兴园园长李丽华：
4: 结合军营文化，陪伴孩子们成长，让每个军娃都能尽情展现自己，收获欢乐。我们也将持续立足军营育人特色，深耕素质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军娃健康快乐成长。
3: 六一儿童节前夕，多个部队组织军营开放日活动，在西藏、广西、江苏、湖南等地，中小学生们走进军营，了解装备性能，学习国防知识，沉浸式接受国防教育。广西梧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李尚晨：
5: 看到警叔叔们的那些武器装备，感觉特别震撼，也看了他们的表演，感觉他们训练特别辛苦，我会向他们学习，做一个勇于担当、敢于奉献的人。
3: 在湖南衡阳，当地学校组织开展给边关叔叔写封信、画幅画活动，同学们用画笔描绘边防官兵戍边卫国的场景，并邮寄到新疆军区某团驻地。官兵们认真阅读信件，并在回信中向孩子们讲述戍边执勤的经历，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长大后报考军校，共同守卫祖国。衡阳都司街碧桂园小学老师吴孝菊：
6: 孩子们在参与中真切懂得岁月静好的背后含义，让感恩与担当的种子悄悄生根发芽。我们将引导孩子把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当下好好学习的动力。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方家、王前辉报道。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千里机动至西北大漠，在野外演训场完成新型信息化主战装备集中兽装列装。 这批新装备集智能化、模块化、高精度作战。

0: 慢优势于一体，精准适配荒漠战场环境，有效补齐了全域机动、立体攻防、应急应战的能力短板，为部队遂行复杂环境下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战力支撑。
1: 记者李报、董卫华报道。近日，海军工程大学某学院组织了一场实战化综合演练，演练采取背靠背自由对抗模式，构设了复杂电磁对抗环境，对无人机群对抗、水上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升官兵应变处置和团队协作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总台记者刘畅、薛景、黄铮铮报道。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对话会上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0: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
1: 总台记者梁慧、李兆当地时间5月31号了解到，以军当天上午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了大规模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并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5月30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5月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已经夺取了黎巴嫩南部的博福尔城堡。资料显示，博福尔城堡属于离南部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动态。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咱当兵的人，今天为您介绍原陆军总医院王文远教授，用国家级创新技术平衡针灸服务官兵、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庄兆来，播音佳慧。
3: 夏日的清晨，阳光洒满京城，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干休所的活动室里，坐满了军队退休老干部和军人军属。
4: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

0: 等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得像这个大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能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好。

0: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0: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2: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3: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5: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7: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6: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7: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疫情鹅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助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

0: 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

0: 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明，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

0: 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里以这条战线。如果里以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里以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里以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1: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2: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2: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1: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1: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7: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筒里。
8: 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筒，天上面基址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筒，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7: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8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

0: 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三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三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1: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现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上张。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2: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3: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灵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4: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吃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鱼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鳅等活饵垂钓的违法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7: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的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

0: 要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1: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0: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1: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0: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2: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掉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0: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3: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0: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4: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0: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3: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5: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6: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三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3: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 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0: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3: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0: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3: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地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0: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7: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6: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成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已经8点多了，哈，
10: 是
9: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0: 好，
11: 再降一点。
12: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9: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去管控噪音扰民这个事，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然后就比较配合了。
1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
13: 开始是有点不习惯，经过多次的开会啊调解啊，现在我们都处理得挺好的，他也会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是综合来的。
12: 陈龙告诉记者，噪音问题涉及多个部门，界定难，执法人员一走，反弹现象比较严重。前期矛盾特别激烈的时候，他们干脆请来投诉人和领舞代表一起开了个吐槽大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9: 最后呢，我们商定成一个大家都形成的一个公约，在我们居民区这个声音啊不超过60分贝，我们给他们合理的划分位置，按照我们9点钟以前 这个合理的时段啊，开展他们的这个广场舞健身的活动。最终。

0: 我们噪音扰民的投诉量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一个智慧的监管手段，装到音箱里面，超过了一定的分贝，那它就会自动断电，15秒钟之后再重启，达到降噪的这个目的，减轻我们的执法压力。
1: 干着干着，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这不光多了办法，还让城管一进社区很快就被居民接纳了。同区的赣江街道城管队员罗旭也深有感触。
2: 银海新苑小区2022年的时候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以前是一个，当时这里就是这个老旧的拆迁，当时也是没证的，就很紧，这个过道就1米多一点。拆出来之后，我们也是多次上门沟通，最近召开了街道、社区还有居民代表以及设计方、施工方协调会议，这个电梯就装起来了。国有红色物业住进了我们小区，因为物业它是没有执法权的，我们就把城市管理进社区和物业管理有机联合起来，涉及到了市政园林环卫的，这个是我们发挥的作用。物业能管的，我们就一定压实物业的。我们监督他来处理。
1: 看得见管不着是很多城市基层治理的老大难。拿老旧小区改造来说，既要统一居民意见，又要调动多方力量，街道社区有时候真推不动，这时城管力量主动往下沉，靠着网格管理和吹哨报道这些机制主动发现问题，推动解决就成了破局的关键。还是在张贡区，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
3: 无物业小区更多的是小区的事儿，小区自己来议，我们先解决，那如果解决不了，哎，我就充分运用了我们这个城管进社区。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4: 数据显示，2024年至今年4月，江西赣州的城管类投诉工单持续下降，群众满意度稳步提升。不光赣州，全国不少地方都在尝试让城管进社区、进街巷，用精细化的服务来提升城市运行和治理效能。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西赣州市一体化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从各种渠道涌来的任务单。负责人欧阳建明说，市民打12345上问政赣州或者省级平台转来的投诉，全在这儿汇总，再分派给对应的部门核实处理，大部分案件3到4天即可办结。
5: 12345它是市民投诉嘛，是一个被动我们发现问题的一个渠道。其实我们这个还有块，就是我们主动发现问题的平台，就是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我们有路面的采集员，我们现在也在做人员的这种采集到智能化采集的转变，有人员去巡查，有无人机去巡查，有车载去巡查。正常来说，12345平台跟我们这个运管服务平台加起来，其实全市99%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
1: 在重庆市北碚区，小摊贩占道经营治理不用再搞人海战术了，一个 AI 管家就能搞定。依托7400余个雪亮工程摄像头，搭配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和 AI 算法，可自动识别超范围经营、噪音扰民等问题，然后自动派单、处置、反馈，形成闭环。上线以来，线上处置事件5300多件，处置率达100%，市民投诉同比下降56%。拉面摊主程海军以前天天打游击，现在通过手机10天不到就拿到了北泉夜市的固定摊位。
6: 在以前呢，我是哪里人多就在哪里摆摊，今天在这条街，明天又被赶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遇上检查的话我就得赶紧收摊。今年2月份听说在我们北泉夜市为流动摊贩规划了固定的经营区域，我也通过愉快办申请，好像是8天吧10天就接到了通知，说安排好了一个摊位，直接可以上岗。
1: 在云南昆明，靠的是一尾一半一平台破题，市城市管理局统筹协调处处长张学平打了个比方，以前部门之间容易踢皮球，现在形成了一盘棋的大城管工作格局。
7: 一委就是市委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双挂帅进行统筹协调；一办就是设在市城市管理局的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将一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任务；一平台就是打造及感知、分析、指挥、监察于一体的智慧城管系统，实现一图可视，一目了然。
1: 这些探索有一个共同的时间起点，2016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全国城市管理

0: 执法队伍强基础、转作风、树形象，要求杜绝粗暴执法。十年来，变化真真切切地落在了街头巷尾，全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作风明显改善，形象不断提升。在此次记者的调研中，记录下了江西赣州一些商户和居民对城管人员的真实评价。
1: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摊位在这里呢，我们就很安心了，
2: 都是很有温度的，是吧？温馨提示一下，跟以前的那种执法是天壤之别了，我们的收入是一年比一年要好了。
3: 城管进驻小区，他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居民反馈的一些问题嘛，而不是说站在对立面的这个角度。
0: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江西赣州市城管局执法督察科负责人蔡继兵说，当地探索城管进社区已经八年多了，今年五月刚出了份工作指引，总结了一套1131模式。
4: 一名县级城管部门领导挂点联系，园林环卫、市政、执法三名城管干部进驻，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协同配合搭建社区治理网格。在离城区偏远啊、人员保障不够的社区啊，我们还探索城管小蓝虚拟队员进入社区，实现群众诉求啊，一键上报，实时响应，快速处置，让小事啊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
0: 2025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5: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发挥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和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引领和协同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地采取灵活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做好精细管理服务保障。我们还将印发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清单，指导各地运用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几天的采访下来，我深刻的感受就是，大到加装电梯、管网改造，小到乱堆杂物、道路破损，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和城管队员有关系？仔细想想，这些恰恰是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的琐碎日常。而城管进社区之后，这些事儿有了主理人，在社区的牵线协同下，城管队员就像扎在基层的末梢神经，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大格局。这抹城管蓝正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最亮眼的底色。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从咕咕坠地、牙牙学语到朗朗书声，都是孩子们出生成长各个阶段的声音。而成长的烦恼呢，也会体现在声音上。像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呢，还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的病变。突然失声，表面上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可能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
9: 那这个六一，我们一起带您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
10: 梦梦梦梅花开，
11: 梅花开，
12: 不用打
10: 开。梦梦梅花开，
13: 最后一个字再轻一点，来，往前走。
10: 梦梦梦梅花开。
14: 五月的下午，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一间治疗室，七个上小学的孩子在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13: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得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14: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10: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14: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13: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14: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女士介绍，
11: 就是大家有时候调侃聊天嘛，说你们孩子怎么跟杨坤一样是烟嗓呀，就我们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那因为每个孩子特点不一样嘛，也许孩子声音就是比较粗糙的这种声音。然后差不多3岁多吧，来医院正好做一个眼睛的复查，然后有大夫就说是你孩子的声音好像有声带小结，后来就联系到了刘老师，做了2期差不多，后来就声音很改善很多了。
14: 成长的烦恼在嗓音上的表现不光是嘶哑，还有青春期变声中的异常。
13: 到了青春期呢，尤其是男孩，他的生理结构变化比较快，声带也快速拉长，结构虽然变了，但是他的发声方式还是保持着童声的发声色彩，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青春期假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这种情况呢，需要及时的进行调整，让他的发声方式与生理结构相匹配。
14: 这是一个青春期男孩在嗓音门诊治疗前后的声音对比。
1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4: 来嗓音门诊的孩子还有一种情况是突发性失声。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3: 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16: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14: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17: 妈呀，咋这么神奇的？
14: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3: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14: 心因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18: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1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0: 团纵横。

0: 论新闻。美国将于11月迎来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已经开始了选前的一系列准备和动员活动，而其中交锋最为激烈的就是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
1: 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每次选举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争取重新划分选区地图，使得每个单独选区尽可能让支持己方的选民刚好过半，从而在不改变选民倾向的情况下，单纯靠选区的划分就能够获得更多增加的席位。
0: 民主共和两党为何都能够随便调整选区？调整选区又为何能够直接影响两党的国会席位？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还没有正式开打，民主共和两党却已经先在地图上动起了手脚。要了解这场选区版图战，首先你得知道他们在争什么。美国联邦众议院一共有435个席位，参议院有100个席位。在中期选举中，众议院将全部改选，而参议院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需要重选。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参议员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的，每个州固定两名，所以不存在选区重划的概念。众议院席位则是根据各州人口进行分配，人口越多的州，众议员就越多。而由于人口一般不会均匀分布，所以州政府就需要细化选区，人为划定边界，尽量保证每个席位对应差不多的州内人口。此次两党通过重划选区，争的其实是众议院的席位，或者说是众议院的控制权。由于人口流动，因此美国的选区一般跟人口普查同步，每十年调整一次。2020年，美国刚刚重新划分了选区，所以两党现在重划选区的行为，无疑是打破了惯例。这是否可行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表示，
3: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选区至少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按照每十年一次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来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相关判例确立的程序。在这个美国联邦宪法意义上呢，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那目前面对的这个2026这个中期选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两党呢各自呢都以最大化本党席位数量为目标，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在2025-2026这个期间，在不具备新的这个准确的人口普查数字的情况下去推进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是不违法的，在原则上是可以推进的。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是这个两党这个私利的最大化，也将呢持续的刺激这个党争极化。
2: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党派只要在众议院拿到过半席位，就算控制了众议院。目前共和党手里有217个席位，仅比民主党多5个。而对比参议院，美国众议院虽然日常议政权力少一些，但是有两个重要的职权无可替代，税收立法和弹劾总统。如果共和党丢掉了众议院，不仅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推的大而美法案会在今后两年难以推行，就连他本人可能都会像第一任期时一样面临弹劾指控。因此现在的众议院对于共和党而言当属兵家必争之地。那选区重划怎么就会让席位增多呢？因为美国的议员选举制度是赢家通吃，由于一个选区只能有一名代表，对于各个党派而言，只要拿到 51% 的票数就可拿下议员席位。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区域共和党有30个选民，民主党有20个选民，要选5个席位，你以为会是3-2吗？实则并不是。对于共和党而言，只要保证每个选区内共和党有6个选民，民主党有4个选民，就可拿下全部5个席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民主党人詹姆斯强烈反对该州的共和党人重划选区的做法。
4: 南卡罗来纳州非裔选民占总人口的 29%， 民主党选民占比达 43%。 可无论你们如何发声，在本州七名国会众议员席位中，未来可能没有一席属于你们。白宫无视既定流程，践踏宪法，一意孤行。
2: 所以在美国，划分选区的原则不是集中优势力量在某个主要选区拿票，而是把支持者分散开，在每个选区内保持相对优势。而如果对

0: 守党派的支持者更多，就尽量划到同一个选区，通过牺牲一个议员席位来争取获得更多席位的可能。
1: 实际上，美国这种操纵选区的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1812年，民主党早期领导人杰利，也是签署独立宣言的美国开国元老，为使其党派在选举当中获胜，签署了一项重划州参议院选区的法案。其中一个形状极为扭曲的选区被批评者讽刺为一种动物蝾螈，所以后来就有了杰利蝾螈一词，用来概括不公正的选区乱划现象。
2: 那么美国有没有尝试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效果又如何？除了杰利蝾螈，如今又演化出了哪些新套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的杰利蝾螈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门代指不公正选区。如果一个选区形状特别怪异，少数派政党可以拿到多数票，或者好几个选区刚好出现多数票，不给主要反对派留席位，都可以叫做杰利蝾螈。过去100多年，美国一直在给选举制度打补丁，想要限制这种行为。例如1842年，美国国会行使宪法权力，要求选区必须在地理上相连，防止出现选区飞地。1901年，美国进一步要求各个选区必须形状紧凑，不能出现过于狭长的区域。此外，1965年，美国还正式通过投票权法，旨在根除系统性的种族选举歧视。然而，这些立法的作用在近年来一直在遭到削弱。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例如投票权法的第5条和4B条呢，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司法辖区在修改选举规则前必须经过联邦司法部的预审。其中的第2条呢，则规定任何州或地方政府不得实施任何可能因种族或肤色原因而剥夺或削弱美国公民投票资格的规则做法。这项立法原本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过去十几年来呢，美国司法层面，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多个案例啊，一直在削弱这项立法，结果是使得党派操纵选区在法律上几乎没有约束，导致选区重划成为美国两党斗争的焦点，削弱了选举的公平性和代表性。
0: 除了古典派杰利蝾螈，选区重划行为发展到现在还变化出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对方党派有2名热门候选人，就把这2个人的选区划到一起，逼对方内斗。如果有的候选人支持者来自本地社区，就把他的家庭住址跟社区分开，让他拿不到本社区的票。此外，美国两党还通过操纵规则、运用新技术等，让选举变得更加可操纵化。对此，张家俊表示，
3: 比如说像调人口普查口径，从而改变各州人口数据，进而影响选区席位分配。比如说像用地理信息系统啊、选民数据建模、算法和数据分析等等，来更加精准地打包或者拆分选民群体，以获得选举优势。比如说像这个绕过州的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直接由州长或州议会来推动重划方案，来规避独立委员会的制衡，以实现党派利益最大化。这些新玩法呀，反映了美国选区重划从传统的技术性调整向政治博弈、技术赋能和跨州联动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美式选举的公平性。
2: 在此次选区争夺当中，共和党明显在更多州尝试重划选区，那为何民主党不这样做呢？本次选区版图战目前战况怎么样呢？会对中期选举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参议院通过一份新的国会选区版图法案，拆分了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非州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使得共和党有望在中期选举中拿下一个目前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席位。不过，共和党的行为在其他两个州则遭遇打击。5月26号，亚拉巴马州旨在将非州裔选民为主的选区削减至1个的举措遭到联邦法院叫停。同一天，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总的来看，目前共和党正在约10个州开展选区重划的行动，而民主党则只在2个州进行了尝试。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否会意味着共和党正在这场争斗中获利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民表示，
4: 对民主党而言呢，一方面呢，因为民主党主导的这个各州的初选呢，很多呢都已经完成了，就不可能再去重新划分选区，推倒重来了。另一方面呢，由于我们知道民主党的选民呢，相对来说呢比较集中，更

0: 多的集中分布在大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也就导致呢，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在程序上，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比较困难的，是不利于呢，扩展这个民主党的这样一些这个席位的数量。那么比较而言呢，最新一轮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呢，总体上应该说是对共和党有利的，有助于缓解呢目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这样一个这个选情的颓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当前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选情的这个焦灼点呢，这个聚焦点呢，还是生活成本问题，是这个油价等等这个通胀问题，以及呢对外的一些这个地缘行动啊相关的这样一些议题。那即便呢重新划分选区的话呢，可能对共和党来说呢会有所这个弥补，但最终呢仍旧无法改变呢这个民意整体上对共和党政府的不满。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今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今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八个月的封闭期，今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以携手支持父母为主题启动全球父母日纪念活动，旨在让人们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子女养育投资以及游玩式育儿方式的重要性。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
6: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8: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7: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8: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7: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9: 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杨。在本期节目当中啊，我将为您揭讲 中篇故事。